0: 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

0: 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杨家叔侄已败我二将，本帅命令你们摆出太阴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众。
1: 遵命。

0: 想到萧天佐的双龙阵已经如此成熟，瞬间就改变了周围的气场，迅速造出了双龙风。他还结合了太阴八卦阵，不仅引发壮大，还迅速扼杀了我军前锋。如此玄妙的布阵方法，老身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啊。这萧天佐真乃统军之旷世奇才呀。
1: 双龙阵确实厉害，所到之处无坚不摧，而且若前锋被歼，后续之兵必然溃散。
2: 萧元帅的天门阵果真变化无穷，杨五郎和杨宗保已经被紧紧锁住了，
3: 该穆桂英破阵了，他必定会派兵协助先锋部队突围。你率兵堵住缺口，防备他们冲出重围，冲入战中。只需坚持半炷香的时间，杨五郎、杨宗保必将被擒。
4: 杨延昭将军，听令。
1: 末将在。
4: 本帅命你率人马从两侧迂回。

住手！

0: 惊所震。
1: 娘，没想到萧天佐阵法用得这么活，三转两转就把宗保和五郎他们围在了阵中。
2: 穆元帅，快领我们前去救援吧，否则他们就危在旦夕了。
3: 穆元帅，您快下令吧。
4: 这铁门金锁阵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似有门，其实无门，你冲进一道门还有无数门，一旦冲进去便很难脱身。
2: 穆元帅，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
5: 宗宝，你再坚持一下。

三军出击。

0: 王三娘听令。
1: 穆元帅，
0: 你们率一队人马将降龙墓显露在辽军阵前。
1: 遵命。

0: 那是什么？
1: 什么东西？
2: 这穆桂英又在耍什么花招？

0: 城楼上的姑娘们，别玩了，该干活了。遵命，告诉所有女兵快点。
1: 好。
2: 姐妹们，看咱们的了。
3: 是啊，是啊。
4: 走，当官的就怕群不正，那我们去夜半玩弹嗓。
5: 快下命令吧，不然我就该哭了。
0: 好，

0: 收兵。
1: 收兵？穆元帅，趁机追杀，全歼辽兵啊！
0: 收兵。
1: 穆元帅，
2: 穆元帅，
3: 收兵。
2: 行了行了，鸣炮收兵。

0: 将领兄弟们，我们已经收回了失去的土地跟城池，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吗？
1: 进攻！
2: 进攻！
3: 进攻！
2: 进攻！
0: 班师回朝。
4: 啊？什么？啊？
5: 穆元帅，为什么不打了？我们士气正高呢。
6: 对呀，我们士气正高呢。
0: 放他辽军一马。我已给辽军写了书信一封。希望狼烟不再起，两军不再战。当然，这是征战大计，应由大宋皇帝跟辽主萧太后商议后决定。我只是想，这两地的百姓不再受这战乱之苦，望你等能体恤本帅之心意。
7: 元帅，那萧太后她能答应吗？
0: 她一定会答应。愿宋辽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2: 永无战事，和睦

0: 欢迎穆元帅凯旋而归呀、啊！
1: 谢八王爷。
2: 好，
0: 请进城。

0: 叩见圣上，
1: 圣上万岁。

0: 没想到这么快就大破辽军，班师回朝了。
1: 这都是因为拜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元帅。
2: 还是圣上圣明啊！
3: 圣上圣明！
0: 朕今天高兴，非常的高兴，击败了辽军，收复了失地，众外卿无一人殉职。朕在此要为全体将士予以褒奖。
3: 谢谢圣上。
0: 舍勒太君，
2: 微臣在。
0: 您率天伯府人上阵御辽，是破辽的功臣呐。朕封你为护国夫人。
2: 谢圣上。
0: 免礼免礼。严昭，
4: 微臣在。
0: 你此役率领众将士骁勇善战，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全军将士做出了榜样。朕要赏你黄金千两，白银万两。
4: 谢圣上。
0: 严宗保，
5: 末将在。
0: 你冲锋陷阵，屡建奇功，朕封你为左骑将军。
5: 谢圣上。
0: 杨家部将和赵飞作战英勇，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朕要对你们逐一重赏。
3: 谢圣上。
0: 今日是庆祝之日，也是算账之时。穆桂英，你身背重罪，你可知罪啊？
6: 穆桂英无罪，自然不知了。
0: 你不知，且听朕列举你三大罪状。其一，对当今圣上不行跪拜之礼，

0: 乃大不敬，按律当斩。其二，与你父亲固守匪寨，与朝廷违抗，按罪当剐。其三，抗旨不遵，违令出兵，按律当诛。
1: 这圣上，穆桂英虽然有罪，可他击退了辽军，功不可没。
2: 圣上，孙媳桂英之罪就是老身之罪，老身管教不严，老身愿替孙媳桂英顶罪。
3: 圣上，罪臣杨延昭和天波府的人为穆桂英求情。
0: 哎，免，当然了，此役穆桂英也算是战功卓著。其一，你率重兵将击退了辽军，收复了城池和失地，也算是功劳之伟啊。其二，你用真情打动了萧太后，她主动退兵，还捎信给朕，同意共修盟友之意，让辽宋永无战事。你的远见卓识值得百官效仿啊。其三，你挖出了王青龙等人，为大宋除去了祸害，也是功莫大焉呐。
4: 是啊，
0: 但是我大宋从来是赏罚分明，功不能抵过。
5: 这
0: 来人，
6: 有
0: 扒取穆桂英的战袍，带以受刑。
7: 干什么？为何陷阱？
0: 大宋律明是元帅受刑可以，战袍替代。
1: 来，快快快，快帮他脱下来！快，
8: 傻孩子，这是让铠甲带你受刑。
7: 啊！
8: 来，
9: 快点，快点！

0: 贵英啊，你的战役证明了你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帅才啊！朕要好好的奖赏你。
1: 贵英啊，你还不赶紧给圣上行跪拜之礼？
2: 谢圣上。
0: 你不给朕跪拜，朕还真不怪你。 朕只是希望你父亲、木羽可以归顺朝廷。朕知道你做不了你父亲的主，回去捎个话：如果他能归顺朝廷，今天所述你三大罪状一笔勾销。
1: 是，有空一定转达。<笑>
0: 如果你爹归顺了，你是不是就给朕跪下了啊？<笑>
3: 鸡蛋还没出来呢，您就想着拂晓筋儿的事儿了，此事日后再议。<笑><笑>
0: 也罢，众将官听旨，自今往后，唯穆桂英大唐之上，可以不对朕行跪拜之礼。
1: 圣上，
0: 谢圣上。穆元帅还有什么要求啊？
4: 请求圣上赐桂英点吃的吧。嗯，是什么意思？孩子饿了。中将官，朕已备好了酒席。吴元帅，请。
1: 是。
4: 哎，桂英，不得无礼。圣上走前面。哎呀，爹。
1: 圣上刚才说什么来着？贵英先请。
5: 圣上，有穆桂英护驾，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0: 啊，是的，是的。走，
1: 走。

0: 付，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朋友说他脸是土匪。
1: 这
2: 好样的，好样的啊！这
3: 他们两个曾经是土匪。
0: 小朋友说你也是土匪。

我的人生悲喜剧是从我18岁那个夏夜开始的。我出生于大西南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大山区。18岁那年，我被选为徐家寨的歌仙。按照我们的习俗，只有那些不怕牺牲、上刀山、下火海、骑马雕羊、过三关、夺魁首的比武状元，才能有幸获得歌仙的芳心，成全一顿美女配英雄的佳话。西南王徐旺达之子徐子明，我的同寨族兄郑十载，胸前挂着西南大学校徽的刘二木和他的大哥提篮洞大当家刘大某，冥冥之中没有任何的预兆，上苍已把四个男人悄悄地送到了我的面前。从此生离死别，恩怨情仇纠缠我一生之中。

0: 不在省城读书，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了？
1: 还他妈不赶快走，我打死你！
2: 然而，我只能选择那个夺魁的男人，西南地区第一大良绅徐旺达之子徐子明。6月18，我就要成为他的二房新娘了。

0: 你是土匪？你不是刚才那个上刀山下火海的勇士吗？我愿意为你一辈子上刀山下火海，跟我去山里做压寨夫人，怎么样？你不懂规矩啊！ 按族规，我现在是徐家的人，怎么可能跟你上山呢？如果我要是把你抢上山呢？你敢！
1: 快快快，
2: 大哥，法轮队的来了，我们快撤吧！
1: 还不赶快走！
3: 提篮洞刘大某，我还会再来找你的。这刘大某说，一定还要来找我。这句话让我深感不安，却又隐隐的有些期待。转眼就到6月18了，徐家就要明媒正娶来迎亲了。

0: 亲临犬子大婚，真是不胜荣幸啊。
1: 哎呀，徐老爷子，你是威震一方的乡前王，今儿个是你大公子的大喜日子，我这个做主席的怎么能不来呢？
0: 多谢多谢。
1: 好，这是我的干女儿蓝玉小姐，保密局少校。
2: 徐老爷子好。
0: 谷主席真是好福气啊，身边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少校干女儿啊。
2: 听说新娘子才漂亮呢，还是歌仙？
3: 歌仙呢，是我上刀山下火海抢过来的。请请
0: 请请请。
4: 曹司令到。曹兄，曹兄，
0: 怎么样啊？恭喜恭喜。哎，这么漂亮的歌仙还不赶紧抢回来，让我们大家都饱饱眼福。
5: 曹司令，怎么你比大少爷还要心急啊？
0: 哎，我这是替子民着想，怎么样，我给你派一个排的人壮壮威。哎呦，
3: 不必不必。
0: 哎呀，子民啊，时辰到了，快去接新娘子吧。
6: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谢谢大家了。
1: 常来看看，
2: 常来看看。
3: 石仔，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从来都没分开过。我会想你的。
4: 我还是你亲哥哥，寨子里的乡亲们都是你亲人。
3: 按照我们的独特习俗，夫家前来娶亲必须用抢亲的形式。夫家不是用花轿来迎娶新娘，而是用马队前来佯装抢走新娘。新娘的家人还需用武器和抢亲的人做一番抵抗，最终佯败，新娘被夫家的马队抢亲而去。这一刻我突然被震撼了，感觉到一股山摇地动的力量击晕了我，竟然忘了我在这个时候应该对离别的亲人哭泣。
5: 大哥，这娘们真奇怪。

0: 子看上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啊。
1: 抢亲还有打人，
2: 就是
1: 实在哥，你是没事吧？

0: 完了，幺妹给抢走了。
1: 什么？叫谁抢的？
0: 好像是提篮洞的，为首都蒙着脸，往那边走了。
2: 就让我再跟他比比，驾！
3: 你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放我！
2: 再闹，再闹，老子把你捆了！
3: 小心啊！
4: 杨飞。
2: 什么枪？都是子弹！
3: 等个屁呀、啊！他是怕伤到我。
2: 他想怜香惜玉，老子偏不让他英雄救美。
4: 刘飞，
5: 这、这、这、
2: 这、
5: 这、
2: 这、
5: 这。
2: 让你尝尝老子的厉害！
6: 想要你的新娘，按纸上的条件给我送上山来。上山喽！
1: 咦，大少爷，大少爷，没事吧？哎呀，血都出来了。

0: 真漂亮，真的像仙女像
1: 皇
2: 大当家了，哪儿请的仙女啊？
3: 我让仙女来提篮洞给大家做压寨夫人，大家要不要？
4: 要。
5: 真漂亮，
2: 真漂亮！仙女笑了，笑得和花一样。哎，
6: 大哥，他还乐呢，不会是个傻子吧？
7: 二当家的怎么说话呢？这水灵活蹦的姑娘，怎么就会变成傻子啊？
6: 那我就看不懂了。其他女人抢上山，又哭又闹的，胆小的还尿裤子呢。你看，这个女人一点都不害怕，真是天女下凡啊！
7: 不害怕就对了，这是我刘大某的福气。小仙女儿，嗯，
8: 子明的大房啊，三年没生育，现在好了，有了二房，我徐家有后了。
9: 歌仙这唱歌第一，生孩子呀，绝对落后不了。
8: 好，
9: 到时候啊，给你生一个班的孙子。
8: 哎呀，托福托福！
10: 大少爷回来了，
8: 子明回来了，咱们看新娘子。
10: 大少爷，
11: 还什么好啊？
8: 子明，怎么搞成这样啊？新娘子呢？
12: 让提篮洞的土匪给抢了。
11: 土匪，
12: 他们想干什么？
13: 干什么？
12: 绑票，绑的是他们花票。

0: 小仙女，二当家的说你胆子大，来一口。
1: 就一口啊，你们也太小气了。
0: 痛快，来倒酒。
1: 我早就听说了，提篮豆要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0: 哦，对对对对对，来来来，弟兄们，上菜上酒。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吃饱了给我闹洞房。
2: 提篮豆的土匪叫刘大某，利刀刘，他每次绑票勒索从来不留自己的名字，只是在这上边画着一把立着的刀。
3: 可见此人非常凶悍，这上面还画着5000大洋、20杆枪。
4: 此人不识字，画的画的不错。
3: 刚才我看到徐家父子的样子，好像是要拿枪和钱去赎人。

0: 子明，谢谢你了。
1: 哎，哎，子明，别，儿子，进来，乖儿子，即使你不去救幺妹，我老头子豁命也会把她救出来的。乖儿子，
2: 如果让刘大毛拿到了这5000大洋和20杆快枪，那就等于养虎为患。
3: 谁养虎为患啊？曹司令，这是你的地盘，你这个保安司令是怎么治的案？
2: 谷主席，我也曾经派兵上山剿过几次，可是提篮洞这个地方山高地险，易守难攻。再说了，刘大某此人又非常的狡猾，所以
4: 曹司令，你不会是为了想保你的地盘按兵不动吧？我告诉你，谷主席这次亲自来参加徐家婚礼，那是多大的事儿！现在新娘被绑了花票，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曹司令，你还能捧着这碗饭吃吗？
2: 蓝玉小姐，谷主席，请您放心，我现在就派兵去，不踏平提篮洞，我誓不为人。走。
3: 妈。曹司令，
5: 对付刘大毛这样的悍匪强攻不行，难道就不能智取吗？
2: 怎么智取？
4: 我倒是有个主意。
6: 天灵灵，地灵灵，排仙排仙，快仙！
7: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8: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6: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9: 大大大大大大大
10: 真的交了桃花运吗？
8: 大哥，你是真想让他当压寨夫人呢？
6: 你们提篮洞的牌啊，是跟我有缘，我叫什么就是什么。
8: 大哥，5000大洋，20杆快枪，比这女人值钱多了。
10: 你急个啥？人家徐家给不给这些东西，还不一定。
8: 那人家要是真给了呢？你要快枪、大洋，需要这个女人呢。
3: 徐老爷子，你真不愧是乡钱王啊，要银子有银子，要快枪有快枪。
1: 老朽也出于无奈，破财消灾嘛。

0: 请二位就不必见笑了。
1: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走走走走。
2: 慢，
1: 有什么事儿吗？
2: 子明啊，刘大某这个人阴险狡诈，你一介书生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3: 这倒也是啊。
2: 薛老爷子，你想过没有，如果刘大某拿到了枪和赎金不放人，再把子民扣下，再向你要赎金，你怎么办？
1: 我不管，我要上山，我要见妖妹，我现在就要见。
2: 子民啊，我陪你去怎么样？
4: 这个主意好。山豹是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这是他的职责，有他一同前往，大少爷的性命就有保障了。
3: 那就有劳曹司令了。
2: 薛老爷子，我有一个要求，你们徐家的家丁一个也不要去，换上我的兵，到了山洞以后以变应变。
1: 来，过来。爸，走走。
0: 放心点。
2: 谢参谋长。
5: 在。
2: 我以开枪为号，听到枪声以后马上行动。
5: 司令放心，我都准备好了。
2: 去吧。
6: 弟兄们，司令有令，马上包围天兰洞，向左转，出发。
5: 驾
1: 驾，
6: 走。
7: 谁输谁喝一大坛。
6: 还是大，
8: 那还是大。
7: 走
6: 走走，
7: 行
8: 行，
7: 谁
8: 了你？
7: 嘎子喝酒，嘎子喝酒，
6: 喝没问题。来，
8: 这是酒吗？
3: 这胆子可够大了呀！告诉你，老子也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9: 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为了5000大洋20杆枪抢一个女人，这样的大丈夫还不如一个豆腐。
3: 我拿5000大洋20杆枪换你，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受委屈了？我告诉你，这压寨夫人，我让你做定了。
9: 你刘大某跟天底下的臭男人有什
10: 么？大板娘子，大板娘子，徐家差人把赎金给送过来了，2大箱子。
3: 看谁来的？
10: 他说他叫徐子明。
3: 哟，大少爷来了，小伙，去把他们带进来。
10: 哦。
9: 怎么样？
3: 劫色呀！当然我也劫财。色来了呢，我不拒绝；财来了，我们照样收。
9: 你就是一个无赖，我瞧不起你。
3: 这花票不能过夜，时间也不早了。就像你说的，就让我卑鄙一回，啊？
0: 过来吧。哎呀！
9: 别逼我，宋爽！
3: 弟兄们，要不要亲他一个？敢砸我？嗯，敢砸？再去拿个碗。
6: 还拿呀？
9: 刘大毛，你要再让我做你的压寨夫人，我就天天砸你的头。这叫鸿运当头，我看你还敢不敢？
3: 我干，16群下死，做鬼都风流，赌条命算个球。
9: 你愿意赌是不是？那我今天就跟你赌一把。
3: 赌什么？
9: 我拿我的命来赌，我要是赢了，你就让徐子明他们进来，拿上赎金把我赎出去，我当我的徐家少奶奶。
3: 那你要是赌输了呢？
9: 那还用问呀，我留下来呀，当压寨夫人，但是枪跟银子一样都不许留。
11: 大哥，这买卖我们赚不了便宜，别上他的当。
3: 老二，你意思是说我没比就先输了？
11: 不，大哥一定赢。

0: 只是提防着点，这女人鬼得很。
1: 说吧，比什么？
2: 我入乡随俗，比枪法。
1: 比这个？
3: 我死了！死了！死了！
1: 给你了。
4: 好厉害啊，
0: 好巧的枪法啊。
2: 刘大猛，你只知道我是歌仙，不知道我是猎户出身，从小玩枪玩到大的。
1: 老子今天阴沟里翻船了。
5: 大当家的，要不再比一枪吧？
0: 比什么比？张嘴。
5: 啊，是。
6: 行了，卡扎，带弟兄们走吧，大哥还有事儿呢。
5: 啊，好。
7: 走。
8: 徐家大少爷，
9: 我是。
8: 我们大当家的，请你们进去。
7: 快快
8: 快快快！
0: 大哥，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1: 讲吧。
0: 这个女人啊，太妖怪了，留在山上肯定是个祸害，以后铁兰洞啊不会安宁的。大哥是不是可以忍痛割爱，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1: 忍什么痛割什么爱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他娘的徐子明当二房，老子心里不痛快。
0: 我们要的是大洋快枪。
1: 老二，这提篮洞还是我说了算吧。
0: 你要三思啊。
1: 老子大洋也要，快枪要，女人也照样要。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4: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5: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

0: 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舒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

0: 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叔叔的最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脯比啃甘蔗还轻松，连脯带肉一起嚼着吃。
2: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3: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

0: 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元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元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元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元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

0: 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件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都给我老实点，进去！
8: 待会儿听我号令，动力枪响，一起给我放枪，听到没有？
9: 枪响，
8: 明白了。

0: 是什么人呢？
1: 在下徐子明，送赎金赎我的新娘子，20杆快枪，5000大洋。
2: 刘头领，这是20杆快枪，请您过目。
3: 大哥，全是新的。
2: 这是5000大洋，请您验收。
0: 点吧，少一个子儿，今天你们谁都甭想走了。
2: 您放心好了，我保证这5000大洋一个子儿都不会少。
0: 我就喜欢听这点大洋的声音。
2: 谁要动一下，我就打死他！
4: 给我打！
5: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不好了，我们被包围了！
6: 被包围了？
7: 什么？
6: 怎么回事？中计
0: 了？你他娘的是吃了豹子胆了？
2: 我告诉你，刘大某，我曹山豹就是吃豹子胆长的。
8: 刘头领，实话说，你的提篮洞已被曹司令的人马包围。要拼，那

0: 就一个也跑不了。
1: 这小家伙说话怎么是个娘娘腔啊？我告诉你，想灭提篮洞的人还没出生呢。
2: 你给我放老实点。
1: 曹山豹，你是个小人呐，怎么用这种阴招啊？
3: 刘大毛，我实话告诉你，不是我想拿你，是谷主需要拿你。我要不让你中计，我能逮着你吗？
1: 徐子明，你他娘的也太阴险了，居然让曹山豹用这种招来对付我。早知道刚才我就该把你的新娘子给睡了。
2: 你等等，等等，磕头。
0: 子明，
2: 幺妹，左三江，把他给我放了。
4: 谁都把这娘们给毙了，
5: 不是我干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别冲动，把枪都放下。
1: 没想到你这个娘娘腔腿脚还挺利落的。
0: 我本来就是个女的。
1: 今天算老子走霉运吧。
0: 刘头领，你还得跟我们走一趟。
1: 小娘们儿，有提篮洞在，跟你们走就走。
0: 走。

0: 喝一个。
1: 曹司令，曹兄，你够朋友，我徐子宁永记在心，干
2: 干。
3: 徐老爷子啊，新娘子能安全回来可喜可贺，
4: 多谢谷主席啊。
2: 来，子宁，好事成双，再敬你一个。来来来，
5: 曹司令，曹司令，他真的不能喝了，这杯酒我替他喝。哎，
2: 你替他喝了也不算，你啊还得跟本司令碰一杯。
5: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你想过没有？本司令把你从刘大某的山洞救出来，难道你不该跟本司令喝一杯？
6: 是啊，应该喝一杯。
5: 是，这杯酒我应该喝。这个刘大某太霸道，太欺负人了，应该好好的罚他。
2: 喝了喝了，本司令就告诉你怎么罚他。好，好，好，好。哎呀，谷主席已经说了，准备收编刘大某他们。
1: 他要是不肯呢？
7: 不肯，那就杀了他。
2: 对，那就杀了他。
1: 杀了他，要是提篮洞的人马来报复怎么办？
7: 这个我早就想好了。到时候曹司令的人马全部出动，放火烧山，斩草除根。啊，
8: 这个话题就不多说了。来，请大家啊，举起酒杯。来，晚上是子宁跟幺妹的大喜之日，大家一醉方休。
2: 来来。
9: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你到我提篮洞，我好酒好肉招待，我到你们家来，连碗水都没有啊！
5: 算我怠慢你了，你先喝一口酒，好酒好肉好菜，算我欠你的。
9: 这还差不多。不喝。
5: 不是你刚才说要喝的吗？
9: 这是你的喜酒，老子喝了心里不痛快。哎，你要干嘛？啊！
5: 你快走吧，快走吧！
9: 你想放我？
5: 我要是不放你，那个曹山豹还有叫蓝玉的那个人会

0: 杀了你的。
1: 那帮狼心狗肺的家伙，老子不会饶了他们的。
0: 行了，别说了，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请我上山不是为了5000大洋和20杆枪啊。
1: 哎，幺妹，我跟他们可不一样，我是想把你留在提兰洞当压寨夫人啊。
0: 你别再说这些了，我已经嫁人了，过了今晚咱们就两清。
1: 你怎么这么绝情啊？
0: 你出卖过我一次，我不会再相信你了，你快走吧。
1: 好，我刘大卯守着天地还有你，我发誓从今往后你郑幺妹甭想把我甩了，除非拿刀把我头砍了，否则我就是变成鬼魂也会跟着你的。还有今天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一定会还的。

0: 这个男人就这样走了，他发下的誓言却留了下来，这是我一辈子的魔咒。我只觉得自己的心是那么的乱，那么的空，那么的疼。我突然有一种想把自己喝醉的欲望，醉到不知道明天是什么。
1: 大少奶奶，从没见大少爷这么开心过，喝醉了还喝，好像二少奶奶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豆花，那个人是谁啊？
1: 好像是二少奶奶。
2: 这么晚了，他来这儿干什么？
1: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是不是也喝醉了？要不我去看看吧。
2: 站住！什么没学会，你学会巴结了？什么天上掉下来的？我看啊，就是地缝里窜出来的妖精。

0: 我今天是不是喝得太多了？
1: 小美，以后我不许你这样喝酒，伤身体。
0: 那个曹山豹，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1: 傻瓜，他喝的根本就不是酒。
0: 真的？他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1: 咱不说他，今天晚上是我们洞房花烛夜，打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夫妻了。
0: 怎么样，我能够嫁给你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
1: 别这么说，是我徐子明福气好，只要你不感到委屈我就感激不尽了。
0: 你是说大太太吗？我不会吃醋的。
1: 你真好。

0: 很怠慢啊！
1: 哪里哪里？
2: 司令，司令，
0: 什么事儿？
3: 不好了，刘大毛跑了！
0: 怎么跑的？
3: 不知道。刚才我们去压他，只见房门打开，人已经不见了。
0: 看看去。

0: 一个大活人捆在这儿，怎么可能就跑了呢？
1: 可能大家喝酒去了，疏于防范吧。
2: 哼，什么疏于防范啊？这人是在徐家跑的，那要不是人放的，难不成是闹鬼了？
3: 大少奶奶，那是谁把人给放了呢？
2: 这人是在徐家跑的，不是徐家的人还能是谁呀？
1: 你别胡说啊，我们徐家绝不会有吃里扒外的人。
2: 爹，我这话说的对不对，日后您自然会明白的。
3: 大少奶奶还真有意思，说话藏头露尾的。
1: 是顾主席，这刘大某一跑了之后，我们徐家会不会遭到报复，后患无穷啊？
4: 徐老爷子，我会替兰动，
5: 我马上去。
4: 时间不早，徐老爷子，我先告辞了。有什么问题的话，叫蓝玉和你联系。
1: 好，让苏不远送。
4: 好。

0: 山谷，听你这个话茬，那我徐家不是出了内贼了吗？
1: 何止是内贼呀，这土匪窝里赎回来的身子恐怕早就不干净了吧。
0: 啊，哎呦，老爷，你这
2: 三姑，你到底想说什么？
1: 爹，要是我告诉您咱们子明新娶回来那个媳妇儿把土匪给放了，您信吗？
3: 这还了得。
4: 反正我们徐家有的是粮食。
0: 子明，
4: 这都没关系。
0: 子明啊，王大，这陈坤提桶，陈坤提桶啊！
1: 人家这是在土匪窝没闹够，又跑到咱们徐家来闹幺蛾子。
5: 姐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你跟刘大某有一腿，对吧？所以你才把他给放了。
6: 黄三姑，不许你血口喷人！
1: 子明，你也太可怜了，人家把绿帽子都给你戴脑袋上了。还以为娶回来的是个宝。
5: 子明，我没有，真的没有。
1: 刘大某绑的是花票，对吧？他把你弄到那个土匪窝那么长时间，怎么着，你还让我们这些人都得相信他能把你个菩萨供起来？
2: 哎，三姑，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幺妹，你老实说，刘大某是不是你放的？
5: 爹，是我。
4: 幺妹，难道你跟那个刘大毛已经……
1: 子明，你这下明白了吧？人家在山洞里早就做过好事儿了，那个刘大某是他的心上人，他怎么舍得让他砍脑袋呢？
4: 你不如杀了我！
0: 玉文妮呀，
5: 子明，他们可以不相信我，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好，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那我就用死来证明。

0: 尤妹，你醒醒！
1: 尤妹，你醒醒啊！尤妹，
2: 子明，你看着他，我去请郎中去啊！
0: 尤妹，尤妹，你醒醒！
3: 寻死觅活的，还不是做了亏心事？
4: 三姑，你给我闭嘴！
5: 我说三姑啊，
0: 不能死啊！
5: 这幺妹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0: 你
5: 至少说两句吧。
0: 幺妹，
4: 大老爷，大老爷。

0: 哎呀，痛快！
1: 大哥，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天亮要是你还回不来，我们就下山跟曹山茂干一仗。
0: 老子饶不了他，我刘大宝在提篮洞扯起大旗占山为王，到今天为止还没受过如此的奇耻大辱。
1: 就是这个妖精做的孽。
0: 住嘴！郑妖妹是我刘大宝的救命恩人，从今往后谁要是跟他过不去，就是跟我刘大宝过不去。
2: 你醒了？对不起，昨天我不应该这样对你。
3: 怎么样？你错了。
2: 是我错了。你打我骂我我都不怪你，我只求你原谅我。
3: 你是我丈夫，是我最亲的人，我不怪你。
2: 你真好。
3: 扶我起来吧。
2: 好。
4: 怎么样，
2: 爸？
4: 哎，
5: 醒了，好点没有？
2: 好多了。啊，
5: 有没有？我怎么说你好啊，你也太倔了，有话好好说嘛。啊，
3: 我天生就是脾气急，最受不了别人冤枉我了。
5: 幺妹啊，你爹我虽然老了，可我还没糊涂，我相信你是清白的，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刘大毛给放了。他毕竟是土匪，什么事干不出来啊，他可能会给我们徐家带来麻烦。
3: 爹，我不是向着刘大某说话，他把我抢到山上也没有为难我，要的5000大洋和20杆快枪一样也没拿走，我们干嘛要置人于死地呢？
5: 这曹三豹啊是狠了点，可谷主席的意思是要收编刘大毛，也是为了他好啊。
3: 爹，我放了刘大毛，一是怕他不肯归顺，人头落地，到时候大家就会怪我们徐家无情无义；二呢，我是担心提篮洞的人跟我们结下了冤仇，找我们的麻烦，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也是为了徐家着想。
5: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有没啊，但愿刘大某能领你这个情，以后不会来麻烦我们徐家了。
0: 曹山豹，老子一定要收拾你。
6: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
7: 爹，
6: 一是啊，
7: 你为什么摇头？

0: 不晃脑的。
1: 这个读古人的诗词啊，讲求一个韵。那比如说啊，这《诗经》里面有一段是这么写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进去。哎，
1: 著名诗人徐子明写的呀。
0: 你欺负我不识字是不是？
2: 没有。
0: 这，
2: 哎，别闹，别闹，别闹，一声刚好。
0: 别欺负我，
2: 别

0: 喜欢子宁的书生气，她的儒雅和体贴让我感受到一个男人心底里的温暖。恍惚之间，我的脑海会浮现出刘大某的身影。我很奇怪，这个强悍粗野的男人为什么总像影子一样不时晃过我的眼前。
1: 子明，你最近怎么总是咳嗽啊？
2: 没事，可能受了点风寒。
1: 要不找大夫过来看看吧。
2: 没这个必要。
1: 你看你最近好像都瘦了。
2: 我瘦了？那我求你点事儿，你给我生几个壮点的儿子。
1: 总是说这个，我都不好意思了。
2: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是我徐子明的妻子，这是我们徐家的头等大事，我当然关心了。
3: 爹。
4: Hello，Hello，
2: 爹在说外国话，他跟我打招呼。
5: 杨妹儿啊，哎，气色不错，恢复得很快啊。啊，来，哎，
3: 我是山里长大的，身子没有那么娇贵。
5: 好，来，你跟我来，去看点东西啊。
1: 你跟我一块儿去。
2: 去吧，爹找你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2: 爹说了，这事儿啊，我办不了，我不是那块料。去吧。
1: 对，回去休息。
5: 来，小妹，看看，啊，这是枪房。这墙上挂的，桌上放的，都是我的宝贝啊！你再看看啊，这是美式卡宾枪。有效射程300米，还有这个挂式盖德冲锋枪，杀伤力也很大。那边还有迫击炮，捷克的轻机枪，啊，轻便，20发弹匣，啊，精确度相当高。这幺妹啊，爹不是吹牛，整个湘黔13州县的武器还没我这先进。
1: 爹，
5: 哎，
1: 那这个大家伙是什么呀？
5: 这是最新式的美式1918重机枪。
1: 天哪，它是不是可以打垮一栋房子？
5: 当然了。
1: 爹，哎，你这么多武器是从哪儿弄来的？
5: 俗话说呀，有钱能使鬼推磨，花银子买来的呀。这都是我买来当自己玩的。哦，幺妹，你看后边，这还有望远镜，你看那山头很清楚。这钢盔，将来你帮我生一帮孙子，我把这些全送给他们。
1: 爹，你拿这些武器当玩具了。
5: 幺妹，我知道你是猎户出身，枪法不赖，脾气我又喜欢。子明呢是个读书人，不喜欢玩枪，日后我们徐家大院还全靠你了。
1: 我听出来了，爹是想让我当护院的。
5: 不，当护院总司令啊。

0: 破，但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1: 超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0: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2: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3: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

0: 人称肖旋风，
1: 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0: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2: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

0: 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私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0: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0: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

0: 送礼发器，一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盘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盘人数满88名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盘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盘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一二三四，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4: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金。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盘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盘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一二三四，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6: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

0: 说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剃须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2: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3: 对，
2: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剃须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杨梅啊，说真的，现在世道很乱，土匪多如牛毛，他们都把我们徐家当块肥肉。

0: 爹，你是让我学好本领吧？
1: 没错，子明的骑马摩托都是我教他的，你是我的媳妇，我当然应该都交给你了啊。来，爹送你礼物，两把手枪，说不定以后会用得着啊。
0: 谢谢爹。
1: 妈，爹有个条件。
0: 您说。
1: 我要一帮 boy。boy。
0: 波是什么呀？
1: 要一帮孙子。拿着。
0: 谢谢爹。
1: 表妹啊，我们徐家是三代单传，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
0: 我知道。

0: 爹！
1: 完了！
0: 爹！你没事吧？
1: 没事。杨梅啊，不经过摔打成不了英雄啊！没事。哎呀，走！
2: 算命，算命！刘半仙算命。
3: 哎，站住！干什么的？
4: 算命的。
2: 算命喽！
3: 算命的。
2: 车吉凶。
3: 什么？
2: 福吉凶，测祸福。刘半仙算命，
4: 算命算命，福吉凶，测祸福。算命算命，算命算命，福吉凶，测祸福。
5: 算命的，
3: 哎。叫我们啊，
5: 没听错，我们家大少奶奶要算命。
3: 哎，好嘞好嘞，大哥大哥，这边这边。
5: 两位且慢，这位兄弟好像很面熟啊。
6: 是吗？你这么一说，我看你挺面熟的。哎，
5: 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
6: 哎呦，这真有可能。你看我跟我大哥四海为家，算命为生，是不是给你算过命啊？原来啊，
5: 啊，进去进去进去吧。
6: 哎，大哥，慢点啊，哎，慢点慢点。啊，
3: 来，这个门槛。
7: 哎呀，这位仙女最近不妙啊，前路有刀光血灾，东门有贵人化解。最近你有小人啊，而且又有煞星环绕，要多加小心。
8: 哪个小人？
7: 哪个小人嘛，这要仙女自己思量。
8: 哪儿来的血光之灾？
7: 只怕命中难逃此劫啊。
8: 东门贵人又是谁呀？
7: 这是天机。
8: 天机？
7: 天机是不可泄露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姻缘由天定啊，还望仙女三思啊。
8: 我看你是一派胡言，我们徐家家大业大，还怕几个人打上门来不成？更何况是什么血光之灾？
7: 天上掉下块石头都可以砸死人，更何况姻缘天定。
8: 韩木匠，
3: 哎，
8: 你的人呢？
3: 来来来，
8: 先生眼睛看不见，不会是耳朵也听不清吧？
7: 这不是拉大枪的声音吗？
8: 那不是拉枪，难道还是给你拉琴呢？
7: 哎呦，仙女啊，是我看错了，仙女家大业大，我这卦没有算准。这个钱呢，我就不要了。小二，小二，
3: 大哥，大哥，
7: 走了走了。我不要了钱。
8: 慢着。
7: 啊。
8: 这卦钱是一定要给的。

0: 不然传出去坏了我黄三姑的名声。豆花，
1: 哎，
0: 给赏。
2: 哎，好，谢谢谢谢，告辞了告辞了。哎，大哥慢点，来。

0: 走了。
1: 真聪明，电驴子一学你就会，
2: 比你聪明多了。哎呀，我累死了，我先歇着了啊。
0: 怎么样？
3: 大少爷，大少奶奶，我觉得刚才那两个算命的有点奇怪，好蹊跷啊。
4: 什么算命的？
3: 是大少奶奶要算命，叫他来的。
4: 那人呢？
3: 他走了。
4: 再去看看，你先回去吧。
5: 算命喽，算命喽，
6: 都不要了，走。
3: 二少奶奶，
7: 人呢？看清楚了吗？哎
3: 呀，想起来了，他们是提篮洞的
7: 刘大宝。
8: 徐家大院和徐家寨的情况怎么样？
5: 都摸清了，他奶奶的，这次有他们好看的。
8: 来，大哥，罗氏寨、清风岭还有那个老鹰岩那几个大哥马上就到。
5: 好，等他们一到，弟兄们杀下山去，闹腾个天翻地覆。
9: 好，
6: 大当家的，
10: 大当家的。罗氏寨的阙团长、清风岭李大当家，还有老鹰岩的邱大哥都到了。
5: 弟兄们，摆酒，有请几位大当家的。
6: 摆酒！
3: 曹司令，老爷子给您的信。
11: 怎么？刘大某想找你们家老爷子寻仇，
3: 请曹司令发兵增援吧。
11: 提篮洞那几个小毛贼啊，他不找本司令，本司令还想找他呢。
12: 张排长，哟，
11: 带一个排到徐家寨，提篮洞那些土匪要下来，通通的给我杀了，拿着脑袋找他们家徐老爷子领赏。
13: 是，
11: 去吧。张排长。
14: 司令，明白了。司令高明，那我直接就去办。
11: 去吧。
14: 是。
5: 哎呀，几位大当家的，辛苦了，辛苦了。
15: 刘大当家的，听说你有一个大买卖，请咱们几个山寨的兄弟一起干，是什么大买卖啊？
5: 阙团长，先别着急。先喝我提篮洞的几杯薄酒，咱们再谈，怎么样？
13: 好，
5: 行。哎呀，
16: 这刘大哥啊，就是爱卖关子。没关系，吃喝聊嘛，
5: 还是李大当家的痛快。来来来，
13: 来，
5: 我敬几杯。
16: 好，
13: 干
16: 干
13: 干
5: 干了。
17: 我刘大宝自打上了提篮洞，可是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奇耻大辱。几位当家的，此仇该不该报？
13: 报
12: 报，这仇那是一定要报。
17: 此仇不报，我刘大宝在江湖上没法混呢。徐老爷子认为他的徐家寨固若金汤，嘿嘿，这回老子非把他破了。
18: 不过刘大当家的，这徐家寨有保安队，徐家可又有护院家丁，这两拨人马加起来可不少。
17: 我已经亲自去看过徐家寨，几十号的人枪，徐家大院三十几号的人，加起来

0: 不足百人，我提篮洞的所有兄弟下去立马会把他们踏平啊。
1: 慢着，刘大哥，你一个提篮洞就能踏平徐家寨徐家大院，我们今天来干嘛？
0: 徐家寨嘛，毕竟易守难攻，战斗打响，寨子里的老百姓会跟他们一块守城，到那会儿我们对付的就不是上百人了，而是上千号子人。所以我想请两位当家的率你们手下的弟兄协助我攻城。
2: 哎，刘大当家的，你把我姓薛的叫来，不为是光喝一杯酒吧？
0: 薛团长，我们提篮洞、老鹰岩、清风岭三路人马合在一块儿打徐家寨，那个曹山豹肯定会增兵，到时候久攻不下徐家寨，我担心。
2: 哦，我明白了，你要我这路人马去对付曹三豹，对不对？
3: 对，
0: 一旦曹山豹增兵，薛团长，你一定要在中途拦截他，确保我们几路人马拿下徐家寨。我要从徐老爷子那儿拿回5000大洋、20杆快枪，还有我刘大马的面子。
2: 刘大当家的，这个快枪、大洋、面子，那你都要回来吧。那我们兄弟几个要点啥呀？
0: 好说好说，5000大洋、20杆快枪，见者有份儿。我刘大某亏待不了几位。
4: 好，
3: 刘大当家恭喜。
4: 好，
3: 来
4: 来
0: 来，弟兄们，把手里的碗都举起来，
5: 干了！
6: 从现在起，增加岗哨，不许喝酒误事，还有加强巡逻，严阵以待。如果提篮洞的土匪胆敢来反，一举歼灭。
7: 什么动静？
8: 会不会是土匪来了？
6: 就位，
8: 走。
9: 我真的没有想到刘大某会攻打徐家寨，他的举动实在是太疯狂了。我隐约感觉到，除了索取钱财、枪支，他还有另外的目的。
10: 哎呀，血光之灾，应验了，应验了呀！
11: 这刘大某怎么这样？
12: 郑幺妹，你能不能不装啊？人是你放的，他现在回来找我们徐家算账了。安的什么心，你还不明白吗？
13: 三姑，你什么意思？
12: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幺妹跟刘大某有勾结，你们都不信呢，啊，对吧？现在怎么样？水落石出了吧？
14: 姐姐，你不要这样说话，这祸是我起的，要杀要剐，我自己来着。
12: 你当徐家这么大的家产，是你拿小命就能随随便便担当的吗？

0: 去，这哪是保安队，是曹山豹的人马。
1: 妈，你说这个曹山豹怎么突然跑到徐家寨来了？
0: 我们是不是中中计了？他们早有防备呀、
1: 老子亲自去寨子里摸的情况，难道让徐老爷子给识破了？
0: 现在怎么办？
1: 怎么办？今天这寨子我是一定要进的。
2: 咱火力可不及曹山豹，他们居高临下，有城墙可依，这硬拼不是办法呀。
3: 对对对，我姓邱的可就这点老本了，你可别把我拼光了。
1: 邱大当家，放心吧，我是不会让你的人打头阵的。老二，
0: 在
1: 带些弟兄

0: 到附近的村子里找找，搜集些干柴，我要用火攻。
1: 大哥的脑子就是好使，我怎么没想到？
0: 我要让徐家寨的人尝尝我的厉害。去吧。
1: 好嘞。
2: 弟兄们，跟我走。
1: 张排长，
3: 各位弟兄们，辛苦了。
4: 今天攻城的不仅是提篮洞的土匪，还有清风林老一言的，我看一会儿还有恶仗。
5: 这个刘大某他粗中有细，硬仗吃了大亏，他一定会想其他的办法。
6: 什么办法？
5: 如果城墙一旦失火，
7: 二少奶奶的意思是他们会火攻。
5: 韩木匠吴屠夫，麻烦把徐寨主请来，我有事找他们商量。
8: 是，哎，
9: 来了来了来了。二少奶奶，我来了。
5: 徐寨主，你来的正好，麻烦你发动乡亲们，让他们家家户户抬水上来，再准备几口大缸和一些石块。
9: 行啊。
5: 哦，对了，再让他们烧几锅热粥，要滚烫滚烫的。
10: 快点，快快，后面的跟着跟着，快快。
7: 哎呀，幺妹，变漂亮了，
5: 是吗？啊，你跑哪儿去了？
4: 自从被抢了七万洞，就没再回去。
5: 那你怎么不来找我？
4: 在徐家当二少奶奶，我一个打猎的，我上徐家干嘛呀？
5: 净说这样的话，你不是我娘家人呀？
11: 土匪冲上来了！

这一刻，我对城下的这个男人充满了仇恨，无论他对我发过什么样的誓言，我都无法原谅他。

今天非荡平徐家寨不可。

0: 你娘没用气，咱们兄弟伤亡惨重。
1: 大哥，好汉不吃眼前亏，这笔账咱们先记着，我们先回济南洞。
0: 妈的，
2: 谁敢说回去，老子他妈毙了他！
3: 周大哥，周大哥，
1: 怎么了？
3: 那
1: 这样继续打下去，我们的兄弟都要死光了。
3: 他妈，刘大当家的，你跟我们说徐家寨。

0: 举手可得。兄弟们是跟你出来发财的，今天这事怎么说？
1: 刘大当家，你说干脆点，咱们这笔账怎么算？
2: 二位大当家的，别着急，我刘大宝用脑袋担保，徐家寨我一定会拿下来。
0: 你的脑袋我们没兴趣，我关心的是我自己兄弟的脑袋。
1: 对，
2: 什么意思？
0: 清风岭的人是出了力的，成不成你的事儿。
3: 清风岭的，走，
4: 老一爷的弟兄，跟我走。走。
1: 慢！
2: 攻下徐家寨，5000大洋，20杆快枪，全归你们。
1: 你说话算数。
2: 我刘大卯从来就没有戏言。
0: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兄弟们都是江湖上混的，这票买卖我给你做定了。兄弟们，给我杀上去！

0: 是撑不上去啊。
1: 好啊。
0: 好什么呀，弟兄们伤亡惨重啊。
1: 传我的命令，叫大家撤。
0: 什么撤？撤
1: 撤。
2: 弟兄们，大哥有令撤。

0: 湖北被我们打退了。
1: 这刘大毛也真是嚣张，我们何不乘胜追击，一举拿下提篮洞？
2: 现在啊，还不是时候。
3: 这个土匪是得剿，
2: 可是也不能把他们剿光了。你想过没有？如果把土匪都剿光了，咱们的军饷谁给？咱们的军火又谁来补呢？咱们的队伍怎么扩充？
1: 司令真是深谋远虑啊。
2: 老子这支队伍混到今天也不容易啊，可在这湘黔地区我算个屁。
1: 司令早有打算，这黔南地区的地盘早晚还不是你司令大人的。
2: 我跟你说实话吧，老子早就想对徐家下手，可是啊，一直都没有机会。这回啊，刘大某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徐老爷子让我派部队，老子就把部队派进去，等打了胜仗就什么都好办了。
1: 司令的意思是请徐老爷子出点血，犒劳犒劳弟兄们。
2: 谢参谋长，你这心也太小了，敲徐老爷子一笔容易，犒劳弟兄们也容易。老子要细水长流，要让徐家成为我的金库，成为老子的军火库，老子要敲他一辈子。

0: 疼死我了！
1: 他妈的，这个女人太狠毒了，折了我多少弟兄啊！
0: 大当家的，咱们都被打成这样了，你笑什么呀？
2: 我笑，是因为徐家寨中了我的计了。

0: 大哥，你不是真撤啊？
1: 撤是做给徐家寨看的，让弟兄们先好好休息。
2: 今天再跟我杀个回马枪。
3: 大哥，大哥，刘大毛攻陷徐家寨没有？
4: 没有，徐家寨早有防备，他们调来了曹山豹的人马，刘大毛攻寨失利，损失不少，现在撤回提篮山去了。
3: 哦，撤了？那清风林和老鹰岩的人呢？
4: 啊，他们都要回去。后来刘大毛答应把5000大洋和20杆快枪全部交给李大当家和邱大哥，老鹰牙和清风岭的人这才跟刘大毛一起回了提篮洞。
3: 你他妈的，这刘大毛不是东西啊！啊，想把老子给撇了啊！
4: 大哥，我们也撤吧。
3: 撤？不。清风岭老鹰岩的人没走，说明林大毛还有策略。
1: 嘎子，
0: 哎，
1: 拿酒来。
0: 好。
1: 回来的路上，我看天气，
2: 今天很有可能刮东南风。
0: 东南风。
1: 小伙，
0: 哎，大人小的，
1: 你带些弟兄去弄井头酒来。
0: 好。
1: 老二，哎，你带些弟兄去弄些煤油来。
0: 煤。用煤油烧。
1: 你就不要问这么多了，去吧。
5: 注意盘查，张东东。
6: 怎么样，有情况吗？
7: 还平无事。
6: 那你也盯紧了，别掉以轻心啊！凡是经过这徐家寨的人，仔细的检查。
7: 二少奶奶是担心刘大毛派人混进来的。
6: 这个人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有感觉，他一定会回来的。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

0: 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定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

0: 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

0: 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定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

0: 百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现熟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定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二。

0: 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现熟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次我们徐家寨免于土匪的劫难，张排长立了大功啊！来，我敬你一杯，干！
1: 哎，你怎么不喝啊？
2: 这一仗下来，我兄弟是伤亡惨重，这点酒恐怕不够意思吧？
0: 张排长，开门见山，你要多少？
2: 大洋一万，快枪五十。
3: 张排长，你把我们徐家当金库、当军火库了？
1: 答不答应，二位还是先考虑考虑吧。我这不是来讨赏，我这是来领赏，告辞。
0: 仗是打胜，却把狼引进来了。
4: 卖酒卖酒，好酒好酒，卖酒卖酒，好酒好酒。
5: 干什么呢？
6: 这不是说了吗，卖酒的吗？
7: 打开。
6: 这卖酒的也打开啊，
7: 快
8: 打开。
6: 胜仗正应该喝酒庆祝一下，来尝尝尝尝。
9: 走吧，
10: 来来，喝酒。
11: 你不仔细盯着，在这干嘛呢？
9: 我一直盯着呢。
11: 有什么情况吗？
9: 什么情况没有，刚过一个卖酒的。
11: 查过了吗？
9: 查过了，是酒。
11: 人呢？
9: 不好！
11: 关大门！
5: 哎，站住！干什么的？
6: 巡逻兄弟，我们是送酒的，给你们送酒来了。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啊
5: 哎，怎么有股煤油味啊？啊，哪来的？煤油味啊！
6: 哎，这是这，啊，
5: 这就对了。哎呀，哎呀！
9: 在那儿，
11: 对，
9: 干嘛？
11: 听我的，关小华，你干什么呀？
6: 革新，你来迟了。我们大当家说了，

0: 儿接你到提篮洞做压寨夫人。
1: 你闭嘴，再胡说我就开枪毙了你。
0: 这就是送给你们徐家寨的贺礼。

0: 我们要撤了，老奶奶。
1: 什么时候你要撤呀？
2: 徐老爷子一毛不拔，兄弟们不肯卖命呀！
1: 可你们是官兵。
3: 张少奶奶，我也有上司的命令呢，您自己看着办吧。哎，徐家大院我替你守着，老爷子的赏钱咱不能不拿。
4: 走，
1: 走。
0: 张排长，徐家寨上千口的人已经见死不救啊！
1: 这什么官兵？这土匪一个样！
3: 打不干，咱们弟兄自己伤。嘿。

0: 我现在请你加入我们徐家护院队。
1: 大少爷，这不是来了吗？
2: 好，弟兄们，
0: 我任命石载为徐家护院队一员。
2: 上上上。

0: 赶快把你答应给我的5000大洋20杆快枪给我拿出来，否则我把你的徐家大院也烧了。
1: 笑得出来呀！
2: 你疯了！
3: 怎么样，姐姐？
1: 我是疯了。
4: 许子明，你看看你娶的这个小妖精，
1: 要不是因为她，咱们徐家能闹到今天这个家破人亡的地步吗？
3: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去找刘大毛，让他退兵，叫妖卖。
1: 你凭什么让刘大毛退兵？
3: 他欠我一条命，他说他会还。
1: 徐子明，这下你听清楚了吧？你这个小老婆跟刘大毛是什么关系？他凭什么拿命给他退兵？
2: 徐王子，徐子明，你们徐家的男人都是缩头乌龟啊！刘大毛，
5: 徐子明，你怎么跟个娘们似的啊？这么长时间才出来啊？
2: 你们这些狗土匪，火烧徐家寨，荼毒百姓，烧杀抢掠，你们天理不容！
0: 徐子明，我告诉你，5000大洋20杆快枪，老子要，老子还要正腰妹儿

0: 去提篮洞做我的压寨夫人。
1: 刘大王，你别胡说。
0: 你瞧瞧你那个熊样，病歪歪的个小男人，让郑妖妹给你当二老婆，你他娘的心下何忍呢、啊
2: 哎、大帅，大帅、嗯
3: 怎么样？
4: 躺下。
3: 怎么样？
5: 刘首领，我答应你，五千大洋，20杆快枪，我派人送去，你马上退兵。
0: 晚了，5000大洋，20杆快枪我要，郑妖妹我也要。
1: 陛下王，
5: 我加倍10000大洋，40杆快枪怎么样？
0: 徐老爷子，别跟我来这套。我如果攻下你的徐家大院啊，你家的所有金银财宝不就全归我了吗？
5: 刘头领，你是想把我们徐家赶尽杀绝呀、啊？
0: 这样吧，我等到明天早上，啊，你们好好想想，否则的话，我刘大宝就不客气了。弟兄们，到寨子里去过夜。
6: 走。

0: 我没事，你别哭，我不喜欢看你哭，我喜欢看你笑。子明，
1: 对不起，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徐家。
0: 夏姑娘，我们都已经是一家人了，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呢？我不怪你，我们家里人也都不怪你，哪怕我们徐家倾家荡产，我也不怪你。
1: 你对我真好。
0: 小梅，你答应我，永远在我身边。
1: 我答应你，我永远在你身边，我永远是你的。子明，躺下，躺下。

0: 的美，有你在，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在乎。
1: 子明病了，许家危在旦夕，我心里很乱，但我很明白，现在能救许家的只有我。我决定豁出去了，一个人去见刘大毛，不管他对我做什么，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救子明，救徐家，也救救我自己。

0: 把徐家盐锅给端了，这回啊，我们吉兰洞发大财啊！这个镇妖妹啊，你真的想抢回来皇兔压寨夫人？
1: 那又怎么样？
0: 我是说，这个女人有点邪啊！到了吉兰洞，那之后，
1: 你是怕到了吉兰洞，她站到你的头上吧？

0: 我怎么说的？
1: 大哥说过，不许说他一句坏话。关虎多嘴了。
2: 大哥，大哥，
0: 嗯，
2: 徐家二少奶奶来了。
0: 哪儿呢？
2: 就在门口呢。
0: 哎，请进来啊！
2: 啊。
0: 弟兄们，咱们攻下了徐家寨啊，我这儿还得了个压寨夫人啊，来弟兄们干一杯。
3: 杨妹，
4: 子良，子良，快醒醒，不好了，出事了，幺妹跑去找刘大某了。
5: 什么？
6: 二少奶奶，
5: 请。
4: 我想找你谈谈。
0: 是他们叫你来的？
4: 我自己来的。
0: 好啊，那我有个条件，咱们得单独谈，敢不敢？
4: 不敢，我就不来了。
0: 请。
2: 哎，幺妹，你不能去啊！幺妹，幺妹，
5: 哎哎，那个，
2: 管事儿那么多。
7: 幺妹这一去，就是羊入虎口，后果难以预料。
8: 爹，我早就跟您说过了，那郑幺妹跟刘大某他是一伙的，他们里外勾结，把咱们徐家都给卖了。子明啊，你怎么还这么糊涂呢？他都跑出去会野男人给你戴绿帽子了，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
1: 大某，我他妈跟你没完！

0: 杨梅，没想到你先来了。
1: 你这人也太忘恩负义了吧？你就这样报答我呀？
0: 我怎么了？
1: 你把我害惨了，你把徐家寨的百姓们也害惨了，你怎么胡乱杀人呀？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2: 杨梅，我告诉你，我刘大卯这一辈子最痛恨的就是滥杀无辜的人。
1: 可是你攻打徐家寨就是滥杀无辜。
2: 我攻打徐家寨不全是为了你吗？幺妹，你跟那个徐子明就根本不是一路子人，你们过不长的。
1: 你不许说他，他是我丈夫，我们现在过得挺好的。
2: 行，那咱们就坐下谈条件吧。
1: 我想让你撤兵，马上就撤兵。
0: 可以啊，那什么条件啊？
1: 你不是欠我一条命吗？我不让你还，你把人撤走，咱俩就算扯平了。
0: 幺妹，这是我跟徐家大院的事儿，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徐家大院欠我刘大卯的，我要讨回，是不是天经地义啊？
1: 可我是徐家的人呀、啊，你能把我跟他们分开吗？
0: 合着我刘大卯无论做什么，都夺不回你郑幺妹的心了，是不是？
1: 如果你要不想让我一辈子都恨你，最好按我说的。
0: 我刘大卯发过誓，我这一辈子最不能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1: 我这次来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事情是因为我而起的，如果保不住徐家大院，我活得也没有意思。
0: 行，我答应你，那我们就谈条件。谈谈条件吧。
1: 什么条件？
0: 5000大洋，20杆快枪，

0: 翻倍。还有，我刘大马说过，这50里方圆归我管辖，徐家大院就在这50里之内，我呢有保护他的责任。
1: 说吧，还要多加多少钱？
0: 我没说要钱啊。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我得派兄弟进驻徐家大院啊。
1: 你的意思是还要在徐家大院留人呀？
0: 幺妹，曹山豹一天到晚的虎视眈眈的盯着徐家大院，他是个什么人你不了解吗？
1: 好吧，我答应你。
0: 小妹，不拉个钩。
1: 拉钩就拉钩。

人的心真是奇怪的东西，尤其是女人的心。我恨刘大毛，恨他给我、给子明、给徐家、给徐家寨带来的灾祸。可我又有一丝骄傲，甚至幸福的感觉，因为这个男人可以为我

0: 爹，娘，你们都在啊？
1: 我们大家可都等你半天了。
0: 等我？为什么等我？
1: 为什么？你半夜三更跑出去会情郎，怎么还有脸问我们为什么呢？
0: 爹娘，我今天确实去见刘大某了，我是去跟他谈判的。
1: 谈判？谈什么判？谈判为什么一个人鬼鬼祟祟的跑出去？分明就是奸夫淫妇相会，里外勾结，要把我们徐家都给卖了。
0: 姐姐，你说话也别那么难听，你看我是一个人吗？你没看见吗？这还有一个人呢，石仔跟我一起去的。
2: 石仔，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话。
3: 二少奶奶确实跟刘大某去谈判的。
2: 手老捂着脖子是受伤了？
3: 我被砸晕了。
1: 既然你被砸晕了，那你是怎么知道幺妹儿找刘大某谈判的呢？
3: 我亲眼看见他们出去谈的。
1: 哦，出去了。
4: 够了，幺妹，你过来。
0: 怎么样，
4: 幺妹？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啊？你说，
0: 我真的只是去跟他谈判了。
4: 你怎么就这么贱呢？
3: 子明，
0: 徐子明，你可以打我，但是你不能骂我，我不贱。
5: 这是家母不幸啊，娶了你这个女人，我们徐家才有这灭顶之灾呀。
4: 妈，你别说了。
6: 小美，你走，离开我们徐家。
0: 我不走。
6: 郑瑶妹，你不是要当提兰东的压寨夫人吗？你走。
0: 我不走。
6: 你走。
0: 我今天去见刘大某，我是抱着死的决心，如果徐家大院保不住，我就一死了之。结果我没想到徐家大院保住了，我还要死。
2: 瑶妹，别老是死啊死啊，有话慢慢说。你跟刘大某谈成了吗？
0: 爹，刘大某他答应了，他说他只要枪和银子，他还可以帮我们保护大院呢。
2: 他说的够是真的？
0: 我发誓，我要是有半句假话，我就天打五雷轰。
1: 你还嘴硬？你睁开眼睛看看，天底下有这么好的土匪？

0: 放着徐家大院不要，弄点银子快枪，反倒替我们护起院来了。
1: 你们爱信不信吧，明天天亮就知道了。
2: 领位，
0: 这恐怕是你拿自己的身子换的吧。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还得替徐家的老老少少谢谢你舍身救家呢。啊，徐子明，你看看你娶的好二房。
3: 你少说两句。郑幺妹，你滚。
1: 我是清白的，如果你要不相信我，我就拿心出来给你看。
3: 我信了，我信了，我信了。
4: 刘大当家的，各位当家的啊，徐老爷子。得罪了，化干戈为玉帛，可喜可贺。各位大当家，请吧。啊，
5: 那看来我的三个条件，徐老爷子是都答应了。
4: 来，各位大当家，请。
6: 好，弟兄们，
4: 谢
6: 谢你们招呼。
7: 哇！大哥。
8: 不错不错，真是好啊。刘大当家的，我觉得那阙团长啊无功不受禄，要不这事儿就别让他掺和了。
9: 我们攻打徐家寨，咱们兄弟死了多少，他阙团长算个屁啊，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见，这哪有他的份。
8: 刘大当家的，说句话。
5: 分了吧。
8: 好，
10: 兄弟们，
8: 三分清风岭老鹰岩提篮洞，三分都分了，分了。刘大当家的，告辞，
4: 告辞，
5: 多谢二位大当家的。
10: 慢，
4: 刘大当家的，各位当家的，我罗斯寨的东西在哪儿啊？
8: 薛团长来晚了，拿着这个走吧。
4: 刘大当家的，到底怎么回事？
11: 姓薛的，我告诉你啊，这些银元和快枪都是我们弟兄们拿命换的。
12: 对
13: 对，
11: 你也想得一份？做梦吧你！
12: 没门
13: 没门！
8: 兄弟们，抬东西走。
10: 站住！
14: 想走没那么容易，弟兄们，
15: 掏枪！
5: 薛团长，你真想动手啊？
4: 我罗斯寨的兄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大家说好了，平分，大不了大家合兵一场。
5: 这样，你把我提篮洞的一半抬走。
4: 我凭什么分你的一半
11: 啊？
4: 老子要的是平分。
8: 姓雀的，你听好，兄弟们抬东西走，谁拦着我，我杀谁。走，
10: 好，
8: 抬，
10: 快抬起来，走。
5: 薛团长，在我刘大某后悔之前，赶快把这东西搬走。
4: 带走，
11: 马上。
16: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
17: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

0: 文，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 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

0: 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 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

0: 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0: 大哥，我们提兰洞的弟兄死伤最多，功劳最大，凭什么要分给姓阙的？
1: 关火，谁是大当家的？嘎子带一队人留下，其他的人给我回提兰洞。
0: 跟我走，
2: 把箱子抬走。
3: 是，抬走。
4: 司令，息怒！我是照您的意思跟徐老爷子谈的，我想事关徐家的生死存亡，他总不能不答应。谁知道他居然接受了刘大某的条件，跟我们放在了一边。
5: 刘大某插足了徐家，
6: 还用我什么事啊？
4: 是司令，请司令息怒。
5: 老子正想扩充部队，这徐家本来是我的囊中之物，有钱有钱，要枪有枪，可这主手丫头这一点放飞了。
4: 司令息怒，我要将功赎罪。
6: 恕。
3: 报告
7: 司令，刚刚得到的情报，提兰洞、清风岭、老鹰岩、罗斯寨的四支人马为了分银子，火枪差点打了起来。
5: 妈的，刘大某这小子想独吞。
7: 那倒没有，是罗斯寨的屈团长没有分到，要跟刘大某动手。
5: 屈团长，马上集合队伍去罗斯寨。
6: 是。

0: 大夫，怎么样啊？
1: 有些麻烦。
0: 怎么麻烦？
1: 心力两虚，急于南下，他的病症有些严重，如果可以的话，到省城大医院再去看看。
2: 大夫，跟我说实话，我这病是不是很重？
0: 瞎说什么呀？大夫不是说了吗？吃几天药就没事了。
3: 大夫，你可以一定要想办法把我儿子的病治好啊！我们徐家可是三代单传，就是这么一根独苗啊！
4: 哎呀，娘，我觉得咱们这大院里有点邪气。
3: 邪气？
4: 要是不杀杀这股邪气，子明的病只怕会越来越糟了。

0: 来干嘛？
1: 爹呀，嘘，大师捉鬼，男人不能进，赶紧回来吧。
0: 哎，他也是男人呐、
1: 啊，他是大师啊，他要捉鬼啊。
2: 有鬼啊？
0: 那我用手枪去打。
1: 哎，别别别，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等咱那院去了邪，子云的病就好了。啊，
0: 爹，快快快快快！
1: 幺妹儿，你为何不跪啊？为何要跪啊？大师正在做法呢。
3: 做法就做法呗，我又不是鬼。你看他那样，他才像鬼呢。
1: 哎，你看，大师已经发功了，看见了吧？
4: 你是妖怪，你把这些毒物吃了，身上的邪气就没有了。
3: 好，我今天就把这些东西全吃了。

0: 身上有邪气，你这个妖孽！
1: 看你才是妖孽呢！看你人不人鬼不鬼的，你才像鬼呢！赶快把你那脏乱的头发剪了吧！哈哈！
2: 奶奶的，

0: 这个刘大毛不是个东西，当我是要饭的，弄点残羹剩饭。
1: 老哥这次吃的是哑巴亏啊。刘大毛的野心多大，他哪在乎这几块大洋，这几杆破枪，他是想把徐家的财产自己给独吞了。
0: 哦，难怪呀，派人要给徐家护院啊。
1: 哎呀，你老哥忙前忙后的，到了最后还是替他人做嫁衣，连我们曹司令都为老哥你抱不平啊。
0: 得了啊，你们曹司令和我们罗斯寨尿不到一壶。
1: 话可不能这样说呀，有了徐家这口大壶，您和曹司令他不就能尿到一起了吗？
2: 怎么，曹司令也对徐家大院感兴趣？
3: 这湘前王的军火财产谁不眼红？
1: 实话跟你老哥说吧，我就替曹司令传个话，徐家这笔生意你老兄做还是不做？
2: 只要曹司令干，那我就干。说吧，怎么干？
1: 司令的意思是呢，此事需从长计议，关键是要把徐家掌控在手里，所以呢，到那个时候怎么少得了老哥你一份？
2: 那是那是啊。
0: 都说他妈官匪不是一家，咱们跟曹司令干了，那他妈官匪就是一家了。
4: 神仙过的日子，要吃有吃，要喝有喝的。
5: 我觉得还是咱们提篮洞快。
4: 孙家子，你意思是要回提篮洞？
5: 你知道什么呀？
6: 哎
5: 呀，
6: 哎，妈，别走！
4: 我知道你惦记谁，你不就放不下那个二少奶奶吗？要不咱会会去？
5: 会会
4: 会会会会会
5: 会！他娘的，不会白不会。

0: 老看着我傻笑什么？
1: 老妹，你真好看。
2: 什么人？好像有动静，我去看看。
1: 我跟你一起去。
2: 不，听我的，乖乖躺在这儿，我马上就回来。
1: 幺妹，你自己当心。

0: 呦，
1: 幺妹，怎么了？幺妹，
2: 子明，没事儿。
3: 怎么回事？
0: 哎呦，你想剁死我呀？
3: 你想吓死我呀？
4: 我老头子开杀戒啦！
3: 你干嘛？你双枪还挺厉害啊！
0: 改天我教你。
3: 那看我乐不乐意学了。
1: 幺妹，幺妹，
3: 怎么样？
1: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
0: 你冲过去！你给我出来！你他娘的出来，把你打成什么鬼？
3: 你把枪放下，有什么话好好说。
0: 给老子背马背心！给老子给我离开！
3: 好，好，实在去背马，快去！
0: 好，他妈给我放开，老实点！
3: 你把枪放下，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你们把枪放下！
3: 把枪放下！
0: 小美怎么能放枪啊？
3: 快放下！
0: 放下！
3: 好，我们把枪放下了啊！你出来看看，我们已经把枪放下了。没事吧，刘大宝？你想害死他呀？
0: 幺妹，你这狗咬吕洞宾，我救了他呀。
1: 刘大宝，谢了，
0: 去，甭谢了，甭谢了啊！最不该救你的人就是我，可是我还是救了。我真有病。
3: 没事了，快进屋吧。
5: 大哥抓了个活的，过来。郭大哥说南山头了。
6: 大哥饶命，我上周自在才两天。
5: 你是不是还想说你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三岁娃，是不是？
0: 你们罗师寨不知道这地盘是我刘大宝的呀？回去给你们阙团长说，
7: 别老跟我刘大某作对。
6: 我们大当家的怕徐家家产都被刘大当家的给独吞了，所以派弟兄们下来想捞一票。
5: 你说你们那个阙团长怎么总是小肚鸡肠呢？
3: 算了，放了他。
0: 行，放了他。不过回去告诉你们阙团长，以后再到徐家大院来敲竹杠，别怪我刘大某不客气。走吧你。
6: 谢谢老当家的，谢谢，我不走。
3: 怎么回事？
0: 哎，嘎子，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5: 走火了。
0: 走火了。幺妹，幺妹，
2: 爹。
4: 哎呀，我这个丝灯枪太棒了！刚才在城楼上，我打死好几个土匪呀、啊，埋的阴的，好枪啊！
2: 爹，多不安全呐、
4: 啊！没事，
0: 老爷子，你这个枪不错啊。
4: 英国造的 ，very good。
0: 我拿来看。哎，
4: 那 ，stop。君子不夺人所好，这是我心爱之物。
0: 你拿过来吧。
2: 刘大宝。
4: 叭叭叭！没事，别开玩笑。
0: 弟兄们，撤，
5: 走。
2: 刘大宝。
8: 大宝好听。
4: 土匪还是土匪。
3: 子明说，这个男人是混世魔王。短短一段日子里，他把徐家搅得天翻地覆，也把我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似乎冥冥中注定，我今后的所有变故，也都将与他有关。

0: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了？刚才被吓着了？
1: 你说刘大毛为什么要救我？
0: 他是咱们家的护院，当然要救你了。
1: 不是，我刚才明明听见他说，最不该救的人就是我。他恨我，因为我娶了你，所以他恨我。
0: 怎么样？你是不是病糊涂了？
1: 刘大毛贼心不死，要是有一天，小梅，你会跟他走吗？
0: 不会。怎么样？我知道刘大某在咱们家你心里不舒服，可是现在外面世道乱呀，爹娘年龄大了，你身体又不好，我们徐家这么大的家业，我们需要人保护。
1: 是啊，需要人保护，我身体又不好，爹娘年纪

0: 就打了我自己的命，还是刘大毛救的，我真没用啊。
1: 爹，爹，爹。
2: 哦，三姑。
1: 我说您这一大清早的发什么呆呢？
2: 哎呀，我那心爱的四灯冲锋枪让柳大毛给拿走了。
1: 咱们徐家的家产都快没了，你还想着那冲锋枪有什么用啊？
2: 君子之道是不夺人所爱啊。
1: 爹，您跟刘大某那种土匪讲君子之道啊，哎呦，我看您是不是气糊涂了。
2: 哎，三姑，你刚才说我们徐家的财产快没了，什么意思啊？
1: 罗斯寨的土匪都说那个刘大某要私吞咱们徐家财产，爹你没听说过吗？
2: 我让刘大某来护院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昨天晚上他不是打退了罗斯寨的土匪了吗？而且还把子民给救了。
1: 爹，人心隔肚皮，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再说了，咱们让一帮土匪给咱们护院，那要是让谷主席知道了怎么办呀？啊，还有那天跟他一块来那个他那干女儿叫什么来着？
2: 蓝玉。
1: 对对对，蓝玉，听说那也是个厉害的角色，好像还是干什么保密局的。你说会不会治咱们一个通匪之罪呀？
2: 哎呀，我也是为这个事儿担心啊。曹山豹对我们徐家一直怀恨在心，他要是在谷主席和蓝玉面前挑拨，那麻烦大了就。
1: 哎，爹，我倒是有个主意。
2: 说。
1: 你看啊，事到如今，咱们靠土匪不如靠官兵。
2: 你指的官兵就是曹山豹吧？他也是土匪出身，现在穿上老虎皮呀、啊，他比土匪还土匪。
1: 不是，爹，咱们跟曹山豹的那个冤仇啊，是一解不一结。再说了，咱堂堂徐家，那不能总靠着一帮土匪过日子吧？
2: 我跟刘大毛也是须鱼尾蛇，哪能长期在我们徐家待着呢？
1: 所以呀、啊，爹，咱们不如趁这个机会把曹司令的人马也请到咱们家来护院，这样一来呢，刘大某那边也会有所顾忌。
2: 哎，这个主意好啊！啊，让刘大某跟曹山豹相持不下，到时候我们就
1: 坐山观虎斗，
2: 就这么办。三姑，我就是担心幺妹儿，刘大毛对他一直不死心，万一闹出事情来，子民的身体我怕扛不住啊。
1: 那这样，曹山豹那里我现在就去一趟。
2: 好。哎，等等，你可不能告诉刘大毛在我们家护院。
1: 爹，你放心吧，不过曹山豹那个人呢，别人怕他，我可是不怕他。
3: 我正在城中观山景，却看到城外乱纷纷，旌旗铺招展，原来是司马光发了兵。
4: 司令，你今天真是好心情啊。薛团长那边来消息了，他派去的人马全部被刘大毛给干掉了。
3: 刘大毛这小子可真够狠的。
4: 薛团长正恼火呢，他发誓要报仇，另外他想请司令给他点军火。
3: 这小子甭理他，
4: 可徐家一点动静都没有，是不是徐老爷子对我们

0: 我说谢参谋长，本司令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啊？等着瞧吧，到时候让这个雀团长去把他搅得天翻地覆，我就不信这个徐老爷子不亲自来找我。
1: 报告
2: 司令，徐家来人了。
0: 什么人？
2: 是大少奶奶。
0: 大少奶奶，
3: 让他进来。
4: 刘大当家的，晒太阳呢。
5: 小妹，你不是说我双枪使得好吗？我现在教你，另外我还教你骑马打枪。
4: 我现在没空。哎，好狗不挡道。
5: 这也不是头一次了，你都差点做了我的压寨夫人。
4: 你
5: 什么？走，
4: 我还要煎药呢。啊，刘大王，你别闹。
5: 回来再煎，走走走。哎，闹。
4: 哎呀，我不想去。
5: 以后等你想去的时候，我也没时间教你了。走。

0: 大少奶奶，我跟你说吧，你公公的事儿啊，就是本司令的事儿，你说我能不管吗？啊？不过呀，现在国家纷乱，本司令为了保一方平安，肩上的担子很重啊。大少奶奶，你放心好了，这兵本司令一定给你派，不过这军费上你们徐家……
1: 曹司令，这件事儿您就放心吧，我们徐家虽说不是富可敌国，那也是家大业大的，这点开支我们还是付得起的，我们现在想要的就是一个平安。
0: 平安？大少奶奶，我听说你们徐家跟提兰洞的土匪有勾结。
1: 这怎么说的呢？我们要是跟提兰洞有勾结，那怎么又会遭土匪袭击呢？曹司令，这事儿已经查清楚了，昨天晚上袭击我们徐家的就是提兰洞的土匪。
0: 是吗？哎呀，我说大少奶奶，我发现你说起谎话来连脸色都不变。我可告诉你了，这件事儿要是让蓝玉小姐知道了，你们徐家可就吃不了，得兜着走。
1: 那能怎么样啊？
0: 我实话告诉你，蓝玉小姐是保密局派来的特派员，她有的是钱，有的是军火，而且他还有一支特别行动队，这支队伍都是美式装备。蓝玉小姐专门负责湘黔这一带的军政要务。
1: 我们徐家可没得罪过蓝玉小姐。
0: 大少奶奶，你想过没有，蓝玉小姐要是知道你们家通匪，你想想你们徐家还保得住吗？
1: 嗨，不是有您曹司令在这儿吗？那我还怕什么呀？
0: 大少奶奶，既然你那么相信本司令，来，我敬你一杯茶。
1: 曹司令，你可别乱来呀！
0: 看什么看？去去去！哎，我说大少奶奶，你就放心好了，我立马给你派兵。
1: 曹司令，这么好的买卖，我让给你了，你不谢我，难道还让我求你啊？
0: 那。你说说，我该怎么谢你？
1: 驾！
2: 瞄准了啊！双枪齐发！
1: 没打着啊！
2: 马赛怎么跌？你的手都不能抖！再来！哦！
3: 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我不想再跟刘大毛纠葛下去了，可真的跟他在一起，我心里充满了欢快，那是跟子宁在一起完全不同的感受，仿佛我又回到了以前山野里的那个我。
4: 当时手再稳一点就好了，哆嗦得太厉害了啊！哎，我
3: 生气了，回去吧。

0: 小妹，现在世道乱了，你想不想离开徐家去省城？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说，如果你愿意，我给你一笔钱到省城去定居。
1: 你要撵我走？子明，我做错什么了？
0: 我不是赶你走，世道乱了，我们徐家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一群土匪在院子里吆三喝四的，我又病了，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能放心？
1: 我不走。我既然嫁给你了，我们就是一家人。子明，我要天天跟你在一起，我还要保护徐家大院呢。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

0: 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后做这个排排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排排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排排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0: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2: 每天呢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8: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后做这个排排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排排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排排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

0: 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

0: 腹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9: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

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

0: 松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
5: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子明，你是不是因为我去跟刘大某打双枪，你生气了？你小心眼儿。
1: 我没有。就是心里乱。
0: 你别乱了，我向你保证，不管他刘大某是怎么想的，我是堂堂正正跟他交往的。
1: 可是你们，
0: 你不相信我是不是？
1: 我当然相信你了。
0: 那你就别说了，听我的，好好养病，等你病好了，我们去开摩托车。

0: 石队长，
1: 辛苦了。怎么样？
2: 没什么情况。
3: 今年这庄稼闹蝗灾又闹旱灾，几乎减产了一半，可是这粮足却一点也不减，让我们乡亲们怎么活？
4: 要减足，要不然的话我们明年就集体对田。
5: 别
0: 吵吵。
1: 乡亲们，我是徐家护院队的队长啊，跟你们一样也是花力气挣饭吃的。

0: 少奶奶，集合护院队不合适吧？
1: 这儿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呢？让你集合就集合。
0: 谭部长，
2: 哎，
0: 集合。
2: 哎。
3: 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话好好说啊！
4: 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活都活不下去了，乡亲们，我冲进去！
5: 走！
6: 养你们还不如养一群狗呢！
7: 既然你这么说，你去找群狗看家护院吧。
1: 什么嚷嚷什么嚷啊！
8: 像什么样子？想闹事是不是？
2: 我们不是闹事，我们要减租。徐家二少奶奶，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田里去看看我们的收成。
4: 我们是人，我们得活下去。我们都有老婆孩子，还有爹娘老人。
1: 不就是想减租吗？
8: 用得着这么大动静吗？
2: 您这是怎么说话呢？你简直比徐家大少奶奶还厉害啊！
4: 对啊，这厉害什么？
9: 能出什么事儿啊？不就是几个佃户吗？哎呦，
3: 我说老爷子，子民他生病了，没人做主，这个事儿得你去摆平啊。
9: 用不着我，徐家有人做主，幺妹。
3: 他怎么能做主呢？哎呀，
9: 这柳大卯啊，不是个省油的灯。我拿好酒好肉款待他，他能不替我出力吗？
3: 老爷子，原来你是拿刘大卯当挡箭牌啊。
9: 得罪人的事儿，我徐旺达从来不做，与人为善啊。
10: 怎么不闹了？接着再嚷嚷，都他娘的给我出去！
2: 有种你就开枪，我倒看看这儿有没有王法。
10: 真有不怕死的啊？啊！
4: 再来！别拿枪吓唬我们，减租事怎么办？不减租的话，我们活不下去了。你们徐家再有靠山，开枪杀人也是要偿命的。
10: 老子杀人从来不偿命。
4: 你试试，我代表佃农减租，反正那什么王法了啊？
10: 把你手指头给我拿开！
4: 我偏不放！
10: 还有谁啊？啊？还有谁在上？今年的租子减一半，但是明年要给我好好的种地。以后来徐家大院，少他娘的吵吵嚷嚷的啊！有话好好说。这位少奶奶带大家会好酒好肉的款待的，知道吗？
4: 你说是真的？
8: 当然是真的。不过以后谁要敢像今天这样来我们徐家大院闹事儿，我们也会奉陪到底的。
10: 站起来！
8: 回去！回去吧。
11: 好了好了，
12: 干什么干什么？
11: 走走，
12: 俺两人干啥？
11: 走回去，
12: 走了，
11: 走了。
1: 姓刘的，你也太嚣张了吧！谁给你的权利啊？我们徐家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两个说了算了？
10: 就凭这个，不服吗？
1: 别以为了不起了，
8: 姐姐。
1: 走着瞧。
13: 你也别生气，这田里种不出粮食，给他们减租，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
1: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以为有那个姓刘的给你撑腰，你就可以一手遮天了？老爷子还没发话呢。
13: 你也别拿爹来压我，这事儿到哪儿去说，我也有理。
1: 郑幺妹，我送你一句话，这胃口大了能噎死人，胆子大了，那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3: 老爷子，哎，你笑什么呀？
9: 幺妹还真有两下子啊！以后啊，

三虎可不是他的对手。

0: 你真的要走吗？
1: 你们徐家再有钱有势，也不能欺负佃农了，那地都得靠他们种了。
2: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我刚才已经给他们减租了。
0: 你叹什么气啊？
1: 杨妹儿，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变了？我穿上这身衣服以后，就不是以前的那个郑妖妹了。
1: 不，你上了铁栏洞，你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0: 我告诉你，我没变，我还是以前那个郑妖妹，只不过是老天爷让我认识了完全不一样的男人。
1: 哪几个男人？
0: 以后你就明白了。
1: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0: 这些日子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1: 杨妹儿，我感觉徐家还有很多事情要发生。
0: 我知道，十仔，你是我的娘家人，你是我的亲兄弟，你要站在我这边，你要帮我，你知道吗？
1: 我不帮你，我留在这干嘛？你，
0: 谢谢。
1: 说这个干嘛？别说是帮你，就是为你死我都愿意。
2: 我告诉你，你为了我要好好的活着。

0: 兄弟们呀，都跟我精神着点啊，走。
1: 哎，好，
2: 好，好，
1: 徐老爷子，张排长，辛苦辛苦啊！
0: 哎，徐老爷子客气，卑职奉司令之命来保徐家大院的平安是卑职的责任。
3: 好好。哎呀，哎，爹，您瞧，这还得是国君，多威风！
4: 爹，哎，爹，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5: 曹司令听说我们徐家大院遭到骚扰，他派一边人马来保护。啊，
4: 我们不是已经有护院的吗？哎呀，
5: 曹司令的好意我们不能不领。再说，保一方平安是他的责任嘛。啊。
0: 哎，哪来的乌合之众啊？敢在徐家大院撒野？
6: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
7: 就你啊！啊！
8: 我正要问你呢，啊？穿了身虎皮，就不认识你爷爷了？
7: 谁他妈我爷爷？
8: 我是你爷爷啊！你都忘了？你看，
0: 刘大王，你他妈什么东西？
8: 干嘛干嘛？你看，我刚给你说了，我是你爷爷。来来来，跪下跪下跪！
0: 兄弟们，子弹上膛！来来来来来来。
5: 你们都是我请来的，千万别动武。
0: 老爷子，我跟您说，今天有我没他，有他没我，您看着办。哎
5: 呀，张排长息怒啊！曹司令派你来，但是有先来后到吧？他们先来的啊。这样，你先驻扎下来，我对曹司令有个交代啊。
4: 刘大毛，别闹了，就听老爷子的。
5: 这样，张排长的人马呢住在东厢房啊，刘大当家的人马呢住在西厢房，饭呢在一块儿吃，好不好啊？来，都放下，都放下，都放下。
8: 哎，哎，哎，

0: 孙子干嘛呢？
1: 黑灯瞎火全都睡了。
0: 好，咱给张排长来个下马威。
1: 大哥，一声令下，绝对张排长乘马蜂窝。
0: 去。

0: 你他妈半夜三更孝敬老子啊！你他奶奶给我下来！
1: 瞅你的熊样啊！
2: 张排长，厉害厉害！
3: 怎么了？刘大宝，你下来。
2: 那个好戏还没完呢，这个啊，国君弟兄夜斗恶狗，让狗追得满院子跑，真带劲儿啊！

0: 你说你怎么那么能闹呢？不胡闹。
1: 哎呀，不闹了，不闹了。杆子，哎，把狗牵着，炖狗肉吃去。二少奶奶，我给你留个狗腿，等会儿你一块来。走，弟兄们。
2: 哎，走，
3: 走。走走
0: 你快回去休息吧，一会儿我去治他去。
1: 睡睡睡睡觉睡觉。
4: 这个男人实在是太野了，他把徐家大院当成了他的提篮洞。再这样闹下去，我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儿。
5: 闹
0: 闹啊，就这么闹吧，再闹下去徐家都快成土匪窝了。
5: 哎呀，我说老爷子，这你可真得想点办法呀，要这样下去这日子可真是没法过了呀。
6: 爹。
7: 哎，来，杨儿你先坐下。刘门儿，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刘大宝那儿还是你去一趟吧。
4: 爹，我去说什么呀？
7: 让土匪来我们家护院，本身就是我干了一件蠢事儿，何况现在闹成这个样子。
4: 爹，你的意思是？
7: 张排长跟柳大茂相安无事倒也没什么，可一山容不了二虎啊。我的意思是，你跟他说，让他先回铁栏洞去。
4: 好。
8: 杨梅，我跟你一起去。
4: 你就别去了，现在身体不好，不能动气。
6: 幺妹，咱们子明这是心疼你。那个刘大某赖在咱们徐家不走，为什么呀？还不就是闻着你身上这股腥味吗？
0: 姐姐，你别总说这样的话行吗？
8: 哎，幺妹，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7: 这子明，你扶幺妹回去休息吧。
8: 哎，走。
9: 恭喜太太，大少爷，二少奶奶有喜了。
8: 哎呀，大夫，他真有了。
9: 大少爷，你就要当爹了。
5: 哎呀，你看看。我呀，一看优美这个样子，我就知道她是有喜了。
8: 优美，我要当爹了，
5: 去快点把老爷给请的来。
9: 慢点，二少奶奶是有喜了，可是她的胎气动了，我开一个安胎的药方，你们去抓一副药来，给她调理调理就好了。
5: 哎，好好，哎，豆花，把纸墨给我拿的来啊。
8: 妈，我去告辞爹。
5: 你去，你去。
8: 开点好药，好好补一补。
5: 爹，开点好的补药啊！
10: 爹，爹，
7: 怎么样？这幺妹的病怎么样啊？
8: 幺妹没病啊，她怀孕了，
10: 怀孕了，
8: 我们徐家有后了，
10: 太大了！
7: 要不是往下走啊，
10: 子明啊，太好了！
7: 棒棒棒棒棒棒棒。
1: 这外边闹哄哄的干什么呢？
11: 是老爷子和大少爷，听说二少奶奶怀上了。
1: 什么？
11: 二少奶奶怀上了？
1: 就这么快就怀上了？
11: 不是，这不快啊，都嫁了好几个月了。
1: 妈的，老子最见不得女人大肚子。
11: 大哥，你是心里别扭吧？自己喜欢的女人和别的男人搞大了肚子，这
1: 去，小心我割你舌头啊！别胡说八道。
11: 不是，大哥，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放不下他呀？
1: 哎呀，我
11: 就跟你说吧，那女人她平时是美若天仙的，那生起气来那跟个老虎似的。
1: 凯子，不许这么说，要不然别怪大哥不认兄弟情分。
11: 大哥，那女人比兄弟还重要啊？
1: 当然，兄弟也很重要，兄弟就是要同生死共患难的。
11: 那女人呢？
1: 女人就是用来哄哄，用来疼的。
11: 哎呀，大哥，病了吗？啊，
9: 出病了？
1: 去，你才病了呢。这碗怎么这么脏啊？啊，你们就知道在那儿推牌九是不是啊？去，把这刷碗去，快去！
11: 是。

0: 姚妹，姚妹，哎呀，我太高兴了啊！
1: 比你妈怀你的时候我还高兴啊！
2: 是，我也是，比我当年怀子明的时候我心里还要高兴呢。子明，你呀就要当爸爸了。
3: 是，我要当爸爸了，我徐子明要当爸爸了。豆花，看着二少奶奶，不许让他乱动，不许骑马，不许碰枪。还有，你每天都要给他炖红枣莲子银耳汤喝。吩咐厨房，二少奶奶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0: 没错没错。
4: 少爷，
3: 爸，我太感谢了。我得做点什么。
0: 哎，对对对，
3: 我得做点什么。
2: 哎呦，我说旺爸，你看看咱们子明，他的病都好像好多了。
0: 没错没错。
5: 大少爷，我当爹了。大少爷，大少爷，你这是你身体不行，你怎么了？你实在你还不知道吗？幺妹怀孕了。
3: 我徐子明要当爸爸了。
5: 少爷少爷，恭喜你恭喜你。哎，
3: 你不是幺妹家的娘家兄弟吗？那你就是舅舅啊。实仔，你要当舅舅了。
5: 感情好。
3: 这古语有云，人逢喜事精神爽，没看我身体都好了吗？
5: 我出去兜兜风。

0: 他娘的威风个鸟啊啊！老子正在这做好梦呢，都让你给搅了。
1: 刘大毛，我告诉你，我要

0: 当爸爸了，我活了30多年，徐子明要当爸爸了。
1: 当爸爸你就当你的爸爸，吼什么呀吼？
0: 我就是要吼，我让全世界都听得见。
1: 你小子，当爸爸是要付出代价的。我说什么来着？
2: 娘，喝杯茶。娘，你想想啊，子明那身子能行吗？再说那土匪那多壮啊，他和子明还没成亲的时候，他就把幺妹绑上山了，这不明摆着要……
3: 三姑啊，以后这种话你给我少说说。子明他身子再虚，也不至于虚到连孩子都生不出来这个地步啊！你说这个话，我可不爱听。
2: 那我嫁到徐家10多年，不也没怀上？
3: 那不怪他，是怪你这个母鸡抱不来窝。
2: 好，都是我的错。那您再想想，刘大某为什么老盯着郑幺妹儿啊？啊，他赖在咱们家不走，不就是为了想让他们俩偷偷摸摸的吗？
3: 我说三姑，我就不明白了，幺妹她怀的孩子是土匪的啊，你心里就高兴了？
2: 娘，您这话什么意思呀？我也是徐家的儿媳妇，看见徐家能续上香火，我也高兴啊。我在徐家这10几年没能怀上孩子，这事儿我比谁都难过。可关键是，如果这孩子不是咱们徐家的，那不闹出大笑话了吗？再说了，咱徐家这么大的产业，难不成要留给一个土匪的后？
3: 你要再说这种话，不但子明听见了跟你急不说，老爷子那边你也没好果子吃。
1: 傻子，
4: 哎，
1: 来来来，快来！
5: 怎么回事啊？
1: 把你们家主人抬屋里去。怎么回事？自不量力呗。
4: 客气。
1: 没有个半斤的量，骑个电驴子瞎嘚瑟，摔着了。
5: 没事吧，大哥？
1: 我没事，我有什么事儿？
6: 子明，
5: 大少爷，你不碍事吧？
6: 怎么回事啊？这是？
5: 大少奶奶，大少爷骑电驴子摔倒了，是刘大当家把他送回来的。
7: 我摔了一跤，没事。
6: 姓刘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问他自己啊。
6: 子明，你告诉我，是你自己摔的，还是有人害你啊？
7: 是。
6: 哎呀，子明，你说话呀，说话呀！
8: 大少奶奶，
5: 大少爷昏倒了呀！
6: 赶紧，把大少爷扶回去。
5: 好。
6: 刘大宝，你给我站住！肯定是你干的好事儿啊！你要害死我们家子明啊！
1: 本来啊，我是想教训教训他，啊，一个大男人，他娘的，一高兴就疯疯癫癫的，可没成想他自己摔下来了，这怪谁啊？
6: 我呸！你个畜生，啊，你霸占了我们徐家女人还不够，你还要害死子明，我看你就是要跟那个女人勾结，把我们徐家都给吞了。
1: 你说啥？
6: 我说什么？
1: 我对你徐家女人怎么了？
6: 奸夫淫妇！刘大某，你跟那个贱女人就是奸夫淫妇。
1: 王三姑，你骂我刘大某就算了，但是你骂幺妹，你他娘的是在血口喷人啊！
6: 怎么样？
1: 嘎子，
9: 在。掌嘴！好，
6: 你干什么？
9: 给我下来！
6: 你
9: 给我下来！
6: 你！
9: 我告诉你，就你这臭嘴，我打你的话遭手。
6: 你要给
9: 他干什么啊？
6: 你敢打我？
1: 妈的，看你这个嘴还臭不臭，硬不硬？嘎子，继续给我打，掌嘴10下。
9: 好，1、2、3、4、5，继续打。
6: 刘大宝，老娘跟你没完！
5: 大少奶奶，你没事吧？

0: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詹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便秘，
0: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詹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詹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0: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
1: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0: 润肠通便，
4: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
3: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0: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
1: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0: 润肠通便，
4: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你太嚣张了。
1: 陶司令，你得给我做主。
2: 好了好了好了，三姑，放心好了，他敢打你，就等于打了我的人。
0: 老子早晚有一天会把他碎尸万段的。
1: 那你什么时候动手？
2: 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3: 为什么呀？
0: 蓝衣小姐非常看重那个刘大毛，一直在想收编他，而且他一再强调啊，对刘大毛不能轻举妄动。
3: 那你都是司令了，你怎么还能听一个小丫头说话呢？
0: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蓝玉小姐是有来头的，她是保密局的人，连谷主席都得让她三分啊。
3: 那我怎么办？就这么算了吗？
0: 好了好了，我的大少奶奶，你好好的消消气，我呀一会儿好好陪你啊。
3: 切，我堂堂大少奶奶又不是专门陪你上床的。
0: 哎呀，我说少奶奶，我的大少奶奶，你说这话多难听，我是真心的喜欢你。
3: 你要是真喜欢我，就帮我把郑幺妹先给除掉。
0: 这合适吗？
3: 这有什么不合适呀？她现在都怀孕了，没两天就爬到我头顶上，那你说我在徐家还怎么待呀？哎呀，
0: 你想想，你们徐家的人都认识我保安队的人，你说我怎么下手啊？
3: 男人要是能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树，还说喜欢我，屁话。
0: 好了好了，你就好好的顺顺气，我全听你的，好吧？但是我跟你说，这是杀人的事儿，咱们呀，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3: 你过来。
0: 你的意思是借刀杀人？
4: 怎么样，你真是吓死我了。
5: 没事儿，我开心，我骑着我的摩托车呀出去兜兜风，一不小心摔倒了。哎，刘大宝呢？
4: 你问他干什么呀？姐姐看到你摔成这个样子，就跟他大骂了一场。
5: 哎呀，这个三姑啊，怎么能冤枉人呢？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要不是刘大宝啊，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4: 是他救了你啊？
5: 是他救的我。这个刘大毛虽然是个土匪，身上有一些匪气，不过人还不坏。
4: 你看你心真是够善的，还替他说公道话。
5: 三姑这臭脾气没跟刘大毛闹得不可开交吗？
4: 我听说嘎子拿鞋底打他几个嘴巴子。
5: 有这种事儿啊？
4: 我当时就是不在，不然我才不会让他欺负我们徐家人呢。回头我去找那个刘大毛，再怎么说他只是个护院，怎么能随便打主子呢？
5: 哎呀，算了，刘大毛啊，刘大毛这个混世魔王，你找他又有什么用啊？咱不说这个。哎，今天我儿子好吗？嗯，
4: 哪那么快啊？
6: 你不知道，咱们大当家的神勇，好多年前他把周扒皮一家杀得只剩下一条狗。哎，那条狗也是只因为有三只脚，咱们大当家看他可怜，放了他一马。
7: 他再怎么英雄，也是一个土匪。
6: 土匪怎么了？大当家的讲义气，他兄弟们都照顾得好好的。再说了，他枪法准，马术精。我跟你说啊，别看他嘻嘻哈哈的，这里面满是主意。在我们提篮洞，没有人不服他的。
7: 那是在你们提篮洞，在徐家我谁也不服。
6: 哎，你不服郑幺妹吗？
7: 我们从小玩到大的，我服她干嘛？
6: 哦，明白了，青梅竹马啊。
8: 实在兄弟，
6: 大当家，
8: 这徐家大院老是出这么多事儿，看来

0: 你是护院不得力呀、啊，啊？
1: 你能不能把鞭子放下来跟我说话？
0: 我习惯了，
1: 跟别人说话行，跟我说话不行。
2: 哎，师太，大当家在这儿，少说两句。
1: 凭什么少说两句啊？凭你们是提篮洞的，凭你们会打枪会骑马，这我都会。
3: 像条汉子啊！我喜欢。如果你要愿意到我提篮洞来，我给你个什么小头目干干。
1: 免了，
3: 还不领情？我还不给呢。不过我告诉你，张排长那几号子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给我看紧了。
1: 你们两路人马这点破事儿，我不跟着瞎掺和，我只管徐家。
3: 也好，如果徐家再出事儿，我就
1: 怕。
3: 哼。
2: 怎么样，服了吧？啊，我们大当家的大少奶奶嘴巴都敢扇，别说你个小小队长了。
1: 要让我服，除非扫把柄上长竹笋。

0: 你是来杀我？杀我干什么呀？
1: 我哪知道，这要问你自己啊。
0: 是不是罗斯寨的人？
1: 我看像他娘曹山豹的。
2: 哪来的土匪？
1: 别管哪儿来的，给我通通的干掉。

0: 实在，怎么回事？有人想
1: 杀妖妹。
2: 谁敢杀妖妹，我把她五马分尸。
3: 哎呀，子宁，是什么人？你睁开眼睛看清楚不就知道了吗？

0: 看我干嘛？
1: 看你干嘛？刘大当家的，你看看他们的衣服，你看看他们的衣服。
0: 你是不是认为我们跟他们是一伙的？
2: 这衣服穿的一模一样，不是你们提篮洞的是谁的人？
0: 哎呀，他娘的，这好人就做不得呀！我告诉你，徐子明，幺妹是我救的，我如果要杀她，我救她干什么呀？我不有病吗？哼，
3: 你当然没病了，你只不过是演戏给我们看罢了。
0: 我演什么戏啊？
3: 英雄救美啊！这样我们二少奶奶才能对你情有独钟，不是？
0: 你他妈胡说八道！
2: 大当家的，你说不明白就别说了吧。不过这场戏演的
4: 也太毒了点。
5: 你放屁！我大哥对兄弟情同手足，他能拿兄弟的命开玩笑？你他妈再放屁！你再放屁，脑袋给你干掉啊！信不信？
6: 你他妈开枪试试！
7: 住手！

0: 您都冷静一点啊！今天的事情很蹊跷，不能妄下结论。
1: 师奶，你去调查一下，
0: 看看何人所为，再做是非判断。
2: 徐老爷子这个话说的还是那么回事儿。如果调查的结果，这些人是我提兰洞的人，我愿意让你五马分尸。
3: 好，刘大猛，这话可是你说的。
2: 但是，如果有人想诬陷我，如果让我抓住了，我会把他五马分尸。
4: 哎呀，老了，不中用了。
5: 我这个事儿，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4: 哎呀，三姑，不是我不帮你呀、啊，你想想，上回为了帮你，我死了六个人，损失了六杆枪啊。
5: 那我都赔给你了吗？再说，那可是我私房钱。
4: 我说大少奶，什么时候徐家的钱都成了你的私房钱，那你这日子就好过喽。
5: 只怕到那个时候，我人老珠黄了，你就只认钱不认我了。
4: 本司令是那种人吗？啊？
5: 我呀，算看明白了，你们这些男人都是离了床就不认人的。
3: 不对，是还没离床呢，就已经不认人了。
4: 说大少奶奶，好了好了，就别生气了啊！以后我全听你啊。
3: 那你跟张排长再吩咐一下，这两天晚上给我盯紧点，要是看见那个刘大某跟郑幺妹有什么勾结，就立马抓住他们，治他们个奸夫淫妇的通奸罪。
4: 大少奶奶，这种事儿你想过没有？俺族规是要游街，要沉潭的。
3: 这样一来，不就和你没关系了吗？
4: 怎么叫和我没关系呢？这不是彼此彼此吗？
3: 这才叫真正的杀人不见血。老爷子和子明就是再心疼他肚子里那块肉，也得哑巴吃黄连给我认了。
4: 哎呀，我说大少奶奶，你也真够狠的，你这不想让徐家断子绝孙吗？
3: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要是挡我黄三姑的道，我绝不饶了他。这一点咱们俩是一样的。
4: 哎，大少奶奶，我最近一直都在想，等我先杀了刘大某，然后再向特派员禀报。
3: 先斩后奏是对的，你想啊，到时候提篮洞群龙无首，那一百多号人马和枪，那不就都是你的了吗？
4: 我大少奶奶，你怎么就这么聪明？我的好贤内助啊！以后啊，这湘黔地区就是咱们俩的天下了啊！
3: 思想，谁是你的贤内助？
4: 哎，那你不是我的贤内助，是谁的贤内？啊，是谁的？是谁的？

0: 坐在这儿干什么呢？
1: 啊，我不是保护你吗？我看家护院的。
0: 哎，你说。

0: 就不许这大当家的记挂女人？
1: 我是徐家的人，你要记挂，记挂你那些女人去。
0: 好，哎呀，在提篮洞都得听我刘大卯的，在徐家大院我听你的。
1: 你要是想喝酒，我们广告。
0: 好，晚上我喝多了跑你门口唱山歌。妹妹十八九，哎，哥哥等的哟，心慌慌。
2: 大当家的，晚上又喝多了吧？
0: 是幺妹让我喝的，我刘大卯心里边有她，有她。
2: 说你要个女人，十个八个哪儿没有啊？嘎子去给你抢去。
0: 十个八个的，我都不要，我就要她，我就要她。
3: 嘎子，你们大当家的醉成这样，没事吧？
0: 我他妈要有事儿，这方圆五十里全有事儿。
3: 你们大当家的可真行啊，喝醉了唱山歌，弄得满院子都睡不着觉。
0: 我喝醉了。我还要到幺妹的门口去唱给她听，我唱给全院的人听，我要唱到天亮。

0: 后乱性不会去找幺妹闹吧？
1: 不是，你想什么呢？你以为我们大当家没见过女人呢？告诉你，女人多了去了。行了，没事儿。
0: 没事儿就好。

0: 哎，还真是对奸夫淫妇啊！哎，这黑人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
1: 奇怪，
0: 再搜搜，
1: 再搜搜看。
2: 不是你让我喝的，
3: 我让你吃屎，你怎么不吃啊？不喝酒活不成是不是？
2: 我没有压寨夫人，所以我只能把酒当成夫人。

0: 哎呦，我不疼。
1: 十三兄弟，
2: 张排长，你看见一个黑影了吗？
3: 黑影，看见了，
2: 在哪儿啊？
3: 好像进了那个屋。
2: 不好，二少奶奶的房。走。
4: 谁呀、啊？
5: 明白，我是石懒。刚才看见一个黑影，是不是钻到你房间里了？
4: 什么黑影啊？我没看见，我正洗澡呢。
6: 真的吗？
4: 没看见，你去别处看看吧。
7: 兄弟，我亲眼看见人进去的。

0: 你以为这是提篮弄是吗？这儿方圆五十里
1: 就没有一个人不怕你。放开！
2: 我不放。
1: 放开！
2: 哎呦哈！

幺妹，要是真没事儿，我们就先走了。先走了。

0: 杨梅，你真香。又胡说是不是？你要再胡说呀，我就再给你。
1: 哎呦呵，
0: 不是胡说，是香吗？你刚才在门外面干什么呢？我在门外面，我保护你啊。你还会保护我呀？就没听说过猫会保护鱼的
1: 啊。你都明白。
0: 哎，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就受了这么一点伤，就在那哎呀哎呀叫的还喊疼。
1: 幺妹，你真以为我刘大毛怕疼啊？看着。
0: 哎，
1: 我怕疼了？是你心疼了吧？我告诉你，当年我跟铜锣寨的那些人拼杀，一颗子弹棒从这儿打穿了，我还用这条胳膊砍倒了好几个人呢。我怕疼，我刘大卯生来就不知道疼是什么滋味。
0: 知道你厉害了，不怕疼就别那么大声。
1: 哎，杨梅，你真好看。
0: 你也挺好看的。
2: 师仔，你这个护院队长还是很尽责嘛？怎么样，今天晚上有什么动静吗？
3: 没动静啊。
2: 没动静，没动静，你们怎么在二少奶奶的房门口呢？
3: 我刚才有动静，现在没了。
2: 哦，没动静。那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一次大动静呢？
0: 你们干什么呀？
4: 你们俩
2: 这是玩什么呢？
0: 玩什么了？
4: 这唱的是哪一出啊？是英雄救美女，还是美女救英雄？哟，这胳膊怎么受伤了呀？你也太不小心了。深更半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5: 还有这么大一盆鱼汤。二少奶奶，你打算用什么说法向咱们老爷子、老太太还有子明做个交代呀？
0: 我有什么好交代的？
5: 郑幺妹，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自古捉奸拿双，你们两个，一个赤膊，一个恐怕还光着屁股。要不是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那还能是什么？
6: 你他娘的这不是放屁吗？你也是过来人了，干见不得人的勾当能他娘的干到胳膊上去啊？
5: 唐木匠，你去把老爷子、老太太还有子明少爷都请到这儿来，让大家看看咱们徐家的二少奶奶是怎么偷汉子的。
7: 是
5: 唐木匠。

0: 联系下子明少爷，他身体不好。怎么？我说的话不算数啊？
1: 我去。别太过分了，大不了老子就离开了。
2: 想走？今天晚上你恐怕是走不了了吧？
1: 王三姑，别把老子逼急了。把老子逼急了，我他妈斩了你！
2: 姐姐，他受伤了，我帮他治伤呢。怎么受的伤啊？你管不着。哎呀，大姑，怎么回事？哎，
0: 爹娘，你们可来了，你们替我看一看，这两个人今儿演的这是哪一出？小美啊，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
3: 子明，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在我们徐家，我没做什么事儿啊，
0: 姚妹啊，你是不是想把子明活活给气死啊？子明，他们不相信我，你还不相信我吗？
2: 你说这让我怎么相信你们呢？
1: 二少爷，我在外面都听见了，二少奶奶是给刘大当家的智商，我可以作证。
0: 十载。
2: 你是郑幺妹的娘家兄弟对吧？那你说的话怎么能算数呢？大少奶奶，你可以不相信我，但詹排长跟我一起在外头一块儿听见了。
4: 张排长，笑什么？有话直说。
5: 是，我是跟十载兄弟在一起，可是事儿不是十载兄弟说的那样。

0: 一把青叶会国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 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

0: 二少奶奶和刘大当家的是在干那种勾当。
1: 你血口喷人，
2: 咱们两个明明在一块儿听见的。
0: 是一块听见的。刘大当家的跟二少奶奶说你真香，是不是？
2: 刘大当家是说过，但是二少奶奶是个刘大当家智商。
0: 二少奶奶明明跟刘大当家的说啊，你要觉得我香，那你多闻闻呢。
2: 你这是
3: 罪过，罪过呀！
4: 张排长，我跟你无冤无仇的，你冤枉我干什么呀？
5: 哎，我这可句句真话啊，有一句假的，天打五雷轰。
2: 你，
6: 刘大毛，我看你是条汉子，所以才答应你留在我这儿看家护院。没想到你干出这种禽兽般的事儿，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7: 我说徐旺达，你老糊涂了啊！他们的鬼话你也信啊？我跟妖妹是清白的，她在给我智商，智商知道吗？智商还犯王法吗？再说了，这他娘的地盘归我刘大毛管，我刘大毛就是王法，把老子惹急了，把你们徐家给荡平。
4: 刘大毛，你这话说的也太大了点吧？今天谁把谁荡平还不一定呢。张排长，
5: 行，
4: 把刘大毛给我拿下。
5: 是，保人。是。
8: 谁啊？就你要泡我大当家了啊？请问我嘎子答不答应？
5: 少他妈跟我来这套！我堂堂国军，怕你们这群土匪？
7: 再嘟囔，老子一枪轰了你的脑袋！
9: 曹司令的。
5: 怎么回事？
4: 曹司令，许家出大事了，二少奶奶跟刘大某私通，被捉奸在床了。
10: 有这事儿？徐家可是名门望族啊，怎么能干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
4: 就是说呀，可这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曹司令，让您见笑了。
10: 把他们捆起来。
5: 是，快点
11: 动！
12: 谁别动！谁动跟谁拼了啊！
10: 跟谁拼？跟本司令拼？啊？你拿什么拼啊？就你们这几个鸟人敢跟我拼？来人！
13: 你这是算计吗？这些

0: 都是你安排好的吗？
1: 刘大宝，你这种小人还值得本司令算计？你把你自己想得太高了。本司令没有闲工夫管你们这些鸡鸣狗盗的事儿，今天既然让我碰到，又是徐老爷子家的事儿，这事儿本司令管定了。
2: 来人，把他们都捆起来。
3: 慢着，
4: 捆女人算他娘的什么本事啊？
3: 要捆捆我。徐子明，我告诉你，你的幺妹是清白的，
2: 把她带走。
5: 他当家的，我跟你一块去。
4: 敢的，别他妈碰我，我自己会走。

0: 张排长。找个地方把他毙了。
1: 司令，咱不把他带回司令部了，
0: 此人留着后患无穷，去吧。
1: 哎，

0: 进来。都摸清了吗？
1: 刘大宝和曹山豹的人都在徐家护院，这两路人马都想打徐家的主意，互不服气。
0: 结果怎么样？
1: 据说刘大宝和徐家二少奶奶私通，让人给逮着了。曹山豹亲自前往捆了刘大宝。
0: 曹山豹亲自出马，他想干什么？他想杀了刘大宝？
1: 有这个可能性。
0: 全体别动队集合，跟我出发。
1: 是。

0: 妈的，敢推老子！
1: 你这是带老子要去哪儿啊？
2: 这就到了，在这儿送你见阎王。
0: 兄弟只是执行命令啊，等你到了阴间，别找兄弟算账。兄弟们列队。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1: 老子就是变成鬼魂也饶不了曹山豹。
0: 你就骂吧，你把嗓子给喊破了，咱们司令又听不见。
1: 我他妈的，我刘大毛死得不甘心啊。
0: 那没办法，这就是命呀。刘大毛你的命不好。兄弟们上枪，预备。
3: 干什么干什么，出来雄心豹子胆了是吧？你
4: 不认识我吗？
3: 我奉曹司令之命执行军务，你这是干嘛？
4: 你看清楚了我是谁吗？
3: 保密局的蓝，
4: 保密局少校特派员蓝玉。
3: 哦，蓝玉少校，这是误会啊。这是
4: 把这个人交给我。
3: 哎，那不行，那不行，这是匪首刘大毛，这是曹司令交代务必要处决的，这可不行。
4: 曹司令那里我会解释的。
1: 你这个娘们儿挺威风的呀。啊，
4: 闭嘴。姑奶奶姑娘一个，怎么就成了娘们儿呢？
1: 姑娘，我没说你是母大虫就算好的了。
4: 刘大毛，我回头再跟你算账，把他带走。
3: 走走。哎哎，你们这哎不是，
5: 曹司令辛苦了，我们徐家对您是感恩不尽。
6: 来，您这是过奖了。来来来，干
3: 干。
7: 曹司令您可真是居功不傲啊，你看不仅抓住了那个提篮洞的匪首，还赶跑了那些土匪，还我们徐家一片安宁，这对我们徐家来说可是件大事儿啊。
6: 区区几个小毛贼弄他们小意思。
7: 哎，曹司令你就是太谦虚了，可是不知道三姑的这份心意您领不领。
6: 大少奶奶，您的心意本司令且敢不领。来来来，
7: 干
6: 干干。徐老爷子，本司令吧，从今以后保你们徐家平安。
1: 谢谢。
6: 自从刘大某攻打徐家大院，您也看到了，本司令是损兵折将，损失确实不少啊。您，
7: 哎，曹司令，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就不说两家话，这账就别算了。
6: 大少奶奶，这亲兄弟还得明算账，本司令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您说是吧，徐老爷子？
1: 曹司令不就是问我要点军饷吗？好啊，来人，
8: 来了，
1: 开进，
8: 抬上来。好，
1: 请曹司令过目。

0: 徐老爷子，您也太客气了。
1: 哎，这都是小意思，等曹司令您把刘大某的脑袋提回来，到时候酬金加倍，是吧爹？
0: 三姑啊，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起我的主来了？哎，
1: 爹，我哪敢给您做主啊，我这不也是为咱徐家着想吗？您想啊，除掉刘大某，又有曹司令给咱们保驾护航，到时候谁还敢欺负咱们徐家呀？
0: 徐老爷子，您真是福分啊，您看看多好的儿媳妇儿，以后啊你们徐家大大小小的事儿就不用您操心了。
2: 报告。
1: 哎，张排长回来了。
3: 司令。
2: 什么？
4: 下去吧。
5: 是
6: 是。
5: 小何，这儿挺气派啊。
4: 这是保密局。
5: 什么局？保密局？
4: 一个无所不能的特别机构。
5: 就你还无所不能？
4: 刘大毛，我可以放了你，也可以杀了你，你明白吗？
5: 你这个小娘们儿我认识，你跟曹山豹是一伙的。
4: 刘大毛，你真不是个东西，我救了你一命，你连一个谢字都不说。
5: 你为什么要救我啊？是不是想把我弄到你这个什么鸟保密局里？这事儿我刘大毛可不干，哪儿都没有我提蓝洞自由自在。
4: 50里方圆，老子说了算，对不对？
5: 哟，这话你也知道。
4: 刘大毛，刘大毛，我当你是个英雄好汉，没想到你也是个草头王。我告诉你，您那50里方圆，在我的眼里就只有那么小。
5: 你是瞧不上我呀？
4: 不，你只要听我一句，你将来前程无量，岂止50里方圆，500里方圆都是你的天下。
5: 说来听听。
4: 只要你答应接手收编，你的地盘就不只是

0: 提兰洞了，而是整个湘黔地区。
1: 让我成为曹山豹第二，哼，那小子以前是土匪，这摇身一变，怎么就变成了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了？
0: 只要你愿意，我也可以让你当保安副司令啊。
1: 什么什么？让我给曹山豹当副司令？谢谢，我干。
0: 你先别急嘛，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可以不听他的。
1: 算了，我欠你的这条命，还是以后找机会再补上吧。
0: 刘大毛，我说你是鼠目寸光吧？你光盯着徐家大院不放，以为徐家大院是你的军火库吧？你可知道我的手头有多少军火吗？
1: 你也做军火买卖？
0: 我不卖，只送。
1: 送？
0: 如果你愿意答应接手收编，我给你扩充人马，外加50杆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
1: 你说的是真的？
0: 那当然。
1: 好，成交。
0: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来，庆祝一下。

0: 干一杯。
1: 来。这他娘的是什么东西啊？
0: 这是洋酒 ，whisky。
1: 哦 ，whisky。我还是来这个吧，这过瘾。

0: 二当家的，现在大当家生死不明，你总得想个办法吧。
1: 哥，我们杀下去，抄了曹山豹老窝，把大当家救回来。就凭现在提篮洞的实力，咱们能跟曹山豹拼吗？
0: 那拼不过也得拼呐。 兄弟们，大当家对咱们保不保？不保了。那咱们去为大当家卖命，去不去？
2: 去。
0: 好，有兄弟们这些话，我嘎子在提篮洞也没白混。我这条命就是大当家救回来的。当年和罗实寨的人打，大当家从死人堆里把我背出来。我的命，大当家可以随时拿回去。
3: 你们眼里是不是没我这个二当家啊？啊！二当家的，大当家现在在曹山豹那儿，避没避都不知道呢。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当大当家的？
4: 打他！
1: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了！
0: 要不是看在兄弟份上，我关虎今天就一枪毙了你！
5: 毙就毙，我心里只有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回来了！大当家回来了！大当家回来了！大当家回来了！大当家回来了！大当家回来了！回来了！弟兄们都等你呢。刘大宝是我放的。
6: 我救了他一命，他也算是投桃报李。提兰洞的人马愿意接受收编。
7: 特派员，刘大某阴险凶残，此次不杀必留后患。
5: 曹司令，现在的形势你不会不明白吧？国共两党正在生死搏杀。西北战场，中共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 中原一带，刘邓大军挺进了大别山，对我中原腹地形成了致命的威胁。就在前不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发动了豫东战役，我国军损失惨重。现在最危急的就是东北，林彪的几十万大军虎视眈眈，东北鹿死谁手，马上就要见分晓了。
8: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5: 毛人凤毛局长派我到这里来，是做长远谋划的。巩固大西南后方，以防不测，这也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是负有特殊使命的，这个使命既是对湘黔的土匪进行追剿，又是加以收编利用，扩充我国军实力，以备将来不时之需。你明白吗？
8: 特派员，我只是担心刘大某这个人阳奉阴违，说话从来就不算话，心狠手辣。他说翻脸就翻脸。如果我们想收编提篮洞的土匪，我们就得把刘大某给杀了，让他群龙无首，然后我们再收编。
5: 曹司令，党国危难之际，你念念不忘你的私仇，你有何居心？
8: 我念什么私仇啊？我告诉你，我曹山豹一向对党国是忠心耿耿。
9: 特派员，我只是想给你提个醒。这样吧，既然你对刘大某不放心，那收编的事就由你亲自去办。好，我现在就去办。
10: 豆花，你来我们徐家多长时间了？ 回大少奶奶已经三年了，我待你怎么样啊？大少奶奶待我相亲姐姐，豆花愿意一直侍奉大少奶奶。那你觉得二少奶奶怎么样啊？豆花不明白大少奶奶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啊，二少奶奶现在怀孕了，你是不是也替她高兴啊？
0: 我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1: 豆花是个下人，大少奶奶你有事尽管吩咐，豆花都照办。

0: 这个你拿去，以前啊是我太忙了，对你不够关心，从今儿以后咱们俩就以姐妹相称啊。
1: 谢谢大少奶奶。豆花不敢要这些，豆花在徐家已经有吃有穿的，很满足了。
0: 豆花，你每天不是要给二少奶奶熬那个莲子汤吗？就把这个放进去一点一点就行。
1: 大少奶奶，你能不能放过豆花？
0: 不能。要么你就把两样东西都拿走，要么我就把这个交给老太太，就说是你带进我们徐家大院要害死二少奶奶。
1: 可是大少奶奶，二少奶奶她跟我无冤无仇的，那是要遭报应的。
0: 哎呀，我的傻孩子呀，这也不是什么毒药，你说我能毒死二少奶奶吗？
1: 那是什么药？
0: 这个不过是让人打瞌睡的药罢了。
1: 真的就这么简单？
0: 当然就这么简单。二少奶奶不是怀孕了吗？那她需要多休息啊。

0: 嗯，我忙着呢。
1: 干什么呢？茶叶，你出去一下，我和管家有话说。管家，真没看出来你还好这口啊！我还原以为你是咱们徐家大院里边最老实的一个男人，看来这天下乌鸦是一般黑，你们男人啊，没一个好东西。
2: 是是是，是没一个好东西，没一个好东西。
1: 得了，既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帮我一个忙，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的。
2: 什么忙？大奶奶尽管吩咐。
1: 把你那耳朵伸过来。

0: 你就把两样东西都拿走，要么我就把这个交给老太太，我就说是你带进徐家大院要害死二奶。这个不过是让人打瞌睡的药罢了。
1: 二少奶奶，红枣莲子银耳汤炖好了，您慢慢喝。
2: 嗯，等一下。
1: 您先喝吧，再不喝就凉了。

0: 豆花，你先出去一下吧。
1: 我为二少奶奶擦桌凳呢。
0: 你先出去，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1: 哎。

0: 你这人话，以后你给我少说说。不是我要乱说的，现在寨子里面都是这么说的，都在传说呀。
1: 我也不想跟你说，可是我这实在听不下去了呀。他们说那话实在太刺耳了。他们都说什么了？
0: 他们说，说我们徐家二少奶奶怀了一个土匪的种，说把土匪招到我们院子里来。 说从今以后，徐家大院就是土匪的窝了，而且说我们辛辛苦苦的置的家业，从今以后都由拱手送给外人了，还说我们徐家从此技术已尽了。
1: 太太，
0: 如果今以后你不让我再说，我保准不说。你要是不放心，你找人把我的嘴封上。
1: 可是寨子里面的百姓那么多的嘴，
2: 怎么缝得过来呀？
3: 别再说了！你给我出去！你给我。

0: 你下药没啊？
1: 我下了。
0: 下药了，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1: 那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确实是下了。
0: 好吧，明天接着下，记住啊，不许多嘴，不然我割了你舌头。
1: 会不会是你的药失灵了？你不是说吃了只会瞌睡的吗？
0: 胡说。行了，出去吧，我这会儿心烦着呢。哎，明天要记得啊。

0: 大哥，弟兄们都到了，请大哥叙话。
1: 弟兄们都吃饱了吗？
2: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

0: 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 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

0: 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

0: 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 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

0: 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弟兄们都吃饱了吗？
1: 饱了，
2: 饱了，
3: 饱了。
0: 好，吃饱了，跟我下山。
1: 下山？哎，大当家的要带我们下山干一票了。这回是哪家的财主？
0: 哪家的财主也不是。我们去保安队。
2: 打藏人帽啊？哎，好啊，我嘎子一个上。
0: 打什么打呀？啊？这回我们是跟曹山豹平起平坐，从今天。

0: 开始，我们提篮洞的弟兄是保安队的人了。
1: 大哥，您这话当真啊？
0: 当然当真了。保密局特派员蓝玉少校委任我为保安队副司令，所以将来给弟兄们弄个什么营长啊、连长啊、排长啊干干。
2: 大当家的，这不是招安吗？在曹仁茂手下干，哪有提篮洞舒服啊？
3: 就是啊，大当家，提篮洞日子多好啊！要喝酒喝酒，要吃肉吃肉，自由自在，比皇帝老儿还强。我不去。
0: 你们懂个屁！提篮洞再好，没有实力，你们就是孙子，知道吗？
1: 大哥，您是不是又有新主意了？
0: 哎，看见了吗？都学着点，还是老二的脑袋瓜会使，转得快。这次我要带着弟兄们干票大的。
2: 哦，这样啊？那行，大当家，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对，去
4: 去。
0: 老二，
3: 在。
0: 叫弟兄们把好枪都收藏起来，多备些破枪，或者空着手也可以。
1: 好

0: 大少奶奶，莲子汤好了。
1: 今天你没忘吧？你去帮我盯着点二少奶奶，看她喝了莲子汤有没有瞌睡。
0: 是。

0: 别去。
1: 二少奶奶，我是怕大少奶奶怪罪下来。
0: 你就不怕我怪罪吗？
2: 我马上去。
0: 去，帮我把手绢拿过来。

0: 哎，你们都站好了，把枪都背好，啊！老二，把衣服穿上，嘎子，站好，别他妈丢人。
1: 这特派员，我的人都到齐了。
2: 刘大宝啊，你这一口人怎么乱七八糟啊？拿着机杆破枪，这哪像我们国军的队伍啊？
0: 曹司令，你好像应该叫我刘副司令吧？
1: 难道本司令连这都不知道吗？
0: 刘副司令，本司令什么时候成了收破烂的了？曹司令，既然你不喜欢我的人。
3: 我们告辞了，走。慢，曹司令，把枪先发给他们吧。
4: 太派员，这是执行命令。
3: 发枪！弟兄们，拿枪！来来来来，拿枪！
0: 刘大毛，我答应你的条件都已经办到了。从现在起，你不再是提篮洞的土匪，而是保安队的官兵。
1: 特派员，你放心，我刘大毛的人马全部都听你的。既然是官兵，就要有官兵的样子。 曹司令，你负责训练他们，我给你10天时间，让他们脱胎换骨。

0: 不碍事，大少奶奶吃了有毒的东西，不过毒性不大。大少奶奶，你今天吃了什么？我给你开副药吧，调理一下肠胃，以后吃东西要小心。
1: 谭木匠，给我备马，我要出去遛遛马。今天阳光好，你带几个兄弟跟我一块儿去。
2: 好嘞。
1: 石仔，石仔，你也跟我一块儿去，我今天心情好，陪我四处转转。
3: 一二一，
4: 他们想干嘛？
3: 一二一，
4: 吃不下，对不
3: 对？一二一，加油转！
5: 那几杆枪不错。
4: 好，
5: 大了，你去买点生蚝。
6: 有我们老兵
5: 啊，蒜泥放多点啊。
3: 哎，杆子，干嘛去啊？
7: 拉屎你也管呐？
3: 一二一，好，整齐点。一二一，
8: 你这药是给我下的吧？啊，
9: 没有，我给二少奶奶下了药，我怎么敢给你下药啊？
8: 那怎么我喝了肚子疼？哎呀，二少奶奶一点事儿都没有呢。带人去遛马，他是存心想气死我呀！
9: 豆花发誓，豆花不敢撒谎。
8: 你给我过来，把手伸过来，把手伸出来！
9: 大少奶奶，你要干嘛？
8: 人家说，没撒谎的人，指甲里流的血是红色的。撒了谎的人流出来的血就是白色的，我倒要看看你的到底是红的还是白的。
10: 哎呀，曹司令啊，大家这么辛苦，就给大家喝稀的。
11: 吵吵什么啊？
12: 本司令不也喝稀的吗？
13: 曹司令能与弟兄们同甘共苦，实属不易啊！
11: 啊，是啊，本司令出钱出枪，帮你们训练队伍，让你们喝点稀的就不错了。吃干的，以后我不得喝西北风吗？
10: 就是。
13: 曹司令对我们兄弟好，我刘大宝能不领情吗？啊！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4: 张虎，
15: 哎，
14: 拿粥，
15: 好嘞！
14: 来来来，咱弟兄们也不能饿着啊！来来来来，给弟兄满上！来来来
1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子明，
4: 啊，
8: 坐下。子明，你先吃一点吧。
4: 这些菜我没胃口吃。
8: 朵花，你先出去。有件事我忍了很久了，可是今天我还得说。好多人都在传说幺妹她怀的孩子不是你的，说是土匪的。
4: 那些话都是捕风捉影，怎么这种话你也相信呢？
2: 可你怎么能够证明那妖媚的孩子他一定是你的呢？
4: 我相信妖媚。
2: 我说孩子，我们徐家可是湘黔边境的首富啊，家里有良田千顷，山林千亩，就怕
7: 子明，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查得一清二楚。你不知道那外边都传成什么样了。要不这样，我把管家叫进来，你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啊？
4: 对，三姑啊，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有完没完呢？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7: 我这不也是为徐家着想吗？我看这事儿必须彻底查一次。
2: 对，
7: 要是等那个孩子生出来，就来不及了。管家，管家，你进来。管家，把你听到的都说出来吧。
16: 外面盛传刘大卯和郑幺妹密谋，要把徐家整个家产盘下来。
4: 胡说！
16: 就算是小人胡说，也不是小人自己想出来的，是从外面听来的。
4: 你听谁说的？
16: 整个徐家寨的男女老少都这么说。
4: 管家，去把老爷和二少奶奶请来。
16: 哎，是。

0: 怎么了，张班长？
1: 司令，我想拉稀。
0: 这么晚了，你拉稀铃干嘛呀？上厕所呀，臭死！哎呦，
2: 哎，曹司令，你这怎么了？
3: 啊，没事儿，上趟厕所。
4: 来，管家别走，反正你也不是外人，你就把你听到的和我们大伙儿说说，
5: 有我在这儿，不用怕啊。
6: 整个徐家寨都在盛传，二少奶奶和提篮洞大当家的刘大毛的事，几乎无人不知，已经成为山民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3: 混账！幺儿们的为人我知道，他很清白，我相信他。

0: 我说老爷子，你呀，先不要这么激动。你现着幺妹，这大院的人都知道。
1: 哼，
0: 你现在听听幺妹她是怎么个说法。
2: 好，那我说。爹，娘，我今天就多说几句吧。我嫁入徐家是想和和睦睦的过日子，有些人非得要挑拨是非。子明他现在身体不好，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缠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他居心何在。子明，我还是那句话，我可以用死来证明我的清白，可是今天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些人在我每天喝的莲子汤里面下毒，我让人去医院查过了，汤里面有巴豆、冰片等药的成分，药性我也问过了，是打胎用的。在这徐家大院里面，是谁跟我郑幺妹过不去？是谁跟我肚子里的孩子过不去？
3: 太过分了，在我们徐家还有这么歹毒的人。
2: 子明，你先别着急，今天这件事情必须做一个了断。你想知道是谁下的毒吗？
4: 慢着，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不是你的苦肉计啊？既然你说莲子汤有毒，那好，那我问你，为什么你喝了一点反应都没有？
2: 因为我从小上山采药啊，虽然我不精通医术，但是我对中药有三分的了解。当时我就闻出来这汤不对劲儿，现在我可以顺藤摸瓜把这个人查出来，只是我不知道这个人查出来之后该是如何处置。
5: 豆花，
0: 我问你，每天是不是你煮的莲子汤？
6: 是豆花煮的。
0: 是不是你送到二奶奶房间去的？
6: 是我送的。
0: 管家，叫石仔带些人到豆花房间去搜去，快点。
7: 是。
6: 老太太，求你饶了豆花一条小命吧，豆花的小命不值钱，你就再送豆花一条小命吧，豆花真的是一时糊涂。
7: 老太太，全都搜过了，什么都没有。
4: 虽然没搜出什么东西，可是豆花已经承认了呀。娘，你说这孩子心肠这么狠毒，我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呢？依我看啊，还是把豆花送到山上喂狼算。
6: 太上奶奶，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4: 唐姑娘，今天晚上就把他给我绑上山，吊到树上。
6: 大少奶奶，你救救我，我在徐家规矩做事，从来也不敢出什么差错，你就看在这多年的情分上，你救救我吧。
4: 我说话你没听见啊？唐木匠，赶紧给我绑走。
3: 豆花，走吧走吧走吧。
6: 大少奶奶，做人不能这样。
2: 豆花不能走，豆花有话要说呢。
4: 还有什么可说的呀？啊，这不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了吗？
2: 姐姐，豆花她只是个丫头，她跟我无冤无仇的，为什么要害我呢？咱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总要让她把实话说了吧。豆花别怕，说吧。
6: 是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她想打去你腹中的胎儿。
4: 闭嘴，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指使你的？你要是再敢这么胡说的话，绝饶不了你。
6: 就是你让我下的毒，你害怕，你害怕二少奶奶生下孩子，她在徐家的地位比你高，势力也强过你，所以你千方百计的想要害她。
4: 你
8: 黄三姑，
6: 子明，子明，
9: 大少爷，
10: 大少爷，
11: 子明，
12: 大少爷，
13: 大少爷，
14: 大少爷，
15: 来，石仔，赶快把他送医院。
4: 唐木匠备马，
16: 快快快！小妹，把子明送到汇合西医馆，那儿的医生啊，刘国阳，医术好啊。
2: 我知道了，爹。
17: 干，大少爷干什么？哎，大少爷啊，
0: 唐木匠，
17: 哎，
0: 你好着照顾少爷啊。
17: 好的，好好。
2: 出了这事儿，黄三姑饶不了豆花， 说不好闹出人命，帮我看好他。
7: 豆花想害死你啊，你还护着他干嘛？
2: 他一个小丫头有什么害人之心啊，还不是有人指使。
7: 好，我会处理的。
1: 弟兄们，这曹司令的人喝稀的，他娘的就拉稀的啊。
5: 你们怎么就没事啊？
1: 嘎子
8: 啊，
1: 小虎，
8: 哎，
1: 你们肚子疼吗？
5: 啊，哎呀呀、哎、呀！我不行，我先去。哎呀、哎哎哎哎，我先去，我先去。
8: 不要，我去，我先去。
1: 哎，弟兄们，弟兄们，拿上他们的枪，撤，
8: 走走走走。
5: 司令，我们枪都没了，我们拿什么追啊？司令，
9: 没枪也得追，偷着信咱们俩光追，绝不能让刘大毛出城。
5: 哎，快跟我走，
9: 干啥？妈的，刘大毛，我饶不了你！
2: 没事啊，马上就到桂花县城了。
6: 唐副将，快点儿！
5: 干什么呢？
2: 他生病了，带他去医院。
8: 闪开，闪开！闪开！
7: 快走，快走，快走！
8: 站住！干什么呢？
1: 妈的，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刘大毛，刘司令。
5: 原来是刘司令，刘大了，您请。
2: 那天晚上的变故之后，刘大毛是死是活，我毫无消息。这一刻，我们竟在会合县城的城门下不期而遇。我不清楚我为什么要让马车停下来，难道命运又会把我们牵扯到一块儿，制造出连我想都不敢想的结局？

0: 小美，你这是去哪儿啊？
1: 子明生病了，我送他去医院。哎
0: 呦，这小子都吐血了，我送你们去。
1: 赶快出城吧，你别管我们了。
0: 我正好还欠你郑幺妹的命呢，今天就是一个还你的机会。
2: 再往前来，别怪我不客气，赶快带弟兄们回去。

0: 曹山宝，你这个饭桶。
1: 我怎么饭桶了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刘大某这个人阳奉阴违，口是心非。他口头上答应我们收编，可是他是明明来骗我们的武器吧？这不连你都上当了吗？
0: 你还强词夺理，我是怎么交代你的？我让你的人马跟刘司令一起训练，就是让你看住他。
1: 刘大某这个王八蛋往我的稀饭里放巴豆啊！
0: 巴豆，这种事情也只有刘大某这种人才做得出来。
1: 特派员啊，特派员，我提醒过你多少回啊，要想收编提篮洞的土匪，必须要杀到刘大某，我们才能够收编。你总是这么袒护他，我看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啊？
0: 行了，别说了，刘大某的人马一定要接回来。
2: 血气儿都没了，
3: 怎么样？
4: 血呛到气管了，窒息，但是还有心跳。护士，赶快安排抢救！
1: 大某这个王八蛋，骗走了特派员的五十几条枪，还有两挺轻机枪，顺手牵羊把咱们的十几支枪也拿走了，这非他妈是奇耻大辱！我要逮着刘大某，我弄死这小子！你说那马车怎么回事？
5: 报告，
1: 马车追到没有？
5: 没有，
1: 跑了。
5: 司令息怒，我有重要事情禀报。
1: 说，
5: 刘大马就在马车上。
1: 什么？刘大马就在马车上？这小子没出城？
5: 我看得很清楚，是刘大马赶车，车里面坐的是徐家的二少奶奶。
1: 妈的，这个刘大某胆子还不小，还他妈的真是个情种。为了二少奶奶，这小子居然还敢回城。
6: 就是不清楚徐家二少奶奶现在去哪儿了。
1: 大少爷得了急症，那肯定是去县城医院了。
2: 明白了，司令，我这就带人去搜。
1: 对，把他给我抓回来，这样在特派员那咱也好挽回点面子嘛。
2: 是，走。
3: 医生，
4: 病人失血过多，需要马上输血。
3: 司令，那你快给他输血。
4: 深更半夜我上哪儿找血人去啊？
3: 医生，我求你了，无论如何你要帮我把他救活。我是徐家大院的，我没有钱。
4: 我不管你是不是徐家的，我是一个医生，我需要的是血源。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定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

0: 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
4: 嗯，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1块还想第2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

0: 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定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

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

0: 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维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 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 K 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实惠的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 K 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定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

0: 方。
1: 这健舒通五叶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 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 K 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 K 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失血过多，需要马上输血。子冰，那你快给他输血。深更半夜，我上哪儿找雪人去啊？
1: 医生，我求你了，无论如何你要帮我把他救活。我是徐家大院的，我们有钱。
0: 我不管你是不是徐家的，我是个医生，我需要的是血源。
2: 你是谁啊？我是谁跟你没关系，把他给我救活。
0: 我真的我没说瞎话，我真的找不到血源啊！
3: 去找。
0: 好，我想办法，我尽力。
2: 护士，来，先抽我的血，看看和病人匹不匹配。
0: 等等，
3: 你刚才说的血源，就是抽人的血。
2: 对啊，
3: 来，抽我的。

0: 你先生已经度过危险期了，谢谢。别谢我，真的要谢谢这位先生。如果不是他，恐怕我们也救不回他。哎，
1: 杨妹，杨妹，
0: 这个晚上，我第一次靠在刘大某的身上。
2: 我不是有意的，只是需要一个依靠，这个男人的肩膀让我觉得踏实。你看这小脸儿啊，嫩的都快拧出水了。我怎么这么想把你那嘴缝上呢？别怕，
3: 我今儿个不缝，
2: 我倒要让你尝一尝乱嚼舌头的滋味。
4: 大少奶奶，我以后不乱嚼舌头了，你就放过我吧。哎，啊！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2: 老虎不发威，猴子称霸王，
4: 看我怎么一个一个收拾你们！
5: 放开我！

1: 我松绑。哎，二少奶奶临走之前说了，让我看好你，别让你受委屈。来，他说了，等他回来再说。来，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去替二奶奶跑跑腿儿，你要谢谢他去。我就是替二少奶奶磕的头。来，我背你下山。嗯，
2: 二奶奶在街上给你找了个小房子，你先安顿下来，等她回来再说。
0: 你们都是好人，
1: 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二奶奶才好人呢，别看她凶巴巴的，其实啊，她心眼可善良了。
0: 嗯，
1: 是她
0: 救了我的命，以后我的命就是她的了。
1: 走喽。

0: 刚才你吐了好多血，是刘大毛，他把他的血给你了，你才得救的。
1: 我就是死了，徐子明，要不要他？要不要他救我？
2: 你这个小子，你这，你他妈真不是个男子汉。
0: 是为了救你才来医院的，现在曹山豹的人正在抓他呢，我救他们还行吗？

0: 你干什么呀？我走。你别这样，子明他是误会了，你别怨他。
1: 别人误不误会我无所谓，只要你郑幺妹不误会我就行了。
0: 你救了子明，我怎么会误会你呢？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1: 行，有你这话，我听了心里舒服。
2: 王队长，我是王队长。

0: 你再放我救一个人吧！谁啊？我。他都撞得像头牛，还要救？我求你了！哎，干嘛要命？张排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哎呦，
1: 徐家二少奶奶，在这都能看到你，幸会幸会啊！张排长。
2: 你是不是生病了？这深更半夜的，你带了这么多人，用枪口对准一个病人。
1: 这二少奶奶是跟我装糊涂呢，还是真不明白呀？这大半夜的，你突然闯进我们的病房，我跟你装什么糊涂啊？
0: 我奉命捉拿非洲刘大某，二少奶奶应该见过他吧？
1: 张排长，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轻啊！子明他现在重病在床，你还跟我开这样的玩笑？
0: 二少奶奶看来是不打算说真话了，我也理解。这刘大某跟您是什么关系啊？
3: 他跟我是什么关系啊？
0: 那你们的关系，给我滚！我告诉你，江排长，你要是再敢乱放屁，别怪我徐子明不客气。滚！别以为你们徐家有多了不起。滚！ 走着瞧，走。怎么样？

0: 老总，我在做手术呢，我不知道谁是刘大猫。
1: 做什么手术？给谁做手术？
0: 梅毒手术。
1: 老子得看，
0: 挤一挤就流脓。他脸上长满了杨梅疮，梅毒如果说烂到脸上了，它的感染性特别的强。

0: 你有两下啊？
1: 哎呦，
0: 怎么了？
1: 吓死我了！
0: 哟，你这衣服都塌透了。哎呀，这胆子也太小了。
2: 子明，今天感觉好多了吧？
1: 好多了。
3: 徐先生，今天觉得怎么样啊？
2: 医生，感觉好多了。
3: 徐先生的病啊，以休养为主。这次回家之后呢，药不能断，而且半个月以后你还得到我这儿来检查一次。二少奶奶，方便出去说两句吗？
2: 好，

0: 医生，怎么了？
1: 您先坐。
0: 哦。
1: 徐奶奶，徐先生的肺部已经被感染了。你看这些阴影的地方，存在着大量的积水。我们希望你能够做好心理准备。
0: 什么叫做心理准备？
1: 我们预计徐先生的病可能拖不过几个月了。

0: 身体，我自己知道。况且我还是读过大学的人。子明，医生说了，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1: 感谢老天爷，给我一次机会，跟你做夫妻。只是，我放心不下你，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2: 刘大当家，你走了。
3: 徐家大院，我是回不去了，我回提兰洞了。
2: 刘大当家，谢谢你，你走好。我答应替你们徐家护院的，可是特派员和曹山豹是不会放过我的。如果我还待在你们徐家， 肯定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3: 徐家的事儿我们自己处理。
2: 如果徐家有事儿，幺妹你放心，我刘大某是一定会再出手的。

0: 刘大某，我敬你是条好汉。不过我们徐家跟你已经两清了，以后你好自为之吧。
1: 大少爷，我很羡慕你，有妖媚这样的老婆，的确是你的福气啊。
0: 你什么意思？
1: 没什么。
2: 唐木匠，走。这个被叫做混世魔王的男人走了，他最后说的那句话，还是深深的刺了我一下。我爱子明，因为他是我的丈夫，但也许我真的是个不安分的女人，我的心。
3: 似乎再也无法安宁。弟兄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天天操练啊，要练出一支最能打仗的队伍。
4: 快点！
5: 谁是二当家？学腿不好，非学操场报。嘿，
3: 二当家进了趟城，开眼界了，
5: 开个萝卜，
3: 我就喜欢自由自在。
5: 你慢点，慢点，什么呀？这都是
6: 大当，
5: 你嘀咕什么呢？跑啊！
1: 二当家的，你说大当家现在音信都没有，你也不说查一查，练这干嘛呀？
7: 提篮动身，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呢？
1: 大当家说了算，
8: 大当家不在，我说了算。
1: 弟兄们，
9: 大当家回来了，
1: 大当家回来了，
10: 大当家，
1: 哎呀！
5: 想我了吧？啊，
11: 是啊，
5: 你们这一个个都干嘛呢？啊，弄得满头大汗的。哎，
11: 二当家说你不在，他说了算，
5: 让我们学习曹山豹。
1: 学谁？
5: 曹山豹。
1: 老二，学谁不好啊？
11: 我是给他们练练兵，我们早晚会跟曹山豹干一仗。
1: 咱提篮洞从来也没这规矩啊！再说了，咱们的弟兄们啊，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没练也不比他曹山豹的人马差到哪儿去呀、啊？
5: 是是啊，逗你宠的啊！
12: 大当家的，啊，
1: 那我们兄弟下山乐呵乐呵。
5: 可以可以，你看看咱们不费吹灰之力得了那么多军火，弟兄们也该下山乐呵乐呵了。
13: 好，
5: 走走，兄弟们乐呵。
14: 走走走走走，我告诉你啊，我们这帮弟兄啊，
15: 豆花，二少奶奶，谢谢二少奶奶这一天，
14: 客气了，别跟我多礼。
15: 豆花，今天我来是接你回徐家大院的。二少奶奶，我住这儿挺好的。 就不回去了，你能不能在这儿帮我找个活干呢？你必须要回去，我今天要当着大少奶奶面把你接回去。豆花，你是不是害怕呀？如果没有二少奶奶的话，我早就已经死过一回了。是二少奶奶救的我，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一个已经死过的人，怎么还会怕呢？好，我们回徐家大院，走。
14: 为什么呢？因为豆花是一个苦命的丫头，有人把她送到山上，想让她喂狼。这个人心实在是太狠了吧！不过这不重要，都过去了。从今往后，谁要是敢跟豆花过不去，就是跟我正阳面过不去。
16: 我说幺妹啊，你有身孕，你就少吼一点，小心冻了胎气呀、啊。
14: 哟，我看这是有人想发慈悲啊。
16: 我才没工夫听你在这儿废话呢，我找子明说理去。
17: 住手！

别干活了啊！嗯，哈哈。

0: 实战，你算老几啊？
1: 我们缺团长算老大，我毛营长就是算老二。
0: 缺团长，不就是当年国军的小连长吗？跑到罗石寨封上自己为团长，你也不看看你的德行啊，他妈营长狗屁拢谁啊？
1: 你他妈天天动的少管闲事啊。
0: 今天这闲事我管定了，谁他妈敢动
2: 我本人斩首。

0: 打他！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别管得太宽了，管得太宽，做人就是有点过分。
1: 我就过分了，怎么着？我告诉你，这女的我要定了。我们提来弄也不是不讲道理，这样，咱俩比试比试，谁赢了，谁带这个女的走。
0: 行，比什么？
1: 打枪你也比不过我，这样，你选。
0: 好，我们就比摔跤。
1: 随你。
2: 小子，算你狠！弟兄们，跟我走，
3: 走
4: 走。
5: 谢谢，谢谢爷，
6: 谢谢
5: 谢谢
6: 谢
5: 谢。
7: 我跟你说，女人是你的，我不要。但是这酒和肉是我今天晚上摔跤赢来的。起来吧，赶紧把好酒好菜拿上来，招待我兄弟。
8: 快快，去吧。
7: 走，喝酒。
5: 疼吗？疼吗？疼不疼？说话呀！问你呢！我让你尝尝我的滋味，我让你尝尝。
9: 哥，就你，真厉害，太厉害了！
10: 高亮，高亮，哎，再来喽！几位爷，多喝一杯啊！
11: 尝尝菜怎么样？
12: 哎，我这。
10: 爷，你喝醉了吧？
12: 你他妈在喝醉了？
13: 谁可不告诉你？今天我打的对女人没兴趣，
12: 你这还脸！来了，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14: 赵开元，不如把你的别动队和我的队伍合到一起，进剿提篮洞，以绝后患。
15: 可提篮洞地势险要，刘大卯又经营多年，我们如果强攻，能讨得到便宜吗？
14: 是啊，他现在多了50条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要想剿他真是难上加难呐。刘大某这小子太狡猾了，利用你对他的信任，对你反咬一口。
15: 别说了，攻打提篮洞的计策我已经想好了。
14: 那你是下定决心了？
15: 如果这一箭之仇不报，我还是特派员吗？肖副官，把杨队长叫来，一起商议。

0: 小虎，你看，奇怪，这好像是范九的马队，
1: 大当家的最喜欢酒了。凡是从提篮山下经过的马队，没有不把酒留下的。
2: 山上怎么还没动静？这鱼饵放出去了，大鱼肯定回来的。那也是，
3: 刘大某嗜酒如命，他怎么能放过咱们这两车好酒？你们干什么？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
2: 留下买路财，听见吗？走，
3: 土匪！说对了，小子，老子就是土匪。下来，
2: 胆子不小啊！打开！哎，大哥，
4: 我们是做生意的，
3: 怎么着？不许啊！
2: 小虎哥，
3: 好酒啊！
2: 老子运气就是好，这酒全他妈归提篮洞了。大哥。
3: 大哥，你放我们过去吧。前面好像有情况。
2: 我们只是做小生意的。
3: 这样，
2: 大哥，这
3: 东西他妈都给我留下，你们给我滚！走，
5: 兄弟们，给我上，见者有份。

0: 可能是逃上过的人吧。张龙家的，张龙家的，
1: 咋了，杆子？
0: 龙家的，
2: 是小五跟罗世寨的人干起来了。
1: 罗世寨？
0: 对。
1: 娘的，太岁头上动土，老子灭了他！
0: 走，走，兄弟们，快点！
1: 二当家的，
3: 哎，
1: 你带人从侧面过去，我从正面，咱们两面夹击他。
3: 好，
0: 杆子，跟我走。哎，走。
1: 弟兄们，待会儿给我往山腰上开枪，吸引他们的火力，听到没有？
4: 好，
1: 上。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做生意卖酒的。
0: 酒？哪儿呢？
1: 我也不知道现在酒到哪儿去了，反正你们两拨土匪，谁赢了就归谁。
0: 他娘的，你们这帮小子胆儿挺大呀！啊？哎，小白脸，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哟，这小白脸怎么变成小花脸了？
1: 去你的！
0: 吓他娘的叫！弟兄们，给我上！特派员，有他毛泽东又认出你来了。
1: 他这人诡秘得很，见机行事。

0: 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小白脸，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哟，这小白脸怎么变成小花脸了？

0: 吓他娘的叫！弟兄们，给我上！特派员，有他冒充的人认出你来，他这人诡秘的很，谨记行事。
1: 张当家的，这我认识，卢师寨的。
2: 昨天下午还一起喝酒呢。
3: 没想到今天就比我先去了。<笑>
1: 这他娘的，确团长是个小心眼，爱记仇，啊！我不想找他麻烦，他倒是拿鸡蛋来碰我们这个大石头。
4: 大哥，师弟怎么办？
2: 挖坑埋了，这些人也挺不容易的。
3: 哎，好，
1: 来了，把他埋了。
3: 大当家的。
1: 这些人怎么办？
2: 带过来，带过来，来，大花脸。<笑>我认得你，
1: 我可不认得你。
2: 这大花脸还挺笨吧？啊，行，
1: 你想怎么样？
2: 酒我们都收下了啊。你不就是冲我刘大某和提兰洞来的吗？本来我想放了你们。 但是现在我改主意了，把他们都带上山去。
5: 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怎么样？摊牌又怎么样呢？
2: 说吧，想干什么？
1: 来，
0: 小队长，
3: 大哥，
1: 来，
3: 别动，别动，大哥，他们有枪。
2: 有枪好啊，有枪总比没枪好啊。你这又送枪又送酒的，送的越多，老子越划算。
0: 你不要把我给逼急了。
2: 逼急了怎么样？
0: 后退一步。
2: 开枪。
0: 再不后退，我就开枪了。
3: 大哥，小心。
1: 岳阳，岳总。
2: 哎呦，这不是特派员吗？啊？上次让你占了便宜。这次我要让你尝尝我的手段。
0: 你想干什么？
2: 让他们把枪都放下。让他们把枪放下。
0: 都放下吧。
3: 放下，快点，
4: 快快快点了，
3: 放下手举起来。
2: 说吧，想干什么？
0: 你这个卑鄙小人，你答应我收编，却骗了我50杆崭新的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你就跑了，你算什么大男人呢？
2: 要骂应该骂你自己，我这么多人肯定是缺枪啊。既然特派员给枪，我为什么不拿着呢？我不拿的话，我不成一蠢蛋了吗？啊，
0: 刘大毛，你真会强词夺理。我救了你，我还那么信任你，你却恩将仇报。
2: 哼，特派员，上次你就是这身女扮男装的打扮给我来了个图穷匕见，还差点因为曹山豹要了我的脑袋。
0: 你也知道图穷匕现呢。
2: 大字儿虽然我不识几个，但是我从说书的那儿也学到了不少啊。
0: 随你怎么想吧，实话告诉你，我是亲自来侦查提兰山的地形的。我蓝玉虽为女子，但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2: 我倒想听听这个仇你准备怎么报啊？是不是想踏平我的提兰洞啊？
0: 我要你明白，不听我特派员的是什么样的下场。
1: 特派员，
5: 给我关起来。
6: 走走走走，
3: 快点。

0: 是个女流，但是倒是有些骨气。
1: 大哥，你，
0: 我在想她来的蹊跷，这其中会不会有其他的用意？
2: 大当家的，那娘们不说了吗？要踏平咱们提来弄。
0: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多加防范。嘎子，
2: 哎，
0: 你去给守路口的弟兄吩咐一下，多加两挺机关枪。
2: 哎，好嘞。
0: 兰儿，
1: 哎，
0: 给洞里的弟兄们招呼一声，今天晚上谁也不许喝酒。
3: 大哥放心，这个女人就是妖怪，在提篮洞也变不出什么花招来。
0: 你去吧。
2: 哎，

0: 醒了。
1: 刘大毛，你想怎么样？
0: 是你想怎么样吧。
1: 算你狠，这次你又赢了。
0: 你是来勘察地形的，想强攻我提篮洞对吧？
1: 本来是的，可恐怕现在不行了。只是可惜了那些好酒啊。
0: 这酒到了我刘大某这儿，怎么说起可惜的话来？
1: 算我倒霉，不过我的手下你就别为难他们了。
0: 那你呢？
1: 你欠我一条命，现在还了，咱们俩算是扯平了。
0: 照你这么说，我得感谢你，还得请你喝点酒，对吧？
1: 好啊，我正想喝点酒呢。
0: 来来来，喝，
2: 喝喝。
0: 赵飞燕，我刘大某这个人呢，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你手下的这些弟兄，好酒好菜，我招待完了，吃完了，你们就可以走了。
3: 谢了，大当家。
0: 哎，不要谢我嘛，要谢谢你们特派员，我刘大某是给他面子。
1: 面子我要，酒也要喝，来。干了，
2: 请喝，来酒了，上酒，来。
4: 大哥，这是特派员带来的酒，
2: 茅台酒，
0: 茅台，
1: 这可是上好的茅台。
2: 哎呦，这酒好啊！哎，先尝尝，
0: 慢。
2: 对对对，那个大当家的，您先尝。
0: 茅台啊，好酒啊。哎，这特派员到我们这儿来，应该是喝我们提篮洞的酒啊，我们怎么能喝特派员送的酒呢？
1: 刘大当家的，这么说你也太见外了吧。
0: 那特派员，你看你到我这儿来不喝我提篮洞的酒，那你不就是见外了吗？去，把我们的酒抬上来去。来来来来，特派员，吃菜，吃菜啊，吃菜。
2: 这大当家是不是傻了？他这么好的酒都不喝呢？我可不傻。哎呦！这么好的酒你不喝，我跟外边兄弟们喝去。
0: 特派员，来喝，来兄弟喝，没关系啊，今天喝多了明天再走。
1: 刘大当家的，这一生中你是醉的时候多呢，还是清醒的时候多？
0: 特派员怎么突然问起这样的问题来啊？我常常醉的时候啊干清醒的事儿，清醒的时候呢又干糊涂事儿。
1: 你这话说的

0: 你深奥吗？那你现在是清醒呢还是醉呢？
1: 我现在嘛，属于半醉半醒。跟你这么说吧，特派员，我常常喝多的时候啊，就想当梁山好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可是常常清醒的时候呢，又干一些不着四六的事儿。我们这种人嘛，命常常是挂在裤腰带上，这不知道哪一天，梆，一颗枪子儿就钻到你脑袋里了。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吧。来，特派员。
0: 想不到，刘大当家也有伤感惆怅的时候啊。
1: 哎，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叫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0: 刘大当家，我第一次觉得你也有让人亲近的时候。
1: 你要留下，我天天陪你喝酒。
0: 来，
1: 来，弟兄们，把酒杯端起来。
2: 大当家赏咱们的酒，
3: 还是大当家赏的我们啊？
2: 还是茅台呢？
3: 茅台，老板，
2: 来，别抢，别抢！
3: 我的碗，
2: 听我的，
3: 我的碗。
2: 跟你说啊，一人只能喝一碗，啊，到时候还得上岗呢啊，听见没有？
3: 啊，
2: 来。
4: 严队长，前面叫齐兰诺。
5: 特派员的计划要是成的话，这会儿提篮洞的土匪大概都躺在地上昏迷不醒了。
4: 弟兄们，走。
6: 哎呦！

0: 头山吗？那人打上来了。
1: 什么？咋？他呢？怎么不开枪？
0: 我们上当了。酒里，酒里，
1: 酒，酒里。哎，
0: 大哥，
2: 人呢？
0: 我
2: 们中计了。老二，你在这盯着，我追那个婆娘去。
3: 好。
2: 南岳，你他妈敢算计老子，老子跟你没完！
4: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用巴豆，我用蒙汗药，彼此彼此。
2: 刘大宝，你别帮我

0: 么了这是？你怎么来了？
1: 来看看你。
2: 这么看来，刘大当家跟弟兄们是无家可归了。
1: 借用徐家大院就三天。
3: 小妹儿，你说呢？
0: 爹，听你的。
2: 好，就这么定了。刘大当家，三天，三天以后请自便。
1: 幼妹，我是不是给你添什么麻烦了？
0: 子明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你。
1: 他不想见到我，你想见到我不就？

0: 我现在想的事儿是安安静静的把孩子生下来。哎呀，老天爷呀，真是越怕什么烦，就有来烦事儿啊。
1: 姚伟，这个是我下山弄来的，你带上，保证好看。
0: 我不稀罕。
1: 哎呀，我知道你不稀罕，这不是我的心意吗？拿着。
2: 你怎么给扔了？
0: 这不是你送给我的吗？我喜欢挂在哪儿就挂在哪儿，好看吗？
1: 哎，行吧，行吧，行吧。
3: 我知道刘大某遭了大难，徐家也许是他唯一的避难所，我不忍心拒绝他。子明肯定会生气，黄三姑也会生出许多是非，我只能这样认为，前世我一定和这个叫做刘大某的男人有理不清的瓜葛。
4: 来，吃菜。
2: 哎，坐这儿。
4: 你别这样。
2: 我怎么样了？
4: 我已经嫁人了，我有老公。
2: 裸男人了是吧？那我现在把你老公，你不就没老公了吗？哟，哎，我可跟你说，我可救过你命，你怎么报答我呀？哼。
5: 多喝一杯，尝尝这种又香又嫩刚煮熟的。
6: 这排骨肉嫩还是你老婆的屁肉嫩啊？啊，
2: 我告诉你啊，我可救过你们的命。
5: 那是，
2: 让你老婆陪我们喝两杯没问题吧？
5: 没问题。那还不快点儿？
7: 杏花，出来跟一位大爷喝一杯，乐呵乐呵。
5: 马上过来。
2: 来，坐这儿，坐这儿，来。等一杯，
7: 来，
2: 干了啊！
7: 喝，来喝！
2: 有！
5: 来，倒上！哎呀，
6: 刚刚那一杯是你敬我们嘎子哥的，这一杯敬咱们兄弟们吗？啊！
5: 不能再喝了，要喝我陪几位大爷喝一杯行吗？
6: 你赔得起吗？
5: 我说你赔
6: 我们喝，我们还没那功夫呢。
5: 你能不能不动手啊你？
6: 我推你是看得起你。
4: 别吵，喝酒，来。
5: 不要，不能再喝了，桂花。
4: 喜子，你怎么了？喜子，你醒醒啊！你别吓我，喜子。
2: 愣着干什么？我们下去拍吧，咱们快滚！
4: 喜子。喜子。
8: 叫你们护院的人都出来！
9: 上来！
10: 你们干什么的？
1: 怎么回事？
10: 队长，有人闹事，说是杀人要偿命啊。
1: 谁杀人了？
8: 你们的护院杀人了，
11: 看到没有？
8: 她丈夫就是被你们护院的人给杀了。
1: 你们怎么这么确定是我们徐家护院队干的？啊，要不是怎么办？
11: 死人就在棺材里，难道我们会炸去你们
8: 徐家吗？
12: 让你们的护院都出来，我们要为春华报仇！
9: 我们要为春华报仇！
12: 报仇！
1: 乡亲们。要是我们徐家护院队干的，我肯定为你们做主。
10: 护院弟兄们，全体集合！
13: 大家有话好好说，怎么了？

0: 什么？
1: 干什么？
0: 是不是搞错了啊？
2: 有没有搞错？你最明白了。
0: 他是我兄弟，我连他还保不住，我嘎子就白活了。
2: 你不想活，那是你的事儿。我认出了杀父仇人，那是我的事儿。
0: 好，那我让你看我能不能活。
1: 他男人是我杀的，跟我兄弟没有关系。要报仇找我，
3: 就是他，
4: 就是他。
2: 你还真想当英雄啊？我男人的兄弟叔伯们来了，要带人去见官，你也敢去？
1: 有什么不敢啊？就算我骨头不够硬，我的枪够硬。
5: 好，你有种，既然你承认是你下的手，那跟我们走一趟嘛。
1: 干嘛？见官啊？
5: 即使不见官，我也有办法收拾你。
3: 对，我们有办法收拾你。
1: 那你问我枪答不答应？
3: 嘎子，
6: 你自己的事自己做了断，你的枪不答应，人家的棒子也不答应，我不想徐家闹出什么人命来。
7: 石代队长，你是不是比80万禁军教头林冲还要牛啊？我把丑话放在前头，凡是我提兰洞的弟兄，一根毫毛都不能动。
6: 二少奶奶，提兰洞的人是你请来的，你是东家，你看着办吧。你要给乡亲们一个答复，老百姓不容易啊，寡妇容易吗？
8: 嘎子，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娶了这个女人，好好对她；要么你就把你手里这把枪给她，让她对你的胸口连开两枪。
0: 娶这个女人，那不成了得便宜还卖乖吗？
7: 实在，你急什么呀？要不把这个便宜留给你，你娶了她吧。
0: 这损办法你怎么想得出来呀你？
8: 嘎子，你也是个爷们儿，自己选择吧。

0: 翠花，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你的男人报仇，开枪杀了他！
1: 开枪！
2: 开枪！
3: 开枪！
4: 枪！雷是我踹的，和嘎子无关。要娶这女人，我来娶。
5: 既然扫把承认，说那个人是他踢死的，那就给人家一个说法吧。
4: 什么说法？
5: 按照你们提篮子的规矩，三到六洞。
6: 扫把，你他妈胡说什么呢？啊，这事是你干的吗？你敢说是你干的？你敢杀那个人吗？这个人是我杀的啊！开枪是我开枪。
4: 嘎子，有你这样的好兄弟，我扫把今天就算死在这儿，也知足了。
7: 慢着，真要命啊！我大哥刘大卯今天派我来处理这件事儿，你是不是给我一点面子？
5: 二当家的，不是我不给你这个面子，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你们欠了人家一条命，总要给人家个说法吧。
4: 扫把，
7: 郑小妹，这下你满意了吧？
5: 满不满意别问我，问问他们。姑娘，我看着你拿着枪哆哆嗦嗦半天也不舍得开一枪，是不是对他动情了？
8: 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过。
7: 女人长得不错啊，会打枪骑马吗？
8: 我不会。
7: 嘎子，过来。哎呀，这女人不错，对你很有情啊。哎，还有啊，我发现啊，她是个大屁股啊。我告诉你啊，大屁股的女人啊，肯定生儿子。要是给你生个儿子，咱们提篮洞不又多了一个小土匪吗？啊，把他娶回去。
9: 娇妹刚才就威胁我，我最讨厌人家威胁我。
7: 你傻不傻呀？这是人家二少奶奶在给你找台阶下呀。
9: 找台阶下？
7: 对呀、啊。怎么样？我帮你去说了，
9: 能行吗？
7: 行，看我的啊。你叫翠花对吗？我今天帮你做个主。嘎子呢是我兄弟，他既然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应该惩罚他，好吧？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有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来学习。

0: 是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费零，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有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

0: 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

0: 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发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

0: 零，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3: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8: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随地吐槟榔罚50。哼。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早点发现，
3: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给你小惊喜。当当当当！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哎呀，求你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

0: 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有一根仙女棒。
1: 天童，好无聊啊，你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呀？
2: 我的东西可不能给你乱玩的。
1: 我知道，但现在不是太无聊了吗？你拿点东西出来玩一下也没关系吗？
2: 这可不行，我有的都是道具啊，不能给你乱玩的。
1: 冰淇淋？
2: 我才不会被你收买呢。
1: 五个？
2: 说好了，五个，一个都不能少哦。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看，仙女棒。
1: 哇，好漂亮，这是什么道具啊？天眼，
2: 这个道具叫仙女棒，你有了这个仙女棒，就会像小仙女一样拥有魔法能量了。
1: 什么？有魔法能量？天眼，你这个道具太给力了。
2: 但你可别忘了我的冰淇淋哦。
1: 我知道啦，不会忘记你的。我要用仙女棒让妈妈给我买最新的专辑。
3: 盛楠，妈妈今天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新专辑。
1: 太好了，谢谢妈妈，我太爱你了。
4: 这个仙女棒还真好用，我这就去找香云他们，有了仙女棒一定很好玩。
0: 大家都已经到齐了，那我们来想一想，等一下我们是出去玩呢，还是在家里面玩呢？
5: 可是家里啊，我都不知道玩什么，你想好了吗？
0: 我也没有想好，所以才问你们是出去玩还是在家里玩。
2: 我们还是出去玩吧，家里有些闷。
0: 确实有点闷，那我们去公园玩吧。
2: 嗯，把李亨和刘哈他们也叫上。
6: 我们这样吧，男生一组，女生一组，玩纸牌金字塔。你们女生比我们男生少一人，我就让你们先开始吧。
1: 是你说的，输了可不能赖皮呀。
6: 不会的。
0: 他们比我们晚，怎么还比我们待得快呀？
1: 仙女棒，让他们失败吧。
6: 这次算你们运气好。

0: 下一次我们一定会赢回来的。
1: 你都玩了一天了，该把仙女棒还给我了吧，庄胜男。甜筒，你就行行好，多让我玩几天呗。这可真不行啊，仙女棒可是有。
2: 再给你加五个冰淇淋。
1: 啊，五个？那好吧，到时候你可别怨我哦。
2: 好好好，我知道了。
3: 同学们，这次考试的结果出来了，张胜男同学，
1: 哼，这次我一定还是满分。
3: 张胜男同学，这次考试你退步很严重啊，下课后来我办公室一趟吧。
1: 哦，怎么会这样？仙女棒，仙女棒，你可要保佑保佑我。
3: 胜男同学，你一定要好好的对待这个问题呀，知道了吗？

0: 张胜男，你怎么了？田腾，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真是倒霉，仙女棒不管用了。昨天我就要提醒你，仙女棒也是有使用期限的，是你自己不让我把话说完的，还用五个冰淇淋把我收买了。
1: 那现在怎么办？都怪你，害我被老师批评了。
0: 我都说了，到时候别怨我，下次十个冰淇淋也不给你道具了。
1: 好啦，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什么时候才能不倒霉啊？
0: 仙女棒在第一天你用了多久就会倒霉多久，你也别太担心了，明天你就好了。
1: 下次你可要早点说清楚啊，我可不想下次再考59分了。
2: 魔幻树。

0: 香菱，我都喊多少遍了，怎么还没起床？外面的太阳要晒屁股了，赶紧起床。
1: 我昨天和美丽他们玩得好累。
0: 别找理由，十分钟之内赶紧起床，把房间打扫干净后写作业。
1: 甜筒，我好累，我先打扫卫生，你想一个既能让别人看见我在写作业，还能让我睡觉的办法。
2: 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但是我想要两条小鱼干。
1: 没问题，不就是小鱼干吗？你快想办法吧。不跟你说了，甜筒，妈妈还让我起来把房间收拾干净呢。
2: 那你赶紧去吧，我要为我的小鱼干而奋斗了。哼，
1: 困死我了，妈妈还让我拖地，我一定不是妈妈亲生的，都不爱我，甜筒才是亲生的吧。不管了，先休息一会儿，我实在是太累了。
0: 怎么回事，拖地都做不好？地我来拖，你快去写作业。
1: 我知道了，妈妈，再躺两分钟就去。
0: 现在就去，还想着偷懒呢？哎，我可不想再被老师叫去学校了。
1: 甜筒，干嘛呢？想到办法了吗？就在这偷吃。
2: 当然了，我多聪明啊，肯定是想好了。
1: 那我们甜筒小聪明鬼想到了什么神奇道具？
2: 这次不是道具，而是魔法。
1: 是什么样的魔法？赶紧给我试试。你可千万别只是说说而已呀。
2: 我甜筒可不是那样的猫。
1: 快点，
2: 看你猴急的，吃完小鱼干再说。
1: 好的，甜筒。
2: 那你可准备好了，我要开始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帮你施了魔法，无论你干嘛，别人都会以为你在写作业。
1: 太棒了，我去睡觉了。好困啊，我再睡一会儿。
0: 啊，香菱，你这睡得也太快了一点吧。
1: 一边去，别吵我。
0: 你不先看我的魔幻术有多厉害吗？那我岂不是白变了？
2: 我们家香菱这么认真学习啊，太棒了。
3: 香菱香菱，快来看我们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吃的。我在跟你说话呢，香菱。
4: 这是怎么回事啊？张胜男怎么摸不着他？我觉得这样的香菱真的好可怕啊。
3: 一定是甜筒帮他使用了什么道具才会这个样子的，真美丽。我们走吧。
1: 张胜男，真美丽是不是在叫我呀？
0: 是的，你赶紧去找他们吧。
4: 夏玲，你是用天眼给的道具了吗？今天我们看你在学习，但都摸不着你。
1: 是呀，这一次多亏甜筒帮了我，但是害得你们也没有联系到我。
5: 哦，那你们岂不是连你妈妈都欺骗了吗？
1: 我们已经向妈妈道歉了，还好她原谅了我们。
3: 那就好，以后不要用道具欺骗别人了，知道吗？
1: 我知道了，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放心吧。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历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欢迎关注天气。预计台风鲸鱼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沿海登陆后强度减弱，预计5号夜间到7号有6个时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20到150毫米，局地2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其余时线将出现60到120毫米的降水。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有中到大雨至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暴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最低气温24到26度，最高气温是27到32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本岛四周海面7号白天起风力先后增大到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其他海区的风力是7到8级，阵风9到10级，或者7号夜间起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三亚中雨，25到29度。三沙多云转雷阵雨，28到32度。儋州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杨浦中雨，25到30度。文昌雷阵雨，25到30度。琼海雷阵雨，25到29度。万宁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陵水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澄迈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临高雷阵雨，25到31度。东方暴雨转大雨，26到30度。昌江暴雨转大雨，25到28度。定安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屯昌中雨，25到30度。琼中大雨，24到28度。白沙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洛东暴雨，24到30度。五指山中雨转暴雨，24到27度。保亭雷阵雨转暴雨，25到30度。
0: 历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4: 我吃不下了，你吃。
3: 别浪费啊，你家来。
4: 陆家，
3: 陆家，
4: 陆家，
3: 陆家，陆家。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啊，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0: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2: 哼，
1: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今年上半年杨浦港吞吐量大幅增长，航线持续加密，码头硬件升级，赋能企业出海，枢纽能级稳步提升。刘晓明在定安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时指出，做强产业链配套，做大产业规模，做优产业效益，为经济长期发展提供动能和支撑。海南审结全省首例涉外药品专利案，跨院联动调解化解纠纷，促成中外药企合作，护航产业发展。三亚艺术盲盒，儋州村歌入选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创新模式激活文旅融合发展。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杨浦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出海枢纽，也是南向开放连通全球的关键节点。今年上半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94万标箱，同比增长近50%。数据背后，双向双枢纽优势持续释放，自贸港门户枢纽能级稳步提升。下面我们一同探访杨浦港，看航线之密，枢纽进阶。
2: 我身边的这艘巨轮即将从杨浦开往马来西亚的巴生港，依托这条直航航线，海南热带鲜果从田间采摘到摆上东盟各国商超的货架，全程仅需要5天。
3: 快正在重新定义杨浦港，海南奥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慧对此感受深切。他的企业主营粮油加工，原材料从海外进口，成品加工后再销往市场。过去受物流条件受限，出口成本居高不下，货物发往东南亚需要多次转船，出口印度更是仓位紧张，周转缓慢，单次运输耗时动辄大半个月。
4: 如果经过多次中转，一是费用高，第二时间长，对我和对客户都是不利的。但是如果直航航线，就会缩短交付时

0: 转机出现在去年六月，杨浦至印度的集装箱海运新航线正式开通。依托这条全新通道，奥斯卡粮油首单5000吨大豆油顺利落地印度市场。之后短短数月，奥斯卡粮油的海外版图从印度拓展至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我们首单签约完以后，7天就完成了去印度的交付，在同行业当中应该讲掀起了很大的反响。大家都认为，哎，没想到杨浦港这么快的交付能力。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我们的出口食用油已经大幅度增加，一个是满足印度市场，一个是东南亚的市场。
0: 从完全内销到出口占比接近40%，奥斯卡粮油只用了不到1年。企业快的背后是一张网的密。今年上半年，杨浦港新开3条外贸航线，截至目前，杨浦港内外贸航线总数已达68条。其中内贸30条，外贸38条，这些航线支撑的网络，一头连着国内沿海，一头牵着东南亚乃至美洲。国内来的纺织品、化工品在这里集结，东南亚来的电子产品在这里中转。杨浦港的双向双枢纽港价值越发凸显。
2: 原有中转调整为直航，缩短了货物的一个运输交货周期，助力企业降本增效，串联起国内到东南亚以及美洲大陆高效物流链路，为客户提供了杨浦中转服务出海的一个途径，极大地丰富了企业的出海服务。
0: 航线在加密，硬件在跟进。2025年11月，杨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1阶段1188米岸线正式投用。目前项目后方堆场配套工程正全速施工，待扩建工程全部完工后，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将具备500万标箱的年吞吐能力，为区域外贸物流、临港产业发展提供充足运力保障。
3: 封关运作以后啊，海南的杨浦港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可以说，杨浦港它既是窗口，又是跳板，同时还是枢纽。有了杨浦港的功能定位的提升，那么国内的更多货物也会通过杨浦港这个平台面向整个世界，特别是面向东南亚的市场，找到发展的机会。
4: 8月5号，省长刘晓明在定安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5: 刘晓明来到海南酸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大咖国际食品海南有限公司、海南百脉科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每一家海南产业园项目、海南省工业学校等地。他指出，要坚定信心，发挥优势，乘势而上，聚力壮大主导产业，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要加快推动自贸港政策落地见效，提供多元化、精准化社企服务，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发展。要远近结合储备项目，精准发力引进项目，周密服务落地项目，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提升学生实操能力，实现上岗及上手，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良性互动。刘晓明前往黄竹镇南海农场2区宝山队、游王队中心居民点、连堆村、龙湖镇坡村，指出要强化基层协同共治，凝聚干群同心合力。要坚持依法依规，尊重历史，采取科学可行方式，积极稳妥推进垦区土地综合整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制定实施导则，加强风貌管控，稳步推进垦区更新改造，让垦区群众住上安全舒适的房子。要规范管理，盘活用好农村集体三资，找准产业方向，延伸产业链条，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促进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4: 8月4号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药品安全事关群众民生福祉，知识产权保护是产业创新的核心保障。近日，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成功调处全省首例涉外药品发明专利案件，法院联动异地法院同步化解跨省关联诉讼，促成境内仿制药企业与境外原研药企握手达成深度商业合作，以平等包容互利。

0: 共赢的柔性司法实践，为自贸港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1: 案件起源于海南省内一家本土制药企业，这家企业独立完成仿制药研发，并取得国家药品上市许可，筹备上线全国多省份药品集采平台的时候，遭到境外共同专利权人国内独占许可方多重维权阻击。对方接连发送侵权警示函，向集采平台投诉，并公开发布侵权声明，直接阻滞这款省内首仿药市场投放进程。对此，海南药企向海南自贸港知产法院提起确认不侵害专利权诉讼。与此同时，境外专利权人也另案在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起诉海南企业专利侵权。
2: 这个案件的审理难点在于，它涉及到涉外主体、医药专业的技术对比以及药品领域的公共利益平衡问题。如果分开审理、各自裁判，不利于纠纷的一并化解，而且会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诉累。我们还是想通过调解来引导产业协同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合议庭研判后，决定主动对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搭建跨区域的沟通渠道，对两地的关联案件同步开展调解。调处过程中，法院工作人员向境外药企系统解读我国药品专利保护规则，阐明仿制药普及对降低药价、保障群众用药可及性的公共价值，同时引导本土药企摒弃单纯诉讼对抗思路，探索专利许可、产业合作等共赢路径。经过多轮线上线下背对背与面对面分层磋商，各方跳出诉讼对立，达成共识。
2: 最终呢，以本次诉讼为契机，各方当事人达成了深度的商业合作。双方不仅在我们这里撤回了诉讼，而且同步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申请撤诉。可以说呢，这起案件实现了多案同步实质性化解，是知产审判、沪杭自贸港企业健康发展的生动体现。
3: 通过这种调解的方式来解决，它有助于一次性的就能够化解跨省的，然后又是两地的这种案件，因为这种跨省的案件呢比较复杂，然后不经过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两地的法院就能够解决这个案件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先例。
1: 今后，海南将持续完善跨区域知识产权案件协同处置机制，持续提升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重点领域涉外知识产权司法服务水平，以优质司法保障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
0: 近日，中央宣传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布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名单。海南选送的三亚市三亚艺术盲盒、流动的艺术空间、可感的文旅体验，以及儋州市儋州村歌从乡野和声到地方名片成功入选。
1: 三亚市艺术盒子旅游文化月自2023年起已成功举办三届，项目创新采用固定展区加流动展览加艺术护照打卡集章模式，在全市80多个景区、商圈、酒店、民宿等核心点位设置艺术盒子打卡区，散落城市各处的艺术点位如同随机掉落的艺术盲盒，与市民游客不期而遇。通过搭建艺术加旅游新场景，既为旅游企业打造新卖点，也给市民游客增添新看点。
4: 这三年中呢，它是不断迭代的，我们的艺术盒子从单一的这个展览馆变成了一些艺术空间，把就是办活动变成流财产，让更多的游客在这个旅游的地方看到一些艺术的作品。去年呢，我们的这个合作商家也升级为80多个，我们是发展了3年才沉淀成为一个优秀的品牌。
1: 儋州村歌以国家级非遗儋州吊笙和省级非遗儋州山歌为代表，不仅通过非遗传承、节庆展演、音乐会展演及跨区域交流等形式激发乡村文化活力，更在与景区旅游的深度融合中实现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实现了村歌文化流量向经济流量、社会流量、品牌流量的高效转化。
0: 医疗保障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今天上午，海南省新闻办公室举行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劳医保民生底。

0: 现专场。会上，海南省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海南在深化医保改革、提升服务效能方面的一系列新举措和新成效。
1: 据统计，截至七月底，全省基本医保参保957.58万人，其中职工医保273.41万人，居民医保684.17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2025年，海南全省基本医保含生育保险基金总收入207.98亿元，总支出170.58亿元，累计结余478.56亿元。城乡居民医保基金运行评价跃居全国第一名。
2: 我们率先在全国以省为单位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连续两年将新生儿免费参加城乡医保纳入省级民生实事，持续完善生育保险政策，不断优化门诊慢特病服务管理，深入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精准落实困难群体政策帮扶。
1: 在便捷支付方面，海南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地区，正全力推进医保四支付体系建设。目前全省已有112家医疗机构上线刷脸支付，114家二三级医院开通移动支付，让参保群众从反复跑变为一次办，从排队缴变为便捷付。
3: 过去挂号缴费取药排长队的顽疾得到了根本的扭转，诊室一键结算，刷脸秒即办成为常态，单次缴费耗时由半小时以上压缩到1分钟以内。
1: 针对群众关心的慢性病保障问题，海南也推出了系列惠民举措，特别是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患者，全面下放认定权限，
4: 明确常处方刚性执行标准，对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用药方案固定、用药依从性良好的两病患者，医疗机构可以开具最长12周的常处方，并且正常报销，不得设置考核限制，无故限开常处方。
1: 此外，为支持创新药械发展，海南医保部门通过优化挂网审批、拓宽支付渠道等方式，为创新药械落地打造绿色通道。目前，全省已有76家定点医院和57家零售药店纳入双通道管理，有效拓宽了患者的用药渠道。
5: 建立 DRP、DRG 除外支付机制，对特病、单一病例合理补偿，对乐成特许药械费用不占病种额度，普惠型商保、惠琼保将114种特定药品（含8种国家创新药）纳入保障，允许医保各站购买，16家医院实现一站式结算。
0: 新版海南省临时救助实施办法2026年修订本月起正式施行。新办法紧扣临时救助、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核心制度定位，进一步优化临时救助办程，畅通急难群众救助快速通道，持续织密扎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
1: 新版海南省临时救助实施办法2026年修订，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便民举措，解决以往急难救助流程繁琐、审核确认周期长的问题，让遭遇突发变故、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等急难情形导致基本生活困难的群众能够快速获得救助帮扶。
6: 急难型小额快救免核对、免公示，办理时限压缩至3日内，最高救助标准不超过月低保标准1倍，切实增强救助的可及性和时效性。
1: 新版实施办法施行后，海南民政部门将持续做好新版实施办法的宣传解读和落地落实，加强基层工作人员业务培训，提升临时救助精准度、时效性，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夯实民生保障根基。
6: 依托村居委会和网格员及时掌握群众急难情况，帮助提出申请，强化资金保障，确保随时救助，切实发挥临时救助兜底的再兜底作用，坚决守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
0: 连日来，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主会场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人气高涨，多元演艺、夜间烟花秀等特色文旅节目轮番上演，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来到园区共赴欢乐盛会。

0: 晚上九点，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烟花秀准时上演，为假日烘托出浓厚喜庆氛围。市民游客齐聚现场观赏，沉浸式感受烟火升腾带来的视觉盛宴。
1: 看这些烟花绽放的这些景色，让我们的生活更多姿多彩，让全国以及海外的这些游客们能够在海南够玩得更开心。
0: 本届欢乐节各类特色演绎好戏连台，精彩不断，诗舞乐乐队演出等，让市民游客及亲子家庭在沉浸式艺术体验中领略欢乐节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
2: 希望带给大家肯定就是一些音乐的力量，氛围很好，其实参与的人非常多，而且是感觉一天比一天人很多，所以就是跟我们的主题一样嘛，就很欢乐。
3: 节目很精彩，然后也给我们观众带来了很多欢乐，很开心。
4: 我上一次来已经大概是在我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班级组建来春游，然后现在的话给我感觉是游玩的项目更加丰富了，并且形式也更加多彩。
5: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最后的一个杂技的环节，它比较生动的有趣，和我们台下的观众朋友们一起互动，也融入到了国外的一些友人，能够很好的宣传到我们海南本地的文化。
6: 7月17日至8月1日，作为欢乐节主会场，乐园接待游客突破20万人次，大量省内外游客走进园区，夜游演绎、烟花秀等项目深受大家喜爱。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推出多样特色活动，丰富海口文旅业态，迎接更多游客前来体验。
7: 记者近日了解到，海南又一重要文化惠民活动2026年海南跟着电影去旅游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即将推出。
0: 8月7号起，海南将发放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覆盖全省超过100家影院，涵盖暑期档、国庆档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等重点档期。消费者只需要打开云闪付 APP， 地点定位在海南，每天上午10点进入首页政府消费券专区，选择2026年跟着电影去旅游海南电影消费券活动页面，即可一键领取。每天有2种优惠组合二选一，第一种组合满40元减15元，第二种组合满25元减10元，均能叠加满25元减3元银联券和满25元减2元电影通券。用建行、交行、邮储或海南农商行卡支付，还能再叠一张满25元减3元的银行券。4张券一起使用，满25元最高能省18元，满40元最高能省23元。领完券3天内有效，每月最多能领4次。此外，核销任意一张电影消费券后，系统会自动送一张满100元减15元的通用资格券，全省2300多家门店都能用。加油、逛超市、吃饭全覆盖。
7: 2026年海南自贸港乡村龙舟大赛将于8月8号至10月4号在全省7个市县举办，以一赛带动多城体育赋能乡村为目标，弘扬中华龙舟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振兴与自贸港建设。
0: 本届赛事将于8月8号在澄迈揭幕，10月4号在万宁进行总决赛对决。赛事设置男子组22人龙舟和混合组12人龙舟两个主要竞赛组别，将面向市县、乡镇、村居、高校、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广泛招募参赛队伍。总决赛还将定向邀请港、澳、台及东南亚队伍参赛，赛事总奖金达100万元。
8: 我们在队伍数量、选手水平、参赛成本、奖金福利等各方面兼本着大众赛事、全民参与的原则，比如发放完赛补贴、参赛礼包等等，让赛事接地气、气人气。
9: 6个分站赛举办时间是8月至9月，让各支队伍呢有充分的参赛机会和发挥的空间，以清凉海岛等品牌的活动高度契合，那么将为海南夏季旅游再添活力。总决赛的热度必然会引起广大游客观龙舟、游海南的这种新热潮。
0: 本届赛事以体育为载体，以一赛带动多城体育赋能乡村为目标，助力海南打造兼具文化底蕴、体育活力、地域特色的本土品牌赛事 IP， 推动体育与农文旅商深度融合，面向全球讲好海南乡村振兴与自贸港建设故事，
10: 让观众从看比赛升级为品文化、游乡村、购特产。联动赛事举办地、乡村景点、民宿和景区，赛事引流、文化体验、消费转化的完整闭环，实现一场

0: 赛事带火一座城，体育力量赋能乡村的目标。
1: 海口市教育局近日推出海口市中小学德育地图，规划三大线路，打造行走的思政课。暑假期间，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循着这份地图开启研学之旅。
2: 我们来到了海南科技馆，今年暑期呢，科技馆开设了龙来了霸主重生特展，小朋友们不仅可以观看到真正的恐龙化石，还可以近距离和电子恐龙互动呢。
3: 那恐龙还会动呢。
4: 你喜欢恐龙吗？
3: 喜欢。
5: 我们跟着地图走，去边走边玩，孩子玩得很丰富，很精彩，值得旅行。
6: 暑假期间，海南科技馆还同步启动科学奇妙下科普嘉年华，推出八大常态化活动持续开放。同时，第二批小小志愿者即将上岗，在讲解和科学表演中锻炼表达，收获成长。
7: 可以锻炼自己的语言能力和组织能力，同时也是一次对自己的鼓励，对自己的成长。
2: 第二站，海南省图书馆，每周呢，这里会开设不同的公益小课堂、外语沙龙，还有艺术课堂等等丰富的活动。
6: 暑假以来，海南省图书馆少儿馆推出一系列免费公益活动，涵盖艺术美育、外语交流、古籍文化等多元内容，让孩子们在书香相伴的趣味活动里充实假期生活。
8: 每次拿20本书回家，晚上就读了。参加过那个数学的，还领了一个挂件。
2: 第三站打卡海南省博物馆，在暑假期间呢，这里不仅开设了不止一种白、花间令等系列社交活动，还在7月25号到8月5号期间开启了南明学堂暑期研学班，打开不一样的暑假体验。
9: 看德育地图上有很多那个地点嘛，很有教育意义，然后也是很有趣的地方。我们打算就按那个地图来，然后去逛逛。
1: 8月4号，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国际移植科学研究中心项目开工建设。
10: 海医二院国际移植科学研究中心项目位于海口市龙华区白水塘路南侧，拟建总建筑面积7.9万平方米，建设一栋住院楼、一栋门诊综合楼、一栋科教楼以及液氧站、设备用房、地下车库等配套设施，设置床位200张，全部为转化病房，专注于移植医学的临床研究与转化应用。
11: 国际移植科学研究中心项目是海南省的一个重点科学研究医疗项目，项目的一个总工期是1035天，计划是在2029年5月份竣工。
10: 海医二院国际移植科学研究中心项目将打造接轨国际标准的移植医学高地，汇聚整合国内外顶尖移植医学人才、先进技术与优质科研资源，面向东南亚、一带一路国家提供高水平的移植服务。
12: 是以综合门诊住院和医学科研为一体的一个综合建筑，既包含基础研究，也包含临床研究，更包含转化医学的相关内容。这个项目的建成将极大地推动我国一种移植事业的发展。
1: 眼下正当中伏，天气炎热，三伏天该怎么吃才能营养又健康呢？来听听医生的建议。
6: 说起三伏天的饮食，不少家庭往往都会选择吃得寡淡。医生解释，这是身体的本能反应。
13: 随着我们的天气越来越炎热，然后呢，我们的交感神经呢就会没有那么兴奋，所以说呢，会抑制住我们摄食的中枢。大家就其实对食物呢没有特别大的欲望。我们相对的话呢，其实胃肠道的蠕动呢也是比较慢，我们也不太想吃东西。
6: 简单来说，三伏天肠胃消化效率会降低，食欲不佳属正常现象。不过医生也提醒，再没食欲，每日所需的膳食营养还需保证。日常饮食中可以通过视觉和味觉来刺激食欲。
13: 把烹饪方式改变一下，把油炸的变为一些水煮的，或者是一些清蒸的，再加上一些清淡的调味料，像我们海南独有的小金桔啊，这种的酸酸的一些东西，也可以令我们的食欲增强。
6: 医生表明，夏季高热，人们更喜食冷饮，但切忌将冷饮当饭吃，因为冷饮下肚后，短暂的凉爽会使胃黏膜血管骤然收缩，使消化功能变差，同时糖分带来的负担也会使人觉得更加疲乏。医生还建议，三伏天出汗量大，健康成人每天至少喝1500到1700毫升温水。户外工作人群除补充足量水分外，还需少量补充淡盐水或电解质饮料。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6: 近日，由兴泰租赁发起的华安、兴泰租赁、科大硅谷、合肥经开区科创企业知识产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先进制造”成功设立。该专项计划是全国首单融合知识产权加科技创新加先进制造三贴标的资产证券化创新产品，共计为11家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融资提供了创新解决方案，有效盘活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智能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的37件授权专利。
14: 近日，广西防城港市江山半岛南部三个区块共计7936亩优质养殖海鱼在广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上完成云交易，标志着广西首批养殖用标准海在防城港成功出让。
6: 受人类大脑精妙运作方式的启发，来自奥地利格拉茨理工大学以及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等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开发出一种新型人工智能模型，它能灵活地规划并解决复杂问题，且能耗远低于当前主流的多层神经网络或大语言模型。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自然机器智能》杂志。
14: 据路透社报道，印度近日提高了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的出口暴利税，目的是在中东战事导致油价持续波动之际确保国内供应充足，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6: 近日，儋州市多部门开展河道非法采砂设施集中销毁专项整治行动，现场查获并销毁一批非法采砂浮台、作业平台等违规工具设施，有力遏制蚂蚁搬家式隐蔽偷采乱象，守护辖区河道水域生态秩序。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

0: 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和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

0: 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4: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

0: 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1: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2: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3: 上午9点，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4: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3: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1年。
4: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3: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1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巨深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5: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3: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

0: 表，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一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1: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会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0: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两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2: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0: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2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3: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5: 松山本その高市首相。
6: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4: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7: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4: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6: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7: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4: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4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2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四号称，此次非法移民

0: 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当中国资金疯狂涌入越南，当地人怎么看
1: ？Vietnamese don't take risk. The Chinese they take risk. They don't steal any opportunity of anyone. They bring money from their country to my country.It's good for us.
2: At this time, the government opened a lot of regulation law to attract more FDI companies. So at this time, it's a pretty good time to come to Vietnam.
3: This 个应该就是当地的富人区了吧？
4: 这也不是吧，富人区七郡有一片别墅富人区，二郡有一片别墅富人区，这种 apart 就很少，但比较贵的。我们俩学一个小时了已经。
3: 是吗？
5: 我们已经
3: 学
5: 会了。
3: 哎，你教我一句，比如越南话说。
4: 小心。
3: 你好。
5: 新疆。
3: 新疆。
5: 对，
3: 新疆。新疆。
5: 新疆。不是。
4: 脚。
3: 脚。
4: 脚。
3: 子。
5: 饺
4: 就饺子的饺，
5: 饺子的饺，对，
3: 饺新饺，新饺。
5: 你们这边有四个声调，我们有六个。
3: 哦，那比如说我们是
5: 啊，
4: 哦，新来，你说我问错了，不小心碰到了零。
5: 你要等于忙呀慢了哎。
4: 嗯，一小心碰了一下，这么灵敏。
3: 哈哈，你要
5: 他有问题啊，
3: 就
5: 这样子是好的。
4: 试了一下，挺好用的。这边就我们一家贴对联的，
3: 一看就是中国人的家里。
4: 啊，这是我妈妈，妈，这是韩老师。
5: 好，
3: 阿姨你好。
4: 来，请进，
3: 请进，
4: 来里面请。
3: 像这么一套租金的话，在当地是多少钱？
4: 大概在七千块钱左右。
3: 七千块人民币。
4: 一个月。
3: 多大呀？这个是
4: 八九十平，八十多平。
3: 但是它比国内的八九十平大是吧？因为它没公摊。
4: 它没有公摊。
3: 你们可以去，我在旁边。
6: 这个是今天的主题是旅游，然后我们来到越南，我给你们看一下越南的比较好的风景。这个是比较特那个景点，然后来越南，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胡志明市，
4: 成都胡志明，
6: 对，成都胡志明，
4: 松赛岗，
6: 松赛岗，
4: 松赛岗，
6: 松赛岗，西沟河，
4: 松
3: 赛岗，这个就是越南语，
6: 对，越南语，我们越南语也像你们中文那边一样，
3: 它有点像拼音，
6: 就是我们你这边有22个声母，我们是28个声母。然后你们这边有6个音母，我们是100，
3: 哇，
6: 是非常多。
4: 它这个最难的就是这些拼到一起，最难的部分。
6: 然后我们刚才跟你说的是，我们有6个音调
4: ，
6: 音调，我们这边有6个音调。
4: 这个音调是中国人学起来，我觉得我最难的。就比如说，我们有啊，只有4个音调，它有啊，其实这个重音相当于第三声，然后啊。也是四个音调，又加了一个啊问音，再加了一个啊。
3: 哇，那这个其实后两个有点分不清。
4: 这个问音跟叠音和第二音，是我们中国人学起来最困难的，因为这个三个音发起来是很像。
3: 哎，如一，你可以发一下这6个音，我听一下。你们可以听出来区别吗？
6: 没有吗？
3: 我们摄像老师都在摇头。
6: 我就是这样子的。
4: 我们一个 team 里面当时有6个人一起学，退出了2个人，还有4个人。两个人就是学着学着就觉得我实在学不下去了，然后那个我还是学习英语去吧。但是你如果想要 long term 的长期的在这边扎根的话，你一定是就要了解人家的文化，学语言是了解文化最好的方式嘛。能把越南语学好的人是一定是喜欢越南的，是爱越南的。
3: 那
6: 爱越南，还爱越南的其他的那些。
4: 其他的什么？
3: 可能是因为其他的那些，所以更爱越南了。
4: 那你爱一个国家的不是因为爱这个国家的人吗？嗯，对不对？
5: 对，
4: 是嗯。
3: 对，但你还有一个优势，因为你未婚妻是越南当地人。
4: 是，但是我们不说越南语，因为我的水平，可能主要是因为我的水平还没有达到自由对话的这个结果。
3: 早上好，
4: 对对对对，如果可能叫进阶到那个这个 level 能交流的 level 可能就好一些。
3: 阿姨，你在这边现在生活，你觉得习惯吗？
7: 行，这家挺好。
3: 跟你的儿媳妇儿，你觉得？
7: 说不上话，
4: 无法交流。不用交流，我跟他们做翻译。嗯，
7: 看了半年，我就说也没有什么，他有什么伸手。
3: 现在会做越南菜了吗？
7: 我也不会做，
4: 不会。
7: 反正我做也做不好，反正也就是。
4: 我妈做的挺好吃的。
3: 我就听到闻着很香。
4: 挺好吃的，挺好吃的。
3: 我看看阿姨的凉菜，我刚才闻着可香了。我看看你的凉菜。
7: 我刚送的这是什么？包的，咱们干
4: 活。蒸的牛肉包子。
7: 哇，咱们一进吃，正好咱们一进吃，挺好。
3: 我们一会儿可以吃一个吗？
4: 当然。
7: 他们吃觉挺好。
3: 哎呦，太好了！
7: 那个牛肉包的。
4: 来，正好这时间了，上菜上。该每人吃点。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其实来了三天嘛，嗯，还是挺想念中餐，到了想吃中餐的时候了。
7: 饭也好了，菜也好。
4: 我给你们拿了，今天我们正好在这吃点。
3: 太好了，太好了。哦，这凉菜你看。
7: 我都想过你。
3: 这个。
7: 自己喜欢了。
3: 老想了。阿姨。
4: 盛饭的啊。
3: 阿姨，他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哎
4: 呀，小时候。
7: 我们都是，我家就两个人，他是小的。嗯。江湖他是最苦。
3: 为啥呢？
7: 咱条件不好啊。嗯。嗯，条件不好，俺俩就是农民，一天就靠地那才几亩地生活。他爸就一天反正做个小买卖的，弄个自行车，一天挣20块钱。我身体也不好，靠种点地儿。啊，你称给那边称。讲要不说他怎么学习这么努力那么好，俺们全大队的那个村就我家两个大学生。
3: 小时候学习特别努力是吧？
7: 哎呀，可不用说，俺家这两个孩子，就全大队也属于，也不用我管，就是星期天他俩上地里干活，薅草啊，掸那屋里，赶到要是放学了，就赶紧往家跑。没有，那里还有。
4: 你继续采访我来
7: 弄。往那干。我也不会说，反正我就是普普通通的，可这是。跟我孩儿说，反正有这点成绩，孩子是，我现在来说，我是最大的希望，这两孩他俩相符。
3: 那老大老二考上大学那会儿，你学费咋交呢？
7: 可就是这个嘛，那也拉饥荒，也，他俩我那个当时我觉，妈呀，他俩搁那拉3万多块钱饥荒。其实俺家这小子他自己挺自立的。念高中时候，这个说白天不好意思，就晚上去捡那塑料瓶的，就他到老的，我没提醒他，晚上嘛，我一起能捡两，就在那个玻璃山上捡两袋，捡两袋嘛，我能卖4-5块钱，我这翻火钱，那家那翻火一斤，我这翻火钱就够了。然后人，赶到念大学的时候，他考幸好我两个孩子念大学，俺俩都没去送，因为这去送了吧，这车费钱。这来回这车费得不少钱，吃这苦他也吃到头了。就讲俺们山上没有，就吃这样苦，遭这样罪。

0: 我们这两天其实相处了两天了，嗯，我在你身上好像不太能够看得到就所谓的那个低谷或者是至暗的那种时刻的回忆。
1: 我觉得受苦的人可能也未必觉得自己会哭吧，这还真的是我的性格很开很乐观的一个原因。整个的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一直觉得还很顺利，虽然你像我妈妈说小时候很穷，别人也资助我，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苦。
0: 阿姨，所以今天我们把这当一机会，就是小小趁他现在不在，我们回看他这四十一岁41年，嗯，你现在最想对他

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宗老成功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用了73天。
1: 当时我和历史学家、探险家赵子准先生在这儿还合过一个影。
0: 这次呢，共同重返 N39，然后重新来回顾一下当年我们在这条线上留下的这一些记忆。
2: 今天呢，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想办法过这条车身山。
3: 敬请收看《行者》重返 N39。

0: 沿着北纬39度穿越东西塔克拉玛干市，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他来设计的这条路线。他远东考察，那到了最后呢，他走到了新疆的塔克拉玛干。这条路线呢，几乎是说塔克拉玛干的沙漠最长轴。他们拉着骆驼徒步行进的穿越这个沙漠，所以斯文赫定呢当年是拉着骆驼走了不到300公里，正好也是碰上沙暴，就骆驼叛逃了，就骆驼都可跑了，最后幸存的只有斯文赫定和他的两个向导。从此之后呢，塔克拉玛干这条探险线路就成了世界探险界的一个高度。直到了2004年，中日联合探险队70多人，然后用了73天，徒步穿越了塔克拉玛，是严格沿着北纬39度走的。但是呢，最终完成的人呢，大概只有20多人，其中有一个中方的队员呢，叫宗东昌，宗老是唯一一个没有上骆驼全程徒步穿越的一个人。
1: 日本人为这个事筹备了5年，花了好几百万。它包括短距离试走和骆驼到底能负重多少，到底几天不喂水能饿死能渴死，这样都做了实验。
0: 当年宗老他们中日联合探险队和我的单车无后援的 N39 的穿越都是从塔克拉玛干最西边的麦盖提开始，几乎是沿着一条笔直的北纬39度线向正东行驶。我自己不愿意做一次重复的事儿，我是想以倒叙的形式，就从当年的终点反着穿越，也就是从若羌县向西穿，所以呢，我就想这次是反着穿越。
2: 哎呀，跟宗老也是有缘分。N39，他是2004年第一个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的人，然后我是2007年第一个开车穿越塔克拉玛干。然后12年前我出发的时候，宗老也是天还没亮，特地跑到八达岭高速去送。我当时穿的就是这身衣服，我这次特地把它翻出来了。因为塔克拉玛干是被水围着的一个沙漠，它四周都是水，穿过车尔山河之后才算进入真正的塔克拉玛干。因为我当年记忆犹新，2天机会探路探了10几个点，接近20个小时，根本就过不去，痛苦死了。
0: 气温是越来越高，肯定开化的是越来越宽了，那更过不去。
2: 也是为了想让这现在是39季节，就是想让这个河水能够结冻从冰上过去。咱们的左侧是非常陡峭的车尔山河的河岸，是个绝堤，千万不要往左边去啊，
3: 这个根本就走不了。
2: 这是流水带，
3: 因为它这种河呢，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反而没有这么宽，它到冬天的时候它流一点冻一点，然后呢水又上了冰，就水面越来越宽阔，它在底下实际上河水是一直在流的。看到吗？这有一大裂缝，你要人站这儿，这整个这块全塌下去。
4: 那它那个桥现在在不在我们也不知道。
2: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路啊，就是以前他们石油物探拿推土机和重型载重机压过来的，所以呢，那个桥它是个浮桥或者一个什么临时的便桥，它是需要人维护的。因为车尔山河每年到春天的时候发大水，它一发水发山洪的话，这个桥如果是个便桥，没有人维护，很快就松掉了。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其实我现在还挺忐忑的。骆驼

0: 骆驼。前方丁字路口左转，重复一次，前方丁字路口左转。
1: 后车，后车，前方丁字路口左转，就在骆驼之前左转啊。
0: 对，见骆驼左转，我们原来就曾经这么报过，说到村口见驴左转，结果后边人真走错了，因为驴挪地方了。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幸的消息，桥没了。
2: 看到这是原来的桥基，然后它是从那儿那个口子上去的。
3: 两个方案，一个是啊，就是找你那年走的那个，一个实在不行翻回县城往北，从公路上过了车尔泉河。
2: 你看那水，你看那水，
4: 对，
2: 你根本不敢走，
5: 回头吧，
2: 好吧，兄弟们，回头过不去，桥没了。

撞的呢。完了，我这出不去了。它这个岩间土一点附着力没有，而且它主要底下有这个红柳根，一顶着硬的就走不了了。

0: 一小时前还干干净净的，现在就跟土猴一样。这还是说塔克拉玛干，不管说哪天你的技术和你的设备变得多么强大，你也不能轻视它，因为它究竟是世界上探险界的一个标杆，一个高度，你稍微轻视点它就收拾你。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两年，一个月以前这还是水。
1: 我为什么能直接就到这儿来？我跟我哥姐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当时有一小沙坡，我下来以后贴着绕了一大圈，绕过那个岛，绕过那个岛，然后就从这儿上岸，然后完成了27天的 N39的穿越。没想到，我原来以为这次能偷点懒过那个桥浮桥呢，结果老天爷安排还是得让我回到当年的终点，这次的起点。
0: 哎，问题不大，
2: 问题不大，
0: 能过，能过，能过，
2: 就是找上岸的地儿。
1: 因为这边这个裂缝，我怕车的重量上来，咔咔响也挺难受，绕一圈那边浅。这个裂缝看样子现在没事了。
3: 裂缝是这个缝石头。
1: 啊，这没事了，这没关系了。

0: 冰上行驶不能急加油啊，急刹车，造成这种对冰面的表面的这个张力的破坏，一定要轻加油轻刹车，然后慢慢的上这个河岸和下河岸。
1: 怎么过悬着呢？
2: 我也悬着，
1: 真悬这条河。哎，
2: 哇，这么流，那没戏，根本就。
1: 我们当时过的时候，水已经化了，
2: 化了。
1: 完了呢，也是找宽的地儿。哎，完了，最后你知道什么呀？打着那骆驼呢，
2: 骆驼不
1: 跑，它不是，它那个淤泥啊，沙子呀、啊，待时间长一点就下去，要紧着弄还行。哎呀，
2: 车也是。
1: 哎，最后、啊、一停住。那四个腿就扎在那儿了，还得挖它，哎呦，费劲了。
2: 挖骆驼，
1: 听
2: 说过挖骆驼。
3: N39到底是什么？它不是在地图上简单的画的一条线，也不是 GPS 拉的一条直线，而是一个文化脉络。我们是寻找文化脉络。
4: 穿过克尔臣河，这就是当时我们的终点。走出这儿就走出了塔克拉玛干，看看这次能不能拾回一些当年的记忆。
1: 过这条河，过得去过不去，都是个未知数。在上次2004年的那次，当时呢，我们走到这儿算最后一站了，是吧？过了这条河也就快出去了。我们走了73天嘛，在我们快出走出沙漠的那一天。第71天的时候，我母亲也故去了。虽然当时我不知道，是吧？因为也是在克尔臣河发生的事情。我回去以后，是在太平间见到了自己的母亲。几个出版社一直想邀请我写《塔克拉玛干》这本书，我一直没有情绪去写，是吧？一直没有去写，所以我就想呢，就什么时候，我再回到塔克拉玛干。在这个环境里再想一想。
5: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重返 N39。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谢谢，
8: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0: 这个怎么？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4: 不用告诉。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6: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7: 刘医生，
0: 这
7: 不去哪
0: 儿
7: 啊？
8: 好家
0: 没什么事
8: 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
8: 这
9: 辣
8: 椒
9: 干嘛？
8: 相亲
2: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出发的梦想，
11: 通过旅行去认识不同的生活的可能性，
3: 在无垠的天空翱翔，在未知的丛林奔跑，在广袤的荒野跋涉，在汹涌的激流冲锋。
12: 其实选择的根源就是你的热爱。
3: 为什么要不远万里？为什么敢勇往直前？不走在规定的路线里，不活在挑剔的目光中，把脚步交给前方，把热爱留给自己。
13: 这才是生命最精彩的地方。
3: 人间一趟，如期奔赴，走向远方，即为行者。

0: 这次呢共同重返 N39，然后重新来回顾一下当年我们在这条线上留下的这一些记忆。
1: 来了吧，
2: 来了吧，来了吧。
1: N39到底是什么？它不是在地图上简单的画的一条线，而是一个文化脉络，
2: 都是汉代的一些建筑构件，
1: 1000多年前的存亡。

0: 完蛋，这回真完蛋，不用挣扎了，我看。
1: 进入沙漠第二天，我们昨天进入沙漠以后六个小时我们才跑了24.89公里，也就不到25公里。我原来预计2天怎么也能走到80公里，现在呢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看能不能走出40多公里到50公里，要不就进度太慢了，而且我们带着给养，就按天算。
0: 这两年沙子好像比以前更软了吧？闹呢？
2: 刚走的。
1: 我们现在从 S， 从南再往北走，所以跟这个沙梁的关系是这样的。但是这边是背风坡，风是这样刮的，所以我们接的都是这样往南走。
0: 这个只是我们进入塔克拉玛干的1000次挖沙子的第一次，还有999，只是九。
3: 先不要往上上。

这个车现在重量3.2吨，而轴距呢又是整个车队里的轴距最长的，所以这造成一些选择线路上的问题。这种尖的这种刀锋，我都完全无法正面的翻越，这样侧过呢，通过脚够了，但我的动力又挂不住，处理不好又容易翻车，也就影响到我们的行车距离呢。原来一般沙漠里头10公里嘛，乘以1.3就是我们实际的行驶的距离。现在我看可能要乘到1.4，甚至更多。

0: 复合型沙丘实在是太难跑了，我无法判断。以我们跑了这么多年二三十万公里以上的这个沙漠驾驶经历，都判断不出来沙丘背后到底是什么，所以往往都是依靠其他的沙漠的经验造成的线索。
1: 因为这里头除了我跟宗老谁也没进来，包括四哥他们都没进来。
0: 我现在我也不敢想，应该四哥现在往回冲的就是我当年冲的这个坡嘛，我都想象不出来我怎么冲上去的。
2: 每天上午啊走的还算轻松，一到下午啊就这脚没了，就血了呼啦的那个两个窟窿，咱们北京叫窟窿，
0: 窟窿
2: 往沙子里戳，每一步是戳，疼的呀钻心。
0: 我们才进来多远，看底下车车连沙漠王都冲四五次才上来的一个小低窝，那底下那个大窝根本就下去不可能上来。塔克拉玛干它区别于任何沙漠，它其实是个沙漠博物馆，你在其他的沙漠能遇着的沙形这儿都有，你遇不到的沙形这儿还有，所以我们也是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

0: 我刚看了一下，我为我们今天是走15公里，
1: 啥时候是个头？
2: 那你干20嘛，是吧？600公里50天嘛，也出去了嘛。从今天开始一个每个人一天一口水啊，一口，从一瓶改一口了，因为我们可能50天以后才能到塔中。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女孩子家拼什么事业呀，结婚成家那才重要呢。哎，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当老师，恐怕找对象也好找点。
1: 小姨，我是觉得我要是真的跟娜娜住在一块儿，我妈会天天拿我们俩做比较，我真受不了。
2: 于姐，你知道吗，你很好，你凭什么不自信呀？

0: 总算来啦，我们赶紧去学校参观吧。
1: 啊，什么学校啊？参观什么呀？我跟妈妈说句话啊。
0: 好。
1: 你可真行，你让球球把我忽悠过来。
2: 什么叫忽悠啊？我都跟你说了，正是学校的开放日，需要父母都在场。来都来了，看一眼去。
1: 你这是把你的想法强加到他的脑袋上，我不会进去的。
2: 并没有，不信你自己问他。
1: 球球。嗯。啊，问你，你真的喜欢这个学校吗？嗯，
0: 我最好的朋友敏敏姐姐也在这里。哦。她说这里上课就像玩一样。
1: 是吗？
0: 爸爸，就陪我一起进去吧。
1: 行。走。
3: 你们现在又给孩子安排什么样的课程吗？
1: 课程，他现在这个年纪不就是玩吗？他喜欢运动，跳舞。我们给他报了那个舞蹈班，算吗？
3: 算。
2: 对，他就是太贪玩了，所以我希望可以提高他的专注度。我希望可以让他上一些像围棋呀、绘画呀，还有乐器。之后看他对什么有兴趣，再去培养。
3: 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好。那我们学校呢，平时也有很多的课外活动，所以未来就需要两位家长在财力和精力方面有更多的投入，你们是否支持呢？嗯，
2: 没问题。
3: 那我们学校呢，从小学开始就是寄宿学校，课程呢采用的都是全英文的授课方式。我看两位也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
1: 我打断一下。寄宿学校，你们这儿是寄宿学校？
3: 是呀，您爱人没跟您说吗？
1: 出来一下，我跟你说两句话。
2: 老师，不好意思啊。
1: 球球，球球，
2: 哎，我跟你说话呢。你刚刚干嘛呀？你知道有多少家长紧迫了脑袋想把孩子往这个学校送吗？
1: 别的家长怎么想我不管，跟咱们没有关系。我坚决不同意把球球放在寄宿学校。哎，莫言，你也是搞教育的，你难道不知道家长的陪伴对孩子来说最重要吗？
2: 是，陪伴固然重要，但是你知道，就以球球现在这个年纪，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加重要啊。
1: 我现在有点怀疑啊，你想把他放在寄宿学校，就是为了方便你创业？
2: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球夏？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呀？我不想跟你解释什么，我只想告诉你，我这么做丝毫没有为了我自己着想，我都是为了球球的未来负责。
1: 我们带他多出去玩玩不好吗？咱们一家三口，他高兴咱们也高兴。咱们小时候没有机会这么玩，难道我们不想天天玩吗？
2: 现在跟咱们小时候他不是一个环境，你看现在哪个孩子不去上那些兴趣班培训班啊？你要是不让孩子早些接触这些东西，他将来他就是输在起跑线上的。
1: 我现在觉得你有点不可理喻。
2: 我觉得你才不可理喻呢。哎，
1: 我话还没说完呢。
2: 我不想听你说，但是我告诉你，秋夏，不管你怎么想的，我就是要求求上这个学校。
1: 不行。球球。
0: 爸爸妈妈，你们别打架了，都是我的错，是我不乖。以后你们让我去哪儿上学，我就去哪儿。
2: 没有，球球，爸爸妈妈没打架。
1: 对对对，都是爸爸的错啊！爸爸太激动了，对不起，对不起。
2: 你声音有点大了。是。球球，没有，爸爸妈妈就是在商量一些事儿。想不想吃炸猪排呀？妈妈带你去吃好不好？你看小脸哭花了，就不好看喽。哎，我乖，不哭了啊。
1: 不哭了。
2: 行，哎，你不还约了那个老张吗？然后你就去吧，别让人等。
1: 好。
2: 好了，我们去吃炸猪排啦。行，再见啊！
1: 行，哎，
2: 那跟爸爸再见。
1: 拜拜，球球。
0: 拜拜。哎，
1: 慢点啊。
4: 你回来吃饭怎么也不说一声啊？说了好给你留菜呀。
5: 你做那菜呀、啊？ 吃来吃去就那几样，你没做腻我都吃腻了。哎呦，春天的花园变绿了，绿呀绿呀绿，这个绿呀，这个绿呀。
4: 一个人吃饭跟八个人吃似的，弄得满桌都是。

0: 哎，一姐，下班了吗？
1: 都几点了，早下班了。
0: 你是坐公交车呀，还是坐地铁呀？
2: 坐公交啊。
3: 上海公交车挤吧，路上别着凉啊。
2: 这都春天了，挺暖和的了。
0: 哦哦。
2: 爸，你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事儿，就是关心关心你。
2: 哦，我挺好的。
3: 一姐，你也快三十了，都说三十而立。
0: 虽说你不和我们住在一起，是不是每个月也应该给我们交生活费啊？
2: 生活费？
3: 我知道你工资不高。
0: 你这样吧，每月给我1500。
2: 爸，你是股票亏了吗？
3: 别，
0: 没有的事儿，一路飙红的。
2: 行，我这个月就开始给你打啊。照顾好自己和我妈。
0: 哎，好。

0: 这两个区域的下周有空，你联系一下庄台的车辆。
1: 没问题。
2: 谢经理，我约好了周五和小红牛见面。
1: 一姐，来来来，正好有事儿问你。
2: 什么事儿？
1: 哎，坐。
2: 哦。
1: 我听说你要辞职啊。
2: 我要辞职？
1: 啊。
2: 我为什么要辞职？
1: 刚才啊，你妈妈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说你家好像出了点什么事儿，要替你辞职。什么情况？
2: 我不知道。
1: 所以你不想辞职？
2: 我不辞职啊。
3: 我还正说要给你打电话呢，我舍下个老脸，
4: 托张阿姨给你递个简历，
3: 你赶紧呢，给人回复面试。
4: 你为什么要帮我辞职啊？
2: 你让我们单位领导怎么看我？
4: 只要你能回来
3: 上班，怎么看不重要。
2: 你凭什么帮我做决定？我快30岁了，我自己可以做决定了。
4: 当初要不是你姥姥拦着，你就去不了外地，混成这个鬼样子。
3: 你要是听我的，就在学校当老师，早嫁人了。
4: 叫什么呀？我在你眼里就
2: 那么失败？
4: 你刚知道啊？工作不怎么样，
3: 找个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成什么了？
4: 对不起，我是丢人了，
2: 我这辈子都没办法衣锦还乡了，但是我绝对不会回去的。
3: 衣锦还乡，
5: 这看了吗？
6: 看了。美女，这个小区所有的房子都带你看过了，真的没房可看了。
5: 都看了。
6: 啊。
5: 行吧。那谢谢你啊。
6: 哎，好。
5: 姐，你合租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呀？
2: 那我们合租吧。

0: 杵着干嘛？进去啊！
1: 我倒是想进去，你就不能把东西搬完了以后再拆吗？
0: 不是，我想找一个音箱，找不着了，是不是没带呀？说是在小姨夫车里。

0: 要我帮忙不？
1: 不用，你看好球球啊，别让东西砸着了。
0: 哦，球球，你别爬了，你快下来。
2: 哎，
1: 又砸了！
2: 来，放那儿，我
1: 放
2: 包
1: 放这
0: 儿。你怎么来了？
1: 谢谢。
2: 娜娜搬东西，我正好碰见她了，帮她搬两个箱子，这么多东西。哎，球球，
0: 那什么？
3: 啊？
4: 球球昨晚上跟我谈了一下，说不想去明明姐姐那个学校了。嗯，因为她不想看到爸爸妈妈吵架，所以我想还是去公立学校吧，听你们俩的。
2: 行。

0: 喂，江波。
1: 易锦姐，你最近有跟朱哥联系过吗？
0: 没有，我们俩分手了。
1: 啊，我知道，但是就是朱哥最近被裁员了，他一声不响搞新的数据算法，和上次有些不对付。我们这几天一直在找他，可就是联系不上的人，所以才给你打电话。
0: 我知道了。
2: 老板，来两份全家福，来一份，来一份。
3: 爸爸，我饿了，想吃披萨。
4: 行，没问题。你还想吃什么？
3: 冰淇淋。
4: 冰激凌，我就知道你要吃冰激凌。接个电话。喂。哎。
5: 我今天下午的课临时取消了，要一起看电影吗？
4: 现在吗？我现在手头上有点事情。你的手不是还受着伤了吗？
6: 你再好好休息休息。
7: 哎，小姨夫，我就这两箱子放你车里吗？
6: 对啊，怎么少东西了吗？
8: 你这是和球球妈妈在一起呢？
6: 对，我
4: 帮他们那个搬点东西。啊，
8: 没事儿，那你忙吧。
6: 那先这样。

0: 哎，小姨夫，我刚刚听你打电话，你是要去上课啊？
1: 哦，对，他这两天学校的课特别满，没事找我帮忙的，你去吧。
2: 行，那我先走了。
1: 嗯。
2: 啊，球球。
3: 啊。
2: 你一会儿让妈妈给你买披萨吧。
3: 好。
2: 爸爸还有点事。嗯。
3: 爸爸，拜拜。
2: 拜拜，拜拜。
0: 拜拜。
2: 走了，娜娜。
0: 啊。
2: 嗯。
0: 慢走啊。
2: 好，有什么事儿那个给我打电话。
0: 哎，没问题。
2: 嗯。
1: 娜娜，
0: 嗯，
1: 球球饿了，我带他吃点东西去。
0: 那你们去吃。
1: 嗯，行。
4: 小姨，你也要走了？
1: 孩子饿了，我带他吃点披萨。
0: 啊，
1: 给我打包点回来。
4: 吃什么？那个发群里啊。
1: 好。好
3: 了，姐姐拜拜。
0: 拜拜，球球。
3: 拜拜。
1: 走吧。
0: 嗯。
1: 啊。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嗯，
1: 拜拜，小姨。
0: 拜拜，
1: 走。
0: 拜拜，
4: 拜拜。
0: 李姐，李姐，
1: 嗯，
0: 走了吗？
1: 走了。
0: 你觉不觉得今天小姨跟小姨夫有点不太对劲儿？
1: 我有点事儿，出去一趟。
0: 哎，

0: 去外面看一眼。西北。你怎么来了？
1: 你今天不加班啊？
0: 我不加班。
1: 你是不加班啊？还是失业了？
0: 你哪知道啊？
1: 你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了？你这样天天在家打游戏，你的朋友都挺担心你的。
0: 不是，我其实他……
1: 周导，我们俩过得普普通通的，就算别人看起来很失败，只要我们俩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就行。我们怎么把日子过成现在这样啊？
0: 我找工作了，我朋友给我找了两个内推的职位，下周面试。
1: 说的不光是工作，我们俩认识七年，在一起六年，就算现在分开了，就算是朋友，你是不是也可以跟我说点什么？
0: 我说了，我一直在说，只不过说的都是你不想听的，不爱听的。
2: 什么？学校里没有名额了？哦，理解，理解，理解。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您的啊，张姐。好，好，好，谢谢，谢谢。
3: 天哪，腿上贴的膏药我都看见了。当年啊，要不是那家医院给误诊了，你这腿也落不下这个病。我真后悔上那家医院。
2: 命吧？
3: 什么命啊？我跟你说啊，不舒服了，有病了，上医院看病，让李承志带你去。
2: 没事。
3: 好了，你这两天别下来了，在上面好好歇着。
2: 不下来，您吃什么？
3: 哎呦，我现在呀，学会点外卖了。娜娜教我的，她给我下了地址，告诉我怎么下单，怎么付款，哎呀，还挺方便的。
2: 娜娜是个多乖巧、多聪明的孩子。行了，我上楼了啊，
3: 快上去吧。
2: 你早点睡啊。
3: 哎，行，早点睡，早点睡。
1: 小姨，我想问一下你们最近公司招人吗？
4: 干嘛呀？你要来呀？
1: 不是我，是周道。
5: 你们俩不分手了吗？分手了还对人家这事儿那么上心啊？
4: 我就帮他问问。
1: 你要不招人也没事儿，对他现在就是朋友帮忙。
4: 对他什么感觉？我不
5: 关心，我又不是你妈，我相信你可以处理好。
1: 谢谢小姨，我妈要像你一样强力就好了。
4: 你妈也不容易，
5: 都是为了你，担心你。
4: 你平时啊，多体谅体谅她啊。
5: 那什么，我挂了电话就发给你。

0: 原来孟以安的外甥女就在你们学校呀，之前都没跟我说过呀。我平时都见不到她几面，不过这个女孩真的很厉害，学机械工程。这么聪明，看来一家子都是高智商。不像我，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1: 你也挺好的呀，你有你自己的优点，来。
0: 谢谢啊。
1: 送你一个小礼物。
0: 这是什么呀？
1: 你打开看看。
0: 这也太贵重了，我平时上课就只背这一个包，装练功服和鞋的，别的我也用不上呀。
1: 我就是看你平时老背那一个包，背来背去的都快背烂了，所以想给你买一个新的。再说我也没法拿去退啊，总不能我背吧。

0: 谢。
1: 别客气，喜欢就好。嗯，
0: 喜欢。
1: 来给我。哎，一会儿我帮你拿着。哎，对，正好我一会儿给你送回去。
0: 哦，不用了，我有一个姐妹就住附近，我俩好久没见了，她听说我手受伤了，说等会儿来接我，找她玩一会儿呢。哦，
1: 好，多吃点肉。嗯。

0: 拿。
1: 你怎么跟你姐合租了呢？
0: 我这不是正好想找一个人租嘛，她也在找，两个人租还便宜，我多乖呀。
1: 她是跟她男朋友分了吗？
0: 我觉得没有。
1: 那你大姨要知道这事，不得高兴是吧？
0: 肯定不知道啊。

0: 接电话啦。
1: 你要是腿不舒服，还是去趟医院吧。
2: 姥姥跟你说的吧，我没事儿。
3: 说你两句，你这一天都没消息呀、啊，说不得了是吧？
0: 你那叫说两句吗？我现在工作挺好的，如果接到好的项目，还能升职加薪。
1: 我不会回老家的。
3: 那个工作做得再好，升职加薪又能怎么样？
0: 都是孩子玩的事儿，我看你早晚是得回来的。这屋子
3: 怎么了？柜子怎么变颜色了？
0: 我搬家了，之前那个房子房东收回去了。
3: 周道呢？他不干活，就你一个人忙活啊？
1: 他今天加班，还没回来呢。
0: 该用他的时候用不着，让你分手吧，你又不分。
3: 你去转转转转，我看看你的屋子。
4: 哎妈，你这是在我屋做瑜伽呢？
5: 我不想让你爸看你。
6: 我怎么发现我不在的时候，你总在我屋待着呀？
5: 因为这个房间有你的味儿。妈妈想你了。
4: 哟，好恶心啊！你好肉麻、啊。
0: 好，我不肉麻了啊。今天练太多了。
5: 妈妈拉伸一下。先有胸腔的力量。拉伸一下就去洗澡了。
0: 好，你去洗澡，我去上厕所，我肚子疼。拜拜。
4: 哎呦喂！哎呦呦呦！哎呦哇！不行了。
0: 你再让我看看你的卧室什么呀？
4: 啊，妈，我妈视频好像。
0: 你跟谁说话？
1: 哦，那个电视里面的声音。妈，我那个卧室还没收拾好呢，等回来再跟你说啊、哦。好吧，手机没电了啊、哦、啊。啊，我着急不着急。哎，娜娜，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啊，
4: 妈，
1: 就是我们俩合租这个事情。事情你别跟二姨说，也别跟我妈说，回来我吵架啊。谢谢。
3: 这孩子怎么动不动就挂电话？什么毛病啊！
7: 二中也该逆风翻盘了，怎么又只有我绿着呀？干嘛？
8: 你都进去一个多小时了，还没洗完呢？
7: 你要实在着急，去你妈那儿上去。哎，对了，最近别买绿叶菜啊，多买点红辣椒。
8: 马桶都蹲成这样了，还吃辣的？
7: 宝宝，哎，宝宝，我今天呢刚学的新的舞步，哎，我回头看着。

0: 慢着点，老婆。
1: Two, three, cha cha one. Two, three, cha cha one. Two, three, cha cha one. Two, three, cha cha one. 哎呀，老婆，老婆，老婆，你来，来，来，
0: 教你，教你，看着啊，
1: 看着啊，
0: 抬头挺胸。
1: Two, three, cha cha cha.
2: 哎呀！哎呦，踩着我了，鞋也不脱。
0: 脱了这个鞋跳没感觉呀、啊，我这是因为跳的不熟练。踩我一脚，踩回来。哎，别生气。
2: 所以给你的钱全都打水漂了是吗？什么也没学会，还天天那么晚回来。
0: 哎呀，老婆，我这叫活到老学到老，这是我的一种人生态度，充实自己。你们这些人呢，都该向我好好学学，尤其是你那个大姐，哎，给你那个大姐也报个班怎么样？让她学点东西，她就不用整天围着老太太和她女儿转了，那就是把她给闲的。
2: 行啊，从明儿开始你俩换班好吗？我让我大姐去上你这个班，你去照顾我妈啊。我大姐确实挺累的，好主意。
0: 哎呀，这女婿哪有女儿贴心呢？哎，老板，你看我这学了一个学期了，现在还没学好，我想花点钱再学一个学期啊。哎，老婆，老婆，你给我点钱啊，你再不续费就没有折扣了。

0: 你早饭吃了没？房间收拾好了没有啊？收拾好了给我看看。
1: 姐，那个手机叮咚叮咚叮咚的，一大早脑子要炸了，你能不能静音呀？早上的时候。
2: 静了啊！
1: 你现在静音都，我都给我吵起来了。你弄什么东西啊？叮叮咣啷的，我头都要炸了。一早上
2: 不是九点了，你也该起来。那以前你跟室友怎么相处啊？
1: 那要能相处，我能搬出来吗？咱俩作息不一样。都九点，你怎么还不上班啊？
2: 上。
1: 头呢？
3: 妈，
1: 你这新会太乱了吧！

0: 过来，哎，别跟我们老婆抱了。就算你心情不好，你不能把人往死里打呀。我好歹是家店老板，可我留恋也没。
1: 李锦，他也太奇怪了。他喜欢收集他那个破瓶子也就算了，他还要整整齐齐的摆那柜里。那我多大个柜够他摆？
0: 你姐也爱收集瓶子？
2: 什么叫也啊？
0: 我以前认识一个人，也有这个癖好。
2: 你认识的多了，
0: 不是我跟你说，你今天心情不好，不是因为张小燕啊。
1: 你跟我说这个，你不提我都忘了。他现在还没通过我的好友申请呢。哎，
0: 你是不是还没听说？
1: 听说什么？
0: 张小燕因为贡献突出，那边连导师还特别喜欢她，所以她要被再多留下来交流一年。
1: 廖哲，你到底有没有点准啊？
0: 说他回来也是，说他不回来也是你。哎呦，想怎么样？你还怪起我来了啊？你这个大博士还没放下对张小燕的执念，你太固执了你！
1: 你跟我小点声，我乐意。来，
0: 有本事你今天跟我到我，我叫廖哲。
1: 是不是应该天没亮就起来做研究，然后家里应该一尘不染，就像实验室里面的器材一样，然后也不懂得时尚，也不懂得八卦。哎，我这个表妹怎么那么不一样啊？我从来没有听过你喋喋不休说过这么多的话，看来你对你的表妹怨念挺深啊。
3: 那倒不至于怨念，只是她怎么小时候一样啊，一秒钟她就能把我惹生气。
1: 那怎么办？重新找室友。
3: 那你得花钱啊，还不说我了。你玩的怎么样啊？
1: 我挺好的，已经订好了下一个目的地了。
3: 一直浪到不想浪了再回来吧。你怎么样？工作还顺利吗？崔宝辉对你们还好吗？ 别说了。
1: 怎么了？
3: 我自己选了路，我怪人家走完啊。为了向我妈证明我自己，我挑了小红梅。
1: 小红梅？
3: 他们的票可难买了，你要是能把他们请过来，你升职加薪都是有可能的。我约了下午跟他们的演出经理聊一聊。
1: 赵岩，你回来了，第一时间告诉我啊，好好玩，嗯，拜拜。崔经理，你吓我一跳。
2: 那有什么事吗？是在跟刚辞职的赵源打电话吧？啊，你俩关系挺近的。我们是同期进
3: 来的，所以关系比较好。他没说过什么吧？他说什么？没什么。<笑>
2: 一锦啊，你选择跟进小红梅剧团的项目，让我对你刮目相看。越难的项目才越能成就一个人。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3: 谢谢崔经理鼓励。 我还得为上次我妈替我辞职的事儿跟您道个歉。
2: 嗨，你这个毛病啊，真得改一改。已经解释过的事儿就别再三道歉，况且也不是你的问题。
3: 谢谢您理解。<笑>

0: 你好，请问你找哪位？
1: 我是七彩儿童剧院的李一锦，我跟你们演出部的姚经理约了今天下午3点钟见面。
0: 姚经理？
1: 对，
0: 他今天出差了。
1: 出差了？你看，这是我跟他的预约信息。
0: 那您稍等一下。
1: 哎。
0: 喂，有位七彩儿童剧院的李小姐说，今天约了姚经理下午3点见面。哦，好，我知道了。姚经理临时去处理巡演的问题了，忘记跟您取消见面了，实在是抱歉啊。哦，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0: 这个我也不清楚，您可以直接跟他联系。
1: 谢谢啊。

0: 刚刚来那个人是谁啊？
1: 哦，那个是七彩儿童剧院的，叫李怡景，来找姚经理谈合作。冯总，您认识他吗？
0: 不认识。

0: 我这个昨天看着还有1000块钱呢，现在怎么只有500都不到啊？
1: 我存银行卡里了，你妈每月不还给你1000块钱的吗？你俩妹还帮着添家用，这点钱够了？
0: 不够。你把我的工资卡给我，我去取去。
1: 什么意思？难道我还惦记你妈那退休金不成？我帮你存着钱我还错了？
0: 我妈给的钱就应该用在她身上啊，不用你。哎呦，怎么搞人呀？真是。

0: 娜娜，你快好了吗？我都等你好久了，你都马上一个小时了。
1: 是，我当初就说应该弄两个厕所，给你，给你，我护肤品都没擦呢。
0: 真谢谢你。
2: 妈，嗯，吃饭了。哦。
3: 啊，哟，今天怎么就烧俩菜啊？
2: 我这两天胃不舒服，您吃您的，别管我了。
3: 是不是这月的菜钱没了？去，到抽屉里把那钱袋子给我拿来。
2: 您给的钱够的。
3: 哎呀，你去，
4: 姐，妈，哎，我今儿路过市场，看到新鲜的带鱼，就买了点儿。咱们吃红烧还是清蒸啊？
3: 今天你弄啊，你姐不舒服，别折腾她。
4: 啊、我弄，今天怎么又不舒服了？哟，今天这么清淡呀、啊？
2: 我也不知道你今天要回来呀、啊，就给妈一个人做的。
4: 那我给妈加点餐，好不好？点个小龙虾什么的。
3: 你是给自己加餐呀，还是给我加呀？你什么时候看我吃过小龙虾呀？快去拿呀！
2: 我不用啊，
3: 让你去你就去。
2: 行行，您先吃饭，先吃饭。
3: 拿什么呀？这月菜钱不够了，可能。我说啊，拿钱袋子给他加点，他不去。
4: 妈，现在都不用现金，全都是微信转账。我教教你，特简单。你看啊，是不是把姐这个对话框打开了以后，这下面你看，点这个，然后这有个转账，哎，然后输入金额，我就给他转过去了，
3: 转过去了，
4: 给他接了就收到了。
2: 你怎么给我转了1000块钱呢？
4: 这我不是正在教妈怎么转账吗？微信转账。
2: 那我怎么给你转过去？
4: 你不用给我催，你推他干嘛？推来推去麻烦，你就给妈买点好吃的就结了啊。
2: 这不，
3: 哎呀，让给你拿着你就拿着吧，真是。
4: 那个带鱼如果不吃的话，就放冰箱吧，我去弄。
2: 别，你要不吃的话，过几天也不新鲜了。我弄。
4: 你真做呀，太好了。哎呀，娜娜又来电话。
2: 你们家娜娜隔三差五就跟你来个电话，真不错。嗯。
4: 喂，哎，今天怎么实验做完的那么早啊？
5: 哎，我大早上就被我姐给吵醒了，配合着她躲我大姨夜，东躲西藏的。
4: 为什么要躲大姨夜？
5: 我也不懂啊，他说不想让大姨知道我们俩合租，那就不能告诉我。您就别说漏了，那就连你都不能告诉我。
2: 躲我干嘛？
4: 他说躲那个楼管阿姨。对，你为什么要躲楼管阿姨啊？啊，我是对，咱们说，你怎么不早说呢？吓死我了！
6: 我刚差点说漏嘴，他就在旁边呢。
5: 妈，你在姥姥家呢。妈，我不跟你说了，我姐来了。妈，
0: 你妈跟我妈说了？
5: 没有，她遮掩过去了。
0: 不是跟我网上好，你说你不说的吗？
5: 对不起呀、啊，我主要是你跟我说之前，我已经告诉我妈了，我也不能骗她吧。哎，你为什么偷听我打电话啊？
0: 我没有啊，我。我是上来要告诉你，你以后洗完澡了之后，把那个地拖一下，挺滑的，他们摔了都。
5: 哦，还真是。那你小心点啊，你洗完澡的时候，你就把那个窗户打开，吹吹风，通通气儿，它就好了。这也得我教你，我怎么不摔啊？
0: 不，咱俩住一块儿，还是要各自注意一下，为对方考虑多一点，好吧？
5: 知道了，把门给我关上。
0: 自己关上。

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质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我听说你要辞职啊。
3: 我要辞职
2: 啊？
3: 我为什么要辞职？
2: 刚才啊，你妈妈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说你家好像出了点什么事儿，要替你辞职。
3: 我还得为上次我妈替我辞职的事儿跟您道个歉。
2: 嗨，你这个毛病啊，真得改一改。已经解释过的事儿就别再三道歉，况且也不是你的问题。

0: 姐，姐，别忙活了，快来坐会儿。
1: 哎，
0: 快来。这小女孩也开始演古装戏了哈。
2: 妈，吃点水果。
0: 你自己也吃一个。
1: 哎呦，这娜娜在朋友圈发这照片太漂亮了。
0: 妈，您还会玩朋友圈呢？
1: 你以为我是老古董啊？我呀还会给她点个赞。
0: 太厉害了。
1: 你看
0: 看，你们看看我们家娜娜是不是完全就是我的基因，随便一拍就像个明星，多像我年轻时候。
2: 一点也不像，比你年轻时候好看多了。
0: 那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对吧妈？
2: 你把那照片给我看一眼。
0: 要不也给他看
2: 看。给我看一下。

0: 你二姨都告诉我了，你跟周道分了，也搬了家。
1: 我跟他分手，你不该挺开心的吗？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唯独瞒着我，你拿我当傻子呢？
1: 你跟娜娜合租，整天在她面前晃来晃去的，你不觉得丢人呢？
2: 我不觉得。
1: 你这什么态度？打算
0: 以后一辈子就这么下去了？
1: 跳了级，又得了奥数冠军，然后又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
3: 还是你说错了，所以呢，我就得跟他一样了。
1: 我就这样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0: 我无药可救。
1: 你还一无脸、理直气壮的这么跟我说话呀？是，你跟周道分了，这是好事。刘阿姨，你记得刘阿姨吗？
0: 她的那个外甥也在上海工作。我去跟他要一下那个微信，
1: 你们俩可以联系联系。
2: 我不联系，我分了手我就得继续找别人了，我一个人过不行吗？没男人会死啊？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那以后我跟你爸不在了，以后你一个人怎么过日子，怎么生活呀？你就这么孤老一辈子吗？
2: 一个人怎么就不能过了？结婚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最后好多事不还得靠自己吗？
1: 你听听你这歪理，活该到今天都嫁不出去。
4: 哎呀，好难受！
5: 哎，陶叔，伸起头，哪儿不舒服？
4: 站住！
5: 干嘛？你别耗衣服！
4: 你怎么跟我保证的啊？
6: 那你说，早知道晚知道，他是不是都得知道呀？你还能一辈子瞒着阿姨啊？
4: 你有理了。你不觉得你应该给我道歉吗？啊，我妈刚才又给我骂一顿。
6: 行，道歉，对不起，行了吧？这样可以了吗？你说你们俩奇不奇怪？你们俩不好，你非得拽上我跟我妈干嘛呀？
4: 你以为我愿意啊？你以为所有的母女都能像你和二姨一样吗？
6: 你喊什么呀？有话不能好好说吗？那你龟毛敏感挑剔，这些我说你了吗？
4: 我怎么龟毛敏感了啊？我天天跟个老妈子似的在这帮你收拾东西啊！我做错什么了吗？
6: 李姐，你收拾东西那是你的事儿，我谢谢你，但是你把我的东西都放在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我找的时候我也有很大困扰。
4: 那我不收拾你怎么走路？我问你，你这人讲这样啊？
6: 你对我有成见，拿咱俩比的是大姨不是我，你跟我在这喊什么呢？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像个大人一样？越活越回旋，小的时候也不这样，现在越来越像我大姨。
4: 我就是对你有成见，被你说的好像你什么问题都没有一样，然后我浑身都是问题是吧？来，彤彤，你过来
6: 干嘛？
4: 你给我洗裤子去。
6: 我为什么要给你洗裤子呀？
4: 你蛮横冲摔倒的，你没拖地，然后我滑倒了，你给我洗裤子。
6: 我推你了吗？我给你洗裤子。
4: 你就给我洗。
6: 我都没推你，你自己摔倒，你还往人身上赖？
4: 你把你弄湿啊！

0: 过两天有结果后，我们会通知你的。
1: 谢谢啊，麻烦了。

0: 别走，别走！刚刚那孩子怎么样？还不错，虽然话不多，但是性子挺沉稳的，技术也很扎实。
1: 哦，行，你去忙吧，谢谢。
2: 周导来面试了，你们俩合租感觉如何呀？
3: 小姨中午有空吃饭吗？
2: 可以呀。
1: 喂，有事吗？
3: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天使轮投资的合同我已经看了，有点问题想当面和你聊。

0: 过来啊。
1: 哦，行，可以啊。那你来接我吧，我就不开车了。
2: 哎，小李啊，我昨天那个资料发给你了啊。
3: 嗯。
2: 哟，这脸怎么了？
3: 哦，跟人打架，那比我还狠。
2: 哎呦，真的假的呀？看不出来啊。
4: 哎呦，以后少惹你啊。
3: 我开玩笑，我摔了一跤。
2: 哎呦，真是吓我一跳。
3: 你发给我了是吧？
2: 哎，
3: 我先
2: 看看啊。
3: 下手真够狠的，这是。等着下次报仇。
1: 张小燕。

0: 不让在咖啡厅等我吗？你怎么还上来了？
1: 可能是我等不及，想早点见到你。哎，我就发现一家新餐厅，网评真的不错，要不要去试试菜？
0: 老吃那家都吃腻了。
1: 就是，来。

0: 喂，小姨。
1: 那个，我中午有点事儿，不能和你吃饭了。
2: 你刚刚来公司找我了吗？
0: 啊，我没去，我正好中午也有点别的事儿。
2: 啊。哎，那你要跟我说什么呀？电话里说行吗？我现在方便。
0: 没什么事儿，见面再说吧。啊。
2: 啊，行。
3: 怎么了？
2: 外甥女儿说话怪怪的。
4: 大姐，
5: 叶锦分手的事你早就知道了吧？他跟娜娜合作，
6: 你都不告诉我为什么？
2: 我是知道姐，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要说也是
1: 应该由他们自己说吧。
6: 你跟老二都知道，但是都不告诉我，你们还拿不拿我当大姐了？
1: 我心里
2: 眼里都是你啊，但是呢，这是孩子们的事儿，而且他们已经成人了，你可不可以
1: 不要管那么宽呀？
6: 我给你打电话不是要责怪你，
5: 我是想呢，你人脉广，认识的优秀男孩子多，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6: 给一锦介绍介绍啊。
1: 相亲吗？你觉得一锦他的性格会接受相亲吗？
2: 而且姐，你这也太着急了吧？你说他分手才多久啊？
1: 是个人，你得让他缓缓再说，是不是？
6: 他一天不找对象，我就一天睡不着觉啊。
2: 但是确实，这个相亲这个忙我是帮不上，
1: 那我找别人。
3: 又要忙工作，还要烦心家里的事，我们孟总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2: 嗨。人生在世，不就是各种人情羁绊吗？
3: 可能因为我的家人都在国外，平时联系也不多，所以我的感受和你不一样。我倒觉得，人这辈子走到最后，其实只有自己。
2: 我记得很早以前我也看到过这样一段话，说人呢是孤独的来到这个世界上，走的时候呢也是孤独的走。但是这个过程中，家人不还是家人吗？还是需要互相关心的呀。哎，对了，你刚刚说那个合同，对对对，那个合同有什么地儿要改来着？啊，
3: 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就是找个理由想跟你吃顿饭。身为你的男朋友，觉得能和你吃顿饭实在是太难了。
2: 也不太难呀，正好饭点儿，你找一个特别贵的地方，我来买单。
7: 帮我打探一下燕子哥的消息呗，是不是回国了
8: ？OK。
7: 嘿。
8: 哎。
7: 被我抓住了吧？
8: 你怎么来了？
7: 我在附近逛街，想着你下午会不会犯困，就给你带了杯咖啡。
8: 哎呀。不用那么麻烦，
7: 我不会影响你上课了吧？对不起啊，我这就走。
8: 别回来，别闹，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你最近来学校找我的频率有点高啊。
7: 怎么，不想我来啊？
8: 热烈欢迎。既然买了咖啡，那我们晚上蛋糕吃。嗯，还是你想吃老冰凌？
7: 你当我是球球呢？

0: 我女儿还不到30呢，怎么就岁数大了？小刘，你帮忙再找找好不好？拜托拜托啊！
1: 哎呀，又是给衣锦找对象吧？那天那个什么谁的侄子还是外甥的？你说昨天晚上我怎么跟你说的？
0: 人家外甥早就有对象了，您不知道。现在这些好一点的男孩可抢手了。<笑>
2: 那正好，你呀，闲闲，衣锦呢也闲一闲。<笑>
0: 你看，妈刷到的新闻，那。
3: 70岁独身老太死于家中无人知晓，多吓人呐！这衣锦往后一个人，那没个对象，这……
4: 哎呀，明伟呀，明伟呀，你说你整天拿着手机没事刷刷刷，净刷那些没用的，吓死人了！
3: 喂，姐，
4: 今天晚上回来吃饭吧。
3: 家里啊，
4: 我不去，妈把我训一顿，你也跟着凑热闹，
5: 训我？
3: 我怎么训你了？回来吧，妈今天心情挺好的，
5: 我给你买海鲜，好不好？
3: 今天想让我干嘛呀？嗯，没事献殷勤，热情过度，
4: 是不是有事求我？
3: 你说话不讲良心啊！晚上回来。
6: 吃完再忙。你昨天吃的海鲜炒米粉。哇，
3: 我刚正想去吃这个呢，我给你打钱啊。
6: 打什么钱呀？
7: 刚刚我跟你走，
3: 又给孟姐买好吃的。
6: 这小刘，我发现你今天挑事儿啊，平常我也没给你们少带东西啊。
8: 那这样吧，今天下午我请全公司喝咖啡，怎么样？
9: 谢谢董事长。

0: 谁啊？
1: 哦，小姨秋秋啊，
2: 脸怎么了？
3: 突然就抠了。
2: 怎么戴墨镜
4: 啊？戴着墨镜啊？
0: 我这 OOTD 今天的。
1: 小姨，哎，哎，给我们带点蛋糕，来，
2: 洗手去，秋秋。
4: 是啊，好。
2: 行了，打也打过了，吵也吵过了，咱们就吃点蛋糕，免恩仇吧，啊！耶，压什么呀？
0: 我啊，做好看的。来，
2: 好吃吧？
5: 好吃。嗯。
6: 小姨夫没送你来啊？
2: 这两天，你看我们学校评职称特别忙。等一下啊，

0: 喂，哦，他到了，行，马上过去啊。那什么，我谈一个事儿，人到了，然后把球就放你这儿，帮我看一会儿啊。
1: 好，
2: 妈妈放心，我会照顾好两个姐姐。哎，
0: 你别把两个姐姐蛋糕吃了就行，
3: 都给他。
0: 走了啊，
3: 慢点，大姨。嗯。
4: 秋秋，最近爸爸妈妈有没有经常领你出去玩啊？
2: 爸爸妈妈都很忙，只能一个人带我玩。嗯，
0: 那爸爸妈妈是不是都没时间见到彼此面啊？
2: 姐姐，我要嗯嗯，我忍不住了。
0: 什么是嗯嗯啊？
5: 拉屎不吃，走，
0: 来来来，走走。
3: 拉屎那不噗噗吗？嗯嗯，
6: 姐，妈躺下了，我瘦了，我走了。
3: 哎、吃点水果，怎么这么早？快吃点水果，吃完再走。
6: 平常这点你都赶我走吗？
3: 胡说，我什么时候赶过你走？你们公司有没有什么好的男孩子给介绍介绍啊？
6: 我们公司，姐，你要求太高，我们公司男孩你肯定看不上。
3: 我有什么要求啊？又不是我相亲，你人脉广，认识的好男孩肯定多。一锦是你的外甥女儿，她不如你家娜娜条件好。
6: 行，打住。我想到一个啊、哦，刚到我们公司做销售的小孩，很帅的，97年的，你看看，你看，
3: 比一锦小啊，姐弟恋，嗯，不行不行不行，
6: 姐弟恋怎么就不行了呢？那秋夏比老三还小3岁呢，不是相处挺好的吗？
3: 老三多成熟啊，我们家一锦跟个孩子似的，再找个比他小的，日子怎么过呀？
6: 有，这个，这可是我的客户啊，特别棒，75年的，家庭条件好，人也稳重。
3: 75年，这个岁数没结过婚，我不信。
6: 你看，你还说你没要求，
3: 我这不是基本的要求吗？有责任心，顾家孝顺，最好跟李一锦是同乡，也在上海发展。
6: 姐，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个表没做，我得回去把那个表给赶出来。
3: 哎，那你要想着啊，上点心，有合适的了，你就给我发信息啊。
6: 哦，好，
3: 吃一个，吃一个，
6: 我不吃了，
3: 吃一个再走。
6: 啊，往回走了，走。
3: 哎，这踩着风火轮了。

0: 你说，
1: 我今天看到邱老师跟一个女孩特亲密，那个女孩还特年轻特漂亮，你说她是不是出轨了？她也出轨了？什么叫野呀？
0: 我今天在小姨公司看到小姨和一个男的据实也非常亲密，
1: 俩人双双出轨，还是说小姨他们俩是 open？
0: 嗯，那个太飞了，
1: 不可能不可能。
2: 小姨小姨夫感情不是一直挺好吗？
0: 觉得不会出轨呀、啊。
1: 说，你说这就是两个人的事儿，他们俩达成一致，也不碍着别人的事儿，那不就也还行吗？
0: 行啊，换成你你行啊，那真有意思。哎，我问你，啊，有一天你要跟你的燕子哥好了，他让你找一男的去，然后他跟一女的好，你能？
1: 哎，这当然不行了，
0: 那你不就是双标吗？
1: 不是我这怎么能是双标呢？咱们是说小姨的事儿，那是不是得站小姨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啊？你怎么回事？逻辑一点都不清楚，你是不是吵架没吵够啊？我跟你说话呢，
0: 我想办法。那我走了。我觉得可以让他们一家三口去我们剧院看个儿童剧，我邀请一下，顺便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3: 姐姐，我嗯好啦。
1: 姐姐她嗯好了。
0: 你怎么不去啊？
1: 长姐如母。
3: 姐姐，你们怎么还不来、
1: 啊？你怎么还不来？姐姐叫你呢。
4: 来了，小小。
1: 李姐，李姐。嗯。开门去，
4: 那我去。
1: 球就在我身上呢，快去。
4: 是小姨吗？
1: 肯定是小姨啊。
4: 小姨，你终于来了。你们家球也快把我弄死了。啊。
5: 小姨，你们终于体会到我平时的艰辛了吧？啊！
4: 哎呦，
5: 靠得住吗？
4: 靠得住，累死了。
1: 你看他把我俩吼了。哎，
4: 太累了。
5: 哎，娜娜，我觉得你这样特别好看，真的。
1: 我哪样不好看？
5: 嗯，看这样，你俩是和好了呀？
4: 谁跟他说？
1: 幼稚。
4: 小姨，你怎么知道我们俩吵架了？
5: 你说呢？你问他。
1: 瞪什么呀？我跟我妈没有秘密，怎么了？
5: 就你话多。
4: 我妈还跟你说什么了？
5: 她说让我带你去相亲，还让我们介绍对象。
4: 小姨，以我对你的了解，你没有答应他，对吧？
5: 那必须的呀。而且我跟他说，我说你不懂，女孩在这个阶段呢，是需要一个时间去冷静的，这个时候是不能见人的。
4: 非常成全。
5: 那你能跟我说说吗？你跟周道想以后重新开始呢，还是彻底翻篇了呢？哼，
1: 他俩分分合合，没个准。
5: 行了，球，回家吧，好不好？你看你把你两个姐姐弄的都跟动画片似的。行了，我们走了啊。
1: 哎，小姨，嗯，小姨夫呢？
5: 他还在学校呢。没事，在家等我们。来，啊，走了啊。
4: 嗯，拜拜，小姨。嗯，
5: 赶紧接了，洗澡睡吧啊。嗯，他自己穿鞋行不行？嗯，好。嗯，走了啊。
4: 拜拜，
1: 拜拜，拜拜，球球。
4: 啥也没出来。
1: 撕了吧，说话也听不清，你在这嘟嘟哒哒说什么呢？
0: 算了，不想跟你动手。 开了呀？
1: 我今天晚上在这儿睡了，你去。
6: 这段时间大家的项目进度我都看了，钱姐这边项目进展最快，非常好。
7: 就是有点吃力啊，谢谢崔经理的肯定。
6: 小李啊，你这边项目得抓紧了啊，小红梅的进度有点慢。
0: 小红梅的姚经理他周末才回来，我已经跟他约好周日见面了，我争取这次见面就把计划给敲定。
7: 哎呦，但愿这次小红梅啊不要再放你鸽子了。
6: 很正常，是工作嘛，总会出现问题，一次不行再约下一次，没关系的。
1: 张小燕到底回不回国了？你一会儿一个店啊，你消息准不准啊？
8: 我跟你说你就别等，我听说人家和女朋友感情可好了，说不定马上就在国外结婚定居了呢。你说说你追你的人都能圈满一操场，那个书呆子有什么好的？
1: 你不懂，

0: 嗨，学长。
1: 嗨，
0: 我是陶淑娜，我们参加过一个兴趣班，你记得吗？
2: 不好意思，没印象。
0: 哎，学长，这个送给你。
2: 这是什么呀？
0: 拆开看看。
2: 我还得去。
0: 你看看嘛。帮你拿着。
2: 这学龄前的儿童玩具吗？
0: 这不是，这上面写着呢，8岁以上都可以。我知道你喜欢火箭模型，所以我特意挑的这个。你知道这个原型是什么？
2: 前苏联的东方号，我小时候也有好几个。哦，
0: 那我下次再挑个别的样子。我就是想跟你说，我高一的时候就崇拜你了，所以我跟你报同一个兴趣小组，但没说几句话你就毕业了。然后我高三的时候就努力学习，我想追赶你的脚步，所以我跟你报考了同一所学校和同一个专业。我今天来是跟你表白了。
2: 表白？同学，这是我这个学期的日程表，你看一眼就知道，我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什么的。书还给我吧，你好好学习，礼物我也不能收。
0: 哎，别，礼物你拿着吧。
2: 你不是他
0: 也不会中一片心意。
2: 我知道，谢谢，心意收到了，加油。
0: 学长，我第一次来参加活动，请多关照。
2: 陶淑娜同学，
0: 你记得我？
2: 你也参加航天俱乐部了呀？
0: 对啊。哎，这没人吧？
2: 没人。

0: 我说你怎么一见我就跑啊？你等一下，
1: 你别追我了，咱俩不可能。
0: 我找你是要来告诉你张小燕的消息。张小燕有女朋友了。
1: 不可能。你不是没时间谈恋爱吗？
2: 陶淑娜同学，你在航模展上的发言我看到了。
1: 你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张小燕同学，你是真有女朋友吗？
2: 对啊。
1: 我们院的。
2: 管理学院的。
1: 我上次跟你表白的时候，你说你没时间谈恋爱，你有时间跟他，你没时间跟我。
2: 我跟他也不算有时间，他马上要出国了，有时差都会很忙。

0: 霍格勒同学。
1: 学长，
2: 你怎么躺这儿啊？
1: 哦，我脚麻了。

0: 啊，给我票
1: 啊！特别适合你和小姨夫带着球球来看，是我们剧场最精品的剧目了。我电子票已经发给你了，这个周六的下午，你们家一家三口一个都不少啊。
0: 可以啊。哎，我怎么觉得你说话那么奇怪呢？
1: 没有啊，我不是一直都这么说话吗？
0: 哦，对了，还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啊。那个周道呢，来公司面试了，
1: 也过了，给的条件也优厚。
0: 但是他拒绝了这个 offer， 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通知你一下。
2: 哦，好，我知道了，小姨，麻烦你了，拜拜，
0: 拜拜。

0: 哎，你说，
1: 我刚收到你那个订票信息，
2: 球球会喜欢看这个吗？
1: 他能坐得住吗？
0: 嗨，不是一景给的票吗？非让咱们去，还指定了必须一家三口。
3: 那什么，你要是没时间的话，我就给你推了，然后我带他去。啊，
2: 不是星期六是吧？我看可以。
4: 秋夏，你先去换衣服。
1: 好。
0: 那就周六见啊。
2: 行，没问题，到时候咱们见。
5: 哎，一锦，
6: 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
5: 我知道你今天下午给我打电话了，但是我手机坏了，我只好在这里等你下班。我去你小姨那儿面试了。
6: 我知道，但其实你去不去？录不录取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5: 我知道你还在为那天的事情生气。那天我面试不顺利，心情不好，不该那么跟你说话。
6: 反正分手了，气不气的有什么呢？
5: 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你还在生气。面试的事儿，麻烦你跟你小姨道个谢。这里边是你上次收拾落下的东西，里面有我给你的。
6: 你不用亲自跑一趟，你快递给我就行了。

0: 跟你说个事儿，来，我帮你放这儿。你知道吗？我燕子哥回国了，而且他跟他前女友分手，我就有机会了呀！哎，要不要喝酒？你一瓶，我一瓶，你一口，我一口，一起庆祝一下，怎么样？
1: 不用了，你自己喝吧。啊！
0: 你怎么又不开心呀？你跟我说说呗，怎么了？这什么东西啊？
1: 我前任给我送回来的，意思跟我说不要藕断丝连。
0: 哎，小姨那个票你给弄了吗？就你那个木偶戏，
1: 你这儿童剧弄了，
0: 还有多余的吗？
1: 没有，卖光了。
0: 这么火爆，真有大人领小孩去看木偶戏啊？

0: 在车里呢。
1: 哎呀，躲你大姨呗，她这一天好几十个短信催着我，让我给
2: 怡锦介绍男朋友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哎呦真的，
3: 现在我只要听到手机的那个短信声
2: 我浑身都哆嗦。哎，你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跟我说吗？
0: 哎，我男神张小燕回国了，
4: 而且他今天还扶我，就在他扶我的那一刻我想明白了，我要再跟他表白一次。
5: 你还要表白？我求你了宝贝女儿，
2: 你又不是没人追，咱们这次不行就算了行不行？
3: 哎，那能一样吗？
0: 追我的和我喜欢的那肯定不一样啊。
3: 而且我这不是学你吗？你当年追我
0: 爸追了多长时间？大半年，表白几次？
2: 哎，可真不是我追你爸，是你爸追的我。
3: 那说这有什么可学的？
2: 你跟我说实话吧，你到底看上他什么？
3: 嗯，长得帅呗。
5: 真的假的？
3: 我不是给你发过照片吗？你没看啊？
5: 嗯，你觉得帅就行啊，你喜欢就好。
2: 虽然从小我对你都放心，但毕竟你没有正经八百的谈过恋爱，
3: 所以我必须告诉你，
2: 帅顶不了任何用，必须性格合适才重要。
3: 给我打预防针了是不是啊？
0: 主要人家脑子还好使呢，妈学习贼好。
2: 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3: 你到最后一定会后悔。
2: 你会发现那个追了半辈子的人结果跟最终追到的那个人完全是两个人。
0: 话里有话，你这是什么意思呀？你说我还是说你自己呢？
3: 我随便说两句就来一句。我跟你说了，我得回去了啊。
0: 好吧，拜拜。晚安，爱你。

0: 婉清，婉清，来来来，
1: 姐，怎么还没走啊？
0: 哎呀，你怎么才回呀？我本来是要走的，这是等你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你这两天是不是在躲我呀？
2: 叶落满星光。
1: 让我给一锦介绍对象啊？
3: 让你啊？啊，你别管啊，你姐平常把一锦都管成什么样了，你再去揽上这事儿，你回头你嫌这个嫌那儿的，你落埋怨，别管
0: 我。请你不要再纠缠他了，不要再耽误他了，好不好？
4: 阿姨，我对一锦是真心的。
5: 你连自己家里的情况都
0: 不肯跟他说清楚，你能是真心？
6: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赞。

0: 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4: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 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7: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7: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 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

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

0: 号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

0: 继续得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

0: 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9: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就把这房子
1: 给小年结婚。
0: 那怎么行啊，这房子给了他，您住哪啊？
1: 我跟你妈去你那儿。不行啊。
2: 怎么，你有什么想法？
3: 妈，你看我啊，你天天店店付着房租，房房也得付着房租，你说这钱给谁挣不是挣啊？都不如我搬到老五那儿去，我给他租着就是了。

0: 西啊，姐。
1: 哎，尝。哎呦，
2: 呵，佳姐可以啊。
1: 哎呀，我就能切这个了，
0: 真厉害。
1: 不要，姐，
2: 不要你吗？
1: 没事没事。来了，
3: 来了！哎呀，辛苦辛苦辛苦了，
1: 不辛苦。
2: 建国，把酒给我。哎呀，
1: 我看我敬你一个。哎呀，哎呀，新婚快乐！
3: 啊，
1: 新婚快乐！以后我妹就交给你照顾了。
3: 哎呀，你放心。您随意。
1: 我干。
3: 啊？哎呦，
4: 大姐还是这么豪爽啊！
5: 你呀，还真不一定能喝得过大姐。
3: 是，这女同志但凡能灌进酒杯。
5: 哎，我没酒杯。
1: 难懂。
3: 大姐夫，我也得敬您一杯。您这要是退了休，那怎么着也得是个县团级吧？
5: 顺其自然吧，看组织安排。来来来，恭喜啊！
3: 谢谢，
4: 恭喜！
3: 哎，谢谢。哎，
5: 得叫姐夫
4: 哦，对，二姐夫，
3: 谢，
4: 二姨夫，
3: 哎，谢。
6: 二姐，你说是不是得有一没人理呀？二
7: 姐夫，谢谢你。
6: 新婚快乐！嗯，
1: 看怎么样？
0: 嗯，挺好的。
4: 能加入这个大家庭，哎，
3: 我去敬他一杯。嘉文，妈，我们两口子敬您一杯。
6: 对，妈，舅妈，你说听着头都发懵，看这比妈小不了几岁啊。
8: 珍惜啊，嗯，珍惜。哎，
6: 谢谢妈，
8: 拜托谢了。
6: 哎呦，
2: 慢点，
6: 少喝点。
3: 没事。
8: 这人到底多大呀？
6: 比二姐大十来岁吧。哎呦，真吃得下这块猪头肉。说什么呢？
1: 哎，咱们一起举个杯吧啊！
8: 来，你的地儿还不行啊？顶多撑到年底吧。比我小，
1: 祝二姐跟二姐夫新婚快乐！哎呀，
3: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姐，谢谢大家！哎呀，
3: 好，谢谢！
8: 敬二姨二姨夫，
9: 敬二姨二姨夫，
10: 新婚快乐！
0: 谢谢！
11: 那是不是得喝一个交杯呀？
1: 对，啊，哎，
3: 我们
1: 交杯，交杯！
3: 来，好，来！
1: 好，恭喜！
0: 谢谢。
12: 要说这困难啊，现在还是我最困难，连人二姐都比我强。我这店啊，干一天赔一天。
13: 你这个店太大了呀，老六啊，要不你就别做了。
12: 不做更亏，我这房租都预交好了，就我现在干不干，这钱也都是白花花的流出去。不过我跟宏宇也不打算在外面租房子住了。
13: 那住哪里啊？
12: 回虎穴，进狼窝。
13: 住回王华明那里呀？
14: 来呀！哎，慢点！来，我说让你提一个吧，非提俩，这搬个家能累死。哎，别叹气了，我觉得也挺好。这搬呢能省钱，一个月的也是不小一笔钱。
12: 哼，省完窟窿的，你等着瞧吧，搬回来呀不一定能省多少钱。而且我那店呢？
14: 哎，别说你那个店了，你那个店再赔，他就是赔到年底，顶到天了。哎，我手累的。
12: 哟，你们俩这是都搬完了？
0: 啊，搬完了。
12: 这回不走了吧？
14: 不走了，想妈了。
12: 哎呀，嘴真甜呢，别跟我套近乎啊！没钱就说没钱呗，穷怕什么呀？有什么条件过什么日子？你妈我以前也穷过，那不照样勒紧裤腰带把你们哥仨都带大了，对吧？人呐，得务实。
0: 是，妈说的对。
12: 哎呀，哎妈，我还给你拿回来两件衣服呢，放下头柜子上了。
0: 就你们店里那衣服啊？啊，妈可不敢穿，除了黑的就是白的，穿上跟黑白无常似的。那我打麻将，我得把把输啊。
10: 奶奶，下面有几个奶奶等你打麻将呢。
12: 嗯，好，走，打麻将去，走。
1: 林小妈，回来。
12: 哎 一千年一万年也改不了那不招武的德行。
9: 来，办好了。
13: 好，
15: 行了，小曼的户口也迁进来了啊，将来上学啊拿着这个报名就行。哎，
13: 谢谢啊。
15: 谢谢啊。
1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5: 放心了，
13: 好，放心了，
15: 走走。咱家现在啊是人愁地满，你的户口刚迁出来，老五户口还在上头。
13: 是，哎，那老五不也买房了吗？他也能迁出去了？
15: 那也得等他人回来才能办啊。
13: 我开车去吗？
15: 哎呀，我得去趟单位去开工资，然后还得去老五那儿，他们那个物业说是要让我去领水卡呢。哎
13: 呦，那是不顺道啊。嗯，是啊，大姐，不然你把吴姐的钥匙给我们，我们去弄。你去开工资那是大事。哦，行，来把钥匙给我吧。
15: 你们知道怎么走吧？
13: 知道，哦，知道，
15: 我们去弄吧。
7: 安妈，我去上班了啊。
13: 好，好，拜拜，大姐二姐。哎，妈，快进来。
12: 老，哎，有灯吗？
13: 这是不是？啊，
12: 我的妈呀！我的妈呀，妈！这是宫殿吗？啊？哎，这房子新装修的，这家具都新买的呀。
13: 房子
12: 是二手房，家具说是新买的。
13: 你看这洗手间，比我们家卧室都大。哦，妈，你看，你看看这卧室。
12: 哦，还有那身间。
13: 对。这欧式大沙发，哎，之前都是在商场才见过。我的妈呀！
12: 厨房吧，这是。哎，
13: 妈，妈，你看，妈，妈，哎，沙发超级软，
12: 你小心把它沙发给弹坏了，你。行了，别眼红啊，人各有命。听见了，
13: 妈，我就是替你难过。你说这么好的房子，怎么没想着孝敬孝敬你啊，让你也享受一下。
12: 我人老了，住这么大房子不适合的，太吸人气。再说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狗窝。
13: 哎，当初我说我要下海都不让。
12: 你说我要是下了海，我现在也住这么大房子了，我也潇洒，我也享受。嘿，
16: 就算你出去了，也未必挣得到这么大房子。
13: 妈，能力、长相、见识，哪样我比老五差？
16: 你知道老五这房子是怎么挣来的？
13: 我就不该那么早结婚。
16: 侯宇人很好，你跟他平平淡淡过日子才是真，懂吗？
13: 懂懂懂啊！坐。妈，你说你活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就活不明白呢？哎，人这辈子图什么？嗯，不就图个享受吗？你看你现在吃不敢吃，用不敢用，你为什么呀你啊啊！我都替你难过。
12: 软了。
17: 来，您要点鸡腿啊，
18: 老板。再给我一个鸡腿和臭干呢。
17: 好嘞。来，您慢慢吃啊。嗯。
12: 都这会儿了，妈怎么还不回来呀？
9: 你要是饿了就先吃吧。哎呀，
12: 等等他吧。
7: 哎，回来了。
9: 妈回来了。
12: 那水卡拿着了吗？
13: 拿着了，拿着了。
12: 怎么搞到这会儿才回来？饿了吧？
13: 也不用跟我沉啊。
12: 你吃过了？
13: 不饿。
9: 妈，多少吃点吧，
5: 别把胃给饿坏了。
19: 又是稀饭馒头，
15: 奶只能吃这些，要不就是面条子。
19: 你奶不能吃，你妈还能吃呢，还有建国呢，对不对？建国，
9: 哎，对，
19: 过日子不就这样吗？晚上还吃大鱼大肉啊。爸倒没有那么极端，不过这些刮油啊。
9: 哦，那我去买点卤菜。
19: 啊，不用了不用了，你们自己吃吧。我去休息了。
9: 馄饨、
19: 鸡腿，
9: 还加了香菜。要不咱们也出去吃？说着玩的。
10: 妈妈看我画的好看吗？
15: 好看啊，这画的是红莲花。
10: 对，
15: 莲花还有什么颜色啊？
10: 还有粉的。
15: 对，
10: 还有蓝的。
15: 对，
12: 佳琪，
10: 白的。
12: 你来一下。你让小曼自己画吧。啊，
15: 哦，妈，你先自己画啊，坐直点。我。
9: 啊。
12: 哇，有件事儿跟你们两个说一下，你们搬回来住，我没意见。可是你们这回来以后，那家里面的水表那字儿走的也太快了，才几天呢，用了一吨水啊。干什么了？一共就那么大个脸，那么大个屁股，用得着那么洗吗？
15: 妈可能最近洗的衣服比较多。哦，妈，要不这样，您看行吗？啊，这个月的水费我们两个来交。
9: 对，到时候我去交，妈你别管了。
12: 你。

0: 交，那不是咱们家自己的钱啊，这不是谁交的问题，是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丢。你们俩也是当父母的，给孩子做个好榜样，不能浪费啊。
1: 小事小事啊，
2: 我跟你说，这水费咱们俩要是交了，以后就是用成千上万吨，你妈屁都不会放一个。
1: 是，别想太多，妈就是老传统老习惯，艰苦年代过来的，可以理解啊。
0: 来，我们继续画，小妈。嗯，怎么画这？
3: 儿子睡了。
0: 睡了。
3: 宝宝，我看了看这账，好像不太乐观呢。
0: 看了，满打满算，学会一半。
3: 还行，留了一半没赔完。
0: 你说这见天烧煤，客人那么少，看着就焦心。你看我这火疖子都长出来了。
3: 别上火，
0: 没事。
3: 哎，那怎么着也得妈跟奶奶来一次吧。
0: 对啊，开业的时候没来，都关门了还不得享受享受。
3: 嗯，宝宝，没事的啊，做生意嘛，有亏有赢，正常的。
0: 你说，怎么还能东山再起？
3: 嗯，有你陪着，我相信一定能，我有信心。
4: 妈，你好了没有？就等你了。
5: 知道了，知道了，来了。
4: 再不来关炉子了。
6: 哎，那还能不能洗呀？不能洗我们就打道回府了。
4: 必须能。
0: 必须能。
4: 妈
5: 来了。
0: 哎呀，来了。
7: 哎，我怎么洗个澡还拿着个搓衣板啊？
8: 磨叽半天。
5: 这好不容易有个免费洗的地儿，去去弄点东西洗呀。
7: 今天你们包场，水果都送进去了。
5: 你妈我会过日子哦。
2: 看你吵吵着要洗澡，怎么跑进去十分钟都没有就出来了呢？我衣服都还没洗好。
9: 闷死了，闷死了。
2: 红妹啊，
10: 你是啊，我洗好了，你快去吧。啊，
2: 好，
10: 你去，我陪文姨就
2: 去。你去，肯定没事啊。那我去洗了。
10: 你先着凉了，穿那么少。
11: 哎呀，刘妈，谢谢你。
10: 哎呀，
11: 客气什么？你老人家有福哦，赶上这么好的儿媳妇啊！我要有这样的儿媳妇啊，我做梦都笑醒来。
10: 慢点啊。
9: 我们美心啊，是不错。
11: 刘妈，来吃个橘子。
10: 文姨啊，你对她也好啊，你们两个就跟母女一样。
12: 美心摔倒了
10: 啊！
12: 来，
10: 我去看看啊。
12: 美心啊，
13: 哎呦，真好的啊！
3: 大姐来了。
0: 妈，怎么回事啊？澡堂里摔了一下。
11: 摔哪儿了？颜面肿，
0: 臀骨骨裂，需要卧床休息。你说你，
2: 你好疼吧？
0: 嗯，都怪我不好。
2: 怎么弄了，大姐？
0: 什么怎么弄啊？
2: 妈现在是一动不能动，总得有人照顾着呀。
0: 我不是照顾着呢吗？
2: 哎，你又得照顾奶奶，又得照顾妈，你忙不过来。这老年伤着盆骨可是大事。
0: 那你说怎么办啊？
2: 就想着要不咱们挨家照顾，一对照顾一个月，
0: 这半年也就说服过来了。
9: 每一家都是一屁股的事
2: 儿。哎呀，不用，
0: 我就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就会好
2: 啊。三姐，你得负点责任吧，妈在你的澡堂子里摔的。
0: 老六，你什么意思啊？
7: 我好心带妈去洗澡啊，结果摔
8: 事儿别说了。

0: 其次找保姆吧，让大姐看着保姆就行。
1: 我不要保姆啊，
2: 保姆是外人，放在家里我都不放心。
3: 现在不是您放不放心的问题，是这么短的时间往哪去找合适的保姆啊。
2: 老六啊，要不这样吧，你不是把店也关了吗，你就搬回家住啊，陪我熬过这几个月行吗？
4: 行，我肯定是行，我出人没问题。嗯，
1: 钱上面大家凑，不会亏你的。

0: 下个月我就不用去区里上班了。
1: 什么意思啊？
0: 组织上批下来了，让我去老干局，算是正式退居二线。
1: 你别觉得失落，都是为了孩子。再说了，迟早都是要退的。
0: 我没有失落，咱不是说好了吗？为孩子尽到责任，问心无愧就行了。
1: 那房子呢？
0: 可以置换，三房一厅。啊，
1: 父母对孩子真没有假。哦，明天你就搬回去住吧。
0: 为什么？
1: 妈不是摔了吗？老六要过来伺候她。
0: 他这是良心发现，知道过来照顾老人了。
1: 是妈提的。
0: 妈是嫌咱们伺候的不好啊？
1: 没说嫌。老六不是他亲手带大的吗？更亲。再一个，老六那店关了，闲着呢。而且我要照顾奶奶，她来也是替我减轻负担。
0: 多一个人帮忙总是好的。我看阿奶这精神头啊，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1: 所以今年年里头那个生日得好好办。
0: 这算下来也快虚岁九十了吧。
1: 活了有几个时代了。
0: 你们家长寿基因。
1: 来了，
2: 妈呢？
1: 女巫呢？
2: 妈，我来了。哎呀，
3: 妈，你不能总这一个姿势啊，都没人给你动动啊。啊，
2: 没事儿，
4: 他这也动不了啊。
3: 那屁股不动，胳膊腿都得揉，不然不活血。哦，
4: 没事没事，
3: 头说点了啊。嗯，
4: 没事没事。
3: 大姐，出来一下呗。

0: 大姐，说句话你也别怪我。
1: 怎么了又？
0: 妈妈现在是特殊情况，老人骨头长得慢，口补很重要。
1: 是
0: 啊。嗯，哎，我就想着这餐吧，得跟坐月子一样独家定制吧。哎，一起吃肯定是不合适，最好是分餐，你们吃你们的，妈吃妈的。
1: 你要是觉得对妈的恢复有帮助，我没意见。
0: 嗯，资源有限，只能这么办了，大姐多理解啊。
1: 完全理解，你看着办吧。
0: 嗯，我再进去看看。

0: 对了，你那房子基本解决了啊。
1: 真的？
0: 龙湖小区三房一厅。
1: 买的？
0: 你爸退居二线，去老干局，单位给置换。
1: 县团级就评不上了？爸不是一直希望以县团级的级别退休吗？
0: 那还不是因为你要结婚要房子这事儿顶在眼跟前了。什么叫亲老子亲儿子呀？老子对儿子真没有假的，你心里有个数啊。你跟李文好好的把日子过好，你爸这付出就值得，听见没？
2: 听到了吧？
1: 嗯，
2: 来，慢点啊。大姐呀、啊，就是管太多，什么事儿她都想管着。
3: 她要不管，这家不就早就散了？
2: 此一时彼一时啊，过去管行，那是计划经济，现在早都是市场经济了，他再管合适吗？我都不说我们这帮人了，你就是他儿子，那都是快成家立业的人了，人家个人有个人活法，他管得了吗？也管不着啊。哎，
3: 不吃了，不吃了，
2: 不吃了。嗯。
4: 嗯，你在家就看着黑白电视啊？
2: 他们两口子看彩色的，
4: 习惯了。哎，你去拍拍，这电视机容易抽风。
2: 嗯，回头我就换过来。他们两口子看着黑白的，你看彩电。啊。
4: 不用，黑白挺好的，彩电费眼。
2: 哎呀，我的老妈妈，你说你什么时候才知道为自己争取一下啊？都苦了大半辈子了，你现在你就张口说我要享受，谁敢说个不辞啊？
1: 江凡，
5: 啊，
1: 那个你送我钱了？
5: 什么？
1: 你送我钱了？
5: 谁送你钱了？
1: 不是，那我那个我那什么少五十块钱呀、
5: 啊？你花了忘了？
1: 那不能，我那点工资我有数啊，没花呀。
5: 那丢了，或者放哪了？
1: 啊，那也有可能。哎，你要不然你问问光明。
2: 光明不可能拿你钱。
6: 嗯，没事，也可能是我那个丢在哪儿了。没事没事啊，你别乱想。

0: 学英语呢哈。
1: 嗯。
0: 光明，妈问你个事儿。就是，
1: 我没拿。
0: 好，不生气了，不生气。哎呀，加油，加油，加油！

0: 老范
1: 啊，
0: 你出来出来。
1: 哎，来了，怎么了？
0: 这钱不就在这儿呢吗？
1: 钱就一直放冰箱上
0: 啊？
1: 你看我这不是瞎了吗？我这是，你在家里面我还能给你把钱丢了？
0: 可真行。

给孩子敏感，别着急啊。半路夫妻，半路父子，还是得磨合呀。有矛盾也是正常的，只要能互相理解，都能解决。

0: 冯明，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健力宝，喝啊。哎，那个叔叔啊，得先给你道个歉，上回那个钱的事儿啊。
1: 哎呀，你还说这干嘛呀？
0: 我总得跟孩子解释清楚吧。就行，不生叔叔气了，我就先提一杯啊，这个敬咱们这个小团伙啊。
1: 又没犯罪叫什么团伙啊？
2: 集体
0: 啊。你看还人家光明会说集体。
1: 嗯，
0: 哎，敬咱们这个小集体。
1: 来
0: 来，来来来，吃吃，快快快吃，
1: 快吃菜吧。哎呀，都够凉了。哎，穿这个。
0: 咱们这个家呀，比较特殊，就跟那个红灯记一样，一家三口人，三个姓。
1: 你今天这话呀，
2: 妈，范叔叔说的对，三个人，三个姓。
0: 你看，人家孩子人都说的对了，可难吧？他就难在这事儿上了。所以啊，光明叔叔再敬你一杯。以后呢，咱们就有什么就说什么，好吧？这个叫这个合作愉快。
2: 妈，
0: 啊，对对对对对，嗯嗯，哎，吃菜吃菜。
3: 哎，这边这边，哎呀。
1: 行
3: 行，
1: 哎，
3: 你先扶着，我去看一下看看啊。
1: 哎哎哎，哦，可以，
3: 行吗？
1: 行行，你小心点啊。
3: 好
0: 了
3: 好
0: 了，
1: 哎，
0: 姐夫，
3: 是。哎呦，别动手，别动手，沉沉沉，
1: 自己搬上来的。
3: 哎呀，
1: 哎呀，
3: 辛苦了，
1: 辛苦辛苦，来喝喝水。
3: 喝水，
0: 谢谢大姐。
3: 哇，这房真敞亮啊，小餐厅，哎，这全自己弄的，真棒。
1: 房子是好，现团集没了。
3: 哎呀，说这干嘛？忙来忙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0: 就是。
3: 哎，行，谢谢姐夫，没什么事我先走了。行啊，等房子弄完了过来坐啊。
0: 哎，
1: 哎，房东，那个你跟家欢最近还有联系吗？
3: 我和家欢一开始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现在分开，也许对我们都好。
1: 他就脾气太冲，你晾着他，过几天他就好了。这全天下也就你能受得了他，你陪他处处有余。
3: 大姐这是抬举我的，我呀还得再去洗。那行，还有什么活就告诉我，车在那趴着也是趴着。
1: 哎，那个。
3: 哎，大姐，你这是打我脸呢，我走了。
1: 哎，那谢谢啊，小孟。
3: 有事叫我。
1: 哎。

0: 怎么了？
1: 八成啊是钱的事儿，不新鲜。看看他老婆天天的招摇样，不是贪污啊，就是。

0: 受贿，等着吧，能抓一批。
1: 你们怎么过来了？
2: 慢点啊，妈。
0: 嗯，哎呦，
2: 可以可以，
0: 我可以走了。哎呦喂，行了，
2: 以后千万得注意了，老年人就怕摔啊。
0: 得亏老六照顾得好啊。
2: 等妈再好一点，你就不用在这儿看着了，早点回去吧。小曼和红雨也需要人照顾。
3: 没事儿。小曼也经常过来，那红雨需要我照顾什么呀？白天不沾家，晚上回去倒头就睡。
2: 短期可以，长期你婆婆没意见啊？妈摔了，你有理由往这儿一躲。现在妈都好了，你还在这儿住着，可就没道理。
3: 大姐，什么叫躲呀？我这是光明正大的照顾妈。

0: 哦，牙牙不哭啊，牙牙。是不是困了，牙牙？来，妈妈放你睡觉。
1: 喂，啊，大姐，
2: 老五，有个事儿。
1: 你说。
2: 这明
1: 他又做什么妖啊？钱也给够了，
3: 偷着乐了他就。
2: 这明没了。
3: 心脏病，几分钟就过去了。
1: 大姐，你先帮我垫点钱，就从我那房子租金里拿。
3: 我可能暂时回不去。
2: 这个没问题。
1: 洋洋怎么样？
2: 就今天见了一面。
1: 有什么情况你随时跟我说。
2: 那肯定的。
4: 没事，
5: 常来啊。
4: 好，谢谢。哎，
5: 佳丽，是来商量洋洋的事儿吧？洋洋的事儿你放心，我们家养得起。
6: 你误会了，我只是路过。洋洋的事儿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尽量让孩子少受伤害。主要是老五现在也是离得远，而且。他又刚生了个孩子，
5: 是吗？
6: 再婚了，生了个女儿，所以我们家老五现在的情况跟老二还不一样。啊，
5: 行吧，我没有把孩子往外推的意思。
6: 你别有压力啊，这孩子我们家养也是一样的。
5: 行，那回头咱商量商量。那个，给你拿点面包。
6: 不用了，不用。你快忙吧，我也还有事儿。
7: 黑明。
5: 哎。
7: 家里来有事儿啊？
5: 小玲又再婚了，生了个闺女。我觉得要是这种情况，洋洋就不能跟他们家走了。又您两口子不是没孩子吗？不行，过去给他们两口子，钱上，咱俩多贴补一下。
8: 钱倒好说。问题是，佑明两口子能愿意吗？洋洋也不小了，该明白的事情都明白了，而且这几年他跟老二两口子相处的不算亲。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小玲还在，虽然他人在外面，但到底还是亲妈，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我也担心这佑明心眼小，别回头觉得咱是让他帮着养孩子呢。
5: 那就咱俩带，就多双筷子的事儿嘛。
8: 我是没问题啊。
5: 行，听你的。
8: 走。
9: 哎，妈，我是真不想回去啊。
10: 不想回也得回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啊，哪有老待在娘家的。
9: 大姐不就是待娘家，
10: 她没有婆婆没人说她。
9: 妈，我是担心你，你说我走了谁照顾你，你一日三餐我都不放心。

0: 怪不得里面这么冷，大冬天你把门开得那么大干嘛？
1: 开一会儿透透气，要不就关了。谁让你把我的文竹拿出来啊？不是我，是老六。水也不浇。哎呀，你养了这么多年了，干透浇透的道理你不懂啊？快干死了！不好好的吗？把干死。
0: 再来一个，再来两个。啊，还这个啊。来，等快啊！哎，我给你记上。
1: 不用，我来。哎呀，弄一下就行。嗯，快走，快走啊，走啊。嗯，
0: 下回再来。
2: 哎，姑娘，麻烦你一下。哎，
0: 你们这附近有没有那种又便宜又好的旅馆？
2: 前面有一个星星大酒店，再往右拐有一个龙源宾馆。
0: 大酒店不用，俺可没有那么多钱，就那种便宜的有热水的就行。
2: 那这附近没有。
0: 哦，哎呦，你说你们这么大地方，他连个小旅馆都不好找。谢谢啊。

0: 老公，
1: 嗯，
0: 要不咱们开个旅馆吧？
1: 旅馆？什么样的旅馆啊？
0: 就是那种经济实惠的旅馆。哎，我看现在啊，这种旅馆真的不多。
1: 哦，那又得租房子吧？而且这个地方也很重要。
2: 是，地方是很重要。
1: 哎，那这开旅馆比澡堂子投入还要大吧？
0: 嗯。

0: 你要从他那买房，你至少提前跟我说一声。
1: 本来没想买，这不换岗话赶到那儿了吗？
0: 就他这破房，你给他接盘，
1: 那怎么办呀？家里那么多葫芦头吃不上饭。
2: 你跟我说句实话，这何主任到底去哪儿了？
3: 没人通知你吗？
2: 不，我这段时间没住到家里头，他是不是临时出差了？去哪儿了呀？
3: 何姐被检察院带走了。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6: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5: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6: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5: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0: 你想干嘛？
6: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6: 是真的吗？是什么？
0: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6: 这是什么？
0: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

0: 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保到的。
1: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0: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2: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0: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个世界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
3: 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爸爸，爸爸，爸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是朴素的诚信。这样吧，我画给你。是用心的服务。
5: 太感谢你了，
6: 领导。
7: 好了好了，
6: 哎，我们
7: 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1: 没什么事儿。
2: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0: 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可以转尾，这种三角鸟可以转角飞，但没雀眉。
3: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3: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2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河海南孔雀雉。
3: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喝了，
2: 这是黑短角飞，它的嘴巴红，

0: 赤红山椒鸟。
1: 哦，老鹰。
0: 那个是凤巢鹰。
1: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0: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椒。
1: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0: 小白腰鱼燕，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燕。
1: 是这样命名的吗？哎，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0: 好，
2: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莺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0: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1: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哎，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0: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吞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吞蛙。
1: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0: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2: 溪水边的小吞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0: 这里是一个黄果蝇，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1: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0: 它在果树上。
1: 啊，这会儿多了。哎，
0: 这是飞过来。
1: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0: 对。
1: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0: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1: 这是一份责任啊，
0: 对，
1: 沉甸甸的责任。
2: 对福建灵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6: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4: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4: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9: 我也要求你
4: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 为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0: 就位，预备。
1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2: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年的最后一场女子大满贯赛 AIG 女子公开赛。那么在昨天的第二轮比赛结束之后呢，韩国名将刘海兰是后来居上，以一杆优势呢获得了单独领跑，但卫冕冠军山下美梦友等几位名将呢也是遗憾的被淘汰出局。那两轮落后赛事的晋级线是设定到了正四杆，包括卫冕冠军在内啊，像莉莉亚乌、乔治亚霍尔这样的名将呢也是无缘周末的决赛，同时参赛的四位中国球员也都未能晋级。那在第二轮过后，刘海兰是排在单独领先，日本球员桑木智帆是排在单独的第二位，泰国名将吉诺提迪库以及美籍的韩裔球员卢艺林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三位，包括胜男这位日本名将等在内，总共有八位球员都是以负二的成绩排在了并列的第六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轮比赛的画面，现在比赛已经是进行到了一半这样，刚刚是卢艺林的一杆非常精准放到了旗杆的附近，这边刘海兰还剩133码到旗杆，八号洞宫国岭的一杆，他在第二轮开局不算很理想，在前五个洞吞下了一个 bogey 和一个 double， 好在他迅速的调整了自己的状态，在第七、第九、第十、十五和十八都是抓到了小鸟，最终是一个69杆的单轮成绩完赛，然后呢就从并列第二跃升到了单独第一，也是有希望成为继2013年的朴仁飞之后啊首位单赛季连续赢下三场大满贯的球员。那在今年早前的另四场女子大满贯当中呢，内里科达以及刘海兰是瓜分了这四项冠军头衔，一人各赢了两场比赛。吉诺提尼库他是在首轮创造了一个球场记录的64杆，但是在第二轮状态回落，只抓到了一只小鸟，还吞下三个 bogey， 最后是打出73杆，排名也是跌到了并列的第三位。而内里科达在第一轮尽管是73杆之后啊，但第二轮有了一个强势的反弹，打出了六鸟的成绩，排名升到了并列的第14位。目前来看呢，仍然存在着争冠的可能。英格兰本土球员方面呢，查理·赫尔以及洛迪·沃德，这是名次最高的本土球员，在两轮后是排在并列的第六位。这边刘海兰八号洞的第三打，比赛的球场是在著名的皇家莱瑟姆与圣安妮高尔夫俱乐部，这是一座非典型的林克斯风格和超高难度著称的传奇球场，也是被称作是世界上最难应付的林克斯球场之一，位置呢是在英格兰的兰开夏郡莱瑟姆圣安妮小镇。那这个球场的特点呢，它虽然是林克斯风格，距离海岸线也很近，只有数百码，

但是在场内呢，你是完全看不见海啊。整个球场是被住宅区跟铁路线包围，外观上呢就跟传统的林斯球场呢很不一样。球场的历史也非常的悠久啊。俱乐部在1886年成立，现有的球场是1897年由乔治·洛维设计。在1919年的时候呢，著名的设计师哈利·科特对球场进行了关键性的改造，也是奠定了今天的球场格局。球场的标准杆是70杆，在进行男子比赛的时候呢，长度一般是在7000到7100这样，女子比赛。本场赛事的长度是6601码，这也是这个球场第六次承办 AIG 女子公开赛。他已经11次承办过男子的英国公开赛。现在第三轮的领先榜，刘海兰成绩跌到了-7，但好在还是处在单独领先的位置，2杆的优势，8洞下来3个 bogey， 3只鸟。这边是韩国球员金孝周，现在世界排名是第4位，今天吞下了2个 bogey， 目前是-3的总成绩。来看日本球员桑木智帆9号洞的第一打，还不错，打到旗杆的左侧。今天也是有一点风啊，风力比前两轮稍微小一点。来看这一次的小鸟推，德国球员亨斯莱特，今年27岁，他也是以征战女子欧巡为主，目前是手握2个女子欧巡的冠军头衔。刘海兰这边为9号洞的 T 台，好，来看吉诺迪迪库10号洞公国领了1杆，首轮的64杆，单轮-7啊，全场7鸟0 bogey， 当时是2杆的优势，单独领先。吉诺迪迪库跟这个球场也是很有渊源啊，他在2018年的时候在这个球场参加。同样是这场比赛，当时是拿到了一个最佳业余球员奖，而且也是创下了球场在赛事中的一个原先的最低杆记录65杆，只是在今年这个记录啊被他自己本人亲手打破。看桑木智帆这边推 birdie， 2鸟2 bogey， 9洞的成绩，目前是-6的总成绩，还在单独的第2位。来看吉诺迪迪库，我 birdie 力道没推够，好，来看卢艺林，本周的表现还是很抢眼，目前已经来到了单独的第3位。他在女子大满贯赛的整个参赛履历，目前只有在2024年的雪佛龙锦标赛，当时是打进过前10名。另外在 LPGA 有一个冠军进账，那是在去年的奠基人杯。刚刚是泰国球员万纳森。也是很年轻啊，22岁。亨斯莱特这边，他也是女子欧巡的历史上第3位啊，在同一赛季是包揽了奖金王跟年度最佳新人的球员。另外呢，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时他是获得了一枚银牌。刘海兰10号洞公国岭的1杆，掉到了。

了左边的沙坑，哦，还不错，落在了沙坑的边缘。再回过头看三木之帆，同样也很年轻啊，新生代的球员，只有23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56位啊，也是个人的一个新高。当然这场比赛之后，想来他的排名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好球，这种保帕应该没有问题啊。罗纳森，哇，今天开场有一次4连鸟啊，目前是全天下来已经抓到了5只小鸟。哦，这一杆感觉站的这个位置啊，因为完全没有让杆面充分的下杆，导致根本就没有挖起沙子，直到第4杆才打到旗杆附近。嗯，没问题，一个putt。今年的赛事的总奖金也是创纪录的，达到了1000万美元，而冠军呢可以独得150万美元，这已经是这项赛事的奖金连续第6年获得了一个提升。好，看刘海兰这边 bogey， 嗯，感觉看得好悬啊，差一点点没进去啊。嗯，三木之帆这边没问题。目前两人是并列领先，来看吉诺提迪库。嗯，没问题。现在的领先榜也是非常拥挤啊，

今天插了一个右前旗，这杆是打到了左后。来看卢依林这边十一洞的第三打，515码的一个短的五杆洞，好球，直接放到旗杆附近。日本球员胜男，再回过头看吉隆提提库这边，十一洞推 birdie， 有了，哎呦，可惜了，磕了一下洞杯的左侧又弹了出来。卢依林十一洞推 birdie， 没问题，推进来到负六。今天的第三只鸟目前也是来到了并列领先，眼下是三人并列领先的局面，负四排在并列第四的位置。十四洞长距离的小鸟推，2004年出生的球员。来看胜男，他也是上届赛事的亚军，去年的比赛当时在皇家波特考尔，他跟查理赫尔一块排在并列第二，都是输给了山下美梦友。今年也是他第六次参加 AIG 女子公开赛，也是第二次获得晋级，但是这两次晋级的后的这个成绩啊都非常的抢眼。好球，整个球场的最后六个洞全部都是四杆洞，也是很有一怎么说呢，很有戏剧性的这个收杆考验。而且球场呢是非常罕见的采用了一个三杆洞开场，上来就打一个三杆洞，也很挑战球员们能否立刻进入到状态的这种参赛的经验。刘海兰十一洞第三打，还不错哦，但是没有停住啊，冲到了果岭后方。好看卢依林帕三的十二洞153码，这次停不住就很容易掉进沙坑，好在他的这个落球的位置还可以啊。整个球场被戏称是沙坑地狱，球场全场下来有差不多200个沙坑，而且很多都是这种很深的弧形沙坑的。67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负四。提提库这边也是在帕三的12洞，顶着强烈的侧风，最终的落点还不错。好看查理赫尔，今年30岁的英格兰头号女子高尔夫选手，也是去年赛事的亚军获得者。三木直翻走一个右到左的线，稍微大了一点，目前依旧是三人并列领先。卢依林12洞第二打，刘海兰十一洞果岭后方回推的 birdie 推短了。洛迪沃德，这是另一位英格兰名将，15洞就回一个帕，
今天也是2-2 bogey， 目前是负二的成绩。尤汉兰的保帕推没问题。进到迪尼库这边，12洞 for birdie， 差了一点点。

今天是一秒两个 bogey。查理赫尔是四洞的小鸟推，走的是右边的线。好，来看这边胜男的沙坑挑战。这个球场啊，并不以距离见长度，对于球员考验啊，不以长度见长，非常考验策略和精准。内里克纳十七洞的第二打，本赛季也是赛季开局非常的优秀，目前手握单赛季四个冠军、三个亚军，而且四个冠军里头有两个来自于大满贯赛、雪佛龙锦标赛和美国女子公开赛。好，圣男这边第四打，往回拉，好球，没问题。萨姆直翻，十二洞第三第二打，碰到旗杆附近。这边刘海兰又是一次沙坑，这次打起的弹道有点偏。

滴。老帕推，力道小了，川内迪万纳森，目前世界排名第29位，刘海兰12洞回推的帕。擦着洞杯口，今天状态也不是很理想啊。

这样的手感对于他冲击自己的本赛季第三个大满贯头衔啊，并不是很有利。卢玉林这边是三洞第二杆。圣南的 bogey 推，在东北前掉线了，这样的话损失很大，一下吞下一个 double。日本军团整体表现还不错啊，另外除了桑木之帆跟圣南之外呢，古江彩佳也还不错。他第二轮是从并列第55位出发，但是在第三轮已经是轰出了一鹰四鸟的65杆的成绩，现在来到了并列第8的位置，目前领先的是卢一林跟桑木之帆。刘海兰已经跌到了单独的第3位。好，我们继续回到2026年的最后一场女子大满贯赛 AIG 女子公开赛第三轮比赛的现场。今年对于赛事来说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正好是50周年的里程碑。那这场赛事也是从一项奖金微薄的比赛起步啊，逐步的发展成为了女子高尔夫顶级的五大满贯赛之一，也是承载着非常丰富的历史。那赛事最早其实可以从1969年的英国女子业余比杆赛算起啊，不过直到1976年才首次向职业球员开放，而当时的总奖金呢只有500英镑，也只有5位的职业球员参赛。那年的赛事最终是由业余球员珍妮里史密斯夺冠。在此之后的几年呢，参赛的规模也是还是很小，职业球员都不超过个位数。那直到1979年的时候，赛事才终于脱离了业余赛啊，成为了应该说成长为了独立的职业赛事，奖金呢也提升到了10,000英镑。但是早期的比赛呢，因为想要寻找愿意承办的顶级球场很困难，甚至于1983年的时候赛事因此还停办了。直到此后赛事在墨本高尔夫乡村俱乐部长期落户，并且在1994年的时候正式成为了 LPGA 的一站之后，赛事的质量跟声望才获得了一个显著的提升。那2001年的时候呢，是这项赛事历史上最为关键的一年，它被 LPGA 正式认定为了女子高尔夫大满贯赛事，也是取代了当时的杜莫里埃精英赛。那相较于男子的英国公开赛呢，女子赛事并没有严格的限定在必须要在林克斯球场进行，因此呢，像墨本这样的非林克斯球场呢，也曾经是多次举办。那最近这几年呢，因为随着冠名赞助商的更换啊，赛事的奖金也是获得了一个大幅提升。比如说像2018年的时候，乔治亚霍尔夺冠时总奖金只有325万美元，那今年是1000万，去年是975万。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是澳大利亚的名将凯利韦伯以及美国球员雪莉斯坦豪尔，他们都是有3次冠军进账。另外呢，中国台北的曾雅妮跟韩国的申真爱也都是赢过2次比赛。
而其他著名的赛事冠军还包括了像安妮卡·索伦斯坦，2003年的时候朴实力，2001年的时候奥禅亚士的，2007年等等。另外像中国球员在本项赛事呢，虽然说还没有冠军入账，但是这几年也算是取得过一定程度的突破。2024年的赛事当时是在圣安德鲁斯岛球场，殷若宁在那场比赛是落后冠军高保景两杆，排在并列的第二位。而冯珊珊也是在这场赛事之中呢多次闯进过前十，最接近的一次是2014年的皇家伯克戴尔，当时是一杆输给了莫马丁拿到亚军。只是很可惜，今年参赛的四位中国球员都没有能够获得晋级。好，看内里克达十八洞最后一洞啊，这个收官洞已经是第五杆了。再来看卢艺林，他在前九洞其实也打得很挣扎，也是只交出一个正一的九洞成绩，好在转场之后状态调整得很快啊，十和十一连续两洞抓鸟。柯达也是结束了比赛，又是一轮73杆的成绩，目前是正一的总成绩。来看洛迪沃德，现在世界排名第四位。好，刘海兰14洞又是掉进沙坑，这杆救的也很勉强啊。接着第三打，之后看能不能在这洞啊救回一个帕。查理赫尔16洞抓到 birdie， 也是连续的两只鸟，目前成绩重新回到负二。咱们直翻，稍微偏了一点点。好，圣南这边17洞的沙坑，17洞也是非常具有历史渊源的一洞啊，当年鲍比琼斯在这里留下了非常传奇的一杆啊，也是一个沙坑救球，整个洞的球道也是被大量沙坑跟灌木包围着。这边卢艺林15洞第二杆，停停停，有一点点小的左曲。来看一下最后的落点，今天是一个前七位啊，还不错，好球。沃德这边398码的18洞的第二打，

0: 这个右线偏了一点。他的生涯履历啊，也没有赢过大满贯，最好成绩是2025年的女子 PT 锦标赛拿到一个并列第二。来看胜男，沃德这边18洞被 birdie， 差了一点。进到 TT 库，15洞的 birdie， 陆一林15洞回推。没问题，他也是没有大满贯头衔在啊，并且在大满贯的参赛经历中有过14次被淘汰的记录，目前 LPJ 也只有1胜，但是从这一轮看下来状态非常的好。沃德这边好怕没问题，这样的话总成绩是-3结束比赛。-3的成绩现在来看的话依旧还是处在争冠的序列当中，今天一个单轮70杆的成绩。查理赫17洞这边第3打，没问题。好，刘海兰今天这个出门之后，他前6洞最大的时候，这个优势都达到了4杆了，但是之后这个手感就开始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下滑。萨姆之帆还剩185码到7杆，这杆也打偏了，直接冲到观众这边去了。查理赫17洞保帕推，有了，好球。今天抓到4只 birdie， 也吞下了4个 bogey。 胜男18洞的第2打，曾经也是女子日巡上最年轻的冠军啊，15岁就在女子日巡上收获了桂冠。萨姆直帆这边，没有停住啊，冲的有点过了。好，刘海兰15洞，一点点的右线，但是右线感觉没抓够，差一点。咱们吃饭15洞保帕，一点下坡走左线，差一点点。胜男18洞，而且留下这个距离也是显得比较的尴尬。好， Lucy 李，也可以用中文名李毅，美籍华裔的球员。体力库这边16洞攻国岭，好，陆一林来到16洞，非常漂亮的攻国岭的一杆，放到7杆的左侧。文纳森擦着洞杯转了过去啊，但是一旦过了，这个距离又变得有一些远了。 伊迪库是六洞。球非常果断的一推，生涯有两个 LPGA 的冠军头衔，单轮71杆总成绩负二。陆一林是六洞，没问题，成绩来到负七了，两杆领先。今天的第五只鸟，胜男回推的帕，这样的话总成绩是负二。查理赫尔最后一洞。
1: Come on, win.
0: 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陆一林现在两杆优势单独领先，刘海兰是单独第二，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好，我们继续回到2026年的 AIG 女子公开赛第三轮比赛的现场。现在第三轮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刘海兰121码，龚国岭还是打短了一点。从出门时候的位置已经跌到了第二的位置。项目之分96码到旗杆。张立赫这边马上要结束比赛了，一点下坡啊，左至右力道不太够。负二的成绩结束比赛，这样的话前十名当中目前是有两位来自英格兰本土的球员，而且负二呢目前只落后5杆啊，依旧还是存在着争冠的可能，如果决赛轮有一个强势的反扑的话。这边卢依林是激动的第二打，这次没有能够避开沙坑。吉诺提尼库这边同样是17洞的第二杆。刘海兰右线的下坡，但是力道太小了，提前掉线了。好，萨姆之帆这边是6洞推 birdie。刘海兰的宝帕，没问题，顺利救下帕。陆毅林的沙坑球，救得漂亮，好球，差一点点直接灌进去。好，进入提提库，同样是7洞，也是沙坑。
3: 来个枪，
2: 也很不错。宝帕的推杆，这边卢依林应该没太大的问题啊，顺利的救到帕，目前还是负7单独领先。来自西班牙的业余小将桑佩德罗，今年还不到21岁，目前是在斯坦福大学的校队打球啊。今天单轮76杆的成绩，总成绩目前是正3。 李毅也是69杆结束比赛，目前是-4的总成绩。好，领先组零是17洞国岭这边了。刘海兰17洞长距离的小鸟推。

下周。现在手里有8个 LPG 的冠军头衔。萨姆直翻的宝帕，哎呦，这球力道推的稍微大了一点。好，路易林还剩122码到旗杆。这边进入 TT 库，还剩120码的距离。作为世界第二的球员啊，身后的粉丝还是非常的多。这边路易林之前已经抓到这5只小鸟了，差一点，这样的话应该是单轮69杆完赛啊。全天下来5鸟3 bogey， TT 库这边他也是，尽管世界排名第二，也曾经2次登顶过世界第一，但是生涯履历上就是缺一个大满贯的冠军头衔。今天单轮72杆的成绩，目前总成绩是-4。好，朱一林移动日。总共是5鸟3 bogey 的单轮-2的69杆，总成绩-7。最后一组球员，150码到旗杆。今天萨姆之帆也会交出一个正的杆数啊。那今天日本球员当中表现最好的还是谷江彩佳，他的65杆也应该是一个单轮-6啊，应该是一个第三轮最好的成绩。

刘海兰十八洞推 birdie。 嗯，还是差了一点点。今天也是啊，前六洞最大的时候领先优势到了四杆，但是后面八个洞吞五个 bogey， 单轮七十四杆正三啊，这对于他来说真的是非常艰难的一天。而且对于志在冲击大满贯三连胜的他来讲呢，这个成绩尽管还是处在争冠序列当中啊，但是明显的处在了一个劣势。现在看来领先榜还是很拥挤啊，从领先的卢玉林一直到并列第八的球员，差距都在五杆范围之内啊。包括世界第一的内里科达，今天尽管是最后是一个正一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第十六位，但是在决赛轮的时候仍然也还是有机会啊，实现一个强势的反扑。第三轮后最终的一个领先榜，卢玉林三杆的优势。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而在第五位的这是内里科达，在十七洞公国领了一杆。非常精准的放到了旗杆的右侧。这也是他今天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啊。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来看，这是泰国球员曼迪森。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卢玉林，十七洞的精准杀空救球，帮助他在这洞啊成功的救回了帕。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圣南，十六洞的长距离小鸟推，走一个精准的左至右的线。遇到弧形之后掉进冬梅当中，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这是金孝周在十四洞的长距离小鸟推，非常势大力沉的来一次贯洞。好的，以上就是2026年的最后一场女子大满贯赛 AIG 女子公开赛第三轮移动日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2: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3: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2: 就是、太陶醉了，
3: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1: 南浦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2: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4: 对对对，
2: 我看看我的这个，
4: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就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2: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4: 对对对，
1: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

0: 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杯茶心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就忙不过来。
1: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2: 对呀，
1: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2: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0: 是的。
3: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伟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0: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七八十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4: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0: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4: 这就是有故事啊。
0: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2: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0: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哟哟，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2: 都自发的。
0: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1: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了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2: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3: 以五十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5: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6: 文明习惯最实在。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8: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9: 妈妈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7: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0: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1: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7: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2: 哎呀，救命！
7: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
16: 这样吧，我换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
17: 太感谢你了。
16: 不用客气。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0: 老家。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说钱，
23: 上
22: 那
23: 就
24: 别干了。
2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

0: 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从和蜂巢的势力已经拔除，青山也该重新成为党国的利刃。这是总部给我们的一份名单，你除了要跟踪夏恩之外，你还负责跟踪寻找和审讯这些人，为党国肃清可疑分子，
1: 保证完成任务。
0: 把夏恩给我叫来。我要跟他好好聊聊。
2: 是。
3: 来来来，尝尝我的上海大拌菜啊。
4: 可是好久没吃到你的大拌菜了啊。
5: 老鬼，既然你是奉命来找我们接头，为什么不直接找我们，要鬼鬼祟祟的跟踪我？
4: 因为我要确认一件事情。
5: 什么事情？
4: 我要确认你是不是有资格和罗兴明成为一对搭档。

0: 我知道你有很多困惑，今天我就给你一个解答困惑的机会。
1: 我就想知道，既然你都知道了我跟顾盼的关系，还依然决定把我留在军校，究竟是为了什么？
0: 我把你留下来，因为你知道，你对我还有用。
1: 那你打算怎么用我？
0: 你以后就知道了。但是现在，你必须乖乖待在学校，训练新人。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能出去。因为你和顾盼的关系，让我很不放心。
1: 海马，
2: 对，这是你们独立行动小组的代号，我是你们的联络人。
3: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疑惑，可以讲出来。
1: 我已经写了入党申请书，为什么不批准？
2: 星明协助崔老师那么长时间，也只是个普通人。我们只要有一颗爱国心就够了。星明，实话告诉你吧，组织上已经同意了你和顾盼的入党申请。
4: 真的？
2: 但是情况特殊，入党仪式还要再等等。
1: 老鬼同志，既然组织已经批准了，你就不能带我们先演习一遍啊？
5: 好啊，

0: 可算是出来了，把我担心坏了。校长怎么说？他没说什么，但是让我一直留在青山。那也好，他给我安排了这种不能记录在案的任务。你是知道的，这种任务总的来说就是以甄别为名，行清楚一己之实。我们这些办事的，稍有不慎就会被黑锅。有好几个弟兄甚至为此受到了处决。你留在军校也好，省得卷入是非。
1: 我一定要找到蒲总，他杀了我的母亲，我要报仇。
0: 可他是你亲生父亲啊！你就算找到他，又能怎么样呢？

0: 放心吧，我会在外面帮你留意捕虫的情报，有任何蛛丝马迹我都会发给你的。只要你准备好了，我陪你一起面对。
1: 谢谢，在青山有你这样的组长真好。
2: 组长，
3: 训练场上有两个学员打起来了，
2: 你快去看看吧。
3: 怎么搞的？
2: 学员之间还打架？
0: 你先帮我保管着，我把这件事处理了，回头找你拿。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坚决执行党的纪律，
5: 坚决执行党的纪律，
4: 不怕困难，
5: 不怕困难，
4: 不怕牺牲，
5: 不怕牺牲，
4: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5: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6: 同志们，

0: 同志们，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这个人我知道，党务处机要科副科长，掌管所有特工的档案。他怎么了？5天前，霍建明在私信箱留下了联络信息，后来。 去接头的联络人到达约定地点时，却中了埋伏牺牲了。我们通过其他渠道的通知，了解了情况。他已经有3天没去党务调查处上班了。
1: 2种情况：遇险或者叛变。
0: 是的，
2: 这正是我们急于调查的，
0: 以便于上级迅速地做出决策。
2: 我们目前掌握多少信息？
1: 这个需要我们一起调查。他是组织中的沉睡者。沉睡者，
2: 对，
1: 沉睡者是我们对打入敌人高层、暂时停止情报工作的同志的一种称呼。这些同志的身份和情况，只有他们唯一的上级联络人知道。除去紧急情况下，他们不会主动和组织联系。这样，不仅能保证他们的安全。
2: 也可以让他们进入敌人的更深层次。
3: 霍建明突然联系组织，一定是发现了什么重要的情报。如果找到他的档案，说不定会有线索。只可惜现在，夏安一定时刻内都在黄素梅的视线范围，联系他有点困难。
0: 组织早已在青山安排了潜伏人员，这件事情我来联系。

0: 哎呀，没事吧？
1: 没事，谢谢长官。
0: 不谢。

0: 你怀疑他是共产党？是。以霍建民的资料来看，与共产党并无任何关联。但我奉命调查他时，发现竟然查不出任何消息。这个人很神秘，以我的直觉来看，他不是蜂巢的人。不管他什么身份，他的失踪或许跟我们的重大行动有关系。一定要尽快找到他。
1: 学生明白。
2: 你们回来的时间正好，来坐下吃饭。怎么，没拿到？晚了一步，夏恩传递出来的消息说，今天黄浦江边打捞出来的无名男尸，极有可能就是霍建民，而且怀疑他的失踪跟青山马上要开展的重大行动有关。
3: 虽然有些遗憾，但是咱们已经弄明白了霍建民为什么失踪。他一定是洞悉了这个计划中针对我党的阴谋，才想组织预警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抢在青山和蜂巢之前找到他，才能破坏敌人的阴谋。
2: 所以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一定要在青山转移尸体之前到巡捕房，确认是不是霍建民。
3: 来，我们坐下来，先吃了饭再说。巡捕房不是那么容易进的。同志生死未卜，就算满桌子的山珍海味也没胃口啊。
4: 你们两个现在倒是联合起来挤兑我了。嗯，
3: 相信我，我已经找到别的办法了。
2: 什么办法？
5: 星明，看来你又要故技重施了。今天晚上是你们海马组合的行动，霍建民同志的身份就交给你们了。
6: 保证完成任务。
7: 找我什么事啊？
8: 昨天的事儿，谢谢啦。昨天什么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行啦，你就别装了。昨天在档案室，你看到我了，也知道我是去找霍建民的资料，可是你却没有告诉黄素梅。我想知道为什么。

0: 人做事情啊，不一定需要什么理由。但是我知道，你去大安市呢，一定有你自己的理由。我只是想告诉你，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以后都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会危及你的安全。
1: 那你就一点也不好奇，我为什么要去找霍建明的资料？
2: 你是为了顾盼做事呗，还能是为了什么？
1: 我是在帮顾盼做事，可并不代表我跟他就是一伙的呀。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起初我去查霍建明的资料，确实是为了帮顾盼的忙。可当我看到这份资料之后，我就不这么想了。
0: 为什么？
1: 因为这张脸我见过。
0: 在哪儿？
1: 在我父亲的书房里，他们两个人进行了一次非常神秘的对话。在那之后，我父亲就被捕从杀了。
2: 可你父亲是有名的商人，你在书房里见过他也并不奇怪，而且也不能说明。
1: 他是我们家招远公司的经理，同时也是中统的外派特工，也就是说他是我们家里中统的间谍。在我父亲死后，他很快被召回，晋升为了副科长。这一切绝非偶然，我一定要找到他，问清楚他当初究竟跟我父亲说了些什么。
2: 恐怕你是没有机会。
1: 为什么？
0: 我们今天接到了上方任务，明天去法租界寻母房认领霍建明的尸体。
1: 如果说霍建明与我父亲的被杀真的有关，也与今天青山正在进行的重大行动有关，那他的被杀绝非偶然，一定是他知道了什么重要的信息。既然这样，那杀他的人或者是势力又怎么会留下他的尸体作为线索给我们去调查呢？
0: 现在就去巡捕房。
1: 可是我出不去啊。
0: 现在找到霍建明是重中之重，你是找到他的关键一环，没有你我找不出真相。
3: 嘿，这哎，管上你。二位大哥打扰一下，咱们这是巡捕房吧？
4: 是。哎呀，
3: 就是这样。
4: 你们是干什么的？
3: 是这样的。
5: 我们找二哥。
3: 对对对，
6: 我在家也排行老二，是找我吗？
3: 这位大哥，您真会开玩笑。是这样的，我七舅啊，上个礼拜从杭州来咱们上海办事儿，这说好两天回去，可这都一个星期了，家里人着急，所以就让我和那人过来找找。
5: 我们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消息，昨天看报纸说有个男的死在黄浦江边了，我看描述像我二哥。
3: 好了好了，或许不是。您看能不能行个方便啊，让我们看一眼，要不是我们马上就走。
5: 长官，行行好，行行好。
3: 行个好，行个好。
6: 跟我来吧。两位啊，要做好思想准备啊，这死人可不好看啊。
3: 是是是。哎呀，你别怕呀，你倒是看看是不是咱二哥啊。
6: 行，你们慢慢看吧啊，看仔细别搞错了。我就先出去了，晦气。哎，
3: 多谢多谢，添麻烦了。怎么了？
7: 你看，霍建明在党务调查处从事文职工作，一个文职的手怎么会这样？
3: 你说的没错， 只有那些长期使用枪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会有这种老茧。
7: 所以这个人不是霍建明，而且极有可能是杀霍建明的那个人。
3: 霍建明他还活着，那他为什么不跟组织联系呢？
7: 必须先找到霍建明，可是现在唯一的线索已经断了，怎么办呢？
3: 不，这也许是找到霍建明最好的机会。
6: 还没看完呢。
3: 别哭了，别哭了，你不信你还哭个什么？
6: 知道给你们担多大风险吗？
3: 这位大哥，真给您添麻烦了。对了，您看，还有一件事情。
5: 长官行行好，以后出巡的时候帮我留意我二哥。
6: 放心，会注意的。
3: 多谢多谢，那我们走了。
5: 谢谢。
3: 走吧走吧。啊。
4: 怎么着，是那妞的哥吗？不管怎么说，今天挣着钱了，可以去百乐门好好玩一玩。咋？
6: 哟，今儿什么日子？把这巡捕房当茅房，想来就来。
4: 说你们呢？
8: 查查去。
9: 是我们派出的人。
8: 废物，控制下去，任务失败，立即追捕霍建民。
7: 看来这个霍建民确实跟蒲从有关，
3: 这就是他不能和组织联系的原因。
7: 他很聪明，敌暗我明，不方便动作，所以不如反之。
3: 他一定就在附近，等待着追凶的出现。
2: 看来我们来晚了。
1: 一击毙命，这显然是蜂巢的行事风格。霍建明没死，说不定就在附近。这是一个局，一个调蜂巢特工的局。

你好啊，霍建民。你都已经找到目标了，还想去哪儿啊？还想找到你们的老巢。哈哈，老巢。不过可惜呀，你再也没有机会了。

是你啊！冤家路窄啊，何行？这么多年你替普从对付，今天是时候拿点利息了。今天留你一命，你好自为之。走。 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你。

0: 我们是海马行动小组，专门负责寻找你的下落。应该是蜂巢的人，被霍建民反杀了。
1: 不，不是霍建民，是顾盼。顾盼，
0: 他背后的那把刀我见过，是顾盼独有的飞刀。
1: 这么看来，顾盼也在找霍建民，而且抢先一步已经找到了。

0: 你有什么想法？
1: 跟你商量件事儿。说，你先回青山。
0: 你要去找顾盼？
1: 我要去找霍建民。如果说是顾盼带走的霍建民，那他一定会把他藏在知根知底的地方。既然现在已经惊动了警察，那他必定还在附近。这附近他熟悉的落脚点只有一处。
0: 行，那我跟你一起去。
1: 哎，
0: 你我都不是顾盼的对手。
2: 而且我们俩也不是之前的关系了，他不会顾及那么多的，你明白吗？
3: 我不怕，要死一起死。我之所以要联系组织，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组织汇报。
2: 咋了，兄弟？你怎么了？我看看。
3: 伤口感染了，兄弟，坚持一下，我们现在带你去医院啊！不必了，我的伤我知道，情报室外火警，这件事危及到很多人的生命，听我说，我坚持不了多久。可你这样不行啊！
4: 整合全国的军事力量，国民党决心要在上海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我们机要处负责筹备，我党的高层也会参会。我在确认安保计划的时候，发现整个会议的安保流程早已泄密。 泄密源指向一个叫“蜂巢”的组织，他们似乎准备一场刺杀行动，事关重大，我立刻联系了上级，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身份暴露了。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向你马上汇报。
2: 你先走，我掩护。
5: 不行，我不能扔下你。
2: 你要活下去，把情报交给组织，这是命令。

0: 上换上我自己的衣服，将他的尸体丢进黄浦江，让巡捕发现，打算用这种方法将追杀我的人引出来。要不是这个伤口感染了，这个计划本来是可以成功的。
1: 你已经成功地吸引了他们。
2: 刚刚追捕你的就是蜂巢的人，
0: 可是没有抓到他们，这事情就不算完。幸亏组织派你们来了，以后的行动就交给你们，请你们务必将我说的信息告诉组织，挫败敌人的阴谋。
1: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转达的。这还是带你去医院吧。来，
0: 仔细听我说。我起初认为这是蜂巢为了破坏这次会议，可后来我仔细分析这次泄密的安保计划后，发现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参会的远东北军将领方旭奇。
1: 就是那个主张国共联合抗日的将军冯旭奇。
0: 是的。

0: 住这儿啊？嗯，这儿呢是一家地下旅社，对往来住宿的人从不多问，一晚一个银元，是大上海鱼龙混杂之地。如果说顾盼要藏霍建民的话，这儿就是最好的地方了。
1: 东北沦陷后，冯旭吉不愿意放下枪，坚持抵抗，直到全军覆没。现在先居天津，这次特别会议实际上是国民党想借各路军阀之手，威逼我党放弃武装而炮制的阴谋。冯旭吉却在天津。
2: 公开发表言论，肯定我党和抗联在东北的抗日行动，并且以这次会议为契机，
1: 说服各派系军阀响应我党的号召，携手抗日。
3: 这是民心所向，
1: 因此我肯定奉诏，会不择手段。 破坏这次会议，追杀冯将军，实际不能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你们一定要向组织汇报，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冯将军。

0: 来人了，一男一女。
1: 有人追过来了，不知道是哪方面的。
2: 安全起见，撤离。兄弟。

0: 你先停下，跟我们走，来，不必了，但是我谁都走不了，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我也想好好休息一下。不行，我们不可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
1: 你们走吧，情报要紧，别管我，快走啊！施夏恩，
0: 放心吧，我没事，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0: 哎，疯了！这个时候掏枪，所有人会出来撕碎我们的。
1: 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看着他们逃跑啊！
0: 我的目的是霍建明。
1: 那我陪你去。
0: 那是我的事儿。

0: 我的消息，没想到是你。
1: 你不能死，我去帮你叫医生。
0: 莫大小姐，我的时间不多了，你要问什么就赶紧问嘛，这是我亏欠你的。
2: 我的父亲，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谈了些什么？
0: 他是一个为国家、为民族倾尽心血、为理想、为任务不惜牺牲生命的人。
2: 他是共产党吗？
0: 他是我的上级，你父亲行事素来小心谨慎，但因为一次调查，结果引起敌人的怀疑。我那天叫他跟我一起离开，请求上级的支援，可他自己说不能走。一来是不忍心抛下你和莫太太，二来是他自己发现已经接近核心情报，他叫我向组织汇报，请求组织支援。我联系上组织之后，组织立刻派我带人去保护他撤退，可惜还是来晚了一步。他被他最相信的伙伴出卖了，被济山的人伤害。
2: 调查的是什么？
0: 是蜂巢以你们莫氏企业为核心炮制的计划。我在当务调查处利用身份的便利进行调查，可是没有

0: 当初出卖我父亲的人是谁？
1: 你父亲没有说，但他一定是你父亲死后最大的获利者。
0: 最大的获利者是莫氏企业的执行董事梁森。不可能的，梁叔叔和我爸爸是拜把子兄弟，他没有理由也不可能这么去做的。
1: 这是一个谜团，要想破解它，你就一定要想办法回到莫家。
2: 人来了。

0: 他刚才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他告诉我下一步要怎么走。
0: 可是校长问起来，你打算怎么办？
1: 如实说，现在能帮我的只剩下青山了。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We are coming，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8: Hello，
9: こんにちは。
10: 穆老婚礼子。
11: Namaste，
12: 三九龙子。
13: 加油三百里吗？
14: 蛮好吧。
10: 我呢
15: ？Apa kabar？
8: Habari。
11: Assalamu alaikum。
10: Ayubuan。
14: Bonjour。
16: 你好吗？

0: 他刚才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他告诉我下一步要怎么走。
0: 可是校长问起来，你打算怎么办？
1: 如实说，现在能帮我的只剩下青山了。
0: 只怕校长不会如你所想啊。
1: 他会同意的，这就是他把我留在青山的真实目的。
2: 属下失职。
3: 算了，现在不光是顾盼知道了我们下部的行动，夏安也可能知道我们在末世企业里的计划。
2: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3: 既然木已成舟，那我们只能因势利导。霍建民把一切都告诉了顾盼和夏安，也许不是坏事。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得到的消息来做一个局。

昨天还活生生跟我们一起战斗的人，今天就躺在黄土之下，为了掩人耳目，墓碑上连名字都没有。

0: 虽然这墓碑上没有名字，但至少可以遮风挡雨。霍建民同志，安息吧。
1: 在这样的战争年代，这样的墓碑真的不计其数吗？
0: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把他们的名字和尊严通通地还给他们。

0: 我重复一遍我当初给你的命令，随时汇报谢安的情况。还有呢？没有校长的许可，谢安不许擅自离开军校，不可参与霍建民案。违反命令该如何处置？
1: 按校规枪毙，这可是你说的。我把你留在学校里，是因为我相信你会听话。但是违反我的命令，只有死路一条。
2: 校长，你把我留在。

0: 在学校，是因为我对你有用。
1: 那你就说说看，你对我有什么用？
2: 校长，先。西安他不是这个意思，
3: 没你的事儿。
0: 末世企业
1: 不错，但是这个不能成为我不杀你的理由。
0: 我需要你的帮助，这样我才能得到原本属于我的东西。

0: 不错，你说服我了，互相利用，共赢。所以，你决定帮助我？我会帮你夺回你想要的一切，但是在此之前，你要完成青山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保护冯徐奇。

0: 娘家来信，霞飞路15号。
1: 老鬼送你的，

0: 喜欢吗？喜欢，我就买给你。走吧。这条街我很熟悉，十四号是那家服装店，十六号是俄式餐厅。
1: 那个十五号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老鬼刚来上海，不会弄错了吧？嗯，老鬼在上海待的时间比你我加起来都长。
0: 我挺好奇他的，还有他那几根断指，究竟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哦，这一点。

0: 你早晚都会知道的。我在想，那个15号不会是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吧？
1: 一点都不隐蔽。

0: 我还以为这是你临时选的接头地点，没想到整个电影院都是你的。呵呵，没错啊，这是我的私人财产，要做咱们的地下交通站，整个大上海没有比着更合适的。
1: 老鬼，这么着急叫我们来，上级是不是做出了部署？是的，上一次我跟你们取得联络以后。 我就把冯居奇的事儿向上级做了汇报，经过这段时间的情报整理，上级刚刚给我回复，并要求我迅速传达给你们。快说！上级已经同意了你们的行动计划，并要求你们全力保护好冯居奇，确保他能够安全地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国防军事会议。上海的地下组织会全力配合你们完成好这次任务。 明天下午，冯居奇到达上海以后，青山的人将会接手对其安保，去参加宋姓董事举办的慈善拍卖会，名义上是为抗日募捐。实际上，咱们内部的同志传来的消息说，这个宋姓董事私底下跟日本人交往密切，所以这次拍卖会很有可能，蜂巢的人会行动。
2: 我们必须要保护好将军的安全。明白。这个是隔壁的服装店老板送给我的，明天晚上的行动你们正好能用得上。等任务结束了，我要你穿上它，跟我一起迎接来自四方的宾客。
3: 什么时候啊？
2: 咱们结婚的时候。

0: 蜂巢的黑匣子名单有34人，经过针对性的调查，我们基本上掌握了这些人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如果这些人全部启动，杀伤力之大，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1: 上级有没有进一步的指示？
0: 上级会通过海外媒体和其他渠道将这些人曝光，我们的任务就是防止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勾机跳江。
2: 是。
3: 我知道一家新派的洋装店，款式和手艺都不错，我陪你去挑一件吧。

0: 不就是个东北军军官吗？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吗？
1: 我猜是因为他的亲共言论吧。校长对于共产党始终不放心，所以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保护他，不如说是监视他，给他压力，告诉他上海究竟是谁的地盘。
0: 这么看来，我们的任务不会简单的。
1: 不错，听说这个冯将军脾气非常暴躁，我们应该有苦头吃了。
0: 想不到夏恩也参加了这个任务。
2: 何止夏恩，你看这边。还有那里。
3: 蜂巢的人。
2: 这里环境复杂，耳目众多。蜂巢就是再狂妄也不敢在这里动手。估计目的跟我们一样，也是来打探消息的。

0: 我们一定要保护许晴。
1: 冯将军，一路辛苦。我们奉中央党部的命令，特来保护将军在上海的安全。
2: 算了吧，啊！我有我自己的兄弟，用不着你。
1: 算了算了，啊！将军，我们接到情报。
2: 现在有针对将军的刺杀行动，等等，想杀我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在战场上，有多少支已经上好膛的枪，瞄准了我的光头？可到最后呢？哼，还不是让他们杀了西天？杀我？好啊！
3: 好啊，我倒是要看一看，今天谁想杀我？啊！
4: 柯将军，这里是上海。
2: 上海？上海怎么了？啊？想不到这个冯徐奇，比传说中的更狠辣。
3: 换种思路，或许他是为了震慑某些人。你想想看，他这次来上海成了众矢之的，必须得先立威，才能让他的对手有所忌惮。
4: 趁现在，
3: 我最讨厌你们这些毛头小伙对我指手画脚，尤其是。 你们这些特务，
1: 对不起，将军，还请见谅，是我冒犯了将军火威。

0: 你没事吧？皮糙肉厚的，能有什么事儿？
1: 真是，这个冯徐奇的戒备心也太强了吧！我总感觉他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他现在拒绝和我们接触，的确是有点麻烦。
0: 看我的吧，让他见识一下青山特工的厉害。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和你一样。
2: 来，去买吃的吧。来，给你一个。
3: 谢谢。
2: 散了吧，走吧，走吧。
1: 人是你找的吧？
0: 冯徐奇对东北的乡亲很有感情，所以我找了几个从东北流亡到这的孩子去打探冯公馆的情况。
1: 霍建民也是你故意让我见到的吧？
0: 他是共产党的人，
1: 你应该知道，你也是。我只是跟他们做着同样的事情。为了罗新明，
4: 这个你拿着，会用得上。
1: 这是
4: 今晚拍卖会的邀请函，有了它

0: 只要你能把冯旭奇带回来，你就能顺利进入拍卖会现场。
1: 没有他，我也能进去。
0: 你要记住，你的任务是保护冯旭奇。我知道你有很多种办法可以进去，但稍有不慎就会扰乱整个安保计划，给蜂巢杀手创造机会，让冯旭奇陷入危险之中。

0: 累了吧？有什么发现吗？
1: 这个冯徐奇呀，他整天就待在冯公馆内，要是外出的话，也有一整班人马紧跟其后。
0: 一般人想进冯徐奇的身，根本不容易，除非是他身边的人想害他。
1: 这个可能性就更小了。从火车站他对我们的态度，到冯公馆的戒备，都可以看出来，
2: 冯徐奇虽然外表粗犷，
1: 实则为人相当的谨慎，什么吃穿用度，一律都由李副官来经手。哦，对了，我还听说这个冯徐奇对李副官有知遇之恩、再造之情，所以李副官对他那是相当的忠心耿耿，连冯徐奇所乘车辆经过的道路都是由李副官挑选的。为的就是避免敌人埋伏在高楼上的狙击。
0: 那这样看来，我们的任务倒是简单了。就算是蜂巢想要动冯徐奇，也不可能。
1: 在冯公馆内是不太可能了，但要是出了冯公馆，那可就不一定了。我看到租界的宋董事到冯公馆去拜会冯徐奇，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好。而就在今晚，宋董事家将举办抗日筹款拍卖会，我觉得这个冯徐奇吧，他是一定会去的。
0: 这个宋董事，我们一直怀疑他跟日本人有关系，暗中观察他很久了。如果今晚冯徐奇去参加他的拍卖会，对于蜂巢来说就是绝佳的刺杀机会。我得回去请校长增援。
1: 天都快黑了，你这一来一回的，怕是赶不及了。
0: 那怎么办呀？
1: 这样，我先去跟着冯徐奇，你回去请求支援。
0: 不行，这太危险了，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哎
1: 呀，无论发生任何事，只要你及时赶到，我都会平安无事的。再说了，我不是会见机行事吗？
0: 那你答应我，在我没带人赶到之前，千万不能贸然行事，否则我不走。
3: 林姐，哎，小姐，您的邀请函呢？
4: 给你。
3: 您讲，
4: 我以为你把你的邀请函给我了。
5: 我给你的是罗新明的。
4: 啊，那他呢？
6: 感谢冯将军能接受邀请，驾临寒舍呀！
7: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我要谢谢宋董事，为了抗日大计，筹集资金。
6: 哪里啊？

0: 我只是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冯将军，您好。冯将军，
1: 看来外界的传言确实不假，两个人的关系的确不一般。
2: 看着是很奇怪，好像毫不避讳，难道真的不在乎？
1: 先别议论别人的私生活了，我调查了一下大会的人员名单，包括嘉宾、记者、工作人员，还有主办方，可是没有任何一点。我们能混进来，蜂巢的人就可以，这是他们唯一可以下手的机会。
3: 是。
1: 我名迪安，这么多人，你觉得谁最可疑？
3: 这里的每一个人，那各位，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光临我们的慈善晚宴。作为筹办者，我希望各位擅长人翁，能在今天的慈善拍卖中，大家能够尽一份心力，为我们的抗日事业筹集爱心。这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应尽的义务。谢谢大家。
4: 请，拍卖会开始。现在，我宣布今天的慈善拍卖会正式开始。首先，我们将拍出第一件藏品——精美的古代瓷器，底价1000元，请竞价。
5: 1500，2000。
4: 有出价比2000高的吗？3000。3000。比3000元高的还有没有？3000元一次，3000元两次。3000元三次，成交。接下来，我们将拍出今天最华丽的一条翡翠项链，请看。翡翠啊！
5: 好漂亮，真是这个，好漂亮，真漂亮，是啊，不知道出价出多少了。是啊，是啊，这个太珍贵了。好，这件藏品底价1万元。1万元，这么稀世珍品，老九你来。啊，这个东西啊，这个果然价值啊。
4: 5万，5万，哎呀，冯将军真有见识。5万元一次，有没有出价比5万元高的？5万元两次，5万元三次，恭喜冯将军。
1: 恭喜冯将军，非常感谢冯将军，我们请何西给大家献歌，大家欢迎。这个冯渠习究竟在干什么呀？他到底知不知道，宋董事这么大张旗鼓的办这个晚会，为的就是给他在东北的抗日部队筹集饷银，而他自己却把这条项链给买下来了，这未免也太奇怪了。
6: 作为一个抗日将领，肯花那么多钱买一条项链，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送人。而且，是一个女人。
1: 可是他并没有妻子啊，而且他在东北也是居无定所的，应该不会有妻子。所以说，他拍下这条项链的唯一原因。 就是要送给在上海的情人，
6: 这可能就是冯徐琪安保的最大软肋。

0: 你说有没有可能冯旭奇被风巢的人带走了？
1: 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动声色带走一个人很困难，只有一种可能，
0: 就是他自己愿意走的。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做好充分的保密工作，以便独自去见情妇。
1: 所以他们一定在冯徐琪和情妇约会的酒店做好了埋伏，准备瓮中捉鳖。
0: 可上海这么大，要去哪儿找？不行，我要迅速联系青山，发动一切力量寻找冯徐琪。
2: 我知道他在哪儿，走去奥伦酒店。
1: 你有什么发现？
2: 我在调查冯徐琪时发现他的副官往奥伦酒店送过两次东西，当时我没有留意，现在联想起来，他应该是给冯徐琪的情妇送去的。
1: 事不宜迟，走。
2: 他们来了。我们走吧。
0: 田乔杰。
2: 看来蜂巢的人打算在这里动手。
1: 来不及了，我们要赶在田乔杰之前找到冯雪琪。夏，答应我，你去通知郭俊超和青山的人，让他们来接应，

0: 081，任务代码09，呼叫031。
1: 三，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
2: 告诉我你现在的位置。
0: 我在奥伦九天，疯长的人出现了，准备刺杀冯旭奇。
2: 拖延时间，我们的人马上就到。
0: 是。
1: 还有，
2: 见到冯旭奇，你告诉他，我会等着他一起在青山喝杯茶。
1: 有必要时，
2: 可以找顾盼帮忙。

你是什么人？还请大帅相信我们，我们没有恶意，否则的话，您和您的副官此刻已经没命了。

0: 我相信你们可以，可你得告诉我，你究竟是什么人？
1: 大帅只需要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就好了。我们只想保护大帅您安全撤离，并且保证此次的军事会议能够顺利的进行。
0: 我听你的口气，都像是共产党。我跟你们走可以，但我得上楼接一个人。
2: 蜂巢已经在楼上埋伏了，你现在上去很危险。
0: 啊！我蜂巢的人想杀我，有什么证据？另外，楼上既然有埋伏，他们肯定知道楼上是谁。我这样跟你们走了，我还是男人吗？楼上的人我必须接，要不你们帮我，要不你们回去，我不用你保护。

0: 趁田小姐没追上来，带大少赶紧走。
1: 我知道你跟田小姐有积怨，但记住我们的任务，千万不可恋战。
2: 拜托了。
1: 走。
3: 人应该还没有走远，给我追。

0: 校长，让香恩一个人去保护冯琪琪，太危险了。我请命支援。
1: 我希望你不要成为第二个谭中文。立刻通知行动队，马上出发。

0: 你是苏梅，没想到冯旭奇的情人身手还不错。你是谁？冯旭奇让我来的。
1: 大帅，
0: 大帅怎么样？他遭人埋伏，我同伴掩护他走了，他让我来接你，跟我走。
1: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呢？我除了大帅和他的亲信李副官，谁都不信。
0: 他真的很在乎你。 他说：“如果不把你接走，就拒绝我们保护。”这倒像的。对不起啊，用刀伤了你。希望你可以理解一个母亲想保护孩子的心情。

0: 快走！
1: 苏梅不来，我不走。顾盼已经去接她了，我们在安全的地点等她。
0: 你是不是男人？你的女人也在上面呢，你就忍心抛下她不管？
1: 她是我的搭档，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你安全的离开。
0: 你给我少扯！

0: 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电影与国粹京剧的结合，让电影变成了文化遗产的储藏者。
1: 电影《百鸟朝凤》讲述了一代唢呐匠关于唢呐的传承和坚守。唢呐呢，也奏出了绝世风华，守住的是千年传承文化根脉。
2: 记着，唢呐离口不离手。
1: 闪光少女，青春碰撞传统民乐，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传统民乐的魅力。
3: 天宫苏作，天宫开画卷，苏作见匠心。电影以匠人视角展现传统工艺的千年流转，向世界展示非遗之美。
4: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5: 他们 Ice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6: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7: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8: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9: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10: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1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运气不错，看来你想忘了。
1: 可不是每次都这么好的运气。
0: 管他呢，反正今天是走不了了。老伙计，我可好长时间都没用你了，来吧，
1: 来。

0: 打了这么多年仗，还从来没这么窝囊过。
1: 大帅，不能再耽搁，不然的话，你的副官可白死了。

我姓冯的，还怕这几个刺客？大帅，你这是故意放我手下犊子！我扔下自己的女人和同胞不管，那我以后怎么再被打仗了？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青山求援了吗？通知过了，青山的人已经在来这儿的路上了。
0: 你太冒险了，你应该等他们到了再进来。
1: 来不及了，黄素梅已经下了新的命令。
0: 什么命令？
1: 带回冯旭晴。
0: 快点！
1: 再快点！

0: 怪不得一路上都没遇到人，原来都在这儿赌风去骑呢。
1: 大帅见不到我是不会走的，带他们快走，我掩护。
0: 走。这条路走到底就是后厨的出口，直接通往酒店外面。现在蜂巢的人正在全力的阻击大帅，想必这条路是安全的。
1: 好的，你快去帮他吧，我可以的。
2: 走，下车。

0: 你已经忘我呀，大帅，我不忘你，就干这一下了。
1: 打了这一仗，我们就成兄弟了。

0: 兄弟，你没事吧？
1: 我敬你是条汉子，可我姓冯的也不是个孬种。要死，今天咱们死在一起。可是，我就是不知道素梅他们怎么样了。还有你那个搭档，
0: 相信他们已经安全了，安全了，兄弟。 兄弟，
2: 后面发现冯新奇，
3: 拖住他们。

0: 大帅，快上车！杀手也许还在附近，这里不安全。
1: 我要带上他。今晚情况危急，我们谁都不能信任。大帅，快上车！
2: 姐，你没事吧？方雪琪呢？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问他们？咱们俩这样只会拖累他们的。走。这是我活命的兄弟啊！
1: 巡捕来了，他会没事的。贝卢双儿，走。快走！

0: 神秘组织蜂巢浮出水面，号外号外号外号外，国民政府多位官员和日本军方有染，神秘组织蜂巢浮出水面。
1: 国民政府突然出手，大批军政高官因与蜂巢有染落马，这一切皆源于打开了黑匣子。顾盼跟随蜂巢进攻青山军校时，在仆从的保险柜发现黑匣子，于是让夏恩想方设法拿到了黑匣子，却不知仆从早已暗中调包。谭仲文以生命为代价获得了真的黑匣子，并交给顾盼。顾盼被从黄素梅手里救出夏恩，用空黑匣子与之交易。在黄素梅和张华贵交接空黑匣子的现场发生了爆炸，空黑匣子被炸毁，打开真的黑匣子，里面竟是国民党内叛变到蜂巢的人员名单。我党将名单透露给国民党，叛变投敌者被一网打尽。

0: 1932年，血盟团在国内暗杀了井上准之助和团卓摩，给那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人敲响了警钟。我们蜂巢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组织在英国、法国、德国都取得了非凡成就。 可是，在今天，我们却受到这样的侮辱。蒲从先生，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1: 可是顾盼和罗新明都是因为先生的误判，才让他活到现在。失败往往源于内耗，这件事不提了，
0: 我会用我的方式赎罪。
2: 我们要加紧实施最后的计划，希望我们这次合作无间。
3: 起立！
2: 相信各位都知晓，一夜之间，我们党内出现了30个日本间谍，蜂巢。
3: 在我党历史上闻所未闻。井上廉、蒲从总裁正怒，勒令城庭，出任二厅厅长。各部从严自查，务必挖出漏网之鱼。
4: 是。
3: 这些臭鬼，唯恐天下不乱。只要是在东北，早都收拾你们了。跑到我的门口去，还反了你们了。哈哈哈哈哈！双儿，双儿，趴了呀，这是爸爸的地方。
5: 啊！也是新竹，也是新竹，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这是我的地盘，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3: 没有，只是在上海担惊受怕，我还是带双儿去南京吧。哎，昨天那些人让我栽了跟头。 你发现，我是不会饶了他们的。再说了，你是我冯徐奇的女人，你要是都跑了，那外头人怎么说闲话呀？啊？我还是怕。哎呀，怕什么怕呀？让你住你就住。下去。哈哈哈哈哈！少儿啊。
6: 我呢，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双儿昨天也怕了吧？啊，放心，有爸爸在，没人敢动你和妈妈。哼哼哼哼。双儿吃嘴，爸爸不疼。
3: 爸爸不疼，不疼啊！
7: 干这孩子！报告，
3: 进来。昨天和我并肩作战的那个男人找到没有？还有，太太说的那两个女人，
8: 找遍了现场，没有发现他们。啊？
7: 看来他们已经成功逃走了。
8: 哎，你这句话算说对了，那是我的福星。
9: 哎呀，他们不会有事儿。

0: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还好。罗新明呢？
2: 不知道。我原本以为是他把你送回来的。
1: 不是你送我回来的吗？
2: 我找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昏迷躺在楼下了。

0: 你最后见到星明是什么时候？
1: 在酒店，我们分头行动，他保护冯旭奇，我去救人。
0: 冯旭奇还活着，照此推理，星明就应该是安全的。可是我昨天在现场都没找到他留下的任何标记呢。
1: 会不会有什么紧急状况？
0: 我认为有三种可能。第一种也是最糟的一种，他被蜂巢的人带走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自己离开了现场，可能出于某种原因暂时不能回来。第三种也是最好的一种，他被冯旭奇的人带走了。
1: 他会没事的。
0: 对，他一定会没事的。你的伤口我已经帮你处理好了，这里有消炎药，你吃了它好好养伤。我出去办点事儿。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别动，我现在出去不是为了找性命，而是去冯婉接替你们保护冯旭奇。
1: 保护冯旭奇？保护冯旭奇比罗新明的命还要重要吗？
0: 这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完成好。
1: 那罗新明呢？
0: 我已经派人打听他的下落了，我想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你现在出去自身难保，如果你不想给我和星明添麻烦的话，就在这里好好养伤等他回来，这个地方暂时是安全的。哦对了，我还要告诉你两个事情。蜂巢的名单我们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报道出来，国民党党务调查处已经把这些人全部控制住了。还有我们党的上海办事处昨天成立了，首长对你和星明提出了特别嘉奖，所以请你相信，只要我们的组织在，星明就不会有事了。

0: 有消息吗？核实过了，星明不在封旭溪这边，救治伤员的医院也没找到。不过你别着急啊，只要星明还活着，他一定会想办法联络咱们的。
1: 你饿了吗？我去做饭。
2: 哎，哪有让伤员动手做饭的道理？我买了麻酱烧饼，你先做着吃着，顺便看一下今天的报纸有没有线索。

0: 开饭了，有线索吗？没有找到线索。先吃饭吧。
1: 我不饿，先不吃了。

0: 能亲手给周文报仇，我不会错过。
1: 我来是跟你谈合作的，作为老师，我建议你。

0: 现在又要亲手毁灭。如果你不是走这条路，我想我们还会跟以前一样。
1: 假慈悲，不要再耍花样。没什么花样可耍。
0: 我是真心的为中文可惜啊。在我眼里，他和儿子一样。他是个好苗子，就是因为你。 他断送了年轻的生命，
1: 你没资格说中文，你不配。

0: 我问你，他怎么样了？
1: 你放心，我不会蠢到拿一个死人跟你谈交易。

0: 你想要我做什么？
1: 带回封许君。
0: 凭什么认为我会配合你？

0: 什么事儿？
1: 你明知故问。
0: 为顾盼而来。
1: 是，人是我带回来的，机会是我创造的，而你却放了他。
0: 我另有计划，你无需知道。
1: 那如果金先生知道了呢？
0: 那是我跟金先生的事，你更没有资格知道。你只记住，顾盼有我，就是一条已经吞下去鱼钩的鱼，是收是放，都是在我的一念之间。

0: 计划不能停，你必须在军事会议之前完成。
1: 可是冯公馆现在戒备森严，我们无从下手。
0: 很快，您就会有个好帮手。

0: 怎么样？还是没有消息？不能再等了，必须主动出击。说说你的想法。我想假装配合田小姐，把冯徐琪带出冯公馆，让夏安在外面接应。一旦出来了，立刻把大蛇交给青山，拿下田小姐。
1: 利用他跟普通谈判交换罗兴明，你有多大的把握普通愿意做这笔不划算的买卖？田小姐在他眼里是否值得拿罗兴明来交换？
0: 我知道这样很冒险，但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拒绝同国民党特务机关合作。
1: 先不说。
0: 两党之间的关系和立场如何？国民党害死了我们多少同志，甚至很多是无辜的人。我知道，过去国民党特务机关做了很多灭绝人性的事情，但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必须忘记过去的恩仇，一致对外。
2: 姓名还在等我吗？你让青山介入的想法很大胆，可如今的冯公馆戒备森严，要想突破重重守卫把人带出来，太冒险了。
3: 王校长，你好。
2: 真是没有想到，你会给我打电话。
3: 很意外吗？嗯，有点儿。和你天天厮混的那个蜂巢叛徒，似乎现在在普从手中。你打电话是为了这事儿吧？算是吧。黄校长，我有两份礼物想送给你。
2: 说来听听。
3: 第一份礼物，冯徐琪。普从想绑架他。
4: 但我愿意把它给你。哼，我要一个被赤化的军阀干什么？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好了。
3: 黄校长，如果冯徐琪死了，你想想，全国民众会怎么质疑国民政府的安保措施？
4: 上面还会保你吗？
3: 如果一定需要一个人顶罪，我想不到比你更合适的人选。
4: 轮不到你操心，
3: 不要太着急做决定。

0: 校长，我把冯徐琪交给你，你可以保护他的安全为由带他进青山安全屋，
1: 等会议结束了再送他出来。
0: 他错过了会议也保住了性命，你对上面也好交代。
2: 听着似乎挺有道理的，但是我这个人不喜欢别人教我怎么做。
1: 等等，
0: 我还有第二份礼物。
2: 你只有3秒钟时间。
0: 我
2: 很好，成交。

0: 没想到堂堂的青山军校校长居然甘愿为奴。
1: 这个问题关乎于信仰，今天我不想跟你讨论。一会儿把这个衣服穿上，你现在的价值仅仅用来吸引顾派。
0: 你想怎么样？
1: 喜欢他？
0: 对。
1: 谭仲文因他而死，
0: 他独一无二，世间只得一个。为他而死，我想仲文死而无憾。

来来来，尝尝看，这是米其林三星主厨的手艺。哦。

0: 这么好的气氛，不要破坏了。这子弹的速度和刀的速度谁快？你不需要我提醒吧？
1: 老朋友吃个饭，叙个旧，我并没有恶意。
0: 要不是各为其主，你我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2: 信仰不同，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
0: 不要太偏见了，这个世界上。

0: 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南渡江第一次来划，啊，这个屯川段，
2: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1: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0: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2: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3: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2: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3: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2: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3: 差不多。
0: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4: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5: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3: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2: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应该有，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3: 对，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0: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2: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6: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2: 啊，鱼
6: 搁这滑稽，对，鱼的滑稽。
2: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6: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放下去。
2: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6: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鱼机。
0: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2: 这里是
3: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2: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3: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2: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3: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2: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3: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工。

0: 贡献的。
1: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妖怪，我来收拾你。
8: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7: 是谁在打电话？
9: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0: 电工，
11: 你要干啥？
10: 哎呀呀呀呀呀！不了。
9: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2: 哇，好想摸一下。
9: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3: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角，
1: 新角，
0: 新角。
2: 我你们这边有四个声调，我们有六个。哦，
1: 那比如说我们是啊
3: 啊，新蕾新蕾，你说我摁错了，不小心碰到了零。
2: 呀，等一下，慢嘞。
3: 嗯，一小心碰了一下，这么灵敏。
1: 真太牛了，
2: 他有问题啊，
1: 就
2: 这样子是好的。
3: 试了一下，挺好用的。这边就是我们一家贴对联的，
1: 一看就是中国人的家里。
3: 啊，这是我妈妈，
1: 妈，
3: 这是韩老师。
4: 阿姨你好，
3: 来，请进，
1: 请进，
3: 来里面请。
1: 像这么一套租金的话，在当地是多少钱？
3: 大概在七千块钱左右，
1: 千块人民币
3: 一个月。
1: 多大呀？这个是
3: 八九十平，八十多平。
1: 但是它比国内的八九十平大是吧？因为它没公摊。
3: 它没有公摊。
1: 你们可以去，我在旁边。
2: 这个是今天的主题是旅游，然后我们来到越南，我给你们看一下越南的比较好的风景。这个是比较特那个景点，然后来越南，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胡志明市，
3: 成都胡志明，
2: 对，成都胡志明，
3: 松赛岗，
2: 松赛岗，
3: 松赛岗，
2: 松赛岗，西沟河，
3: 松
1: 赛岗，这个就是越南语，
2: 对，越南语，我们越南语也像你们中文那边一样，
1: 它有点像拼音，
2: 就是我们你这边有二十二个声母，我们是二十八个声母。然后你们这边有六个音母，我们是一百，哇，是非常多。
3: 它这个最难的就是这些拼到一起，最难的部分。
2: 然后我们刚才我跟你说的是，我们有六个
3: 音调，
2: 音调，我们这边有六个。
3: 这个音调是中国人学起来，我觉得我最难的。就比如说，我们有啊啊啊，只有四个音调，它有啊啊啊，其实这个重音相当于第三声，然后啊。也是四个音调，又加了一个啊问音，再加了一个啊。
1: 哇，那这个其实最后两个有点分不清楚。
3: 这个问音跟叠音和第二音是我们中国人学起来最困难的，因为这个三个音发起来是很像。
1: 哎，如一，你可以发一下这六个音，我听一下。你们可以听出来区别吗？
2: 没有吗？
1: 我摄像老师都在摇头。
2: 我就是这样子的。
3: 我们一个 team 里面当时有六个人一起学，退出了两个人，还有四个人。两个人就是学着学着就觉得我实在学不下去了，然后那个我还是学习英语去吧。但是你如果想要 long term 的长期的在这边扎根的话，你一定是就要了解人家的文化，学语言是了解文化最好的方式嘛。能把越南语学好的人是一定是喜欢越南的，是爱越南的。
1: 那
2: 爱越南，你还爱越南的其他的那些？
3: 其他的什么？
1: 可能是因为其他的那些，所以更爱越南了。
3: 难道你爱一个国家的不是因为爱这个国家的人吗？对不对？
2: 对，
3: 是
1: 对。但你还有一个优势，因为你未婚妻是越南当地人。
3: 是，但是我们不说越南语，因为我的水平，可能主要是因为我的水平还没有达到自由对话的这个结果。
1: 早上好，晚上好。
3: 对对对，如果可能叫进阶到那个这个 level 能交流的 level 可能就好一些。
1: 阿姨，你在这边现在生活，你觉得习惯吗？
5: 喜欢，挺好，
1: 行，跟你的儿媳妇儿，你觉得
5: 说不上话，
3: 无法交流。不用交流，我跟他们做翻译。
5: 差了半年，我就说也没有什么，发有什么事儿说。
1: 现在会做越南菜了吗？
5: 我也不会做，
3: 不会，
5: 反正我做也做不好，反正也就是。
3: 我妈做的挺好吃的。
1: 我一进来就闻着很香。
3: 挺好吃的，挺好吃的。
1: 我看看阿姨的凉菜，我刚才闻着可香了。我看看你的凉菜。
5: 我刚看的这什么包的，咱们干
3: 锅。蒸的牛肉包子。
5: 哇。咱们一进吃，正好咱们一进吃，挺好。
1: 我们一会儿可以吃一个吗？
3: 当然，
5: 他们吃觉挺好的。
1: 哎呦，太好了！
5: 那个牛肉包的。
3: 来，正好这时间了，上菜，上，
5: 该
3: 每人吃点。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其实来了三天嘛，还是挺想念中餐，到了想吃中餐的时候了。
5: 饭也好了，
3: 不行，我给你们拿了，今天我们正好在这。

0: 吃点。
1: 太好了，太好了。哦，这凉菜，你看。哎
2: 呀，我都想过你。
1: 这个
2: 自己喜欢了，
1: 老想了。阿姨，
0: 盛饭的啊，
1: 阿姨。他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0: 哎呀，小时候
2: 我们都是。我家就两个人，他是小的。嗯。丈夫他是最苦。
1: 为啥呢？
2: 咱条件不好啊。条件不好，俺俩就是农民，一天就靠地弄才几亩地生活。他爸就一天反正做个小买卖的，弄个自行车，一天挣20块钱。我身体也不好，靠种点地儿。啊，你称给那边称。讲要不说他怎么学习这么努力那么好，俺们全大队的那个村就我家两个大学生。
1: 他小时候学习特别努力是吧？
2: 哎呀，可不用说，俺家这两个孩子就全大队也属于，也不用我管，就是星期天他俩上地里干耗草啊，蛋那屋里。赶到要是放学了，他赶紧往家跑。没有，那里还有。
0: 你继续采访我来弄。
2: 往那带。哎，哥，我也不会说，反我就是普普通通的，可这是，跟我孩儿说，反正有这点成绩，孩子是，我现在来说，我是最大的希望，这两孩他俩相符。
1: 那老大老二考上大学那会儿，你学费咋交呢？
2: 可就是这个嘛，那也拉饥荒，也，他俩我那个当时我觉，妈呀，他俩搁那拉3万多块钱饥荒。其实俺家这小崽他自己挺自立的。念高中的时候，这个说白天不好意思，就晚上去捡那塑料瓶的，就他到老的，我没提醒他，晚上嘛，我一起能捡两，就在那个玻璃上捡两袋，捡两袋嘛，我能卖4-5块钱，我这饭火钱，那家那饭火一斤，我这饭火钱就够了。啊，后来赶到念大学的时候，他考幸好我两个孩子念大学，俺俩都没去送，因为这不是去送了吧，这车费钱。对，来回这车费得不少钱。吃这苦他也吃到头了，就讲俺们上咱们有哈，就吃这样苦，造这样罪。

0: 这边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未来的方向的可能性，你创始人如果没有直接做决策，不能感同身受，你很难被死在这里面扎下那个根。
1: Last toast for the better life, for the better world. Yeah, for the better life, for the better world.
2: 这里是海南卫视。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年的最后一场女子大满贯赛 AIG 女子公开赛。那么在昨天的第二轮比赛结束之后呢，韩国名将刘海兰是后来居上，以一杆优势呢获得了单独领跑，但卫冕冠军山下美梦游等几位名将呢也是遗憾的被淘汰出局。那两轮落后赛事的晋级线是设定到了正四杆，包括卫冕冠军在内啊，像莉莉亚乌、乔治亚霍尔这样的名将呢也是无缘周末的决赛，同时参赛的四位中国球员也都未能晋级。那在第二轮过后，刘海兰是排在单独领先，日本球员桑木智帆是排在单独的第二位，泰国名将吉诺迪迪库以及美籍的韩裔球员卢艺林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三位，包括胜男啊这位日本名将等在内，总共有八位球员都是以负二的成绩排在了并列的第六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轮比赛的画面，现在比赛已经是进行到了一半这样，刚刚是卢艺林的一杆非常精准放到了旗杆的附近，这边刘海兰还剩133码到旗杆，八号洞宫国岭的一杆。他在第二轮的开局不算很理想，在前五个洞吞下了一个 bogey 和一个 double， 好在他迅速的调整了自己的状态，在第七、第九、第十、十五和十八都是抓到了小鸟，最终是一个69杆的单轮成绩完赛，然后呢就从并列第二跃升到了单独第一，也是有希望成为继2013年的朴仁飞之后啊首位单赛季连续赢下三场大满贯的球员。那在今年早前的另四场女子大满贯当中呢，内里科达以及刘海兰是瓜分了这四项冠军头衔，一人各赢了两场比赛。那吉诺提利库他是在首轮创造了一个球场纪录的64杆，但是在第二轮状态回落，只抓到了一只小鸟，还吞下三个 bogey， 最后是打出73杆，排名也是跌到了并列的第三位。而内里科达在第一轮尽管是73杆之后啊，但第二轮有了一个强势的反弹，打出了六鸟的成绩，排名升到了并列的第14位。目前来看呢，仍然存在着争冠的可能。英格兰本土球员方面呢，查理·赫尔以及洛迪·沃德，这是名次最高的本土球员，在两轮后是排在并列的第六位。这边刘海兰八号洞的第三打，比赛的球场是在著名的皇家莱瑟姆与圣安妮高尔夫俱乐部，这是一座非典型的林克斯风格和超高难度著称的传奇球场，也是被称作是世界上最难应付的林克斯球场之一，位置呢是在英格兰的兰开夏郡莱瑟姆圣安妮小镇。那这个球场的特点呢，它虽然是林克斯风格啊，距离海岸线也很近，只有数百码，但是在场内呢你是完全看不见海啊，整个球场是被住宅区跟铁路线包围，外观上呢就跟传统的林克斯球场呢很不一样。球场的历史也非常的悠久啊，俱乐部在1886年成立，现有的球场是1897年由乔治·洛维设计，在1919年的时候呢，著名的设计师哈里·科特对球场进行了关键性的改造，也是奠定了今天的球场格局。球场的标准杆是70杆，在进行男子比赛的时候呢，长度一般是在7000到7100这样，女子比赛本场赛事的长度是6601码。这也是这个球场第六次承办 AIG 女子公开赛，他已经11次承办过男子的英国公开赛。现在第三轮的领先榜刘海兰成绩跌到了负七，但好在还是处在单独领先的位置，两杆的优势，八洞下来三个 bogey 三只鸟。这边是韩国球员金孝周，现在世界排名是第四位，
今天吞下了两个 bogey， 目前是负三的总成绩。来看日本球员桑木智帆九号洞的第一打，还不错，打到膝杆的左侧。今天也是有一点风啊，风力比前两轮稍微小一点。来看这一次的小鸟推，德国球员亨斯莱特，今年27岁。他也是以征战女子欧巡为主，目前是手握两个女子欧巡的冠军头衔。刘海兰这边为九号洞的 T 台，好，来看吉诺提迪库十号洞攻国岭的一杆，首轮的64杆单轮负七啊，全场7鸟0 bogey， 当时是两杆的优势单独领先。吉诺提迪库跟这个球场也是很有渊源啊，他在2018年的时候在这个球场参加，同样是这场比赛，当时是拿到了一个最佳业余球员奖，而且也是创下了球场在赛事中的一个原先的最低杆记录65杆，只是在今年这个记录啊被他自己本人亲手打破。看桑木智帆这边推 birdie， 2鸟2 bogey 九洞的成绩，目前是-6的总成绩，还在单独的第二位。来看吉诺提迪库 for birdie， 力道没推够，好，来看卢艺林，本周的表现还是很抢眼，目前已经来到了单独的第三位。他在女子大满贯赛的整个参赛履历，目前只有在2024年的雪佛龙锦标赛当时是打进过前10名，另外在 LPGA 有一个冠军进账，那是在去年的奠基人杯。刚刚是泰国球员万纳森，也是很年轻了，22岁。亨斯莱特这边，他也是女子欧巡的历史上第三位啊，在同一赛季是包揽了奖金王跟年度最佳新人的球员。另外呢，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时他是获得了一枚银牌。刘海兰十号洞攻国岭的一杆，掉到了左边的沙坑，哦，还不错，落在了沙坑的边缘。再回过头看桑木智帆，同样也很年轻啊，新生代的球员，只有23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56位啊，也是个人的一个新高。当然这场比赛之后，想来他的排名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好球，这种保趴应该没有问题啊。王大森，哇，今天开场有一次4连鸟啊，目前是全天下来已经抓到了5只小鸟。这一杆感觉站的这个位置啊，因为完全没有让杆面充分的下杆，导致根本就没有挖起沙子，直到第4杆才打到旗杆附近。
嗯，没问题，一个帕。今年的赛事的总奖金也是创纪录的，达到了1000万美元，而冠军呢可以独得150万美元，这等于是这项赛事的奖金连续第六年获得了一个提升。好，看刘海兰这边 bogey， 感觉看得好悬啊，差一点点没进去啊。萨姆直翻这边没问题。目前两人是并列领先，来看吉诺提迪库。没问题。现在的领先榜也是非常拥挤啊，

喝了一下，洞杯的左侧又弹了出来。路易林是一洞推 birdie， 没问题，推荐来到负六。今天的第三只鸟目前也是来到了并列领先，眼下是三人并列领先的局面，负四排在并列第四的位置。14洞长距离的小鸟推，2004年出生的球员。来看胜男，他也是上届赛事的亚军，去年的比赛当时在皇家波特考尔，他跟查理赫尔一块排在并列第二，都是输给了山下美梦友。今年也是他第六次参加 AIG 女子公开赛，也是第二次获得晋级，但是这两次晋级的后的这个成绩啊都非常的抢眼。好球，整个球场的最后六个洞全部都是四杆洞，也是很有一怎么说呢，很有戏剧性的这个收杆考验。而且球场呢是非常罕见的采用了一个三杆洞开场，上来就打一个三杆洞，也很挑战球员们能否立刻进入到状态的这种参赛的经验。刘海兰11洞第三打，还不错。哦，那是没有停住啊，冲到了果岭后方。好看卢依林帕三的12洞153码，这侧停不住就很容易掉进沙坑，好在他的这个落球的位置还可以啊。整个球场被戏称是沙坑地狱，球场全场下来有差不多200个沙坑，而且很多都是这种很深的弧形沙坑的。67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负四。体力库这边也是在帕三的12洞，顶着强烈的侧风，最终的落点还不错。好，看查理赫尔，今年30岁的英格兰头号女子高尔夫选手，也是去年赛事的亚军获得者。三木直翻，走一个右到左的线，稍微大了一点。目前依旧是三人并列领先，卢依林12洞第二打。好，刘海兰11洞果岭后方回推的 birdie 推短了。洛迪沃德，这是另一位英格兰名将，15洞救回一个帕。今天也是两鸟两 bogey， 目前是负二的成绩。刘海兰的宝帕推没问题。进到提提库这边，12洞 for birdie， 差了一点点。

好，来看这边胜男的沙坑挑战。这个球场啊，并不以距离见长度，对于球员考验不以长度见长，非常考验策略和精准。内里克纳17洞的第二打，本赛季也是赛季开局非常的优秀，目前手握单赛季四个冠军、三个亚军，而且四个冠军里头有两个来自于大满贯赛、雪佛龙锦标赛和美国女子公开赛。好，胜男这边第四打，往回拉，好球，没问题。萨姆直翻，十二洞第三第二打，放到旗杆附近。这边刘海兰又是一次沙坑，这次打起的弹道有点偏低。保帕推，力道小了。查内迪万纳森目前世界排名第29位，刘海兰12洞回推的帕，擦着洞杯口，今天状态也不是很理想啊。

这样的手感对于他冲击自己的本赛季第三个大满贯头衔啊，并不是很有利。卢玉林这边是三洞第二杆。圣丹的 bogey 推，在东北前掉线了，这样的话损失很大，一下吞下一个 double。日本军团整体表现还不错啊，另外除了桑木智帆跟圣丹之外呢，古江彩佳也还不错。他第二轮是从并列第55位出发，但是在第三轮已经是轰出了一鹰四鸟的65杆的成绩，现在来到了并列第8的位置，目前领先的是卢一林跟桑木智帆。刘海兰已经跌到了单独的第3位，

好，我们继续回到2026年的最后一场女子大满贯赛 AIG 女子公开赛第三轮比赛的现场。今年对于赛事来说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正好是50周年的里程碑。那这场赛事也是从一项奖金微薄的比赛起步啊，逐步的发展成为了女子高尔夫顶级的五大满贯赛之一，也是承载着非常丰富的历史。那赛事最早其实可以从1969年的英国女子业余比杆赛算起啊，不过直到

1976年才首次向职业球员开放，而当时的总奖金呢只有500英镑，也只有5位的职业球员参赛。那年的赛事最终是由业余球员珍妮里·史密斯夺冠。在此之后的几年呢，参赛的规模也是还是很小，职业球员都不超过个位数。那直到1979年的时候，赛事才终于脱离了业余赛啊，成长为了独立的职业赛事，奖金呢也提升到了10000英镑。但是早期的比赛呢，因为想要寻找愿意承办的顶级球场很困难，甚至于1983年的时候，赛事因此还停办了。直到此后，赛事在墨本高尔夫乡村俱乐部长期落户，并且在1994年的时候正式成为了 LPGA 的一站之后，赛事的质量跟声望才获得了一个显著的提升。那2001年的时候呢，是这项赛事历史上最为关键的一年，它被 LPGA 正式认定为了女子高尔夫大满贯赛事，也是取代了当时的多莫里埃精英赛。那相较于男子的英国公开赛呢，女子赛事并没有严格的限定在必须要在林克斯球场进行，因此呢，像墨本这样的非林克斯球场呢，也曾经是多次举办。那最近这几年呢，因为随着冠名赞助商的更换啊，赛事的奖金也是获得了一个大幅提升。比如说像2018年的时候，乔治亚霍尔夺冠时，总奖金只有325万美元。那今年是1000万，去年是975万。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是澳大利亚的名将凯利·韦伯以及美国球员谢利·斯坦豪尔，他们都是有3次冠军进账。另外呢，中国台北的曾雅妮跟韩国的申真爱也都是赢过2次比赛，而其他著名的赛事冠军还包括了像安妮卡·索伦斯坦，2003年的时候朴世利，2001年的时候奥禅亚，是在2007年等等。另外像中国球员在本项赛事呢，虽然说还没有冠军入账，但是这几年也算是取得过一定程度的突破。2024年的赛事当时是在圣安德鲁斯岛球场，殷若宁在那场比赛是落后冠军高保景2杆，排在并列的2位。而冯珊珊也是在这项赛事之中呢，多次闯进过前10，最接近的一次是2014年的皇家伯克戴尔，当时是1杆输给了莫马丁，拿到亚军。只是很可惜，今年参赛的4位中国球员都没有能够获得晋级。好，看内里克达18洞最后一洞啊，这个收官洞已经是第5杆了。再来看卢艺林，他在前9洞其实也打得很挣扎，也是只交出一个正一的9洞成绩。好在转场之后状态调整得很快啊，10和11连续2洞抓鸟。柯达也是结束了比赛，又是一轮73杆的成绩，目前是正一的总成绩。来看洛迪沃德，现在世界排名第4位。好，刘海兰14洞又是掉进沙坑，这杆救的也很勉强啊。接着第3打，之后看能不能在这洞啊救回一个帕。查理赫尔16洞抓到 birdie， 也是连续的2只鸟，目前成绩重新回到-2。咱们直翻，稍微偏了一点点。好，圣南这边十

七洞的沙坑。十七洞也是非常具有历史渊源的一洞啊，当年鲍比琼斯在这里留下了非常传奇的遗杆啊，也是一个沙坑旧球。整个洞的球道也是被大量沙坑跟灌木包围着。这边陆雨林十五洞第二杆，停停停，有一点点小的左曲。来看一下最后的落点，今天是一个前旗位啊，还不错，好球。沃德这边398码的18洞的第二打，

这个右线偏了一点。他的生涯履历啊，也没有赢过大满贯，最好成绩是2025年的女子 PT 锦标赛拿到一个并列第二。来看胜男，伍德这边18洞被 birdie， 差了一点。进到 TT 库，15洞的 birdie。陆一林15洞回推，没问题。他也是没有大满贯头衔在啊，并且在大满贯的参赛经历中有过14次被淘汰的记录，目前 LPG 也只有1胜，但是从这一轮看下来状态非常的好。我的这边好怕没问题，这样的话总成绩是-3结束比赛。-3的成绩现在来看的话，依旧还是处在争冠的序列当中，今天一个单轮70杆的成绩。查理赫17洞这边第3打，没问题。好，刘海兰今天这个出门之后，他前6洞最大的时候这个优势都达到了4杆了，但是之后这个手感就开始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下滑。萨姆之帆还剩185码到7杆。这杆也打偏了，直接冲到观众这边去了。查理赫尔17洞保帕推，有了好球。今天抓到4只 birdie， 也吞下了4个 bogey。胜男18洞的2打，曾经也是女子日巡上最年轻的冠军啊，15岁就在女子日巡上收获了桂冠。萨姆直帆这边，没有停住啊，冲的有点过了。好，刘海兰15洞，一点点的右线，但是右线感觉没抓够，差一点。萨姆直帆15洞保帕，一点下坡走左线，差一点点。胜男18洞。

而且留下这个距离也是显得比较的尴尬啊。好 ，Lucy 李，也可以用中文名李毅。美籍华裔的球员，吉里库这边是六洞公国岭，好，路易林来到十六洞。非常漂亮的公国岭的一杆放到旗杆的左侧，文纳森擦着洞杯转了过去啊，但是一旦过了这个距离又变得有一些远了。体力库是六洞，球非常果断的一推，生涯有两个 LPGA 的冠军头衔，单轮71杆总成绩负二。路易林十六洞，没问题，成绩来到负七了，两杆领先。今天的第五只鸟，圣男回推的帕，这样的话总成绩是负二。查理赫尔最后一洞 ，Come on, win.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路易林现在两杆优势单独领先，刘海兰是单独第二，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我们继续回到2026年的 AIG 女子公开赛第三轮比赛的现场。现在第三轮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刘海兰121码，龚国岭还是打短了一点。从出门时候的位置已经跌到了第二的位置。咱们只分96码到旗杆。查理赫尔这边马上要结束比赛了，一点下坡啊，左至右力道不太够。负二的成绩结束比赛。

这样的话，前十名当中目前是有两位来自英格兰本土的球员，而且负二呢目前只落后五杆啊，依旧还是存在着争冠的可能，如果决赛轮有一个强势的反扑的话。这边卢伊林是击中的第二打，这次没有能够避开沙坑。吉诺迪尼库这边同样是十七洞的第二杆，刘海兰有限的下坡，但是力道太小了，提前掉线了。好，萨姆直帆这边是六洞推 birdie， 刘海兰的保帕，没问题，顺利救下帕。陆毅林的沙坑球，救得漂亮，好球，差一点点直接灌进去。好，进入提提库，同样是启动，也是沙坑。也很不错。保帕的推杆，这边卢伊林应该没太大的问题啊，顺利的救到帕，目前还是负七单独领先。来自西班牙的业余小将桑佩德罗，今年还不到21岁，目前是在斯坦福大学的校队打球啊。今天单轮76杆的成绩，总成绩目前是正三。李毅也是69杆结束比赛，目前是负四的总成绩。好，领先组零是17洞国领这边了。刘海兰17洞长距离的小鸟推。

小周现在手里有8个 LPG 的冠军头衔。萨姆直翻的宝帕，哎呦，这球力道推得稍微大了一点。好，路易林还剩122码到旗杆。这边吉罗提利库还剩120码的距离。作为世界第二的球员啊，身后的粉丝还是非常的多。这边卢伊林之前已经抓到这5只小鸟了。差一点，这样的话应该是单轮69杆完赛啊，全天下来5鸟3 bogey。 体力库

北边。他也是，尽管世界排名第二，也曾经两次登顶过世界第一，但是生涯履历上就是缺一个大满贯的冠军头衔。今天单轮72杆的成绩，目前总成绩是负四。好，朱一林、狄龙日，总共是五秒三 bogey 的单轮负二的69杆，总成绩负七。最后一组球员，150码到七杆。今天萨姆之帆也会交出一个正的杆数啊。那今天日本球员当中表现最好的还是谷江彩佳，他的65杆也应该是一个单轮负六啊，应该是一个第三轮最好的成绩。刘海兰18洞推 birdie， 还是差了一点点。今天也是啊，前六洞最大的时候领先优势到了四杆，但是后面八个洞吞五个 bogey， 单轮74杆正三啊，这对于他来说真的是非常艰难的一天。而且对于志在冲击大满贯三连胜的他来讲呢，这个成绩尽管还是处在争冠序列当中啊，但是明显的处在了一个劣势。现在看来领先榜还是很拥挤啊，从领先的卢玉林一直到并列第八的球员，差距都在五杆范围之内啊。包括世界第一的内里科达，今天尽管是最后是一个正一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第16位，但是在决赛轮的时候仍然也还是有机会啊实现一个强势的反扑。第三轮后最终的一个领先榜，卢一林三杆的优势。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佳球。而在第五位的这是内里科达，在17洞攻国领了一杆。非常精准的放到了旗杆的右侧。这也是他今天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啊。五佳球排在第四位的。来看，这是泰国球员曼迪森。五角球排在第三位的卢一林，17洞的精准杀空救球，帮助他在这洞啊成功的救回了帕。五角球排在第二位的圣南，16洞的长距离小鸟推，走一个精准的左至右的线，遇到弧形之后掉进冬梅当中。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这是金孝周在14洞的长距离小鸟推，非常势大力沉的来了一次贯洞。好的，以上就是2026年的最后一场女子大满贯赛 AIG 女子公开赛第三轮移动日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相公，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我不给了。

0: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1: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50。
4: 哼，呸！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宗老成功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用了73天。
1: 当时我和历史学家、探险家赵子准先生在这儿还合过一个影。
0: 这次呢，共同重返 N39，然后重新来回顾一下当年我们在这条线上留下的这一些记忆。
2: 今天呢，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想办法过这条车程。
3: 敬请收看《行者重返 N39》。

0: 沿着北纬39度穿越东西塔瓦拉玛干市，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他来设计的这条路线，他远东考察，那到了最后呢，他走到了新疆的塔克拉玛干。这条路线呢，几乎是说塔克拉玛干的沙漠最长轴。他们拉着骆驼徒步行进的穿越这个沙漠，所以斯文赫定呢，当年是拉着骆驼走了不到300公里，正好也是碰上沙暴，就骆驼叛逃了，就骆驼都可跑了，最后幸存的只有斯文赫定和他的两个向导。从此之后呢，塔克拉玛干这条探险线路就成了世界探险界的一个高度。直到了2004年，中日联合探险队70多人，然后用了73天，徒步穿越了塔克拉玛，是严格沿着北纬39度走的。但是呢，最终完成的人呢，大概只有20多人，其中有一个中方的队员呢，叫宗通昌，宗老是唯一一个没有上骆驼全程徒步穿越的一个人。
1: 日本人为这个事筹备了5年，花了好几百万。它包括短距离试走和骆驼到底能负重多少，到底几天不喂水能饿死能渴死，这样都做了实验。
0: 当年宗老他们中日联合探险队和我的单车无后援的 N39 的穿越，都是从塔克拉玛干最西边的麦盖提开始，几乎是沿着一条笔直的北纬39度线向正东行驶。我自己不愿意做一次重复的事儿，我是想以倒叙的形式，就从当年的终点反着穿越，也就是从若羌县向西穿，所以呢，我就想这次是反着穿越。

0: 宗老师也是有缘分，因为 N 三九，他是2004年第一个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的人，然后我是2007年第一个开车穿越塔克拉玛干。然后12年前我出发的时候，宗老也是天还没亮，特地跑到八达岭高速去送。我当时穿的就是这身衣服，我这次特地把它翻出来了。
1: 这个
0: 因为塔克拉玛干是被水围着的一个沙漠，它四周都是水，穿过车尔山河之后才算进入真正的塔克拉玛干。因为我当年啊记忆犹新，2天机会探路探了十几个点，接近20个小时，根本就过不去，痛苦死了。
2: 气温是越来越高，肯定开化的是越来越宽了，那更过不去。
0: 穿也是为了想让，这现在是39季节，就是想让这个河水能够结冻，从冰上过去。咱们的左侧是非常陡峭的车尔山河的河岸，是个绝堤，千万不要往左边去啊！
2: 这个根本就走不了，
0: 这是流水带，
2: 因为它这种河呢，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反而没有这么宽，它到冬天的时候它流一点冻一点，然后呢水又上了冰，就水面越来越宽阔，它在底下实际上河水是一直在流的，看到吗？这有一大裂缝，你要人站这儿，这整个这块全塌下去。
3: 所以它这个桥现在在不在我们也不知道。
0: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路啊，就是以前他们石油物探拿推土机和重型载重机压过来的，所以呢，那个桥它是个浮桥或者一个什么临时的便桥，它是需要人维护的。因为车尔山河每年到春天的时候发大水，它一发水发山洪的话，那个桥如果是个便桥，没有人维护，很快就松掉了。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其实我现在还挺忐忑的，骆驼。
4: 骆驼，前方丁字路口左转，重复一次，前方丁字路口左转。
5: 后车，前方丁字路口左转，就在骆驼之前左转啊。
0: 对，见骆驼左转，我们原来就曾经这么报过，说到村口见驴左转，结果后边人真走错了，因为驴挪地方了。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幸的消息，桥没了。
2: 啊，
0: 桥没了！看到这是原来的桥基，然后它是从那个口子上去的。
6: 两个方案，一个是啊，就是找你那年走的那个，一个实在不行，翻回县城往北。从公路上过了车尔山河，
0: 你看那水，
3: 对，
0: 你根本不敢走，回头吧，好吧，兄弟们，回头，过不去，桥没了。

墙啊，我这出不去了。它这个岩间土一点附着力没有，而且它主要底下有这个红柳根，一顶着硬的就走不了了。

0: 一小时前还干干净净的，现在就跟土猴一样。这还是说塔克拉玛干，不管说哪天你的技术和你的设备变得多么强大，你也不能轻视它，因为它究竟是世界上探险界的一个标杆，一个高度，你稍微轻视点它就收拾你。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我为什么能直接就到这儿来？我跟我哥姐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当时有一小沙坡，我下来以后贴着绕了一大圈，绕过那个岛，然后就从这儿上岸，然后完成了27天的 N39 的穿越。没想到，我原来以为这次能偷点胆过那个桥浮桥呢，结果老天爷安排还是得让我回到当年的终点，这次的起点。因为这边这个裂缝，我怕车的重量上来，咔咔响也挺难受。绕一圈，那边浅。这个裂缝看样子现在没事了。
1: 裂缝的就是厚实的。
0: 这没事了，这没关系了。

0: 冰上行驶不能急加油啊，急刹车，造成这种对冰面的表面的这个张力的破坏，一定要轻加油轻刹车，然后慢慢的上这个河岸和下河岸。
1: 怎么过悬着呢？
2: 我也悬着，
1: 真悬这条河。
2: 哎，哇，这么流，那没戏，根本就。
1: 我们当时过的时候，水已经化了，
2: 化了。
1: 完了呢，也是找宽的地儿。哎，完了，最后你知道什么呀？打着那骆驼呢，
2: 骆驼不
1: 跑，它不是，它那个淤泥啊，沙子呀、啊，待时间长一点就下去，要紧着弄还行。哎呀，
2: 车也是。
1: 哎，最后呀、啊，一停住。那四个腿就扎在那儿了，还得挖它，哎呦，费劲了。
2: 挖骆驼，听说过挖骆驼。
3: N39到底是什么？它不是在地图上简单的画的一条线，也不是 GPS 拉的一条直线，而是一个文化脉络。我们是寻找文化脉络。
4: 穿过克尔臣河，这就是当时我们的终点。走出这儿就走出了塔克拉玛干，看看这次能不能拾回一些当年的记忆。
1: 过这条河，过得去过不去，都是个未知数。在上次2004年的那次，当时呢，我们走到这儿算最后一站了，是吧？过了这条河也就快出去了。我们走了73天嘛，在我们快出走出沙漠的那一天。第71天的时候，我母亲也故去了。虽然当时我不知道，是吧？因为也是在克尔臣河发生的事情。我回去以后，是在太平间见到了自己的母亲。几个出版社一直想邀请我写《塔克拉玛干》这本书，我一直没有情绪去写，是吧？一直没有去写，所以我就想呢，就什么时候，我再回到塔克拉玛干。在这个环境里再想一想。
5: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重返 N39。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工。

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出发的梦想，
1: 通过旅行去认识不同的生活的可能性，
0: 在无垠的天空翱翔，在未知的丛林奔跑，在广袤的荒野跋涉，在汹涌的激流冲锋。
2: 其实选择的根源就是你的热爱。
0: 为什么要不远万里？为什么敢勇往直前？不走在规定的路线里，不活在挑剔的目光中，把脚步交给前方，把热爱留给自己。
3: 这才是生命最精彩的地方。
0: 人间一趟，如期奔赴，走向远方，即为行者。

0: 这次呢共同重返 N39，然后重新来回顾一下当年我们在这条线上留下的这一些记忆。
1: 来了吧，
2: 来了吧，来了吧。
0: N39 到底是什么？它不是在地图上简单的画的一条线，而是一个文化脉络，
2: 都是汉代的一些建筑构件，
0: 1000多年前的存亡。

0: 大。这回这么大，不用拿了，我看。
1: 进入沙漠第二天，我们昨天进入沙漠以后，六个小时，我们才跑了24.89公里，也就不到25公里。我原来预计2天怎么也能走到80公里，现在呢，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看能不能走出40多公里到50公里，要不就进度太慢了，而且我们带着给养，就按天算。
0: 这两年沙子好像比以前更软了吧？闹呢？
1: 我们现在从 S， 从南要往北走，所以跟这个沙梁的关系是这样的。但是这边是背风坡，风是这样刮的，所以我们接的都是这样往南走。
0: 你说这个，只是我们进入塔克拉玛干的1000次挖沙子的第一次，还有999，只是9。
2: 先不要往上上。

处理不好又容易翻车，也就影响到我们的行车距离嘛。原来一般沙漠里头10公里嘛，乘以1.3就是我们实际的行驶的距离。现在我看可能要乘到1.4，甚至更多。

0: 复合型沙丘实在是太难跑了，我无法判断，以我们跑了这么多年二三十万公里以上的这个沙漠驾驶经验，都判断不出来沙丘背后到底是什么，所以往往都是依靠其他的沙漠的经验造成的线索。
1: 因为这里头除了我跟宗老谁也没进来，包括四哥他们都没进来。
0: 我现在我也不敢想，你看四哥现在往回冲的，就是我当年冲的这坡嘛，我都想象不出来我怎么冲上去的。
2: 每天上午啊，走的还算轻松，一到下午啊，就这脚没了，就血了呼啦的那个两个窟窿，咱们北京叫窟窿，
0: 窟窿
2: 往沙子里戳，每一步是戳，疼的呀，钻心。
0: 我们才进来多远？看几个车车，连沙漠王都冲四五次才上来的一个小低窝，那底下那个大窝根本就下去不可能上来。塔克拉玛干它区别于任何沙漠，它其实是个沙漠博物馆，你在其他的沙漠能遇着的沙形这儿都有，你遇不到的沙形这儿还有，所以我们也是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

0: 刚看了小伙伴，我们今天是走15公里，
1: 啥时候是个头？
2: 那你干20嘛，是吧？600公里50天嘛，也出去了嘛。从今天开始一个每个人一天一口水啊，一口，从一瓶改一口了，因为我们可能50天以后才能到塔中。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豚小队。
4: 海底小纵队与戈壁滩。
5: 这个地区曾经是一片绿色的草原，但是现在它退化成了一片棕色的沙漠，而这片沙漠，这个戈壁滩还在不断扩大。
6: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种植树木来改变这种情况，对吧，植物鱼？接得好，小茄子，这些树会改善这里的生态环境。
5: 看起来那些洞灵们吃的

0: 香呢。
1: 哦，我的老天爷呀、啊！打扰一下，我是希瓦，这位是小敏，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想要帮助你们，但是这些树不是用来吃的。
2: 可是我们在附近都找不到吃的，我还要喂养这个小家伙。这个地区曾经到处都是植物，但现在几乎寸草不生。
0: 这个变化的过程就被称为荒漠化。当降雨量不足，又有太多植物被吃掉的时候，新的植物就无法生长出来。但是我们可以重新种植树苗，等到它们长成大树，就有了抵御风沙的防风林，让风不再侵蚀土壤，沙漠也不再向外蔓延，很快生态环境就会恢复，植物也会茁壮生长。
2: 那真是太好了，但我们恐怕等不了那么久。
3: 我们太饿了，
4: 我们等不及了，我太饿了。
5: 不行，太饿了，
6: 是的，实在太饿了，我去找找还有什么能吃的。
0: 没关系的，我们这儿有食物给你们垫垫肚子。小萝卜，
7: 吃吧吃吧。
8: 食物，是食物。
2: 哦，谢谢了，味道真不错。
0: 小家伙们，我们要在这里挖一条灌溉渠，给树苗提供充足的水分，否则的话，它们没法在沙漠里存活。
2: 华亚特。华亚特，来吃东西。华亚特，打扰一下，你们看到我儿子华亚特了吗？
9: 我没有看到他，难不成他去别处找吃的了？
2: 我们蒙古邓灵会一起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孩子。如果他走丢了，落单了，那么就非常的危险了。
0: 你先不要着急，我们会帮忙寻找他的。
10: 华亚特，
2: 华亚特，
10: 华亚特，
2: 华亚特，你在哪里啊？我的宝贝。
9: 也许他往这里去了。
0: 嗯，等一下，小萝卜，小敏，如果他往那个方向走，进了沙漠怎么办？哦，不好了，是沙尘暴，我们必须赶快找到华亚特，免得他被困住。
9: 想在这浩瀚的沙漠里找到他，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1: 海员希瓦和小敏，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有一只名叫华亚特的蒙古邓羚在我们目前所在的戈壁滩失踪了，
9: 而一场沙尘暴现在正向我们袭来。
12: 我的小乖乖啊，在漫天的尘埃里，可怜的华亚特也许更容易迷路。
0: 我正在驾驶着飞鱼艇给你们运送更多的树苗，我从空中帮忙搜索。
11: 好主意，达西西，不要忘记带上小敏，她绘制过地图，所以对这里了如指掌。呱唧和皮医生驾驶穿山甲艇在陆地上搜寻。
13: 好的，队长。
0: 与此同时，我和植物鱼负责保护刚种下的树苗。
11: 计划得很周全，希瓦。海底小纵队现在前往戈壁滩。
2: 欢迎加入，小敏。等沙尘暴过去之后，我们再种植树苗吧。现在我们得先找到怀亚特。
9: 等等，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
2: 不是邓灵，好像是一头熊。
9: 这是一头戈壁熊，是唯一生活在沙漠里的熊。
2: 它看起来很饿。
14: 我的确是非常饿，我需要吃掉很多的植物才能够为冬眠做好准备，但现在可口的食物太难找了。哦，树苗，好吃的。
9: 等一下，那些树苗可不是用来吃的。
2: 还是没有怀亚特的踪影。不过我们还是得继续寻找。
0: 请不用担心，海底小纵队会找到你儿子，而且现在我们要为沙尘暴做好准备。
15: 怀亚特并不容易，尤其是还要在风沙里寻找，
16: 而且看着情况，风沙会越来越多的。伙计，沙尘暴就要来了。
15: 既然我们无法用肉眼找到怀亚特，那我想我们就应该试着用热成像仪来找一找他。
16: 快看，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小家伙，
15: 但他身后有什么东西紧追不舍。
16: 就是怀亚特，而且还有两匹狼。
15: 看起来那两匹狼奔跑的速度也不比邓灵慢呢。
16: 坚持住，伙计。
15: 我的小乖乖呀、
9: 刚刚还被那两匹狼追着跑。
15: 快来吧，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们必须远离沙尘暴。

0: 呱唧呼叫达西西，我们找到怀亚特了。
1: 那真是太棒了，呱唧。我们正在看还有没有其他动物需要帮助。
2: 我们目前正运送一名乘客，他高兴得很，因为刚吃了我们给的海藻蛋糕。哦，
1: 哇，小心点，呱唧，沙尘暴已经来了。呱唧，哦哦，
2: 醒一醒，你睡在这里一点都不安全。
1: 风太大，很难操控飞艇，但是如果我再飞得高一点，也许就能搞定。坐稳了。
2: 我说朋友，刚刚真的好险。树苗需要挡住风沙，大家坚持住。
3: 这下好多了，大象艇可以帮我们挡住风沙。现在就等我的朋友带着怀亚特回来了。
4: 我的小乖乖呀，沙尘完全挡住了我的视线，而且沙尘暴也影响了导航系统。哦，
2: 你是说我没有办法和家人团聚了吗？
0: 不用担心，宝贝，我以前遇到过比这还要糟糕的情况，我非常清楚我们要往哪儿走。谁知道这儿有个沙丘呢？我的老天爷呀，穿山甲艇陷进去了，一定是沙子卡住了齿轮。
4: 还会有更多的沙尘暴袭来，我们得打电话求助。
5: 皮医生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帮助。
1: 皮医生，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你们在哪里？
5: 我们现在在沙丘上。
1: 等等，哦不，到底是哪个沙丘啊？有好几百个沙丘呢。
2: 其实戈壁滩上的沙丘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利用地图我们可以锁定大概的方位。
1: 不过即便是你能够定位，我也看不清楚地面啊。
2: 但是你可以看到山，对不对？根据我的地图，如果朝这个方向前进，下面应该有一些沙丘。
1: 明白了。
0: 呱唧呼叫达西西，你能听到吗？伙计，我们就像宝箱一样被埋在沙丘里面了。
2: 怎么回事？
4: 飞鱼艇来救我们了。
6: 这个冬天怎么这么短呢？
2: 你只是打了个盹而已，没有冬眠。
7: 小宝贝，谢谢海底小纵队。
4: 我们海底小纵队很乐意帮助你们。
8: 没错，是这样。看到大象艇是怎么挡住风沙的了吗？当这些树苗茁壮成长后，它们也会阻挡风沙，这样风沙就不会吹进草原，而你们就不用发愁没有草吃了。
1: 但我们还需要种更多的树，还要挖更多的灌溉渠。
0: 好的，大西西。
2: 等你冬眠醒来之后，这里就会有很多的植物了。
6: 那谢谢海底小纵队。虽说刚才打了个盹，但我现在还是非常困。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戈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食蛾幼虫。
4: 呼叫兔兔兔，我要来测试一下你发明的杰斯器。
5: 那太好了，巴德，我正想看看这台机器能不能在水下运转。
4: 我也一样。你知不知道食蛾幼虫就住在水下面，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水下，一直到吐出粘稠的丝来结茧为止，在里面长出翅膀变成成虫。我打算利用这台机器来制作一些粘性丝虫，但我还没找到正确的配料组合。
5: 马一挺可以帮你找到食蛾幼虫，祝你好运，巴德。
4: 食蛾幼虫喜欢待在水流湍急的浅水区，但直到现在，我就只看到了成堆的鹅卵石。
6: 再仔细看一看。哇，
4: 我刚刚没看见你。嗨，我叫巴德。
6: 很高兴认识你，巴德，我是奥古斯蒂娜。
4: 你在建造什么呢？
6: 食蛾幼虫会用随时可见的鹅卵石和其他物体建造堡垒保护自己。
4: 我还以为你们吐丝做堡垒呢。
6: 这倒不假，我们吐丝把它们垒在一起，我们吐出的丝粘性很大，就算在水里也是如此。而且它也很有弹性，它的强度足以保护我们不被强劲的水流冲走，而强劲的水流能赶走那些想要吃掉我们的动物。
4: 我想弄清楚这样的丝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能给我些建议吗？
6: 我们会吃树叶和藻类，所以也许我们的丝是用这两种东西制成的。
4: 那我就试着用树叶和藻类当原料。谢谢你，奥古斯蒂娜，
6: 祝你好运。
4: 加一些树叶，再加一些藻类，好了，好哦，我做好了，哈哈，起作用了。哦，你来的正是时候，帕尼。
7: 你好，巴德。哦，这是你新做的粘丝吗？
4: 没错，是我做的，快来试一试。
7: 强韧有弹性，
4: 现在看看它能不能防水。
7: 也不错，就是不防水。
4: 食蛾幼虫在水下也能吐丝，看来我现在这种配方还有些问题。是白蚁艇。它被丝缠住了。
6: 嘿，你好，巴德，看样子你还在研究粘丝。
4: 没错，但是被丝缠住了，
6: 我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咬断了。哇，
4: 谢谢，我以为这种丝很结实，但是你都可以咬断它。
6: 食蛾幼虫的下颌骨可是非常有力的，看起来你的粘丝的强度和弹性都很理想。
4: 是的，但它的防水性还不够好。
6: 你制作时使用的是什么藻类？
4: 用的是绿藻。
6: 我一般都会食用褐藻。
4: 食用褐藻，原来如此，谢谢。
6: 这次用褐藻，
4: 再来测试。
7: 我再来试试看。现在它能防水了，棒极了，
4: 真是好极了。有了这种粘丝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救下那些陷入危险的动物，或是用它来建造耐用的房屋。
7: 其实用这个来玩冲浪也很合适啊。对不起，巴德，你没事吧？
4: 我没事，但我们被粘住了。我倒是很擅长啃木头，但是这种粘丝只会粘在我的牙齿上。
7: 也许我们朝相反方向跑就可以扯断粘丝。
4: 我们得想个办法才行。
7: 那你得快点想，因为前面就是瀑布了。
4: 我有办法了，听我的信号，我们就开始往反方向游。游。
7: 我还从来没在这个角度欣赏过瀑布。
4: 我们想办法爬上去。
7: 实在是太滑了，爬不上去。
4: 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3: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食蛾幼虫的研究进展得怎么样了？
4: 那个，我们的确做出了很黏很黏的丝线，
7: 但不幸的是，我们正在被丝线吊在瀑布上。
6: 哦天哪！队长，我可以驾驶蜂鸟艇前去解救他们。
3: 帕尼、巴德，你们两个不要乱动。兔兔兔很快就到。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我们也只能等着了。哇！
0: 哎，你们俩。是来找玩的还是干什么？
7: 也不全是，我们想要离开这个瀑布。
4: 我有个主意，如果我们能离开这个瀑布，找到我的食蛾朋友奥古斯蒂娜，他会帮我们咬断这个黏丝的。嗯，
0: 你刚刚说食蛾吗？那可真是太巧了，我也正想要找他呢。哎，我的名字叫托马斯。
7: 我是帕尼，这是巴德。我们不能再等了。
4: 你是怎么爬上湿滑的岩石的？
0: 很容易的，我的鸭蹼有很强的抓力。我呢是一只湍鸭，要说飞啊，不是我的强项，但是我却知道如何绕过汹涌的水域，如何离开瀑布。
4: 真厉害，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鸭蹼。
7: 但是我们也许可以利用一下黏丝，哼，稍微蹭一蹭，这样脚就有了粘性。看，
4: 这是个好主意，帕尼，我来试一试。
0: 哎，继续加油啊，伙计们！现在我们接着往上游走。我们赶快去找那些食蛾吧。
7: 但是这里的水流实在太急了。
0: 谁跟你说要在这里游了？河水中央的水流速度是最快的，所以湍鸭会选择去那一侧游啦，因为那里的水流比较慢。像这样，
7: 嘿，这里的水流的确慢了很多。还有多远啊？
4: 是啊，我们需要休息一下。
0: 伙计们，来这里，像这样的大石头可以挡住水流，我们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喘口气。
7: 我的桨板，我们回来了。
4: 也就是说，食蛾幼虫应该就在附近。
0: 太棒了，正好赶上我吃午饭。
4: 原来你是为了吃掉它们。
0: 说得对，不过还是要多谢你们给我带路。美味的幼虫，我来了。
4: 我们不能让托马斯吃掉奥古斯蒂娜和他的伙伴。帕尼，我们得想办法去救奥古斯蒂娜。
7: 我们现在逆着水流，很难及时赶到的。如果能借助黏丝的弹性，巴德抓住岩石，我不喊松手，千万别松开。哇，现在松手吧。
4: 我们做到了。我们来晚了。
0: 哦，这里根本没有什么食蛾幼虫。

0: 真倒霉。
1: 要不你来吃点嘎吱脆饼干吧。
0: 谢谢，再见。
1: 但是阿幼虫不在这里，又能去哪呢？
2: 你好，巴德，是我，奥古斯蒂娜。
1: 我还以为你们生活在水下呢。哈，
3: 确实是，但长出翅膀就会飞在空中了。嘿，奥古斯蒂娜，我和帕尼被粘在一起了，你能帮我们咬断粘丝吗？
2: 对不起，我变成了成虫，现在已经没有下颌骨了。不过祝你们好运，我们要走了。
3: 看来我们真的被困住了。
4: 不，才没有，我手里这台机器也可以切断粘丝的哦。
3: 吼吼，音速切片机，我们自由了。
1: 谢谢你。
4: 不用客气。好了，现在让我瞧瞧你的结丝器怎么运转吧。
1: 不如我们再来一次试试。
3: 好啊，但这次我们俩可别再粘在一起了。
5: 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望远镜，
7: 海底报告，
8: 望远镜，
7: 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食鹅，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小象伊莱。
4: 水文日志，尼罗河是条神奇的河流，它是非洲最长的河流，供养并吸引着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生物。
5: 小心点儿，我们来了。
4: 也吸引着这些来游泳的大象。
5: 说的没错，
4: 不，毫不夸张地说，水花四溅。
5: 也许我们看上去又大又重，但我们的身体天生就可以漂浮在水中，游泳好像就是上天馈赠给我们的技能。好吧，也不是所有的大象都敢下水。
6: 抓住伊莱，有妈妈在呢，抓住我的尾巴就好了。
7: 谢谢妈妈，我真的不喜欢鼻子里进水的感觉。
6: 没关系的，就让我们用鼻引导你学习游泳。
5: 小象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会游泳，但它很快就能学会。继续前进，同时保持警惕。
4: 警惕？警惕什么呀？
5: 啊，有鳄鱼！把他们拦住！把他们拦住！
8: 哎呀，你确定我们要惹这些又大又吵闹的大象吗？
9: 还是算了，吃点别的东西吧。
4: 坚持住，我来了。
7: 妈妈，
9: 哦，这头象看起来大小正合适。
4: 有一只鳄鱼跟着我们，前面还是急流。
9: 哦，有急流就追到这儿吧。
4: 抓住我的桨板。

0: 这就叫随波逐流。哦，
1: 对，谢谢。哦，
0: 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
1: 我是伊莱，多谢你帮忙，帕尼。我的同伴在哪？妈妈，艾丽莎阿姨。
0: 他们一定还在河流的上游找你呢。我们只要过河就能找到他们。
1: 但是我现在还不会游泳呢。
0: 哦，也是。而我也不能让你独自面对潜伏在河里的鳄鱼，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0: 队长，这是我的新朋友伊莱，他和象群走散了，需要过河才能找到他们。但是他还不会游泳，而且河里有鳄鱼。
3: 我的老天爷呀，小象需要回到象群被保护起来。
2: 我们立刻前去支援。兔兔兔，飞鱼艇修好了没有啊？
4: 抱歉，队长，我们还在修理旋翼，飞鱼艇暂时无法起飞。
2: 那好吧，看来我们只能利用现有的舰艇帮助伊莱过河了。
4: 也许我们可以用蜻蜓直升机和短吻鳄艇，这两艘舰艇也许能帮得上忙。我想为了保险起见，我跟你们去，晚点再修飞鱼艇。
2: 谢谢你，达西西和谢灵通会跟你一起去。
5: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前往尼罗河。啊！
1: 啊！又来了只鳄鱼。
0: 只是短吻鳄艇，还有我的朋友谢灵通、兔兔兔和达西西。
6: 祝伊莱能够顺利的渡河。我先在空中搜索象群。
7: 别担心，小家伙，只管往前走，我们会带你过河的。
1: 我不确定能不能走上去。
3: 你就放心吧，注意保持平衡，身体要稳。
1: 对不起，我觉得我没办法走上去。
3: 没有关系，我也没做到。
7: 是啊，那我们就再想一个其他的办法帮你过河。
8: 听到了什么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嗡嗡声。
6: 呼叫海底小纵队，我找到了伊莱的象群。
9: 嗡嗡声，难道是蜜蜂？
10: 蜜蜂！
8: 伙伴们，动起来！
6: 等等，快回来！现在那些大象受惊了，他们跑进一片森林，树木很茂密，蜻蜓直升机无法降落。
3: 大象的听力非常的好，而且会小心警惕叮咬它们的昆虫。
4: 也许是蜻蜓直升机的声音很像蜜蜂，吓到了它们。
3: 是的，被非洲蜜蜂蛰伤可是很危险的事情。
0: 至少我们知道象群在哪儿了，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把伊莱送过河去。
4: 谢灵通，不如你用短吻鳄艇追踪象群，我来驾驶蜻蜓直升机帮助伊莱。
3: 好主意，大西西。短吻鳄艇不会发出嗡嗡的声音，所以它不会打扰到象群。
7: 不用担心，我们会帮助你快速过河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象群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1: 啊！又来了一只鳄鱼，编队，然后冲锋！
0: 等等，我并不是什么鳄鱼，我是小纵队的一员。我们找到了小象伊莱。
2: 啊！你们找到我儿子了？
0: 是的。他和我朋友在一起很安全，我的名字叫谢灵通，我非常乐意带你们去找他。
2: 哦，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好了，伙伴们，让我们跟上这个鳄鱼模样的大家伙。
0: 谢灵通呼叫图图兔，我找到了象群，正往你们那边赶去。
3: 谢谢

0: 谢灵通，我们这边进展不算很顺利，所以就在原地等你了。
1: 我们在原地等真的是个好主意吗？那只鳄鱼似乎正在觅食。
0: 我们要想办法让伊莱尽快回到他的同伴身边，越快越好。
1: 等等，有办法了。伊莱，象群一般是用象鼻引导你过河的是吗？
2: 但是你们根本没有象鼻。
1: 没事，其他东西也可以引导你。
0: 你可以的，小家伙，我们会寸步不离地陪着你的。
1: 如果我们能控制好渡河时间，也许可以赶在鳄鱼回来之前渡过河去。
0: 达西西，能麻烦你驾驶蜻蜓直升机吗？我边做边解释。就是这样，达西西，抓住绳子跟着它走，一来就像你抓着妈妈的尾巴。
1: 随波逐流。
2: 没办法做到。
1: 你肯定可以。这样看好，你同伴之前就是这样游泳的。
0: 嘿，你快看帕尼尾巴的形状，
2: 像是象鼻。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我能抬起我的鼻子，那么水就不会灌进去了。
0: 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想要再试一次吗？
3: 我想我这次准备好了。
0: 好的，达西西，让伊莱再试一次吧，我会在后面盯着他。
1: 好极了，你表现得很好，跟着我过河吧。哦，对不起。等等，你不是在寻找食物，而是你把自己的孩子含在嘴里。
4: 所有的鳄鱼妈妈都会把小鳄鱼含在嘴里，我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保护它们不被别的动物叼走。
1: 拜托，我可不想惹麻烦。学会游泳了，
2: 我完全学会了。现在抓住我的尾巴，我们离那只鳄鱼远一点。
1: 没关系，它在保护自己的孩子，就像象群保护你一样。
0: 游得真棒，伊莱！
2: 谢谢
5: 你，妈妈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6: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帮忙找到我的外甥，我们不会忘记这份恩情。毕竟啊，我们大象的记忆力可是相当惊人的。
2: 妈妈，艾丽莎阿姨，看看我的本事。
7: 伊莱，你是怎么学会游泳的？
2: 多亏了海底小纵队的帮忙，他们是我的新朋友。哦，
0: 我们只是引导了一下。
1: 伊莱游得真是太好了。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游泳的大象。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不要太偏见了，这个世界上，弱者是没有发言权的，强者生存。
1: 牛儿不错，是最后的晚餐，也可以不是。
0: 你们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据点。
2: 不知道。

罗兴明，我记得你是一个爱女人的人。别忘了，她是蜂巢的叛徒。背叛我的人都得死。但如果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答应你放了她。

0: 让从青山拿过来的鲁豫，罗兴民肯定胜的。
1: 想不到老师每次审讯都要留下备案记录，原来还有这个用。
0: 你不知道的还很多。

0: 再见面了。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问你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青山派你到冯徐琪身边的目的是什么？
1: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黄素梅已经证实了你的身份。
2: 苏梅是我们的人。
3: 是。五年前东北沦陷，冯徐琪的亲共言论引起了上峰的警觉，所以苏梅作为外勤特工被派去东北潜伏，在冯徐琪的身边做卧底监视他，并掌握了他被赤化的证据。
2: 所以说你们这次邀请冯徐琪过来其实是想除掉他。
3: 要是这么简单的话，我何必派人去奥伦酒店接应你们？会前出事对谁都不好。
1: 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0: 见到你的第一面，你虽然表面惊慌，但掩饰不了你特工的本能。在酒店给我的那一下，无论时机还是杀伤力都无可挑剔。
1: 就凭这个？好，就算你猜出我是一名特工，凭什么认定我就是青山的人呢？
0: 冯徐琪鼓动国共联合抗日，被党务调查处盯上，所以你在东北除了监视他，就是一旦发现他赤化就立刻除掉他。想要悄无声息地除掉一名大将，除了青山，党务处没有更好的人选。
1: 早就听说青山出了一名特别出色的师妹，今日一见比我想象中的厉害多了。
0: 谢谢师姐夸奖。
1: 师妹费这么大周折找我，不会只是想跟我聊聊同校之谊吧？
0: 我想请师姐跟我一起完成任务。
1: 师妹，我想你搞错了，我是青山的特工，而你是青山的叛徒，一起完成任务。
0: 黄素梅已经同意了，任务代码189，你可以电话确认一下。
1: 012呼叫，请求确认任务，代码189。
4: 特工012，任务189已经确认。重复，任务189已经确认。
3: 你跟他真的很像，你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
2: 他是他，我是我，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3: 很好，
2: 校长，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个？
3: 不，你的任务就是配合两位师姐绑架冯徐琪。

0: 都准备好了吗？你不是都看到了？
1: 我是说你脑子。这次任务事关重大，绝对不能失败。我不管你对顾盼有什么意见，但是这次任务你要高度配合，就跟你们以前一样。

0: 给他高调了，
1: 知道吧？
0: 说正事吧，这次的任务，黄素梅告诉你了吗？
1: 可真有你的，居然说服了黄素梅合作。
0: 各取所需，
1: 就算你为了要救罗星明，也犯不着牺牲你自己吧？
0: 有些事情。我不想再经历一次。
1: 这次行动虽然说有苏梅做内应，可冯公馆戒备森严，要是让你进去还是不那么容易的。
0: 这次配合行动的还有天九姐。
1: 他不行，他几次对你动手都起了杀心，要跟他一起合作。不行不行，姐绝对不可以。
0: 我自有办法，你到时候尽力配合我。
1: 那好吧，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啊。

0: 你还是老样子，你也是啊。执行任务提前10分钟的习惯，一点也没变。
1: 校长叫你们来，不是让你们来叙旧的。今天晚上的任务清楚吗？我需要确认，罗兴明还活着。
0: 如果不想他死，你最好老实点。

玩去，快点玩去啊！快点。

0: 我们的人已经是没救续了。
1: 他们一共20人，
0: 我这次带了40人，是他们的2倍，已经埋伏在四周了。
1: 不要掉以轻心，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我们这些在军校里训练过的特工，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0: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蓝色大厦，你们想干什么呀？这里可是冯公馆，
1: 我没有恶意，只想让你跟我们走一趟。我除了这儿，哪儿都不会去。
0: 你答应我不伤害他，
2: 那是你，我可没答应。

0: 快暴露了，
1: 准备行动。

0: 带走。
1: 来，
2: 你是谁？
3: 二厅厅长程挺。
2: 这是冯公馆的私事，你无权过问。
3: 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叫你们大帅出来。
1: 谁叫我呀？
4: 大帅，
5: 大帅。
6: 苏梅，你出卖我。
7: 师妹果然好身手。他们是
6: 师姐，我以后和你解释冯旭熙在哪儿。
7: 我只答应你让你带走大帅，但这个人我认得，他是普从的副官。
6: 师姐，有些事情一时半会说不清楚。这次任务黄素梅已经同意了，任务代码你也确认了，我保证他们不会动手的。
7: 大帅在走廊尽头的办公室，每天这个时候他一个人在那儿工作，不许别人打扰他。
6: 看守办公室的警卫怎么办？
7: 马上他们会集合点名，所有警卫都会到门口集合，你们一旦得手马上从这里离开。

0: 我总算找到你了。党务调查处的人带走了顾盼，你们确定吗？
1: 是程婷。
0: 果然是他，也只有他敢跟我们青山作对了。

0: 罗兴明将一个假的据点告诉蜂巢，蜂巢为了将我党同志一网打尽，倾巢而出，在防备松懈时，罗兴明算准时机，趁机逃出升天。
1: 你故意谎报假据点支走他们。看守人员每4小时轮换一次，每次2个人。昨晚就1个人，没人来更换。

全都完了，咱们找地方喝点。

0: 幸好有金无险，也就是你能活着逃出那个魔窟。不过你怎么当时就确定被鞭打的那个女人不是顾盼？
1: 身形不对，
0: 是田乔杰。蒲松真是太阴险了，他不但利用顾盼诈你，还利用你要挟顾盼，让他配合田乔杰绑架方旭奇。
1: 顾盼，他在哪儿？
0: 他为了营救你，已经被党务调查处的人秘密关押起来了。
2: 是谁指示你杀冯学奇的？说呀，我就是。

停！先出去吧。

0: 我们是普通吧？普通指使你杀冯虚齐，挑起国共的冲突，破坏党国在全国人民眼里的形象。 这手段符合的，我不意外。我意外的是你顾盼，你居然能继续听从他的指示。让我想想，是什么原因？ 可以让你接受仇敌的指示，去刺杀一个你曾经保护的人？难道你是有什么把柄，或者其他什么重要的人在他手里？
1: 看来，他对你非常重要，重要到你可以为了他和蒲松合作。与你无关。
0: 我可以帮你把他给救出来，只是你要协助我一下，清除黄素梅在青山的势力。
2: 他那么多次陷害你，你为什么不愿意对付他？虽然我们立场不同，但我可以理解他。我说你就是太天真。他是为了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难道你不是为了权力吗？你想扳倒黄素梅？
3: 然后扶植自己的人控制青山，我说的没错吧？都是因为我，顾盼才会被敌人抓去。我要是能够早点逃出来就好了。
0: 你现在出来也不晚，咱们一块想办法。
3: 但我调查出的人是谁通知的？
0: 目前还不清楚，要不是他们赶到，顾盼恐怕已经被冯旭基给杀了。顾盼虽然被捕，但他是活着从冯公馆离开的，我们还有营救机会。有下落吗？还在查。党务调查处是咱们的老对手。 在上海有几处秘密据点，都在咱们的监控之中。上级已经下令，把营救顾盼作为工作的首位。一旦确定顾盼关押的准确地点，咱们立刻展开营救行动。
3: 好。冯旭奇怎么样了？
0: 再也没离开冯公馆一步。苏梅也被监禁了。 为了以防万一，上级又派了其他行动组密切监视冯旭奇。
4: 计划顺利，
5: 已经在密室了。
4: 不错。

0: 虽然丢了罗兴明，但只要这个计划成功，还是值得。嗯，罗兴明供出的地方已经派人过去了，空无一人呢。看样子荒废了很久了。哼，意料之中，他还是那么难对付。但蒲校长这招暗度陈仓。
1: 还是很漂亮，想顺利的完成此计划，只能利用田乔杰和顾盼所诱饵了。
0: 田乔杰对此耿耿于怀，
1: 但他毕竟还是活了回来了，只是以后会难调教一些。
0: 不会，他现在正看着日本家人的来信。
2: 属下明白，我一定会尽快解决的。叛变！叛变！
3: 苏霭，你要是落在我的手里，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
2: 调查清楚了，顾盼被党务调查处关押在这个秘密监狱里。
3: 消息准确吗？消息来自于我们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同志，绝对可靠。怎么了？我这脚痛的老毛病又犯了，一阵好一阵坏，吃点药就没事了。哎，
2: 你慢点。不过，这里边啊有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这座监狱我知道，防守非常严密，整个监狱建在一大块花岗岩地基上。当初建的时候也是就地取材，用的也是花岗岩，坚固如堡垒，易守难攻啊。
0: 既然我们进不去，那就得想办法让他们把人给送出来。顾盼的罪名很重，按照调查处的规定，必须要送往南京。
3: 可现在扣着不放，这个程婷肯定有私心。
2: 如果在那里不安全，
3: 你有什么想法？
2: 里面有咱们自己的同志，大家配合。
3: 好。
2: 来。
3: 谢谢。

0: 顾盼情况怎么样了？陈厅长每天都会派人审讯他，不过他至今只字不肯说。这样下去的话，撑不了多久。一定要在他说出青山的秘密前干掉他。陈廷一直对青山虎视眈眈，我绝不能给他任何机会。之前我也想过下毒，可是他。
1: 拒绝竟是不折不扣。
0: 不吃不喝，那他怎么能撑到现在？军医给他每天打吊瓶，勉强的维持他一口气。
1: 好机会。
0: 这个，就算查，也只能查出心力衰竭。明白了，我先回去了。

0: 长官。
1: 啊。他情况怎么样？
0: 还是老样子，没办法，只能继续打点滴。
1: 哎呀，这好饭好菜的浪费了。
0: 哎，别呀，这么好吃的菜平时我们可吃不到，要不长官您赏我得了。
1: 便宜你小子了，趁热端走吧，别让人看见啊。
0: 那这
1: 我帮你先盯着，快去快回。
0: 得嘞，谢长官。

0: 开始有点欣赏你了。你这样坚持是毫无意义的，你不说也罢，单凭普从叛逃这件事情，青山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
1: 你准备怎么处置青山的人？
0: 你心里清楚，一个知道太多秘密又不忠心的人会怎样？
1: 他们都是很优秀的特工，是为了国家才加入青山的。
0: 是，我承认这些人有些身手非常不错，比如你，但是你们的双手都沾满了血，野性难驯，而且现在的青山已经不是党国的青山了，而是一人独大的专制军事组织。
1: 如果黄素梅下台，青山的人愿意继续宣誓效忠党国？
0: 你知道的，这是不可能的。黄素梅早就把他们训练成他私人的杀人机器。
1: 如果我让他变成可能，
0: 好，那你现在能告诉我冯虚奇身后的青山卧底到底是谁吗？
1: 我只能告诉你，你身边的青山特务到底是谁？
0: 这不可能。
1: 我劝你千万不要低估你的对手。
2: 原来你一直都是装的。
1: 不装怎么抓到你呢？
0: 带走。没想到你的计划居然成功了，我亲手挑选的监狱长居然是青山的人。
1: 我已经兑现了我的承诺，现在看你的了。程厅长言而有信，在党国内部实在难得。
0: 你以为我是言而无信的小人吗？
1: 我只是按照我过去打交道的经验去判断。
0: 顾盼，我需要你的帮助。
1: 什么？
0: 神谷浩二的事情，你是被陷害的，我可以还你清白，让你重回青山。
1: 你想让我帮你控制青山？
0: 黄素梅的私心太重，青山只能是党国的利器，而不能是个人逞凶斗狠的场所。所以如果你想青山不被取缔的话，这是最好的选择。
1: 可是我曾经在日本人手下做事，南京方面不会同意我回青山的。
0: 这个事情我来处理，请你相信我。
1: 我需要考虑。
0: 好，我等你答案。

0: 有本事放老子出去，咱们刀对刀枪对枪的拼拼，看看谁是英雄，谁是狗熊。
1: 正面真刀真枪，大帅无人能敌。不过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大帅就算是真英雄，也挡不住我们背后的暗箭。
0: 你们到底什么人？为什么帮我？
2: 只要你在国共会议上支持国民党，还请大帅配合。还有一条，
1: 剿除布防族，换取夫人和令爱活下去的机会。
0: 你做梦！你要是敢动他们一下，老子撕碎了你！
1: 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我保证，尊夫人和令爱一定安全。
0: 你保证？老子才不会相信你呢！
1: 你不用信，但你没有选择。我给你24小时时间考虑，好好想想。我不管你们俩之间发生什么矛盾，但在这件事情上必须配合，严加看守，不能出现任何差错，明白吗？
3: 是。

0: 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

0: 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来来来来来来，庆祝你们海马组合安全回归！明天，冯旭熙的讲话将会传遍全国，到时候舆论可是全部涌向国民党这边，看他们还怎么狡辩。
1: 希望可以促成双方合作吧。国难当头，应该枪口一致对外。
0: 对对对对。哦，对了，星明。 忘了告诉你了，新房子帮你找到了啊，明天过来帮你搬家。过去啊，咱们是没办法，这个地方虽然大点儿，但是呢，开展工作还是不太方便。新房子在夫西路那边，虽然小点儿，但还好。
2: 好。

请不了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

0: 陆小姐回来的时间拿捏的可真准，
1: 还不是特别准，再晚个10分钟就完美了。

0: 想什么呢？水都开了。
1: 啊，我在想，冯徐熙现在应该在讲话了吧？

0: 啊，对了，厨房里有我昨天买的橘子，别忘了吃。好。出事儿了！啊？出什么事儿了？
1: 冯学习支持我们，是现场传回的消息。他在大会上发言了，他认为国民政府应该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很快，这个消息呢就会在上海还有全国的报纸上报道了。
2: 冯学习一直不是在主张国共联合抗日吗？怎么就突然反共了呢？
1: 这个原因还不太清楚。
2: 管他什么原因，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好消息。恭喜校长，接下来。
1: 就是我们青山建设反击的时候了。怎么会这样？谁会想到他会临时反水？这个冯学习心机太重了。
0: 不错，冯学习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不太会掩藏。
1: 可是这又作何解释？这是参会的同志传来的消息，绝对可靠。这中间一定得有环节出了纰漏，
0: 必须查明原因。
1: 那我们潜入冯公馆，去找冯旭奇，也许就能查出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行，太危险了。冯旭奇表态之后，公馆肯定戒备森严，我们很难靠近。
0: 冯朝要杀他，无非是要阻止他在会上发表支持国共联合抗日的言论。
1: 而他现在做出了相反的发言，冯朝就没有必要杀他了。
0: 恰恰相反，
1: 我认为冯旭奇比以前更危险。如果冯旭奇死了，大家会认为是谁杀了他？
0: 我们。
1: 不错。会议以前，国民党右派忌惮冯旭奇，但并不想让他死，所以青山不得不保护他。如果那个时候冯旭奇死了，
0: 民众会认定是他们杀的，形势对他们不利。
2: 现在冯旭奇表态了，青山就不会再保护他。现在的冯旭奇比以前更危险。
0: 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向上级汇报，集中力量保护冯旭奇。
2: 好。
0: 老鬼之前说帮我搬家，地址在哪来着？我忘了。
1: 我也不记得了。

0: 校长命令下来了，
1: 刺杀冯旭启吧。你知道了。 我猜到的，他已经做了对我们最有利的发言。既然他之前可以改变支持对象，以后依然可以，而只有死人才是最保险的。

0: 现在刺杀冯徐奇，栽赃给共产党，是不是有点那个了？
1: 未必，为了所谓党国的利益，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做。
0: 只是这样，未免也太把我们置于无情无义的地步了。
1: 那又能怎么样？作为青山的特工，我们没有太多选择，完成好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0: 这可有点不太像你啊，过去你很反感这种任务的。
1: 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希望过了今晚，黄素梅可以兑现她的承诺。
2: 这是蜂巢据点的位置以及平面图。
3: 隔壁是酒厂，难怪田乔杰身上会有一股酒糟味儿。
4: 他和仲文一点也不像。
2: 据我观察，他们的守卫力量大约有30人左右，主要集中在门口以及地下室入口，而且每层还配备2名巡视人员。
3: 地下室，冯徐奇很有可能关在那儿。
2: 对，
5: 30人。目前我们所有能够召集的人手，恐怕最多也就10个。
2: 这个问题，我来想办法解决。
3: 好，我和老鬼踩点，然后制定计划。
2: 好。
6: 哥几个，味道还不错啊。
7: 哎，还可以，还可以，
8: 不错，不错。
9: 几位吃好了，3碗馄饨，1共6毛钱。
10: 多少？
9: 2毛钱一碗，1共6毛。
6: 你是不是连这只手都不想要了？
7: 兄弟，这手没了，这招牌也得改了吧？得叫没手馄饨了，是吧？
9: 要是不方便的话，不给也行，就当我请客了。
6: 请客？就这几碗破馄饨，就想打我们走啊？啊？
9: 最近生意不好，实在是没有钱。
6: 生意不好可以不做，你在我的地盘上摆了几个月的摊儿，我1分钱都没有收到，你让我怎么管其他人？
9: 哎，几位小哥，你们也看见了，我这确实是没有生意，没有钱。这样，过两天我一定叫上。
6: 过两天，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摊子给砸了？
9: 哎，别，这可是我吃饭的价，我走还不行吗？
6: 走，来不及了，给我砸！
9: 哎，别，哎，别。

0: 管你什么来路，但强龙难压地头蛇，这里都是我的地盘。
1: 不就是想要钱吗？要多少？
0: 10个大洋。
2: 哎，怎么坐地抬价啊？不说好了一个大洋吗？
0: 我的地盘我说了算。
1: 没关系，我给他。钱在这里，自己来拿。
0: 枪，他有枪，走。走走走，
2: 谢谢。
1: 饿了，拿馄饨歇吧。
2: 好，我给你加一碗。这么一闹啊，生意也做不下去了，还得换地方。
1: 有一

0: 名字取得不错，很洒脱。
1: 刚开始的时候，我这个缺陷老被别人取笑，后来想了想，还不如自嘲，那笑着没意思了，就不提了。
0: 不容易啊，
1: 日子虽然过得苦点，但是踏实。好了，来，尝尝。你来找我，不光是来吃馄饨的吧？
0: 我们遇到一些麻烦。
1: 顾盼出什么事儿了？
0: 是一个事关中日战局的将军，我和顾盼打算营救，可人手不够。
1: 他让你来找我的？
0: 他要是知道我来找你，肯定会拦着我。他之所以帮助你离开蒲松，就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过这种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可这次事关重大，我只能……
1: 需要我做什么？

0: 下车。
1: 。
2: 给你看一下好东西。
3: 哎呦，这些装备好啊！啊，
0: 这是当年跟十九路军打鬼子的时候，他们送给我的装备，现在正好派上用场。
2: 有了这些家伙，一会儿我们救人的时候就如虎添翼了。

咱们兵分三路，老鬼，你带着大家从正面佯攻大门，吸引他们的火力。我和万九从后面绕过去救人，明白吗？顾盼，你找个制高点掩护我们。

0: 姓名，
1: 大帅。
0: 我不能走，我的家人还在他们手里。
2: 大帅放心，苏梅和双儿已经救出，他们还在等着你呢。

0: 这风虚奇异跑，打乱了我整盘计划。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失败？
1: 和风潮的两个叛徒有关，顾盼、罗兴明。顾盼当初的确应该做掉，大意了。这样一来。
0: 我们植入东北军的间谍计划就失败了，那份布防图拿到没有？还没有，金先生。蒲先生，我们的忍耐是有限的，大日本帝国绝不允许你这样的失败，你必须接受惩罚，所有人。
2: 必须接受惩罚！行动失败，你们最好给我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否则……是苏梅，苏梅叛变了，上次顾盼就是因为她的出卖，才落在了党务调查处的手里。本来我和郭俊超是可以成功的。 冯旭奇他们的人全部都冲了进来，我们没办法下手。要是再不走的话，我和郭俊超就会成为他们指向青山的证据。
3: 苏梅这个叛徒，他人呢？

0: 冯旭奇带着警卫去了码头，应该已经上船了。
1: 到底是这个原因，还是因为你受了顾盼的蛊惑，故意放水？
2: 不是我。

0: 任务失败，你们两个难辞其咎，各自罚3个月薪水，禁闭室关3天。是。
1: 刚才谢谢了。
2: 师妹，谢谢。你带孩子先上车吧。好。再见。哎，没想到，我这孩子和你们俩还挺亲。经历过生死，彼此信任的人，这种亲近，自然是有的。
3: 是啊，经历了这么多，以后我都不知道该相信谁了。至少，你应该相信双儿，她可是您的亲生女儿。
2: 还有苏梅，她为了你付出了太多，黄苏梅不会放过她的。嗯，
3: 东北是我的地盘。 我的女人我来保护，黄苏梅，哼，她可没这个胆。你们俩合我的胃口，你们救了我的孩子2次。哎呀，作为回报，我要送你们一份大礼，来。
2: 普从不杀我，主要是时间没到。另外，他想从我身上得到一样重要的东西。这件东西，他就是杀了我，我都不会给他。但是给抗联，我愿意。而且他们一定会喜欢。
0: 我代表抗联的同志。
2: 谢谢冯大帅。哎，你不用代表他们谢我，我早就听说杨军长、周军长英勇无敌，还有那个红枪白马的女英雄。可惜啊，我见不到他们。不过这一次，我一定登门拜访。
0: 大帅，您这是要回东北？
2: 当然了，东北是我的家呀，我就是要收回我的家。 把鬼子赶进大海，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将来在天津、上海流浪。告辞了。

0: 他才是真正的冯徐奇，只可惜，终究是个军阀。
1: 不管他以前做过什么，只要能真心的为国为民，祖国和人民都不会放弃他的。

0: 校长，
1: 他居然还没有死，
2: 是属下的错。
1: 你当初怎么答复我的？
2: 任务已完成。哼，
1: 派去执行暗杀任务的是谁？
2: 行动组李卫东在围捕顾盼时
1: 阵亡了。阵亡？不配。

0: 还以为你又要不辞而别。上海就是我的家，能去哪儿？又欠你一次人情。欠着吧，攒够了，我一起来讨。
1: 那可是笔不小的债。这今后有什么打算？
0: 好好活着，顾盼，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过够了，我想继续卖我的馄饨，到时候娶个媳妇儿，生个孩子。这样也挺好的。
2: 只是我现在担心仆从，
0: 你担心他报复我，他的为人我们都很清楚。这次跟头栽大了，你以后一定要小心。放心吧，我也不是吃素的。好了，谢谢你的茶，他日再见，我请你们吃馄饨，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就此告辞。两位保重。

0: 忙了一天，饿了吧？
1: 嗯，有一点儿。
0: 想吃什么？我做给你。
1: 上次的燕都鲜味道还不错。
0: 好，就吃这个。
1: 还有红烧狮子头。
0: 没问题，不过呢，得辛苦你陪我去一趟菜市场。
1: 那就义不容辞了。

0: 老鬼
1: 回来了。房东说啊，那边的房子如果再不搬过去，可能要转租给别人了。收拾一下东西，咱们搬过去吧。
2: 我去拿行李。

0: 走吧，到了。等一下。
1: 这是舒兰、武常和苇河一带的布防图，这对咱们东北抗联的同志会有大作用啊！
0: 冯旭奇行够细的，
1: 太好了，我马上向上级做汇报，行不行？先送你过去。
0: 好。

0: 我没什么事，我过来给你做吧，不能浪费了。哦，好，
1: 那先这样。
0: 那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报告。
1: 进来。查的怎么样？
0: 已经找到他的下落了。曼九现在隐姓埋名的在卖馄饨，叫有一手馄饨。
2: 做调查，这次一定要彻底。
0: 是。

0: 哪条道上的？你不该活着。
1: 你谁啊？我的生死还轮不到你决定。上次决斗，我们没分出胜负来。再来一次。原来是你啊！你有两个选择：说出顾盼的下落。我保证，这帮兄弟们不会动你一根指头，只会单独看着我们决斗。第二，算你有本事。 你可以安全地离开这儿，
0: 少废话，赶紧的，别耽误我做生意。

0: 这么多血呀！这是看，横行街头，你说这得有多大仇啊？
1: 是啊，
0: 这是
2: 血，就一个外行人有残疾的，
0: 你说谁敢打破
2: 不去？
0: 这么针对他呀？
2: 见过的，
3: 见过，陆鹏带我们。

0: 走。
1: 怎么了？
0: 进去说吧。
1: 怎么了？说实话，不要骗我。
0: 万九出事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妖怪，我来收拾你。
8: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7: 是谁在打电话？
9: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0: 电工，
11: 你要干啥？
10: 哎呀呀呀呀呀！了。
9: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2: 哇，好想摸一下。
9: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3: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

0: 当中国资金疯狂涌入越南，当地人怎么看
1: ？Vietnamese don't take risk. The Chinese they take risk. They don't steal any opportunity from anyone.
2: They bring money from their country to my country.It's good for us.
3: At this time, the government opened a lot of regulation law to attract more FDI companies. So at this time, it's a pretty good time to come to Vietnam.
4: This 个应该就是当地的富人区了吧？
5: 这也不是吧，富人区七郡有一片别墅富人区，二郡有一片别墅富人区，这种 apart 就很少，但是算比较贵的。我们俩学一个小时了已经。
4: 是吗？
6: 我们已经学会了。
4: 哎，你只教我一句，比如越南话说。
5: 小心。
4: 你好。
6: 新疆。
4: 新疆。
6: 对，
4: 新疆。新疆。
6: 新疆。不是。
5: 角。
4: 角。
5: 角。
4: 子。
6: 饺
5: 就饺子的饺，
6: 饺子的饺，对，
4: 饺新饺，新饺。
6: 你们这边有四个声调，我们有六个。
4: 哦，那比如说我们是
6: 啊，
5: 哦，新蕾新蕾，你说我摁错了，不小心碰到了零。
6: 你得慢点慢嘞。
5: 嗯，一小心碰了一下，这么灵敏。
4: 那太娘，
6: 他有问题啊，
4: 就
6: 这样子是好的。
5: 嗯。试了一下，挺好用的。这边就我们一家贴对联的，
4: 一看就是中国人的家里。
5: 啊，这是我妈妈，
4: 妈，
5: 这是韩老师。
6: 好，
4: 阿姨你好。
5: 来，请进，
4: 请进，
5: 来里面请。
4: 像这么一套租金的话，在当地是多少钱？
5: 大概在七千块钱左右。
4: 七千块人民币。
5: 一个月。
4: 嗯，多大呀？这个是
5: 八九十平，八十多平。
4: 但是它比国内的八九十平大是吧？因为它没公摊。
5: 它没有公摊。
4: 嗯，你们可以学，我在旁边。
7: 这个是今天的主题是旅游。
5: 嗯。
7: 然后我们来到越南，我给你们看一下越南的比较好的风景。这个是比较特那个景点。然后来越南，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胡志明市，
5: 幸福胡志明，
7: 对，幸福胡志明，
5: 松西江，
7: 松西江，
5: 松西江，
7: 松西江，西沟河，
5: 松
4: 西江，这个就是越南语，
7: 对，越南语，我们越南语也像你们中文那边一样，
4: 它有点像拼音，
7: 就是我们你这边有二十二个声母，我们是二十八个声母。嗯，然后你们这边有六个音母，我们是一百，
4: 哇，
7: 是非常多。
5: 它这个最难的就是这些拼到一起，最难的部分。
7: 然后我们刚才跟你说的是，我们有六个
5: 音调，
7: 音调，我们这边有六个。
5: 这个音调是中国人学起来，我觉得我最难的。就比如说，我们有啊啊啊，只有四个音调，它有啊啊啊，其实这个重音相当于第三声，然后啊。也是四个音调，又加了一个啊问音，再加了一个啊。
4: 哇，那这个其实后两个有点分不清。
5: 这个问音跟叠音和第二音是我们中国人学起来最困难的，因为这个三个音发起来是很像。
4: 哎，如一，你可以发一下这六个音，我听一下。你们可以听出来区别吗？
7: 没有吗？
4: 我摄像老师都在摇头。
7: 我就是这样子的。
5: 我们一个 team 里面，当时有六个人一起学，退出了两个人，还有四个人。两个人就是学着学着就觉得我实在学不下去了，然后那个我还是学习英语去吧。但是你如果想要 long term 的长期的在这边扎根的话，你一定是就要了解人家的文化，学语言是了解文化最好的方式嘛。能把越南语学好的人是一定是喜欢越南的，是爱越南的。
4: 那
7: 爱越南，你还爱越南的其他的那些？

0: 其他的什么？
1: 可能是因为其他的那些，所以更爱越南了。
0: 难道你爱一个国家的不是因为爱这个国家的人吗？嗯，对不对？
2: 对，
0: 是嗯。
1: 对，但你还有一个优势，因为你未婚妻是越南当地人。
0: 嗯、是，但是我们不说越南语，因为我的水平，可能主要是因为我的水平还没有达到自由
1: 招呼、
0: 自由对话的这个结果。
1: 早上好，晚上好。
0: 对对对，如果可能叫进阶到那个这个 level 能交流的 level 可能就好一些。嗯、
1: 阿姨，你在这边现在生活，你觉得习惯吗？
3: 习惯，
1: 行行，
3: 在家挺好。
1: 跟你的儿媳妇儿，你觉得？
3: 说不上话，
0: 无法交流。
3: 你就是人家
0: 不用交流，我跟他们做翻译。
3: 看了半年，我就说也没有什么，他有什么伸手。
1: 现在会做越南菜了吗？
3: 我也不会做，
0: 不会，
3: 反正我做也做不好，反正也就是。
0: 我妈做的挺好吃的。
1: 我一进来我就闻着很香。
0: 挺好吃的，挺好吃的。
1: 我看看阿姨的凉菜，我刚才闻着可香了，我看看你的凉菜。
3: 我刚送的这什么？包的，咱们干
0: 过的蒸的牛肉包子，
3: 哇，咱们一进吃，正好咱们一进吃，挺好。
1: 我们一会儿可以吃一个吗？
0: 当然，
3: 他们吃脚挺好。
1: 哎呦，太好了！
3: 那个牛肉包的，
0: 来，正好这时间了，上菜上，该每人吃点。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其实来了三天嘛，嗯，还是挺想念中餐，到了想吃中餐的时候了。
3: 菜也好了，菜也好。
0: 我给你们拿了，今天我们正好在这吃的。
1: 太好了，太好了。哦，这凉菜你看。这个老想了。阿姨。
0: 盛饭的啊。
1: 阿姨，他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0: 哎呀，小时候。
3: 我们都是。我家就两个人，他是小的。嗯。
4: 想哭，他是最哭。
1: 为啥呢？
4: 咱条件不好啊。嗯。嗯，条件不好，俺俩就是农民，一天就靠地那个抬几亩地生活。他爸就一天反正做个小买卖的，弄个自行车，一天挣20块钱。我身体也不好，靠种点地儿。啊，你成给那边成。讲要不说他怎么学习这么努力那么好，俺们全大队的那个村就我家两个大学生。
1: 小时候学习特别努力是吧？
4: 哎呀，可不用说，俺家这两个孩子，就全大队也属于，也不用我管，就是星期天他俩上地里干薅草啊，蛋那屋里，赶到要是放学了，就赶紧往家跑。没有，那里还有。
0: 你继续采访我来弄。
4: 往那蛋。我也不会说饭，我就是普普通通的，可这是。跟我孩儿说，反正有这点成绩，孩子是，我现在来说，我是最大的希望这两个孩他俩相符。
1: 那老大老二考上大学那会儿，你学费咋交呢？
4: 可就是这个嘛，那也拉饥荒，也，他俩我那个当时我觉，妈呀，他俩搁那拉3万多块钱饥荒。其实俺家这小崽他自己挺自立的。念高中的时候，这个说白天不好意思，就晚上去捡那塑料瓶的，就他到老子，我没提醒他，晚上嘛，我一起能捡两，就在那个玻璃上捡两袋，捡两袋嘛，我能卖4-5块钱，我这饭火钱，那家那饭火一斤，我这饭火钱就够了。啊，后来赶到念大学的时候，他考幸好我两个孩子念大学，俺俩都没去送，因为这去送了吧，这车费钱。来回这车费得不少钱，
3: 吃这苦他也吃到头了。就讲俺们上咱们有哈，就吃这样苦，造这样罪的。

0: 我们这两天其实相处了两天了，我在你身上好像不太能够看得到就所谓的那个低谷或者是至暗的那种时刻的回忆。
1: 我觉得受苦的人可能也未必觉得自己会哭吧，这还真的是

0: 见我认为有价值的事儿，我可以在这自由的恋爱，我可以未来组建家庭，我也可以有孩子，我也可以没有，我也可以未来在这生活多少年，五年、十年还是二十年，我不知道。
1: 他让你那个恐惧不在了，
0: 不在了，
1: 对
0: 对，然后变成一种游戏的态度。那这个人生观就是 life experience is most important。
1: 华总其实是很符合我想象的那种，就是年轻一代的创业者，他们生来就觉得全球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他在当地交了很多朋友，在这里有了同学，有了爱人，包括他把他的家庭，他的妈妈也一起带到这里，就会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是只有宏大的叙事，它会变成那个细微的，变成那个就是人和人的真实生活发生碰撞的那个感受之后，你会觉得出海这件事情更有温度了。我们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他乡忆故乡》，我觉得在你身上，
0: 这是我的第二故乡，
1: 对，很好的诠释这个主题的。
0: 第二故乡，
1: 就可能你要在当地做成什么事情，就是你必须要你的血肉要跟当地融合在一起。
0: 出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不是叫创始人肉身出海，在这边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未来的方向的可能性，你创始人如果没有直接做决策，不能感同身受，你很难被死在这里面扎下那个根。
1: Last toast for the better life for the better world、yeah. for the better life for the better world、yeah.
2: 这里是海南卫视。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We are coming。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2: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卫视金椰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金椰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4: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今年上半年，杨浦港吞吐量大幅增长，航线持续加密，码头硬件升级，赋能企业出海，枢纽能级稳步提升。刘晓明在定安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时指出，做强产业链配套，做大产业规模，做优产业效益，为经济长期发展提供动能和支撑。海南审结全省首例涉外药品专利案，跨院联动调解化解纠纷，促成中外药企合作，护航产业发展。三亚艺术盲盒儋州村歌入选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创新模式激活文旅融合发展。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杨浦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出海枢纽，也是南向开放连通全球的关键节点。今年上半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94万标箱，同比增长近50%。数据背后，双向双枢纽优势持续释放，自贸港门户枢纽能级稳步提升。下面我们一同探访杨浦港，看航线之密，枢纽进阶。
2: 我身边的这艘巨轮即将从杨浦开往马来西亚的巴生港，依托这条直航航线，海南热带鲜果从田间采摘到摆上东盟各国商超的货架，全程仅需要5天。
3: 快正在重新定义杨浦港，海南奥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慧对此感受深切。他的企业主营粮油加工，原材料从海外进口，成品加工后

0: 在销往市场。过去受物流条件受限，出口成本居高不下，货物发往东南亚需要多次转船，出口印度更是仓位紧张，周转缓慢，单次运输耗时动辄大半个月。
1: 如果经过多次中转，一是费用高，第二时间长，对我和对客户都是不利的。但是如果直航航线，就会缩短交付时间。
0: 转机出现在去年六月，杨浦至印度的集装箱海运新航线正式开通。依托这条全新通道，奥斯卡粮油首单5000吨大豆油顺利落地印度市场。之后短短数月，奥斯卡粮油的海外版图从印度拓展至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我们首单签约完以后，7天就完成了去印度的交付，在同行业当中应该讲掀起了很大的反响。大家都认为，哎，没想到杨浦港这么快的交付能力。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我们的出口食用油已经大幅度增加，一个是满足印度市场，一个是东南亚的市场。
0: 从完全内销到出口占比接近40%，奥斯卡粮油只用了不到1年。企业快的背后是一张网的密。今年上半年，杨浦港新开3条外贸航线，截至目前，杨浦港内外贸航线总数已达68条。其中内贸30条，外贸38条，这些航线支撑的网络，一头连着国内沿海，一头牵着东南亚乃至美洲。国内来的纺织品、化工品在这里集结，东南亚来的电子产品在这里中转。杨浦港的双向双枢纽港价值越发凸显。
2: 原有中转调整为直航，缩短了货物的一个运输交货周期，助力企业降本增效，串联起国内到东南亚以及美洲大陆高效物流链路，为客户提供了杨浦中转服务出海的一个途径，极大地丰富了企业的出海服务。
0: 航线在加密，硬件在跟进。2025年11月，杨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1阶段1188米岸线正式投用。目前项目后方堆场配套工程正全速施工，待扩建工程全部完工后，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将具备500万标箱的年吞吐能力，为区域外贸物流、临港产业发展提供充足运力保障。
3: 封关运作以后啊，海南的杨浦港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可以说，杨浦港它既是窗口，又是跳板，同时还是枢纽。有了杨浦港的功能定位的提升，那么国内的更多货物也会通过杨浦港这个平台面向整个世界，特别是面向东南亚的市场，找到发展的机会。
4: 8月5号，省长刘晓明在定安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5: 刘晓明来到海南酸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大咖国际食品海南有限公司、海南百脉科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每一家海南产业园项目、海南省工业学校等地。他指出，要坚定信心，发挥优势，乘势而上，聚力壮大主导产业，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要加快推动自贸港政策落地见效，提供多元化、精准化社企服务，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发展。要远近结合储备项目，精准发力引进项目，周密服务落地项目，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提升学生实操能力，实现上岗即上手，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良性互动。刘晓明前往黄竹镇南海农场2区宝山队、游王队中心居民点、连堆村、龙湖镇坡村，指出要强化基层协同共治，凝聚干群同心合力，要坚持依法依规，尊重历史，采取科学可行方式，积极稳妥推进垦区土地综合整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制定实施导则，加强风貌管控，稳步推进垦区更新改造，让垦区群众住上安全舒适的房子。要规范管理，盘活用好农村集体三资，找准产业方向，延伸产业链条，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促进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4: 8月4号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品安全事关群众民生福祉，知识产权保护是产业创新的核心保障。近日，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成功调处全省首例涉外药品发明专利案件，法院联动异地法院同步化解跨省关联诉讼，促成境内仿制药企业与境外原研药企握手达成深度商业合作，以平等包容互利共赢的柔性司法实践，为自贸港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1: 案件起源于海南省内一家本土制药企业，这家企业独立完成仿制药研发，并取得国家药品上市许可，筹备上线全国多省份药品集采平台的时候，遭到境外共同专利权人国内独占许可方多重维权阻击。对方接连发送侵权警示函，向集采平台投诉，并公开发布侵权声明，直接阻止这款省内首仿药市场投放进程。对此，海南药企向海南自贸港知产法院提起确认不侵害专利权诉讼。与此同时，境外专利权人也另案在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起诉海南企业专利侵权。
2: 这个案件的审理难点在于，它涉及到涉外主体、医药专业的技术对比以及药品领域的公共利益平衡问题。如果分开审理、各自裁判，不利于纠纷的一并化解，而且会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诉累。我们还是想通过调解来引导产业协同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合议庭研判后，决定主动对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搭建跨区域的沟通渠道，对两地的关联案件同步开展调解。调处过程中，法院工作人员向境外药企系统解读我国药品专利保护规则，阐明仿制药普及对降低药价、保障群众用药可及性的公共价值，同时引导本土药企摒弃单纯诉讼对抗思路，探索专利许可、产业合作等共赢路径。经过多轮线上线下、背对背与面对面分层磋商，各方跳出诉讼对立，达成共识。
2: 最终呢，以本次诉讼为契机，各方当事人达成了深度的商业合作。双方不仅在我们这里撤回了诉讼，而且同步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申请撤诉。可以说呢，这起案件实现了多案同步实质性化解，是知产审判护航自贸港企业健康发展的生动体现。
3: 通过这种调解的方式来解决，它有助于一次性的就能够化解跨省的，然后又是两地的这种案件。因为这种跨省的案件呢比较复杂，然后不经过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两地的法院就能够解决这个案件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先例。
1: 今后，海南将持续完善跨区域知识产权案件协同处置机制，持续提升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重点领域涉外知识产权司法服务水平，以优质司法保障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
0: 近日，中央宣传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布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名单。海南选送的三亚市三亚艺术盲盒、流动的艺术空间、可感的文旅体验，以及儋州市儋州村歌，从乡野和声到地方名片，成功入选。
1: 三亚市艺术盒子旅游文化月自2023年起已成功举办三届，项目创新采用固定展区加流动展览加艺术护照打卡集章模式，在全市80多个景区、商圈、酒店、民宿等核心点位设置艺术盒子打卡区，散落城市各处的艺术点位如同随机掉落的艺术盲盒，与市民游客不期而遇。通过搭建艺术加旅游新场景，既为旅游企业打造新卖点，也给市民游客增添新看点。
4: 这三年中呢，它是不断迭代的，我们的艺术盒子从单一的这个展览馆变成了一些艺术空间，把就是办活动变成流财产，让更多的游客在这个旅游的地方看到一些艺术的作品。去年呢，我们的这个合作商家也升级为80多个，我们是发展了3年才沉淀成为一个优秀的品牌。
1: 儋州村歌以国家级非遗儋州吊笙和省级非遗儋州山歌为代表，不仅通过非遗传承、节庆展演、音乐会展演及跨区域交流等形式激发乡村文化活力， 更在与景区旅游的深度融合中实现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实现了村歌文化。

0: 流量向经济流量、社会流量、品牌流量的高效转化。
1: 医疗保障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今天上午，海南省新闻办公室举行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劳医保民生底线”专场。会上，海南省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海南在深化医保改革、提升服务效能方面的一系列新举措和新成效。
0: 据统计，截至七月底，全省基本医保参保957.58万人，其中职工医保273.41万人，居民医保684.17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2025年，海南全省基本医保含生育保险基金总收入207.98亿元，总支出170.58亿元，累计结余478.56亿元，城乡居民医保基金运行评价跃居全国第一名。
2: 我们率先在全国以省为单位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连续两年将新生儿免费参加城乡医保纳入省级民生实事，持续完善生育保险政策，不断优化门诊慢特病服务管理，深入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精准落实困难群体政策帮扶。
0: 在便捷支付方面，海南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地区，正全力推进医保四支付体系建设。目前全省已有112家医疗机构上线刷脸支付，114家二三级医院开通移动支付，让参保群众从反复跑变为一次办，从排队缴变为便捷付。
3: 过去挂号缴费取药排长队的顽疾得到了根本的扭转，诊室一键结算，刷脸秒即办成为常态，单次缴费耗时由半小时以上压缩到1分钟以内。
0: 针对群众关心的慢性病保障问题，海南也推出了系列惠民举措，特别是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患者全面下放认定权限，
4: 明确常处方刚性执行标准，对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用药方案固定、用药依从性良好的两病患者，医疗机构可以开具最长12周的常处方，并且正常报销，不得设置考核限制，无故限开常处方。
0: 此外，为支持创新药械发展，海南医保部门通过优化挂网审批、拓宽支付渠道等方式，为创新药械落地打造绿色通道。目前，全省已有76家定点医院和57家零售药店纳入双通道管理，有效拓宽了患者的用药渠道。
5: 建立 DRP、DRG 除外支付机制，对特病、单一病例合理补偿，对乐成特许药械费用不占病种额度，普惠型商保、惠琼保将114种特定药品含8种国家创新药纳入保障，允许医保各站购买，16家医院实现一站式结算。
1: 新版海南省临时救助实施办法2026年修订本月起正式施行。新办法紧扣临时救助、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核心制度定位，进一步优化临时救助办理流程，畅通急难群众救助快速通道，持续织密扎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
0: 新版海南省临时救助实施办法2026年修订，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便民举措，解决以往急难救助流程繁琐、审核确认周期长的问题，让遭遇突发变故、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等急难情形导致基本生活困难的群众能够快速获得救助帮扶。
6: 急难型小额快救免核对、免公示办理时限压缩至3日内，最高救助标准不超过月低保标准1倍，切实增强救助的可及性和时效性。
0: 新版实施办法施行后，海南民政部门将持续做好新版实施办法的宣传解读和落地落实，加强基层工作人员业务培训，提升临时救助精准度、时效性，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夯实民生保障根基。
6: 依托村居委会和网格员及时掌握群众急难情况，帮助提出申请，强化资金保障，确保随时救助，切实发挥临时救助兜底的再兜底。

0: 作用，坚决守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
1: 连日来，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主会场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人气高涨，多元演艺、夜间烟花秀等特色文旅节目轮番上演，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来到园区共赴欢乐盛会。

0: 欢乐节各类特色演绎，好戏连台，精彩不断，诗舞乐、乐队演出等，让市民游客及亲子家庭在沉浸式艺术体验中领略欢乐节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
1: 希望带给大家肯定就是一些音乐的力量，氛围很好，其实参与的人非常多，而且是感觉一天比一天人很多，所以就是跟我们的主题一样嘛，就很欢乐。
2: 节目很精彩，然后也给我们观众带来了很多欢乐，很开心。
3: 我上一次来已经大概是在我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班级组建来春游，然后现在的话给我感觉是游玩的项目更加丰富了，并且形式也更加多彩。
4: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最后的一个杂技的环节，它比较生动的有趣，和我们台下的观众朋友们一起互动，也融入到了国外的一些友人，能够很好的宣传到我们海南本地的文化。
5: 7月17日至8月1日，作为欢乐节主会场，乐园接待游客突破20万人次，大量省内外游客走进园区，夜游演绎、烟花秀等项目深受大家喜爱。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推出多样特色活动，丰富海口文旅业态，迎接更多游客前来体验。
6: 记者近日了解到，海南又一重要文化惠民活动2026年海南跟着电影去旅游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即将推出。
0: 8月7号起，海南将发放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覆盖全省超过100家影院，涵盖暑期档、国庆档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等重点档期。消费者只需要打开云闪付 APP， 地点定位在海南，每天上午10点进入首页政府消费券专区，选择2026年跟着电影去旅游海南电影消费券活动页面，即可一键领取。每天有2种优惠组合二选一，第一种组合满40元减15元，第二种组合满25元减10元，均能叠加满25元减3元银联券和满25元减2元电影通券。用建行、交行、邮储或海南农商行卡支付，还能再叠一张满25元减3元的银行券。4张券一起使用，满25元最高能省18元，满40元最高能省23元。领完券3天内有效，每月最多能领4次。此外，核销任意一张电影消费券后，系统会自动送一张满100元减15元的通用资格券，全省2300多家门店都能用。加油、逛超市、吃饭全覆盖。
6: 2026年海南自贸港乡村龙舟大赛将于8月8号至10月4号在全省7个市县举办，以一赛带动多城体育赋能乡村为目标，弘扬中华龙舟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振兴与自贸港建设。
0: 本届赛事将于8月8号在澄迈揭幕，10月4号在万宁进行总决赛对决。赛事设置男子组22人龙舟和混合组12人龙舟两个主要竞赛组别，将面向市县、乡镇、村居、高校、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广泛招募参赛队伍。总决赛还将定向邀请港澳台及东南亚队伍参赛，赛事总奖金达100万元。
7: 我们在队伍数量、选手水平、参赛成本、奖金福利等各方面兼本着大众赛事、全民参与的原则，比如发放完赛补贴、参赛礼包等等，让赛事接地气、气人气。
8: 6个分站赛举办时间是8月至9月，让各支队伍呢有充分的参赛机会和发挥的空间，与清凉海岛等品牌的活动高度契合，那么将为海南夏季旅游再添活力。总决赛的热度必然会引起广大游客观龙舟、游海南的这种新热潮。
0: 本届赛事以体育为载体，以一赛带动多城体育赋能乡村为目标，助力海南打造兼具文化底蕴、体育活力、地域特色的本土品牌赛事 IP， 推动体育与农文旅商深度融合，面向全球讲好海南乡村振兴与自贸港建设故事，
9: 让观众从看比赛升级为品文化、游乡村、购特产，联动赛事举办地、乡村景点、民宿和景区、赛事引流、文化体验、消费转化的完整闭环，实现一场赛事带火一座城，体育力量赋能乡村的目标。
6: 海口市教育局近日推出海口市中小学德育地图，规划3大线路，打造行走的思政课。暑假期间，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循着这份地图开启研学之旅。
10: 跟着德育地图第一站， 我们来到了海南科技馆。今年暑期呢，科技馆开设了龙来

0: 主重生特展，小朋友们不仅可以观看到真正的恐龙化石，还可以近距离和电子恐龙互动呢。
1: 那恐龙还会动呢。
2: 你喜欢恐龙吗？
1: 喜欢。
3: 我们跟着地图走，去边走边玩，孩子玩得很丰富，很精彩，值得旅行。
4: 暑假期间，海南科技馆还同步启动科学奇妙下科普嘉年华，推出八大常态化活动持续开放。同时，第二批小小志愿者即将上岗，在讲解和科学表演中锻炼表达，收获成长。
5: 可以锻炼自己的语言能力和组织能力，同时也是一次对自己的鼓励，对自己的成长。
0: 第二站，海南省图书馆，每周呢，这里会开设不同的公益小课堂、外语沙龙，还有艺术课堂等等丰富的活动。
4: 暑假以来，海南省图书馆少儿馆推出一系列免费公益活动，涵盖艺术美育、外语交流、古籍文化等多元内容，让孩子们在书香相伴的趣味活动里充实假期生活。
6: 每次拿20本书回家，晚上就读了。参加过那个数学的，我还领了一个挂件。
0: 第三站打卡海南省博物馆，在暑假期间呢，这里不仅开设了不止一种白、花间令等系列社交活动，还在7月25号到8月5号期间开启了南明学堂暑期研学班，打开不一样的暑假体验。
7: 看德育地图上有很多那个地点嘛，很有教育意义，然后也是很有趣的地方。我们打算就按那个地图来，然后去逛逛。
8: 8月4号，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国际移植科学研究中心项目开工建设。
9: 海医二院国际移植科学研究中心项目位于海口市龙华区白水塘路南侧，拟建总建筑面积7.9万平方米，建设一栋住院楼、一栋门诊综合楼、一栋科教楼以及液氧站、设备用房、地下车库等配套设施，设置床位200张，全部为转化病房，专注于移植医学的临床研究与转化应用。
10: 国际移植科学研究中心项目是海南省的一个重点科学研究医疗项目。项目的一个总工期是1035天，计划是在2029年5月份竣工。
9: 海医二院国际移植科学研究中心项目将打造接轨国际标准的移植医学高地，汇聚整合国内外顶尖移植医学人才、先进技术与优质科研资源，面向东南亚、一带一路国家提供高水平的移植服务。
11: 是以综合门诊住院和医学科研为一体的一个综合建筑，既包含基础研究，也包含临床研究，更包含转化医学的相关内容。这个项目的建成将极大地推动我国一种移植事业的发展。
8: 眼下正当中伏，天气炎热，三伏天该怎么吃才能营养又健康呢？来听听医生的建议。
4: 说起三伏天的饮食，不少家庭往往都会选择吃得寡淡。医生解释，这是身体的本能反应。
12: 随着我们的天气越来越炎热，然后呢，我们的交感神经呢就会没有那么兴奋，所以说呢，会抑制住我们摄食的中枢，大家就其实对食物呢没有特别大的欲望。我们相对的话呢，其实胃肠道的蠕动呢也是比较慢，我们也不太想吃东西。
4: 简单来说，三伏天肠胃消化效率会降低，食欲不佳属正常现象。不过医生也提醒，再没食欲，每日所需的膳食营养还需保证。日常饮食中可以通过视觉和味觉来刺激食欲。
12: 把烹饪方式改变一下，把油炸的变为一些水煮的，或者是一些清蒸的，再加上一些清淡的调味料，像我们海南独有的小金桔啊，这种的酸酸的一些东西，也可以令我们的食欲增强。
4: 医生表明，夏季高热，人们更喜食冷饮，但切忌将冷饮当饭吃，因为冷饮下肚后，短暂的凉爽会使胃黏膜血管骤然收缩，使消化功能变差，同时糖分带来的负担也会使人觉得更加疲乏。医生还建议，三伏天出汗量大，健康成人每天至少喝1500到1700毫升温水。户外工作人群除补充足量水分外，还需少量补充淡盐水或电解质饮料。
8: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0: 近日由星泰租赁发起的华安、星泰租赁、科大硅谷、合肥经开区科创企业知识产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先进制造成功设立。该专项计划是全国首单融合知识产权加科技创新加先进制造三贴标的资产证券化创新产品，共计为11家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融资提供了创新解决方案，有效盘活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智能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的37件授权专利。
1: 近日，广西防城港市江山半岛南部三个区块共计7936亩优质养殖海鱼在广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上完成云交易，标志着广西首批养殖用标准海在防城港成功出让。
0: 受人类大脑精妙运作方式的启发，来自奥地利格拉茨理工大学以及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等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开发出一种新型人工智能模型，它能灵活地规划并解决复杂问题，且能耗远低于当前主流的多层神经网络或大语言模型。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自然机器智能》杂志。
1: 据路透社报道，印度近日提高了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的出口暴利税，目的是在中东战事导致油价持续波动之际确保国内供应充足，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0: 近日，儋州市多部门开展河道非法采砂设施集中销毁专项整治行动，现场查获并销毁一批非法采砂浮台、作业平台等违规工具设施，有力遏制蚂蚁搬家式隐蔽偷采乱象，守护辖区河道水域生态秩序。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0: 这女人不错，对你很有情啊。哎，还有啊，我发现啊，她是个大屁股啊。我告诉你啊，大屁股的女人啊，肯定生儿子。要是给你生个儿子，咱们提篮洞不又多了一个小土匪吗？啊，把她娶回去。
1: 娇妹刚才就威胁我，我最讨厌人家威胁我。
0: 你傻不傻呀？

0: 是人家二少奶奶在给你找台阶下呀。
1: 找台阶下？
0: 对呀、啊。怎么样，我帮你去说了，
1: 能行吗？
0: 行，看我的啊。你叫翠花对吗？我今天帮你做个主。嘎子呢是我兄弟，他既然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应该惩罚他，好不好？我叫他娶了你。你放心啊，这事儿啊我帮你张罗。
2: 冬梅，得给人家做主啊，翠花愿意吗？
3: 人家也没说不愿意啊，别在这藏。
4: 不行，说什么也不行，我作为翠花老公的堂兄弟，说什么也不答应。你们想的好啊，杀了她老公然后再娶了她是吧？天底下没这种好事。
5: 没有。
0: 你吵什么
4: 啊？
0: 这是翠花自己的事儿，跟你有关系吗？你要是再闹，
4: 决定。
0: 你们两个要是再说半个不字，我马上叫你们变成马蜂窝。
2: 你给我闭嘴，这是徐家，不是提篮洞，你们这是耍臭无赖。
0: 实在真是个侠客打抱不平是吗？要不是看在二少奶奶的份上，我可以在3秒钟之内叫你也变成马蜂窝。
3: 二当家的说话客气点。
0: 翠花，我数到三，给你两个选择。一呢，上前一步，就跟着嘎子走；二呢，你倒退一步，就跟着这帮人回去。你真的要回去，我也不拦着你。但是，剩下的事儿，也就是说，你老公今天是白死了，从今以后，跟提兰。

0: 翠花，我喜欢你做的猪头肉。啊！
1: 既然翠花已经选择了，那我们就要尊重她。石仔，去拿点银子，给他们分一分，让死去的人安息的走吧。
2: 你怎么能这样？你和提兰弄的土匪有什么两样？少说两句。
3: 郑小妹啊，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人当队长啊？啊，把他换了。
1: 二当家的，你们刘大当家让你来管这事儿，可没让你来管我的家务事。既然事情已经结束了，大家就散了吧。
4: 好，
5: 走，今晚就生一锅小土匪去。

0: 怎么办？
1: 这样，我们马上回去禀报大当家的。走吧。
2: 这个蓝玉和曹山豹真的都撤了？
3: 我亲眼看到的，都撤了。
2: 你上提篮洞看了？
3: 上去了。
4: 洞里的兵都撤了，但是就是我们的粮食、武器、弹药全被抢空了。
2: 啊，那个没关系，只要人马在，东西嘛，我们日后再搞，可以从头再来嘛。
3: 大哥，我们什么时候回提篮洞？
2: 马上。
3: 好，我去集合队伍。

0: 你别忙，我想在徐家大院再住两天，洞里的弟兄们你先照顾着。
1: 不行啊大哥，这徐家大院不安全吧。
2: 我就在这住一两天啊。啊
1: 大哥，我关谷又要多嘴了，你千万不要被这个女人迷住了。
0: 哎呀二当家的，别在这胡说了啊，我刘大卯要想要女人要多少都有，迷什么迷。
1: 我只是提个醒，女人是祸首，包括那个特派员。

0: 哟，曹司令，您这干嘛呢？哎，
1: 闲来无事，打副挂玩玩。
0: 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有这个闲情啊？
1: 自从攻打提篮洞以来，刘大某没抓住，提篮洞的土匪还跑了一大半，这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费力不讨好啊。
0: 那您这个卦算得怎么样啊？
1: 不瞒你说，是一副阴卦呀，恐怕刘大某是抓不住了。我说刘大某抓不住了，你怎么还笑啊？
0: 曹司令，要是今天我把刘大某交给你，你怎么谢我呀？
1: 你知道刘大某在哪？
0: 先回答我。
1: 大少奶，你说吧，你要什么我都给。
0: 此话当真？
1: 我的大少奶奶呀，咱俩谁跟谁呀？你就是要我的脑袋，本司令也给你啊。
0: 你呀真是运气好，让你碰见我这么个好帮手。今天我一定让你抓到刘大某。
1: 你是说刘大某就在徐家大院？
0: 而且就他一个人，这个人真是个傻瓜，他真的舍不得那郑幺妹啊。
1: 好，真是老天助我呀。

0: 存心不让人清静是不是？
1: 我唱我的，他们睡他们的，我唱个歌碍他们什么事儿啊？
0: 你故意的。这是徐家大院，不是提篮豆。
1: 幺妹，你为什么老是分得这么清楚呢？啊？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吗？又是提篮洞，又是徐家大院，咱……
0: 你赶快回去吧，我现在不想见到你，真是不知道为什么非要留下。
1: 哎，幺妹，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我有个条件，但你必须得跟我进屋谈。
0: 你又想搞什么名堂？
1: 我能搞什么名堂？
0: 我谅你也不敢。
1: 哎呀，妹妹十八九呀，哥哥等着有啊，一晃。

0: 三少奶奶。张班长，你这是干什么啊？
1: 啊，别乱动。
2: 说吧。
3: 你让我说我就说。幺妹，我最不放心的是你。你看看你，大着肚子。你那个丈夫还生着病，关键是那个黄三姑她要整你啊。你说我怎么能抛下你就不管了呢？
2: 你别犯傻了，不管怎么说，我是徐家的人，现在是，以后也是。
3: 我懂。如果先叼着羊的是我，你现在不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吗？
2: 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呀？
3: 要那会儿你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你肚子里的就是我刘大宝的了。
2: 你说你这个人，一分钟之前是个正人君子，一翻脸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3: 哎，土匪哪儿他娘的有正人君子啊？
4: 站！
5: 怎么，石仔，就这么两天就不认识本司令了？闪开！
4: 给我松！
2: 哎，是曹山豹的人，肯定是来抓你的。
1: 老子跟他拼了！起来！
2: 拼什么拼呀？外面那么多人，出去肯定死。
1: 那我不能在这儿等死啊！你别拦我，你起来，起来。你起来，
2: 想点办法。
1: 什么？我他妈收拾他！想什么办法？这个曹山豹，
6: 你们这是干什么？
7: 哎，爹，你快回去吧，侯司令这会儿正抓人呢。哎，
6: 是你报的信？
7: 我这不是为咱徐家除害呢吗？
6: 你是给我们徐家带来祸害。
4: 别让刘大毛跑了，快松！
1: 小妹，曹山豹的人都来了，
2: 看来是把这个院子给围住了。
3: 难道我这次要栽在这小子手里吗？
1: 这就是刘大毛以前住的房间。
4: 进。
8: 曹司令啊，你真是不让人安静，这深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是不是又来要军饷了？
5: 我是来抓刘大某的。
8: 刘大某？他人在哪儿啊？在哪儿呢？
5: 我说你这挺着一大肚子，还真有兴致，还跟男人约会。
8: 曹司令，你看看这个屋子里面，除了我，还有多余的人吗？你这隔三差五的就往我们徐家跑，到底什么意思？
5: 给我搜
1: 搜搜！什
4: 么？走，下边。
1: 奇怪了，什么都没有啊，难道他会遁地术？
5: 他就是会遁地术，我也得把他搜出来。
7: 曹司令，还没找到刘大某吗？看来二少奶奶真是好本事啊，难不成把你那情人藏在房间里了？

0: 好，既然找不着，那我就求老天帮忙。如果刘大宝在这个房间里，他就会显阳光。
1: 司令，
2: 这是阳卦。
0: 阳卦，那我再求老天，看看我今天能不能抓住刘大宝。如果是阴卦，我就抓不住刘大宝。
3: 阴卦，
4: 曹司令，你们不要太过分了。你那么相信老天，你怎么不相信你自己的眼睛啊？你们是来揍人的吗？
0: 怎么那么一会儿功夫，阳卦就变成了阴卦？
5: 难不成这徐家还真是闹鬼了？
4: 闹不闹鬼，你心里知道。哎呦，你是不是立功心切呀？
6: 这个妖妹，少这么嚣张，总有一天会让你好看。
4: 差不多了吧，该撤了吧。
0: 张排长，
7: 走，
0: 撤，
7: 撤，撤，撤，撤，撤，
8: 真他妈见鬼！
6: 曹司令，
5: 何不多住两日，让我杀鸡宰牛，犒劳一下兄弟们。
0: 本司令今天没时间，等有功夫再来吧。
4: 姐姐，慢走啊。
2: 哎呀，
5: 哎呀，没摔坏吧？
8: 我他妈的，
4: 我
8: 起来。我他娘的刘大宝应该姓罗，我跟这箩筐有缘。
4: 以后啊，就叫你刘大箩筐。哎呦，
8: 好险呐，幺妹，就差这一步啊！
4: 我看看，哎呦，疼不疼啊？
8: 哎，啊，哎呦，哎呦，疼，真疼，哎呦，
4: 哎呦，怎么样，好点没？啊，
8: 你再给我揉揉，吹吹。多揉，哎呦，
4: 还疼吗？
8: 疼啊！
4: 你我改不了吃食啊你！
8: 真疼，你这吹
4: 疼什么疼？你快走吧，一会儿人家回来了。
8: 好好好，我走，我走，我走。
4: 大箩筐，你快！
6: 你看大箩筐大箩筐那样，肯定就是他的阴谋。你赶快走吧，别一会儿才来闹。
8: 表妹，你救了我三次了。这一辈子我刘大宝是还不上了。
4: 那就别还了。
6: 刘大宝，你快走吧，一会儿曹山豹的人又追回来了。
8: 我不走，我这会儿死多愿意。
6: 不行，你快走，你别闹，你快
8: 往后走啊！
6: 你快走，
8: 你
6: 快走，快走，
8: 你怎么这么狠呢？啊！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你躲不掉的。

0: 干什么呀？想吓死我？
1: 他要再欺负你，我就毙了他。你别说了，我劝你就此打住，别跟这个土匪来往。你要是不听我的，你别怪我。
0: 怎么了？
1: 别怪我不认识你。

0: 司令，真是奇怪了，刘大卯明明在徐家大院，不是遁地的，难道他插上翅膀飞了？
1: 有些事啊，就是怪，我们把徐家大院围的是水泄不通，那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了啊。
2: 咦，就是，
3: 司令，怎么了？

0: 好了。
1: 司令，是他们这箩筐。
2: 刘大谋，老子要抓着你，一定将你碎尸万段。
3: 都给我撤走。
4: 我就躲在墙上挂的那个箩筐里，那曹山豹就是挖地三尺也找不到我。
0: 大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5: 必有后福。
4: 我上辈子恐怕是箩筐转世啊！
6: 你们猜妖妹怎么说？她说：“以后我就叫你大箩筐了。”
7: 大箩筐，
0: 大箩筐。
8: 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2: 是啊，真他妈见鬼了！我们在屋子里是翻箱的倒柜，连一根针都没放过，就是没找他的。谁能想象得到，这小子就藏在墙上的箩筐里？
8: 也亏他想得出来，此人的大胆、机智、镇定，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啊！
2: 哎，我说特派员，你这是骂他呢，还是在夸他呢？
8: 刘大卯两次陷入绝境，都让他化解了。我看他是有九条命啊！
2: 不管他有几条命，我们也要一条一条的弄死他。
8: 曹司令，刘大卯的事情就先搁在一边吧，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2: 什么？特派员，你的仇不报了，日后刘大卯他……
8: 曹司令，时局巨变，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曹司令，我希望你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我们的敌人不是刘大卯，而是共军。现在我马上要回省城一趟，谷主席他有急事找我商议，在我离开期间不可轻举妄动，一切都等我回来再说。
2: 好啊，特派员，本司令再听你一次。
9: 吃仔，
10: 干什么？
9: 你怎么这么大的酒味啊？喝多了？
10: 喝了。
9: 大白天喝什么酒呀？怪我！
10: 你别管我。啊，少奶奶，你也没听规定过我们护院不能喝酒吧？
9: 可是有人不是规定过吗？
10: 谁啊？
9: 一个叫石仔的护院，认识吗？啊，
10: 我自己怎么能不认识自己呢？啊！
9: 我看你差不多了。你以前不是不爱喝酒吗？
10: 你少跟我提以前。你以前也不是这样，你看看你，装出一个少奶奶的样子，整天跟个土。

0: 匪勾勾搭搭的，你说你都变成什么样了你啊。
1: 我知道你看不上刘大毛，你现在是不是连我也看不上了？
0: 我没看不上你，我是替你担心，怕你受委屈，我替你着急啊。你们也不听我的。哎呀，你整天跟那个刘大毛土匪头子你混在一块儿，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1: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是兄弟。
0: 你就把我当兄弟。

0: 大哥，这几天怎么了？心事重重啊。
1: 幺妹要生了吧？
0: 大哥还是惦记这个女人呢。
1: 有人救了你三次，你能不惦记吗？
0: 那是惦记。
1: 儿子，
2: 哎，大哥要叫我。
3: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